大家的微微 FM 一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频台，今天是5月14号喽，礼拜四。想想这个周末也快到了，虽然还有这个两天上班日啦，但是总归嘛要给自己一些希望啊，这个工作起来啊，读书起来也会比较有动力，比较有活力哦。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和大家分享好音乐好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宋佳野所演唱的《两三句》。

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现在时间早上的8:05，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收听我们节目呢，可以透过手机平板来下载 APP 哦，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可以听到我们精彩节目。那在我们的这个 APP 当中呢，选择留声机的选项就是重播区，点进去呢，选择节目名称跟日期就可以听到重播咯。像是台北在飞跃哦，有20天的保留期，大家可以多加利用。就算你人呢可能在外县市啊，你透过手机收听哦，就是走这个网络的线路哦，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哦，这个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因为是礼拜四嘛，一样为大家带来健康单元哦。尤其是这两天哦，我们都邀请到专业的医师跟我们分享精准防癌，你一定要对你的

0: 身体啊，就我们俗称的这个体质有了解，你才知道说，哦，原来我的这个体质跟状态，我的生活习惯容易让我倾向什么样的病症，我就可以加强的来防护它。不然硬要讲的话，这世界上的疾病啊、癌症啊这么多种，你说我全部都要预防，那当然就是要维持这个均衡饮食啊、规律运动啊、良好的生活作息。但现代人基本上很难同时达成以上三个条件嘛，所以我们就更应该去认识自己的身体状态啊，为自己呢打造一个防护网哦。
1: 健康好 easy， 轻松掌握健康人生。
0: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哦，了解自己的体质，除了从我们平常做的一些健检啊检查当中了解之外，很多人其实也会知道自己身体里面总会有一些小病痛哦。这些小病痛啊，到底这个放了不管哦，往后延伸啊，哎，会不会造成严重的疾病呢？有的时候我们都是为了预防重大疾病，尤其是大家最担心的癌症啊。今天呢要带着大家啊精准防癌，邀请到的是台湾精准预防医学学会的理事长张嘉明医师。医师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张嘉明。
0: 邀请到张医师哦，聊到精准防癌啊，之前跟大家提过这个吃的一个重要哦。那当然大家对于吃也是蛮重视的哦，会慢慢的学习，慢慢去调整。那当然有的时候你可能必不可少会有一些外食啊，或者应酬聚餐啊，有些东西你也知道不对不好，但总归就是会吃一点吃一点，甚至有的时候某一些时期还吃的特别多。那我们就得哦，诶，另外再来补足哦，来拉一下这个平衡哦，跟比例自己要有这样的健康意识。除此之外哦，其实身体有一些这个症状跟反应哦，也是我们日常可以来观察的，就是你的身体已经产生一些变化了哦。所以平常大家这个生活忙碌之余哦，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在书里面有讲到两块哦，我觉得蛮有意思的，等一下要请这个医师来帮我分享。一块哦叫做舌苔啊，这个大家也很懂，对啊，这个舌头上面的颜色要观察。另外一个叫做大网膜，诶，其实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词哦，叫大网膜在哪里？我知道横膈膜啦，它大网膜在身体的哪个地方？我想大家也会蛮好奇的。我们分开来讲这两块哦，先从这个舌苔来聊一下。我想大家都知道说刷牙，很多人会说我要刷一下舌苔，或是看一下舌头。可是我就想说，那是怎样？颜色有变化，那我要开始紧张了吗？还是我应该要怎么做？对，
2: 对啊，的确，舌苔就是身体产生一个讯号。
0: 嗯，
2: 啊，像其实古人就有在观察舌苔
0: 哦，
2: 像譬如说，我举例来说，你身上发炎的时候啊，你会觉得说那个嘴巴味道不对，然后舌苔那个
0: 颜色，
2: 对，那个也跟着不对。啊，其实像之前就有一些研究，比较重要研究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像我们那个消化道，特别是嘴巴的细菌
0: 哦，
2: 有一些细菌如果说是坏菌的话，胰脏癌的风险就增加三成，
0: 哦，蛮多的，
2: 对。啊，胰脏癌大家都怕癌望嘛，对不对？啊，大家可能会想，哇，怎么这么远？一个是在嘴巴，一个是
0: 在身体里面，
2: 对，对，胰脏这么远，那怎么会影响？其实它整个消化道它都有影响，
0: 哦，
2: 甚至不只是消化道，它连我们身体整个系统都会有影响，因为这些细菌呢，像嘴巴细菌哈，它会造成免疫改变，所以又回到我们刚刚讲慢性发炎，所以像舌苔怪那个，如果说有改变，或者说你那个有些人会有口臭，它其实都是我们嘴巴里面那个整个那个细菌环境改变的一个讯号。啊，如果说那些是坏菌的话，接下来就是有刚刚那个情况，舌苔变厚，那个怪怪的，然后或者说嘴巴味道不对，口臭，这个都是一个讯息，代表说哈，我的细菌这个消化道肠那个肠胃道那个细菌不对了，然后它会影响我的免疫，然后造成慢性发炎。再往下就是影响到比如说胰脏，其实不只是胰脏啊，其实很多研究它分有比如说胃啊，像我们刚刚讲像那个幽门杆菌，它也是跟那个胃癌有关啊，甚至像再往下一点像大肠癌其实都跟整个消化道还有嘴巴口腔里面那个细菌有关。所以这个细菌如果像如果说我们观察到比如说有口臭的话，其实那个第一个要想到除了当多刷牙啦之外，还会建议大家多想到，那我身上是不是有细菌住在我身体里面的？我是不是要去调整它？因为它背后一个重点，要把这个细菌改掉， 然后减少这个慢性发炎、慢性发炎调整的话，其实癌症风险就会跟着下降。

0: 是，欸，可是刚刚讲说那个舌苔，第一个是观察重点嘛。我也常听到人家讲说要稍微刷一下舌苔啊。大家讲说这样刷是说这样刷一刷就可以改变吗？还是说它至少是一个基本日常的小步骤？
1: 啊，当刷刷刮掉之后一段时间会好一下啦。
0: 嗯，
1: 可是如果说那个细菌没有改的话，
0: 它还是又再长出来。
1: 所以它那个重点反而是怎么去调细菌
0: 啊。
1: 啊，大常平常我们多注意那个口腔清洁，它就可以调整细菌。
0: 嗯，
1: 所以我会鼓励大家齁，那个还是每天都要记得要刷牙。
0: 嗯
1: 啊，不过另外一个调整方法就会要刚我们讲重点，要调整细菌齁，就是两大原则。第一个就是每天都要吃到膳食纤维
0: 哦，
1: 啊，然后那个定期的补充一下益生菌。
0: 嗯
1: 啊，这两个都去做的话，慢慢的啦，这个细菌可以改变。啊，当然更进一步讲啊，因为如果说有这个味道，代表说我们身上已经有慢性发炎，
0: 嗯，
1: 所以大家可能会应该也会观察到啊，有一些有口臭人啊，
0: 嗯，
1: 感觉上啊，他好像整个人健康就比较没那么好
0: 哦，欸，
1: 因为像有些人他觉得长期怪怪的啊，像慢性发炎一个症状啊，就是长期就怪怪的，这个可能是一个慢，就是那个一个讯号，
0: 嗯
1: 啊，所以那个另外一个重点是，那我怎样全身就是更完整的去调整我这个慢性发炎。所以不只是调整我嘴巴的细菌啊，啊慢性发炎哦，它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举例来说，光是熬夜
0: 哦，
1: 熬夜就会慢性发炎。
0: 哎呀，这个现代人哪个不熬夜啊？
1: 对，不过有些人可能会观察到，如果说够细心的话，你会发现哦，我熬个夜啊，
0: 嗯，
1: 嘴巴就味道就不对。有些人会观察到
0: 哦，会哦，因为我有的时候也是假设某一个区间吧，就是工作特别忙，然后那一阵子特别晚睡，你就觉得说，哎，对啊，我明明都有刷牙了，但是好像你没吃东西的时候，嘴巴还是会有个味道，然后好像消也消不掉，但好像过了一阵子，哎，好像又好了，想说，嗯，发生什么事情，有什么差别吗？
1: 对啊，啊，他就身上我们因为只要一个熬夜之后哈，我们身上那个整个免疫代谢就跟着改变
0: 哦，
1: 啊，意思说他就全身系统性的慢性发炎啊，其实不只是嘴巴味道改，其实那个味道就因为其实不止嘴巴，因为有些人会描述它是好像有一个比较从深层冒出来的一种
0: 那个气，对不对？
1: 那个坏蛋，那个坏掉的蛋的味道
0: 哦，
1: 对，
0: 自己都感觉得出来，
1: 对对，啊，甚至哈，除了嘴巴味道之外，你还会就熬夜之后。很明显一个症状就是全身就不舒服，疲倦啊，欸，有时候你甚至休息一下还是不会好那种不舒服，嗯，啊，整个就不对，所以这个代表说吼，它不只是感觉而已，是整个身上的这个分子环境都改变了，啊，它就是一种很明显的慢性发炎，所以像我，所以我会建议吼，如果说你真的要避开，譬如说不只是看嘴巴舌苔、嘴巴味道啦，像这些坏习惯啊，我们都会建议要改一下。
0: 嗯，
1: 哦，啊，包含吃的东西啊，我们都会建议调，因为有些常吃一些坏的东西。我举例来说啊，不健康的食物代表性就是一些像什么油炸食物啊，就是那个炸鸡。
0: 对，好吃，但是也知道不健康。
1: 对，不过我那个像我自己啊，那个其实如果说那个吃多了炸鸡配可乐之后哈。通常来说啦，你吃的当下很愉快啊，很畅快，那个味道就很好，配那个鸡肉吃，
0: 嗯，对啊，就很快乐嘛，对吗？
1: 可是我会感觉到过几个差不多两个小时以后啊，身体就觉得怪怪的，
0: 你感觉很有负担这样子吗？
1: 哎，欸，不只是心理负担，欸，是整个身体那个杂菌就开始变多。
0: 嗯，
1: 啊，那个杂菌就像是哦，那个身体本来整个讯息是很干净通透的那种感觉啊，可是如果说吃的话，就变得很混乱，
0: 很沉重，
1: 对，沉重混乱啊，然后那个杂菌很多。他就开始不舒服，然后整个思考也不清楚不顺，嗯，所以像这个都是齁，那个因为刚吃的那些不健康食品啊，那个油炸高糖食物齁，接下来身体免疫改变之后啊，啊就觉得怪怪的，所以有时候吃完之后你会觉得说那个口气啊，
0: 嗯，
1: 嘴巴味道也变得没那么好。
0: 嗯，对啊，像刚刚讲的这些大家喜欢吃哦，并且还蛮爱吃的，有时候也是应酬啊聚餐最常吃的这些，嗯，我们很直觉想有点垃圾食物，但因为太美味了，你总是会吃一点，身体也会产生变化。当然，我觉得从现实面，我们很难说，哎呀，你都不吃啊，不吃也蛮奇怪，因为太多场合可能会需要，或者是像有的时候，你就是觉得吃了我今天心情会好嘛，只是说你的。一个礼拜一个月哦，你不是每餐都这样嘛？哦，你可能要去做一些搭配，呵呵，或者是说，哎，你吃了发现自己有一些变化，哦，你就知道其实是有影响的。那我如何让这个症状慢慢缓下来？哦，慢慢再调整过来？我觉得这就是关键哦，没有要强迫大家这个都不要吃啦，太难了也做不到。

0: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下课了还不走？
9: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8: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9: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早上继续跟大家分享健康单元，聊到精准防癌，邀请到的是张家明医师来跟我们做分享哦。刚才聊到啊，是这种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变化可以去做一个检验跟观察，像舌头舌苔嘛，这个大家很熟悉哦。除了刚刚讲舌苔是一个讯号，并且大家也会蛮直觉的发现，另外一个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听到这个大网膜，大家可能心里在想说，对啦，大网膜在哪里？是人的一部分吗？啊，这个膜到底长在什么地方？诶，想要请医师帮我们介绍，因为我当初在看书里面的时候，我就说，哦，原来在这里哦，我都不知道，对。
1: 对啊，大网膜其实老实说啊，应该外科医师比较看得到
0: 哦、
1: 因为像手术嘛，那个腹部手术切开啊，那个切开你会看到那一块黄黄的油
0: 哦，就肚子这个地方，
1: 对，一块像毯子一样盖在那个肠子外面那一层。
0: 所以哦，如果以我们现在坐着来讲，就是我们肉会被挤出来的那个地方吗？
1: 那个还是皮下脂肪
0: 哦，还不知道在更里面一
1: 点。对。啊，那个大网膜哦，它像我们怎么去区分？譬如说我们那个肚子捏啊，那个软软的，
0: 软软的
1: 是皮下脂肪。啊，可是哦，如果说你整个肚子鼓鼓的、硬硬的，那个就是那个大网膜那个脂肪很厚
0: 哦。
1: 所以外科医师他会看到什么？因为开进去以后，其实每个人大网膜那个质地啊会不一样的。
0: 嗯，
1: 像有些人他是很柔软薄薄的一层，干净啦，
0: 这样是正常，
1: 是正常。啊，可是有些人吼，就是那种

0: 你知道像我举例来说鲔鱼肚啊那种、嗯、你开进去啊你会看到什么，那个大网膜啊很厚很硬，
1: 嗯，
0: 很扎实啊，没有什么弹性。
1: 哦，哎、欸，所以感觉我现在想象，因为毕竟我们正常人是没办法看到你里面啦，但我说想象它的外观比较像是我们常看到有些人肚子大大啊，按起来硬硬的那种吗？
0: 对对对，
1: 哦，
0: 啊，甚至有些名字像什么瘦胖子，因为有些人不一定胖，
1: 嗯，
0: 可是他肚子就大大的，
1: 哦，
0: 啊，所以有个名字叫瘦胖子啊，或什么泡芙人啊、嗯、这些，他、嗯啊、其实在讲那个。整个它其实比较精确的说法应该是整个内脏脂肪都变多
1: 哦、
0: 欸、啊，所以我们讲大网膜它其实背后重点是那个内脏脂肪，
1: 嗯，
0: 内脏脂肪啊，大网膜变厚就是一种内脏脂肪变多的一个情况啊。至于说这个内脏脂肪它有什么特性哦，那个它不只是大网膜，连那个肝都有，所以另外一个可能会发生问题是那个脂肪肝
1: 哦、
0: 欸、所以常常啊内脏就是大网膜变厚啊，连那个脂肪肝那个一起出现啊这些哦都是内脏脂肪。像这种内脏脂肪它有一个问题哦，那个它会释放发炎因子，因为它在不对的位置，
1: 嗯，
0: 啊如果说位置不对的话，本来不该多这么多脂肪它在那边，那可是它在那边的话身体细胞就觉得不对啊，接下来它警戒嘛，因为它身上有一套免疫系统，它会警戒，它觉得不对的话接下来就引起那个免疫反应，就是我们说那个发炎。所以说齁、哦、这些不管是大网膜变厚啊，或者说那个脂肪肝啊，它都会一直释放一些发炎因子。
1: 嗯，
0: 那、啊、发炎因子它会做什么？就是造成我们身上慢性发炎的。
1: 哦，
0: 所以慢性发炎又大家还记得吧？它就会增加癌症风险。
1: 嗯，是。
0: 所以像这个就一个讯号啊。其实不止哦，像甚至哈、哦，有些人照那个超音波啊，
1: 嗯，
0: 甚至他会发现一些奇怪现象，比如说脂肪移。
1: 哦，胰、嗯、脏脂肪移。
0: 对，因为我们都听过脂肪肝嘛，哎、嗯欸，那脂肪移其实这个也有这个名词哦。
1: 哦，
0: 而且它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讯号，因为胰脏啊，它旁边本来不该有这么多脂肪，
1: 嗯，
0: 可是现在内脏脂肪存在那边的，
1: 嗯，
0: 它、啊、存在那边之后，下一步啊，它就释放发炎因子。可是如果说那个胰脏它其实很脆弱，它很敏感，嗯、你一直处于让它在一个发炎环境下哦，它接下来啊，它可能就会容易长癌症。就是变癌细胞啦，所以如果发现脂肪移的话，统计上的确发现那个胰脏癌的风险就变多了。
1: 嗯，
0: 所以总归来说齁，那个重点就是这个内脏脂肪。啊，内脏脂肪它是怎么来的？就跟我们饮食习惯有关系。
1: 哎，真的都环环相扣。很多人已经讲说，哎呀，医师，我觉得我连我皮下脂肪都减不掉，你现在叫我减内脏脂肪，那哪里消？怎么消？对不对？
0: 不过内脏脂肪它跟皮下脂肪有一个特性，
1: 嗯，
0: 它消耗的速度哦，那个比皮下脂肪快
1: 哦，那索性索性，
0: 所以只要去运动一下，规律运动的话，那个内脏脂肪会先消
1: 哦，
0: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
1: 嗯，好险啊，好险。不过还是回到刚刚讲啊，为什么大家都会说啊，每次谈健康话题啊，医生每一个医生都这样，要讲这个均衡饮食嘛，然后规律运动啊，那个日常作息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欸，确实，因为我们的身体变化就是这样子，每一个环节哦，假设都有点出错的话，那就会造成这个扩大的效应啊。你每一个地方呢，都有稍微调整一下，就能比较能够避免刚刚讲说严重的情况发生。
0: 对，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像我书里面其实在讲一个观念，就是系统医学啦。
1: 哦，
0: 为什么讲系统？因为以前我们看病，它可能是一个分开这样看，
1: 嗯，
0: 哦，譬如说我们看脂肪肝，可是我们不会想到它会跟全身发炎有关，
1: 嗯，
0: 啊，或者说看舌苔，会觉得说那个我没刷牙，啊，其实哈、哦，这个都有整个系统的影响，是意思说我们看的时候，人是要把它看成一个整体，
1: 哦，
0: 啊，一个局部的变化它会影响到全身，可是如果说我可以掌握这些背后的讯号的话啦，我知道它意思的话，我大概就知道，哎，我有这个讯，我发现。身上有这个变化的时候，比如说嘴巴臭啊，这个代表对我健康有什么意义？欸，那因为我知道，就会去调整。因为我常常发现人会生病，就是不知道没注意啦。
1: 嗯，
0: 欸，可是我知道，比如说我知道这个讯号是什么意思，我就去注意。啊，有在注意的话，去调整风险就会下降。
1: 嗯，是，我觉得在刚刚提到我这个精准防癌这一块，其实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就是说我们对于自己身体要初步先认识嘛。欸，有些人真是忙到都不知道自己身体怎么了，只觉得哦，我常常要去看医生啊，一直吃药，可能感冒啊，小病小痛什么的。 但是你其实不知道说其实这一连串的这个反应哦或结果哦，它可能都是在告诉你，诶，你身体现在有些状况了，你要小心哦，你要注意哦，然后你要开始调整咯。那我们现在就是张医师哦跟大家分享很多个小细节，甚至说如果你真的是已经有自觉的话，哎，想说，哎呦，那我现在

0: 很有想要改变的心哦，那我要怎么开始改变啊？这个也很关键。那在书里面也有为大家介绍这个15种癌症嘛，那当然因为篇幅的关系哦，也是考虑到大家要去初步的认识哦，为大家做一些这个基本的介绍。那我觉得我在看到这个癌症的介绍的时候，我会想到说，其实很多民众提到癌症还是很害怕或担心，就是恐惧感很强烈啦。那当然我们都希望可以防癌，但同时也不希望说大家这是就是你要杯弓蛇影哦，就看到这个就担心，然后让生活变得又很拘束，我就担心这个哦是不是会不好啊，那个又会怎么样。那医师会怎么来普遍的给大家一些建议哦，就说我们也是要重视啦，但是如果你太过忧虑哦好像也不太好，那太过拘束自己呢，你的生活也不快乐，怎么尽量去保持一个比较平衡的心态，或者是一个比较好操作的日常作息呢？
1: 所以我们只要掌握一个简单原则，就是了解自己的体质，然后找到对策。当这些体质的话，的确啦，对大部分人来说，因为可能平常比较没有接触到这些那个健康知识啊，所以可能有时候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这个的确是一个关键那个有问题的地方啊。所以我现在做一个事情，就是说，那我就把这些比较艰深的一些医疗知识啊，把它转换成大家可以那个看得懂的，
0: 是
1: 就口语化的白话的方式来跟大家讲这些东西，
0: 嗯，
1: 啊，大家看得懂之后啊，哎、欸，就知道了，啊，知道的话就又开始去注意去做，
0: 嗯，
1: 哦，啊，不过我会也是鼓励大家啦，一定要多吸收一些医疗知识，
0: 嗯，哦，对，
1: 当我们说维持健康，它有五个最重要的，一定要做饮食健康，那个饮食、情绪、睡眠、运动，还有环境。啊，当光是这几个还不够，就是我们说多知一道点的话，比如说我知道我这个分子体质它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的话，那我就可以更精确掌握说，那我该做什么对应的对策，去精确去调整。哦，就像我们刚提到好多的例子，哦，像嘴巴的味道啊，或者说那个肚子是不是圆圆鼓鼓硬硬的啊，这个都是一个讯号。啊，如果说知道有这个情况的话，那我知道那我身上可能会有慢性发炎。啊，这个慢性发炎的话，我知道就去查说，哎，我怎么去调整这个慢性发炎？
0: 嗯，
1: 哦，那有在做的话，这个风险就会下降。
0: 是，所以我们也要持续学习了解这些相关知识哦。虽然我们也没有说我们要走向这个医疗学习之路啦，但是因为对自己的身体嘛，我们一定是最关心的，甚至很多人是担心自己的爸爸妈妈或小孩子，那我们就普遍的，哦，来学习一些这个正确的观念，然后正确的一个生活习惯的方式，一步骤一步骤的来调整哦。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的是台湾精准预防医学学会的理事长张嘉明医师来跟我分享哦，精准防癌啊，我觉得我自己看完会觉得真的学到蛮多的，然后在饮食上面也会比较清楚说，哦，我吃什么到底对我的影响是什么，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你喜欢吃的东西嘛，或你不喜欢吃的东西，哦，可以去做一些调整跟搭配。非常谢谢张医师的分享哦，谢谢医师，
1: 谢谢大家。
2: 唉，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早上的8:31，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健康单元哦，聊到的是精准防癌。确实提到癌症大家都很害怕嘛，别人就觉得哎呀不要找上我啊，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并且如果被检验出来，当然你说好险啦，有被检验出来，但是后续要治疗啊，甚至说你心里也有些压力跟恐惧，都是一个漫漫长路哦。如果可以让我们距离癌症远一点，那当然是最好啦。该怎么做到呢？其实对于自己的体质的认识哦，就要有更深刻的了解。在吃方面呢，也要稍作留意一下。当然刚刚提过说这个均衡饮食、规律运动、良好的生活作息，这个三件套哦，很多人是，其实应该说不止很多人，大部分人应该都做不好。但我们尽量去做嘛，有意识的维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作息。

养好健康的习惯也是非常重要。在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和你分享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当然也最关心大家的健康啦。我们稍后呢要先来听好音乐哦，进一段广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也是跟健康有关的主题。很多的这个熟龄族朋友哦，有蛮多生活的这个小麻烦、小困扰的，就像刚刚医生讲的、啊，有时候身体就是一些小病小痛嘛。你说要很严重也还好，但是它可能都是一些警讯。平常把自己的体能基础养好就变得很重要，就是日常保健啦。怎么做好一些日常保健，或者是你自己自觉啊，我觉得我这个体能哦、体力有、都是蛮不足够的，感觉就是经常生活有气无力的，该怎么把自己的气给补足，让自己的整个健康状态有所提升呢？日常的养生哦，养成习惯的方法要一定要简单又有效哦，才会做得久。我们在下段节目呢会继续和大家做介绍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0: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7: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聊聊生活话题，健康资讯哦，确实健康是最重要的。近期啊，我们正式好多活动都遇到听众朋友，大家都会跟我们这个闲话家常嘛，聊聊天嘛，广播就是陪伴的作用哦。听众朋友都会对健康资讯啊，或者健康的一些概念哦，提出一些疑问啊，我们今天呢就一一的来为大家解惑。邀请到的是杨岳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岳峰老师你好。
1: 嗨，各位大家好。
0: 邀请到岳峰老师哦，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啊，真的是经常在吃这个营养补充品哦，大家看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啦，大家琳琅满目，有些还会彼此交流哦，就说我吃这个还不错啦哦，啊你吃那个怎么样哦，大家都会分享一下意见哦。我前阵子采访了这个营养师哦，也为听众解惑一下，我就跟他讲说，我们听众朋友讲说吃这个保健品啊，不知道吃多久才能算是有用啦，有些大家比较没耐心哦。
1: 对。
0: 然后营养师就有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哦，他说当然哦，你通常啊建议啊21天以上至少要吃到三个月，并且就是每天这个定时要摄取，看你吃的东西是什么。
1: 对。
0: 但就是要累积哦，它绝对不是什么一个礼拜就会见效的东西。
1: 没错。
0: 然后还有一个关键他有提到，他说如果你啊本来哦，这个体质上哦，体能上就比较不好的，就是已经有所亏损哦。此时你再补哦，就算你刚刚讲说我吃三个月，
1: 是
0: 你会觉得说啊，那我还是没效哦。他就有提到咯，有可能就是一开始亏损太严重哦，所以你自己的体能、体力状态不足。

0: 多，所以确实效果就会减半哦。那大家就说那怎么办啊？平常吃营养补充品就吃进去都流光了啦，啊也没留住。那今天就要请教一下月峰老师哦，有些人就是已经自觉说，我以前啊这个年轻的时候哦，这个太拼哦，有的时候这个很多营养啊健康的哦这个状态哦都没有办法保持下去。那现在年纪稍长了，还可以补得回来吗？
1: 我们常做一些那个息肌肠道战
0: 哦，
1: 就是那种巷弄啊，就是有、嗯、就是有长辈啊会去那边就是做手工艺啊、嗯、
0: 吃饭，
1: 他们常会觉得就跟我们就去做一些活动啊，做一些健康讲座，他就说诶、欸、为什么老师，为什么我常一个保健品
0: 哦，
1: 那你我那个隔壁的跟我说啊吃这个有效啊，为什么我吃就没有效？
0: 嗯，
1: 那其实呢我们有去问过中医师
0: 哦，
1: 中医师说是怎样，是因为你的体质，就是你的底啊、
0: 哦、
1: 你的底跟他的底是不一样的、
0: 嗯、每个人身体状态就是不一样，
1: 对，那个保健品吃出来的效果就会比较就是不一样。
0: 嗯，
1: 那其实像一般来讲说，那说啊，那我要怎么改善？
0: 对啊，
1: 那我们就跟他讲说，嗯，那你要不要试试看红参
0: 哦，
1: 因为红参的你大家会想说诶、欸、红参那是不是药啊，
0: 嗯，感觉很像那个中药行常常看到、啊、
1: 对，就那切片然后挂在那边一只很大的泡在酒里面、
0: 哎、
1: 那其实那是白参、
0: 哦、
1: 那红参呢其实对什么，就是它是比较温补的，
0: 嗯，
1: 哦，它也是像我们的话，我们高铁南红参它就是用六年根下去做天制的，
0: 嗯，
1: 但是它经过炼制，它的九蒸九制之后，它的那种燥热性就没有，其实很多人都怕吃参会燥热，
0: 有
1: 其实红参它就是去掉那个燥热，
0: 嗯，
1: 那就直接就是我温补嘛、嗯、而且现在人其实营养是不均衡、
0: 哦、
1: 不是摄取不足，是营养不均衡，
0: 有些太超过，有些根本没有这样子，
1: 对，爱吃的东西吃太多哎，对对对，所以你会怎样，会觉得你的身体就是开始会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
0: 嗯、
1: 那吃红参有什么好处呢，吃这种红参的好处就是这样，它慢慢的帮你把你不足的地方补起来，
0: 是
1: 把你的身体呢调到一个最平衡的状态，
0: 嗯，
1: 当然这个你吃下去的那个，因为其实台湾很多就是把保健品当药吃啦、
0: 哦、
1: 其实不能有这种概念，保健品就是补足我们不足的地方，
0: 嗯，日常保养嘛，
1: 对，但是你最主要你的根基要先打好，
0: 嗯，
1: 你要先打好嘛，你打好其实吃保健品它才会有更加成的作用，甚至它反应会比较快，
0: 对啊，刚刚讲到说这个红参哦，我们听众询问度很高、哦、并且我也接获蛮多听众的询问啦，大家最常真的问的问题就讲说哎呀那个会不会流鼻血啊，或者是想说最近天气越来越热啦，呵呵，就想说哎，那这样子还可以吃吗？
1: 其实红参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0: 哦，
1: 而且我们是很方便、嗯、我们是有就是红参饮，
0: 嗯，
1: 那红参饮其实你随身都可以携带，
0: 它就一口嘛，
1: 其实韩国人喝参最什么时候最爱喝，它其实是夏天
0: 啊，
1: 因为怎样，他们就是觉得夏天就是他的精力是比较容易流失嘛，流汗呐、啊嗯，天气热、啊、吃不下饭，那怎么办，喝红参，
0: 嗯，
1: 喝红参之后怎样，它因为它有很多微量元素嘛，
0: 嗯，
1: 而且它有很高，就是它喝下去之后它等于是很平均的分散在你的身体里面，
0: 嗯，是，
1: 当然我们就是有提神的作用，一般来讲大家红参就觉得喝参就是提神嘛，
0: 嗯，精神好，
1: 对，其实就消，其实它怎样，它是消除疲劳
0: 啊，这个大家很需要耶、欸嗯、我们刚提到高铁南红参精啊，就是韩国原装进口的，
1: 对，没错，
0: 尤其是刚刚提到这个参类的产品哦，你大概啦都会买韩国的啦，因为他们确实真的做得还不错，现在在台湾就可以买得到。那究竟在这个红参饮里面哦，刚刚提到这个红参到底能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跟帮助呢？
1: 一般来讲的话哦，就是我们大家就讲说哎，就是解除疲劳嘛，
0: 嗯，
1: 其实对我来讲的话，其实他对现在的人其实压力很重，晚上都睡不好，
0: 嗯，
1: 有的人甚至睡起来的时候还是觉得啊、哦，为什么还是这么累，
0: 对啊，刚睡假的，
1: 现在到底我有没有睡到底有没有睡着啊，有的老人呢是怎样，有的长辈会怎么样啊，我一个晚上起来上厕所好几遍，
0: 对啊，就不用睡啦、
1: 啊、就根本都不用睡、嗯、啊，要把现在最现在3C产品大概睡到凌晨三点多的时候怎样
0: 起来
1: 滑手机，
0: 又滑个两下，
1: 又滑个两下然后到了五六点再跑去睡，
0: 嗯，
1: 其实这对我们来讲，长期对我们身体来讲，你的睡眠中断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讯，
0: 嗯，
1: 睡不好，其实喝红参也有这个可以帮助你安神的作用
0: 哦，
1: 因为它怎样，它里面有氨基酸，
0: 嗯，
1: 跟那个

0: 的嘎巴。
1: 哎，这个大家蛮常听过的哦。
0: 对，其实你光这个真的你可以回去试试看。
1: 嗯，
0: 我就是他的爱好者。我说晚上睡觉前我一定要喝一支，为什么？因为这样子变得很好，所以晚上上厕所的次数就会变短。嗯、
1: 是，
0: 对。
1: 其实像刚刚讲这个嘎巴，我们刚刚提到说，我前阵才跟营养师就是做访谈哦，他也特别有跟听众朋友分享到说，有些人不是有些睡眠困扰嘛，他就会建议说，我们就选用这个有嘎巴类型的，例如刚刚讲营养补充品。哎，没想到红参精里面就有啊。
0: 对，而且我们这不是我们自己说的，我、因为我刚才讲说我们去做肠照的，那都是长辈嘛。
1: 哦，
0: 长辈其实真的很难睡，他们有的搞潮环的啦。
1: 嗯
0: 啊，像鱼啊，那整来整去的，
1: 那翻来翻去，一直翻一翻。
0: 对，其实我都很建议他们喝。为什么？第一个，它除了有营养，它当然我们就是撇开，就是我刚才讲的好睡之外，它其实它是很多微量元素的。
1: 嗯，是
0: 对。其实你喝完之后，其实对你的身体是慢慢的帮你做一个平衡的作用。
1: 嗯，
0: 其实这样子对我们的长，其实在长辈啦，其实健康就是我们的福气啦。
1: 哦，是。
0: 对对，其实很多老人其实很多不想出去玩，为什么？他就是出去玩会觉得很累。
1: 嗯，会需要麻烦家人啊，麻烦孩子。
0: 对对对，他就久而久之就不想出门了嘛。
1: 嗯，
0: 那其实红参其实对老人的身体是非常有用。
1: 嗯，
0: 对，因为你喝下去之后，你会发现它会慢慢的改变，它的精神会变更好。
1: 嗯，
0: 对，其实这个是，其实这个回去可以大家是真的是稍微了解一下长辈，真的真的，不然你看保健品买那么多，
1: 嗯，
0: 它都放在上面。都没有在用，
1: 在那边欣赏，
0: 在那边欣赏，对对对，
1: 补气养生哦，确实还是要靠这个红参啦来补足哦。那之前也有听众朋友这个来咨询哦，询问想说，哎，那这样子啊，我一天这个一包，我就刚刚讲十毫升左右哦，
0: 是，
1: 就是我们喝一口，那我要这个早上喝吗？还是我这个晚上睡前喝嘞？哎，到底哪个比较好？并且会想说，哎，我想要解疲劳嘛，哎，早上喝是不是精神好？可是晚上又要睡觉啊，这样子还是晚上。喝嘞，就是陷入了两难哦。
0: 对，其实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哦，我现在来讲就是这是韩国的国宝嘛。
1: 嗯，
0: 一般来讲，它里面吃的是皂苷。
1: 哦，
0: 那皂苷呢？那个韩国卫福部有在讲说，就是人一天呐、大概是2.4毫克就够了。
1: 嗯，
0: 可是我们这次红参精里面呢，它怎样？它有4.6毫克。
1: 哦，哎，那几乎快 double 哦。
0: 对啊，其实喝下去，你一天的营养都够了。
1: 嗯，
0: 那你就说，哎，我早上喝。精神就是消除，但就是提振精神嘛。
1: 嗯，
0: 那其实你可以，假如说你觉得说，哎，那我该怎么喝喝看？其实早上跟中，因为精神最不好的时候应该是中午
1: 吃完饭之后，
0: 吃完饭之后
1: 想睡觉，
0: 睡完起来还是那个你的脑袋还是打不开。
1: 嗯，
0: 那就是哎，可能中午之后，那但你觉得你有隔夜类的问题，
1: 嗯，
0: 那你可以稍微哎，在睡觉前就可以先喝。
1: 嗯，
0: 其实你可以去分去大概去。分辨一下哪个时段喝是最好。
1: 嗯，
0: 那我先讲一下说不能喝的人。
1: 哦，
0: 对啊，就是女生就 MC 来的时候不要喝，
1: 那段期间不要喝，
0: 对，因为它活血。
1: 哦，
0: 好，再来说你有吃三高药。
1: 嗯，
0: 三高药你吃完之后，大概隔2至3个小时之后再吃就好了。
1: 嗯，
0: 其实它对身体是没有什么的那个影响。
1: 嗯，
0: 对，其实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很多长辈都有在吃高血压的药。
1: 对，他定期都得吃、
0: 啊。他们都会想说啊，我喝吃高血压药，我再吃这个。
1: 这样可不可以呢？
0: 可不可以？
1: 嗯，
0: 那其实说，因为第一个我们是食品吧，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说，你就是挪开那个
1: 时间区隔开，
0: 区隔开来就可以了。
1: 所以感冒药也是咯，就说隔开、
0: 哦。感冒不行哦，
1: 嗯，
0: 感冒因为它这个是它的营养太补了，也缩起来
1: 啊，
0: 就是你有感冒啊，开始你喉咙开始烧，现在是说你千万不要喝，
1: 嗯、
0: 喝怎样真的会。我有一次去演讲也是这样，
1: 嗯、
0: 想说哎、欸，快好了。
1: Oh.
0: 那我真的有点累，我是不是喝一条？
1: 哦、oh. ，
0: 哇，喝完之后马上没办法讲话。对，
1: 这反向证明它确实含量不错。
0: 对，真的
1: 反向，尽管当时你有点痛苦，但证明了这件事情。但就是稍微避开一下，就像刚刚提到那个生理期嘛，哦，你那一个期间避开。然后，如果是慢性病的这个药物，就像讲高血压的这些药，你就是隔2到3个小时之后来再来喝这个红参，并且我们是一天一包就足够哦。哎，其实我发现现在市面上啊，哎，红参类的产品好像也渐渐产生一种风潮跟流行、啊。
0: 是
1: 这种什么超商啦、啊、卖场、啊、好像也会看到。
0: 对，
1: 但是我们高田蓝红参精油在韩国当地哦，其实算是。国民接受度很高的品牌，
0: 没错。
1: 嗯，
0: 那一般来讲呢，我们高田啊、红参饮啊，在韩国啊，它是国民的第一品牌。
1: 嗯，
0: 那其实，在他们那边的话，它 的粽子。

0: 的地方是在人参的保护区，就是专门种人参的保护区。
1: 嗯，是。
0: 它对，而且它的我们是都是用六年根。
1: 嗯，
0: 六年根是填质好。再来是说，我们的红参里面是有含生粉的。
1: 哦，
0: 一般来讲就只有饮而已，
1: 嗯，
0: 就只有液体而已。我们还加了生粉，
1: 就磨碎在里面。
0: 对，所以你是喝到吃到整个参的营养。
1: 哦，确实哦，这个买参类产品哦，选韩国原装进口，大家这个信任度非常高啦。
0: 是，
1: 便像刚提到，我们选的呢，也是在韩国当地哦，一般民众啊，日常保养哦，就是男女老少幼哦，哎，都可以来喝的。所以对于民众来说，如果你真的觉得啊，哎呀，我的体能状态不好哦，我吃什么这个其他的营养补充品，感觉效果都没有那么好，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你的体能体力啊，这个补气养生还不够哦，选这个红参精、红参饮一定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
0: 是。
2: 进广告喽，
3: 继续收听啊，不要投开哦。
1: 那当然，在今天我们一样有提供优惠给听众朋友，我们蛮多听众朋友哦，也是哦，像刚刚讲到啊，诶，要吃到有感哦，或者让大家真的知道有一些累积的话，也大概要三个月左右。那我们有些组合其实好像是蛮适合的哦，让大家可以初次来尝试一下。
0: 对，我们一盒30条吧。
1: 哦，刚好就一个月。
0: 对，现在我们其实给正身有一个优惠。
1: 嗯，
0: 那如果你是刚入门的，
1: 嗯，
0: 那是刚就觉得，诶，我是不是来试试看？我们有一个优惠组，就是30入呢。
1: 嗯。
0: 再送你六条，也是1980
1: 哦，让大家多吃六天呢、啊，
0: 多吃六天，让你感受一下。
1: 这是比较小盒装的，一盒30条，然后我们再送六条，是1980。然后刚刚讲说有人想说，我们还是吃到三个月嘞。
0: 哦，对，其实这个在正身卖的最好。
1: 哦，因为大家也是想要吃一个周期。
0: 对，吃一个周期就是先修补嘛，
1: 嗯，
0: 然后再固底嘛，
1: 嗯，
0: 然后再让你一直维持下去。所以我们推出一个三个月的
1: 哦，
0: 我们是有在两盒再送你30条、
1: 嗯、哦，几乎也是一盒装的那个量，
0: 对，总共是90条，
1: 嗯，
0: 那可以吃到三个月，
1: 嗯，
0: 那我们在百货公司5940
1: 哦，也是要6000块
0: 了，对，将近快6000欸、嗯、那现在呢，我们给正身的听众是这样，非常优惠的只要3980。
1: 嗯，3980是买两盒再送30条，所以一共是90条，你可以吃90天啊。
0: 对。
1: 就是大概三个月左右。3980确实这也是听众的这个购买率最高的一个选择。那我们都是可以让大家哦，这个宅配到府，货到付款，所以也非常方便。母亲
0: 节快到了。
1: 对，所以想要买给这个家里长辈的也很合适。我们是有盒子装的哦，还有提袋。
0: 对，
1: 嗯，所以你想说，哎，我自己用之外，或者是买给妈妈也很合适哦。这个礼盒也蛮好看的哦。欢迎大家哦，可以拨打这个订购电话哦，23149121，02-23149121。日常的这个补气养生哦，选这个红参精、红参饮哦，其实它就是一天一条啦。它是虽然讲一条，但它是内容物是一体的，就是一口的这个大小。那我们目前推出两个组合，一个是买一盒，也就是一盒里面有30条再送6条1980。如果你要买两盒的话呢，再送30条，所以一共是几乎三盒装的分量，90条3980，可以吃三个月左右。欢迎大家可以拨打这个订购电话哦，23149121，23149121。在送礼的季节呢，也送健康给长辈哦，非常的合适。非常谢谢岳峰老师今天的分享，
0: 谢谢各位。谢谢。

安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

0: 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进驻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2: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3: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2: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3: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4: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哎呀，好热哦。
12: 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们要介绍这本书，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哈？在前一阵子呢，我们曾经介绍一本呢，已经出版了几十年的老书旧书啊，叫做《一课经济学》啊。那这本书呢，其实已经发行了80年了，可是呢，一直都是畅销的书啊。我们说过啊，其实有时候看书不一定都要看新书啊，你把以前的书拿出来再看啊，它如果呢像这本书一样，这个历久弥新哈，这个不会跟时代脱节。80年前看跟80年后现在看呢，他讲的问题啊，跟他讲的道理其实都还可以相通，这种书呢，才真的是好书啊。那我们上次呢

0: 这邀请到的来宾帮我们来导读这本书的来宾呢，就是前摩根斯坦利的董事总经理王宏平呢。嗯，今天呢我请他来继续帮我们聊这本书，因为我们上次就已经说过这本书聊一集的节目是绝对聊不完的。好，来这个 Mandy 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宏平，技术好。
0: 好，这个今天请你继续来聊这本经典的经济学的书哈。那今天我们要聊的重点呢，就在书里面其实讲到了很多跟价格有关的问题啊，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哈。他讲到了政府对于价格管制这件事情，其实我想这个对台湾的民众来讲也不陌生，尤其这个这一阵子这个美伊的这个战争啊，我们最感受到最深就是开始可能就要管制这个油价跟这个水电的价格，还有这个瓦斯的价格，对不对？有可能嘛？哈，
1: 是，
0: 来跟我们讲一下这本书怎么来讲所谓的价格管制这件事情呢？
1: 它价格的部分，它篇幅还蛮多的，它有提了几个，就包含有谈到就经营活动其实都跟价格有关，包含我们上一次有稍微带到就是所谓最低工资啊，
0: 嗯，对，
1: 然后他后面他这一次他这本书还有提到包含平准价格，
0: 嗯，
1: 啊，还有就是比如说税，好，关税也是属于等于说你是一个都是一个价格扭曲的一种方式，好，
0: 是，
1: 那补贴也是，好，比如说对于最常见是台湾也是嘛，好，当时美国也是有农业补贴，
0: 嗯，
1: 好，这也是，所以这都是属于价格的扭曲，还有像比如说租金，租金的这个限制，好，然后现在当下社会呢，你不要以为只有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是计划经济国家会这样，其实现在美国其实也变成往回头路走，那最近美国的这个一些政策，还有其实像最近日本哈、高市早苗他的这个政策也是，就是他国家的资源他倾斜到某一个产业，特定产业，现在大概都是到军工 AI 哈、还有这个战略资源，战略资源光包含这个能源啊、粮食，其实这都是
0: 以前我们讲美国就是自由市场，
1: 对，
0: 什么都不管制，也不补贴。可是最近这几年，其实也不是从川普开始，对不对？
1: 对，
0: 拜登开始，其实补贴政策就已经是他们的，
1: 他对
0: 科技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做法了，对不对？
1: 对对对，所以他就是就很多地方都是，他只是他就是其实在照一课经济学他的这个整个的理论，你把它整个读完，它这个所谓价格的扭曲，应该是讲说价格的扭曲，它在很多地方、很多的政策上面是都有显现，
0: 是、
1: 它是用不同的形式。
0: 嗯，
1: 那我们如果特别讲说所谓的这个，你说这些就是价格管制的话，它在几个农产品，还有包含像那个，他有提到说像那个矿产煤哈、这些，他说煤那时候做价格平准价格的时候，甚至出现他说35万种的煤的报价，
0: 嗯，
1: 就变成非常的混乱
0: 啊、
1: 那当时因为它是煤是主要的能源的来源，所以他就做价格补贴，但后来就开始，你看他这本书因为80年了嘛哈、所以后来开始就是石油，包括石油的炼油的技术也提升，所以开始用能源来取代它，大量不是取代了，就是说它分担了大量的这个过去用煤来发电的这样的机制、所以才开始就是这个煤的这种管制价格的乱象才等于说慢慢消灭。
0: 刚Mandy你提到就是平准价格这件事情，就很多政府他会认为说，比如说农业他可能受到某些的冲击，比如说像现在我们要谈这个关税，可能觉得农业会受到这个侵害啊，所以他就得补助他，所以他可能也要维持到他的农产品的售价在一定的价格，让农民有利可图，对不对？那这件事情可能对于就执政者来讲，他认为不做的话可能还会引起其他比如说农民的反弹，甚至造成社会问题，他好像不做不行，可是做了之后像这本一课经济学里面提到，其实他其实是一种慢性自杀的这种感觉，对不对？
1: 对，其实他这个他在 阐述这个整个的这个像你说对农民就特定群体，他在里面一直在讲的一个观念，刚刚除了讲我们讲说他价格扭曲之外，其实他更最上层这本书他一直环绕的就是在讲说看得见的影响跟看不见的影响。
0: 对，这上次我们有提过，就是见树不见林。

0: 常常都是这样子。
1: 对，所以他那时候我们不是讲说他一开始他开宗明义他就就是讲说好的经济学家跟坏的经济学家的差别。
0: 对，没错，是。
1: 所以你看他这本书一直在环绕这个，其实一直跟读者就对话，就是说你要去注意这些，其实尤其是不管是利益团体的游说，他可以讲很美丽的词藻，好像很怎么讲，很动听的，就好像很感人的这种诉求，尤其常常农怎么讲，农民团体很容易是这样，就说他弱势。
0: 对，没错。
1: 事实上，如果照我觉得，包括读这本书，包括我越看越多，发现他们一点都不弱势，对，一点都不弱势。
0: 是，
1: 然后就是他就讲说，其实他一直在环绕的，就是说你有看得见的这个看起来政策或者是短期的这些可能好处，可是你更多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好，就是你负面的，就包括看不见的影响，你必须要注意到。尤其或者是你对这个单独的群体，你觉得给他好处了，可是对于长期，而且对所有的群体啊，就是他的长期的影响，这个你不能，这是常常大家忽略不计，
0: 没错，
1: 常常大家看不见，所以他一直环绕的是这个部分。所以回到季夫刚才的问题，就是说他讲的说价格其实是人为干预的一个，会有一个代价，因为这个代价大家常常都忽略不计，但是这个代价呢，有的短期就会显现，有的是后来长期会陆陆续续的看到。比如说我们讲说刚刚提到的，比如说电，好，这是最明显的。
0: 是，
1: 那台湾长期来讲，为了想要平抑通货膨胀，让通货膨胀的数字没那么
0: 漂亮一点，
1: 那它就长期的动涨，好，或者是稍微电价调一点点，调一点点，让你就是你没有什么感觉。好，
0: 现在甚至就是直接补助台电嘛，对不对？一直要求要补助台电的亏损，这件事情也引发了很多讨论，不是吗？
1: 对，所以你看得见的状况就是说，你好像看起来我的账单，好的，我收到的电费没有大幅的增加，
0: 对，
1: 那好像短那个物价指数，就是这个主计处公布的 CPI 的数字，好像也被压住了。可是它另外有看不见的这个负面的影响，看不见的代价，就是你看台电就累积了数千亿的亏损，然后而且最终事实上还是用拨补，就是税收拨补。
0: 是啊，就是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去拨补嘛，哈，去补贴嘛，对不对？
1: 它另外呢，第一还有一层，就是说低廉的电价，它也会让产业的转型，就是它的这个诱因就消失了，因为大家都享受这个便宜的电价。那所以这个就是人为的压低价格，你把今天的负担可能是转移到别人身上，或者是把它压推迟到明天，好，或者是做转价。那但终究这不会不见的，它还是存在。
0: 可是执政者的他们的想法可能就是说，我如果不去这个压抑电价的话，我引发的民怨可能对我的执政是有影响的，他们担心的可能是这个部分，不是吗？对不对？
1: 对，所以他这个终究来讲说，你就是希望价格能够真实的反映。那所以在台湾的状况来讲说，其实他有其他的方式让这个电价稍微比较没有那么失控。好，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0: 能源政策
1: 是有重大的问题。
0: 对，没错。
1: 比如说我们像这一次波湾战争，现在眼看应该是挡不住了啦。接下来这也不用什么算命就可以预期，我们接下来要不然就是限电，
0: 就会跟俄乌一样嘛。这个战争绝对很难去善了了。
1: 对，因为我们的天然气船就是出不来嘛，不止我们，那别人大概都是亚洲国家都是嘛，因为我们都不产油。
0: 对，
1: 日本、台湾、我们韩国，我们都不产油。
0: 是，
1: 那它有油受到影响，另外天然气。
0: 那
1: 偏偏我们的天然气的发电的占比又特别的高。
0: 没错，其实天然气的影响，我觉得比油价更大。
1: 对这段期间看起来，
0: 对不对？
1: 而且一个是我们天然气占比很高，第二个我们的安全储量的天数是最少的，
0: 是，
1: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变得最脆弱？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很快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所谓的恶果或者是代价，它就出来了。
0: 没错，
1: 所以这些零零总总都有，就包含说你说刚才我们提到说你低廉的电价让产业的转型的诱因消失，其实这有一点是，比如说大家在讲台积电。 好，台积电那个，当然台积电它非常的了不起，
0: 嗯，
1: 但是其实整体来讲，在前一阵子，去年底，经济学人不是有个台湾病吗？
0: 对，
1: 台湾病那一篇，其实他在讲的，他还有一些没讲的，是各种的补贴，对台湾的科技业来讲，
0: 嗯，
1: 就因为我。

0: 有一位，你说我以前有很多那个同学朋友学长学姐都在园区嘛，之前有一位我一位很尊敬的学长，其实他在台积电是做很 senior 的，他自己就跟我讲说，因为他知道我学经济学嘛，然后我又在那个外资做，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王平啊，我觉得他自己就在反省，他觉得台积电好像就是台湾政府给他们过多的补贴，我说你真的太善良，他就讲到说电。还有说各种税哈、那所以他就说他们自己知道说其实台湾政府有各种根据不同形式的补贴到科技业，不是说只有台积电，
1: 是啦是啦，对对对，不是只有台积电，
0: 对，所以当然他们因为有这样的意识，所以他们对于回馈社会这件事情也很积极嘛哈、但是你不能预期每一个经营企业的
1: 企业都这么做，
0: 都有这样的想法，那所以就是说所以显然这个是扭曲的，所以为什么台湾现在就的状况就是说贫富的差距的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就你看这个 GDP 的数字，国民所得什么平均的数字都非常的漂亮
1: 亮眼，
0: 可是它你要看到后面被落队的
1: 结构的问题要知道，对，
0: 而且这个所谓的平均的数字离我们的中位数就是越来越偏离，
1: 哎，每次在我的节目中其实在讲一些公布的数据的时候，其实我都会提醒听众朋友说最终的数字，当然它有它的意义在，可是就像刚刚洪明讲了，数字背后的结构问题是大家要思考，比如说我们讲出口，
0: 对，
1: 哇，连续二十几个月都是创新高，都开红盘，看起来很亮眼，可是这背后的意思是说因为都是 AI 跟资通讯产品造成的溶解，可是传产业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就是刚刚洪平讲的这个问题嘛，对不对？
0: 所以它整体来讲，我们上次有提到，就一颗经济学，我觉得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意义是它不断的就是提醒，尤其继父这个节目的听众，我们其实这个呢，我不是对政客啊，我基本上已经放弃治疗，放弃希望啊，就是
1: 我们没有企图，也没有这个能力影响他们啦。
0: 对，主要是我们作为选民，我们怎么样去辨别他这些的，比如说他这个政策到底是他没有绝对的好坏，
1: 是是是，
0: 而是就是说他到底是说你要去能够辨别他一些比较太华丽的辞藻啊，辨明他的本质，
1: 就不要被一些华丽的辞藻或看起来好像很好的优惠的政策所蒙蔽了，而忘了他其实有后续你看不到的影响，
0: 是
1: 是，这就是这本书要阐述的一个道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讲这本书提到另外一个问题，这个在台湾也是每年都要吵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待会告诉大家。

0: 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节目中要介绍这本书呢，在前一阵子我们介绍过，但是呢这本书一次的节目是绝对介绍不完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继续来聊这本经典的经济学的著作《一课经济学》。我们邀请到来宾呢，就是前摩根斯坦利的董事总经理王宏平 Mandy， 请 Mandy 呢来跟我们导读这本书啊。刚刚我们已经讲到这本书里面提到很多跟价格有关的事情啊，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说，政府提供很多的这不管是动涨的政策或补贴的政策，其实短期内看起来好像让某些这个特定的群体受惠，但其实它可能造成是更多的团体，更多的人因为这个政策而受害，但很多人可能都没办法看透这一点。好，那讲到这个关于价格的控制这件事情呢，在台湾呢每年都要炒一次的这个跟价格有关的议题呢，就是最低工资。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有提到最低工资这件事情，你看80几年前他就已经提到最低工资这件事情了，所以表示这件事情呢也不是只有台湾在面临全世界各国都在面临，但好像到今天为止也没有完全解决。来，这个 Mandy 跟我们来聊一聊这本书怎么谈最低工资这件事情。
2: 他摘要的来讲，他里面有提到就是说，他说那法有一个法定的最低工资，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并不会增加劳工的价值，就是说你一个他还是讲说你的产值，你一个工人的产值其实你本来就是低于法定的最低工资的话，这个时候在不管是理论上跟实际实务操作上面，他会被排挤，反而被排挤到劳动市场之外。好，这是他的一个理论。你想想看，这是80年前写的。
1: 是啊，
2: 所以他就说你如果说就是有的人他确实没有办法提供到，比如说我们台湾现在最低工资现在已经涨到大概将近3万块嘛，29,500。
1: 对。
2: 那可是事实上他如果一个劳动者他提供的这个服务他的价值没有办法超过3万块的话，理论上他就不会被他会被这个劳动市场所排挤
1: 淘汰，
2: 就会被淘汰，
1: 没错。
2: 好，那你现在就是要求他进来的话，这个就是雇主就是资方，他可能会用其他的方式去可能去会可能各种压榨，所以都不是这个正常的现象。他说第一个是就是说，他说如果你被排挤在外的话，你反而是

0: 让最底层最需要工作经验累积的人被排挤在外，所以你本来想要照顾到的人反而被你甩到外面去。所以这是他这个作者好，就是赫兹利特他主要的他这个论点，就是说他其实在这书中好几个论点都是，就是说你想要照顾的团体其实反而是受到伤害的。
1: 是好，就是说你刚刚讲，就是说他的确是竞争力相对比较低的，
0: 对
1: 这些劳工，他如果因为最低工资的保护进入这个职场，不管是对企业、对组织，甚至对国家来讲，都不一定是好事，对不对？
0: 对，所以他就算你进去了之后，雇主说你一定要雇哈，不，就是国家说你一定要聘这些人，
1: 而且要用最低工资，一定要提供一定的。
0: 那他实际上他会去算账嘛？他觉得你不到，他就会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什么变相加班呐、啊，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或者是像那个，比如说他雇主算一算账，就会发现说，哎，我用机器可能更划算
1: 啊，
0: 那我就干脆我就不要雇这个，我这个vacancy 我这个空缺我根本就不用开出来了，
1: 是
0: 我让机器来做，包括现在 AI
1: 出来，或者我就更糟糕，就雇主说你硬要我给他们最低工资，哦，干脆降低所有人的工资，就平均工资。
0: 对，这是另外一个，
1: 对不对？
0: 对。那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只是最低工资，还有各种的，比如说那个假期啦，还有各种的福利啊等等，雇主他就会想其他的方法。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像这种机械化的出来，包括现在 AI 出来，其实很多的这个劳工者，尤其 AI 出来是会对白领工作者啊、知识工作者还有很大的这个焦虑感。因为就是资方会觉得说，我其实并不需要用到你们，除了工资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是，比如说你要求的，上次我们有提到说，像对像大陆他也是，就是因为一胎化嘛、所以他就是对女性工作者的，比如说你的生育补贴、生育假，他就变得非常的长，所以雇主他反而他会让他心里面，他就会比如说他反而不愿意去聘用这些女性，尤其是还没结婚，还就是已经是孕期了，就是他那个年龄，他还没生小孩，
1: 好，
0: 然后就会担心，就是说你到我这边，然后你一要生产，你就要请很长的假，
1: 是
0: 公司他就要贴很长的这种补贴进去，所以公司干脆我就不聘了，他就不聘这种人，所以反而造成你想要照顾的团体他反而就更劣势，他在这个就业市场上面他反而处于更劣势。
1: 对啊，像台湾每年要讨论这个基本工资要不要涨这件事，反正每年都一定同样的模式在吵架，劳方跟资方一方面当然劳方绝对是希望要加，但资方一定不想加。那后来就是像菜市场讨价还价一样啊，最后好了，你让一点，我让一点，哎，就加那么一点点。可是大家双方永远不会满意这件事情。
0: 你问我，真的，可能别我可能会被讨打哈、哦。就是我
1: 放心，我们可以保护你。
0: 我真的觉得，常常觉得劳工团体他要的方向是错的。他要这个最低工资这些，我觉得去争这些都是错的。他应该去争取的是像这种，比如说是应该是要，比如说他有一些劳动检查，他要确实的去做劳动检查，他应该避免这些包括霸凌啦，或者是恶劣的这种工厂就是
1: 环境
0: 工作环境，比如说这种骚扰啊等等的，他应该是要要求这些落实这些检查。
1: 是
0: 那这些最低工资，你说假之类的 OK 好可以，可是你有的太你一旦定得很僵硬的时候，他变成一些比如说像那时候在讲那个什么一例一休之类的、那后来你变成台湾很多服务业弹性工作的时间的安排就反而就受到很大的限制，
1: 没错，是是，
0: 所以就变成说我正常觉得台湾的劳工团体他去要的方向是错的。
1: 其实我自己另外一个想法，我这样讲可能也讨打就是说你要求政府定一个最低工资这件事情对劳工真的好吗？因为很多老板他既然定了一个最低工资，我干脆雇人的时候我就用最低工资雇，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反而就像您刚刚讲的，可能这个劳工他值得更多的薪水去雇用他，但是因为反正政府定了个最低工资，我只要符合政府的最低工资，我给了我就不违法了。反而剥夺很多人应该得到更多工资的机会，不是吗？ 对， 不
0: 对，
1: 对，
0: 而且你现在台湾的这个结构是这样。

0: 就是说能够应付你这个符合你这个政府要求的，其实对于大企业来讲它不是太大的问题，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反而台湾很大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它本来自己连求生存都已经很困难了，
1: 嗯，
0: 你再要求它这种个，其实中小企业我反而觉得你要给它比较多的弹性，
1: 是
0: 因为你在这个给薪的这个条件上面给他太多的僵固的这个紧箍咒，你反而让他就不断的去钻，我就是说他会去钻其他的洞，
1: 就我们刚刚讲那些钻法他都有可能去做了，
0: 他副作用就会越来越多，
1: 副作用
0: 副作用越来越多，
1: 是是是，
0: 你让他腾云不过来，
1: 嗯，
0: 那所以这些对这些劳工，其实这些劳工也换个角度来讲他进不了大企业，
1: 嗯，
0: 也是属于在劳动市场比较弱势的人，
1: 对，
0: 所以弱势的劳工、弱势的资方，大家都挤在一堆了。
1: 哎，我们要强调，我跟 Mandy 的说法不是说，哎，劳工不应该去争取自己的福利，而是说，只专注在最低工资这件事情上面，可能是一个偏误。
0: 对，
1: 因为你可能要求应该是改善你所有工作环境，包括刚刚讲劳动条件也好，或者是整个工作环境也好，改善之后，其实你得到的有形或无形的福利会比你去定最低工资要来得更加对你来讲我觉得是更好的一个这个所得吧，福利吧，可以这么说，
0: 对，
1: 对不
0: 对？而且很，你现在这个行业别现在越来越多元化，
1: 嗯，
0: 你如果要求某一个政策下去，你要求一体适用，这个就是会很僵化，
1: 是是是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在这最低工资这个并不应该，你就说每一年都在谈，但是我真的觉得是个伪命题，嗯。
1: 对，那这本书其实讲到最低工资的时候，也有提到一个组织叫工会，
0: 对，
1: 所以他也认为说，哎，很多人认为说我有工会，我就可以强而有力去要求，
0: 对，
1: 把我的薪水提高这件事。这本书其实也有不一样的看法。
0: 那最典型的就是汽车工会，
1: 对对，嗯，
0: 它汽车工会其实是就是让美国的汽车业，
1: 是
0: 你基本上后来被你就日本车进去，
1: 是是是
0: 打的。打得鼻青脸肿，
1: 对，
0: 对不对？所以他这些工会都是反而造成了更大的伤害，
1: 嗯，他
0: 当然钢铁业都是这种大的产业，
1: 嗯哼，
0: 那他都会受到影响。那你后来你当下你可能看起来赢了，可是你的竞争者，你可能在当国内你摒除了其他的竞争者，可是你竞争者从外面来，
1: 是没错，
0: 像汽车是从那个日本嘛，
1: 嗯，
0: 你钢铁后来中国的钢铁就他当然美国去告他倾销了，那可是就是中国的钢铁它就有价格的竞争力。
1: 嗯嗯。
0: 那所以这些林林总总，你以为你自己保护了这个，
1: 嗯，
0: 其实事实上就没有嘛。
1: 就
0: 对，
1: 他在保护的时候，比如说你刚刚讲这个汽车工会的时候，他争取到很好的薪资条件，可是就你们这群人当时享受的最好的条件，可是就像您刚刚讲，等到外来的竞争来的时候，你原有享受到的条件也慢慢的因为公司经营开始出现问题之后，也没办法像过去享有各种好的
0: 工厂外移啊，
1: 对，
0: 工厂外移啊，
1: 是，
0: 他就说那你这边那么你这个不让我做，那个不让我做，我就把工厂整个移到
1: 就工作机会又变少了，对不对？
0: 对，
1: 那工作变少了，你的薪资也没办法哎，一直在往上提升的，就是其实有点慢性智障啊，就我们刚刚讲的这样子，
0: 是是
1: 是，所以我觉得，嗯，这本书里面谈到很多关于政策的问题啊，你现在看起来，依然是非常有这个醍醐灌顶的作用了，哈，你看的还蛮强的既视感，就觉得哎，怎么80年前情况跟现在都一样哈，好像这个人类社会都没在进步。好，
0: 对，
1: 那这刚刚讲的是最低工资哈，那另外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另外还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还可以好好提出来这个聊一聊，就是有关于公共建设这件事情哈。我们都知道，其实过去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说，哎，政府就要花钱去做多做公共建设啊，你的国家才会进步，人民就还会有工作啊，失业率才不会提高啊，是有用。可是这本书讲到公共建设另外有一番他的看法嘛，哈，
0: 是，嗯，他公共建设的话，其实就是像我们最明显的就是像那个各种文字馆嘛，
1: 哎，是，
0: 然后其实最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是像日本。
1: 对，
0: 日本很明显，
1: 其实日本比我们走得更前面。我是说建文字馆的历史
0: 啊，对对，它不仅是文字的什么停车场或什么，它是文字那个飞机场，
1: 哎，
0: 机场很多，
1: 公路机场好像都有，
0: 对
1: 不
0: 对？
1: 哈，
0: 嗯，它这个特别多，因为它就是失落的30年，
1: 是
0: 它前从那个90年代初，它开始就大量的盖这种飞机场啊，
1: 嗯，
0: 然后你说公路啊等等的，所以它那个时候，但后来都就是用不到嘛。
1: 对，
0: 就是他，而且他很多那个农村的人口就老化了，那个机场都没有人，嗯，没有

0: 开不出航线，也不会有人去飞。
1: 是，
0: 所以你说大量的这个，它整个来讲，它的意思就是说，它公共建设就是说，你会讲说，哦，我盖这个桥，因此我就会创造第一个，我当下我会创造多少就业机会。
1: 嗯、
0: 第二个呢，你看我这个桥铺好了，交通建设更方便了，因此来的人会更多，然后会有更多的产业过来了。
1: 嗯，
0: 可是问题是你这个第一个，你这个税收，就他这本书里面他提到的核心的谬误，就是说你政府盖桥的钱本来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1: 是
0: 你还是透过税收来的，
1: 没错。
0: 所以理论上你都要去算这个，你都要算那个这个投入跟产出的，
1: 是
0: 你必须要算投报率，
1: 要受益。
0: 对，那他但是很多公共建设就变成大家不算投报率了。就只是那个回报呢，就只是在梦中或者是在纸上，
1: 是
0: 就它就变成是一个。那他这边书也讲到说，你看不见的代价，你看得见的代价是他就你看到水泥啦、啊、这些工资啊花进去，但是你看不见的代价哈，就是说如果你同样是十亿，那十亿如果拿去做别的事情的话，它可以
1: 没错
0: 有更高的生产力，
1: 是
0: 对、嗯，所以这个整体来讲，它就是就有这个状况。那台湾像很多的轻，其实台湾很多的那个。好像轻轨啊等等也是这
1: 样。好，你讲重点了，我们待会休息一下，我们就来这个一一细数现在有哪些台湾想要推的公共建设其实是在浪费金钱，
0: 是
1: 浪费我们纳税人钱呢。待会我们一个一个帮大家挑出来。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7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

0: 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真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四前进黄金屋单元，我们要跟大家聊这本书呢，前一阵子我们聊过，但聊一集绝对聊不完，它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这是一本呢非常经典的经济学的名著，叫做一刻经济学哦。为我们导读的呢是前摩根斯坦利的董事总经理王宏平哦。今天请宏平呢继续来跟我们聊这本书。我们刚聊了很多的话题哦，然后呢我们聊到了公共建设这件事情啊。我们刚刚说要来一一细数台湾有哪些公共建设是值得好好的来批评一番的。我们刚刚是讲很多文资管，对不对？那除了文资管还有什么呢？ Mandy，
2: 其实成功的是像我们也有成功
1: 的，我们讲成功的，
2: 成功的、
1: 哦、来来来，
2: 比如说以前那个十大建设，
1: 是是，
2: 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就当时我们等于说从算是脱贫阶段，然后还有一个算是成功的是科学园区，台湾的
1: 新竹
2: 科学园区，对，但是你科学园区一做多呢就不行了，对不对？
1: 现在每个县市都在积极争取要建科学园区，我都觉得台湾需要盖那么多的科学园区吗？就好像台湾的夜市，每个县市都有夜市，但每个其实特色都差不多，所以你看很多夜市后来就阵亡了，
2: 对
1: 对，
2: 对，你后来你没有，你其实硬挤出来的就不行嘛。其实大陆也是，那时候他其实借鉴台湾科学园区成功的经验，他也盖了，他也做了很多，像那个苏州工业园区啊，
1: 是
2: 西安的高新园区，他有一些早期的也算是一定成功。我觉得那很重要，就是说他确实那时候所谓的他的 capacity， 他从零到有，这个时候他确实有高量的需求。
1: 是，
2: 可是你当你已经饱和的时候，你再去做。你其实市场就已经饱和了，
1: 就是浪费了，
2: 对，就是浪费，对，所以我们讲刚刚讲说日本的经验，就是它可能各种文字工程，
1: 对，
2: 那台湾也很多，那台湾等于说我们刚刚讲十大建设科学园区之后，你再来的这些等于说政策就发现诶他就想别的了，因为有一些大的已经
1: 做了嘛，
2: 就做了，他就想别的。那零零总总哈，你除了公路之外，我们讲说那个各种的，比如说我们讲说公共建设，比如说各种的那个运动中心啦
1: 啊，运动中心，
2: 运动中心。
1: 你这样讲，真的，我们今天是讨打的节目。
2: 对，不好意思，
1: 运动中心很多人就觉得不错啊，我运动中心，那我有运动的地方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你觉得这里是一个问题所在呢？
2: 运动中心，我觉得它有必要。包括我们现在老年化，
1: 是啊，
2: 那你需要有一个，但是你需要密度那么高吗？对不对？密度是不是需要那么高？而且你盖了之后，像我就觉得像

0: 台北市的那个自由陶达了。我觉得你为什么免费的时段
1: 越来越多
0: 越来越多
1: 啊？
0: 那我要是业者，其实我要不然我如果不是跟从使用者身上要钱，我就去跟政府要钱。
1: 你说挤压的业者的这个生存空间，这是一个问题。
0: 他只有就是说，他一定要有利可图嘛，好、哦，要不然他就会服务就会很差嘛。
1: 是、
0: 哦。那如果你要让他服务要维持一定的水准的话，你要不然就使用者付费。你使用者一天到晚就是，这个时段不收钱，那个时段不收钱，然后他就是算了之后，他觉得不划算，你就找政府啊。你政府要不然贴我，你如果不贴我，合约到我就不做了。那你就会烂在那边、你要重新招标，那政府又有这个招标、这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政府招标都有一个最低底标，
1: 对对，
0: 它不能超过多少，
1: 是是，
0: 所以因此变成说我真的想要做提供好的服务的，他算一算我就觉得
1: 无利可图，
0: 无利可图我就不去了、所以你就变成你就会不断的向下沉沦，
1: 是，
0: 所以这个运动中心是一个、那像比如说我们刚刚有提到比如说大巨蛋，那到底整个台湾的市场，你其实可以去算台湾市场到底撑得起多少个
1: 巨蛋。
0: 对，那你现在每一个都要做，
1: 每个县市都要做巨蛋，
0: 每个都要做。其实台北市做这个巨蛋其实应该要去算，台北市巨蛋从那个开业到现在，应该也还没赚钱嘛，对吧？
1: 这个我就不晓得，要精算啦，要去算。如果把成本算进去，当然到现在还没有赚回来啦、
0: 不用精算，其实我还没有看报表、但是我粗略的算都可以算得出来。因为他以他现在的这个活动场次，
1: 你说门票收入可能还没有办法 cover 掉，但可能要算其他的，比如说周边的像商场啊或什么，这个我真的不晓得，也许我们要算。但我们回来讲，就是说巨蛋真的不需要每个县市都盖了哈，
0: 对，
1: 这个、
0: 对，它如果密集度那么高的话，你其实互相还会有排挤、
1: 对，
0: 对不对？你如果两个地方很近的话，刚刚讲运动中心也是嘛，比如说台北市你各区都有，那比如说像因为台北市本来就很小了，
1: 对
0: 对，然后你一个地方其实如果你比如说你家在中间，你每个运动中心距离你家可能1公里、2公里之内，其实你都可以选择啊。那如果说你只有少数的话，它这个怎么讲 ？CP 值就会比较高。所以像这种大的这种公共建设，现在就变得很腐烂。我必须讲说太过腐烂。
1: 其实讲到这个哈，我就另外想到一个哈，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有所谓的8800亿的前瞻计划？我觉得那个里面的所谓的公共建设也是有非常多可疑之处，尤其有一项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为了拿钱而用，就全台湾都要盖轻轨这件事情、我觉得盖轻轨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荒谬的事情、对不对？
0: 对，其实轻轨你也不是不能盖，
1: 对，
0: 其实你应该
1: 是
0: 想说，你比如说你是在因为我们在国外，它欧洲也有很多
1: 是
0: 轻轨嘛，那轻轨确实它比那个捷运要便宜很多，速度也快很多。那但是就是说，你坐轻轨这个，就是说你可以去算，因为有的地方你连公车你都不赚钱了，
1: 对，
0: 对不对？那你弄了轻轨，然后你还对交通，你可能交通路线要重新改过嘛，对不对？那它到底是有没有？我觉得就是你这个收，这个到底有没有赚钱？
1: 黄斌，你其实先不要管赚不赚钱，你想想看，台湾很多县市其实的路其实是路面很小的，很窄的，
0: 对对对对。
1: 你再盖一个轻轨，你自己光是想那个画面就知道。它是不是一个合理的事情嘛？难道你要把房子拆了去建轻轨吗？不可能吧？
0: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为了要讨钱去弄了一个轻轨计划，就每个县市，这个企儿校友每一个都推这个，然后就要去用这个来要钱，这就是一种非常明显的浪费的行为。
0: 对，
1: 对对，
0: 因为它轻轨它本身它虽然比捷运便宜，可是它还是有这个路线，就像你讲，它有一些先天的限制。
1: 是，
0: 比如说你如果一天你一个路线常弯来弯去的话，你就不合适嘛，因为你那个路很多老城区其实你已经没办法做轻轨了，
1: 没错，
0: 因为老城区都是那样。那好，在新城区maybe 可以，但是你可能只有几个，因为它路很宽嘛，
1: 是啊是啊，
0: 对。那但新城区你的居民的这个生活形态可能又很多是开车为主，
1: 就你看使用率上面，
0: 对，
1: 它可能就像你讲了，没有多少人用，可是你 要维护要新建，这这都要钱，都要成本。
0: 对，这个我不太清楚，可能我们老实讲应该作为选民，我们应该是自己要去关心，或者是你要你的民意代表理论上是要关心这件事情
1: 啊。那可是民意代表现在都尽力争取啊，因为好像有争取建设选民就开心嘛。
0: 那所以就是说，我就说还是回到我们自己选民可不可以自己稍微头脑清醒一点。

0: 对，其实我为什么要请洪平来介绍这本书啊？而且做了两集的节目，也就是希望这两集内容我们在谈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醒思一下，因为今年年底又要选举了嘛。好，大家在选举的时候，对于提出一些政见，可以用比较理性的方式去判断，到底对于我们的生活有没有改善，然后到底是不是浪费钱啊？这个计划说得很漂亮，可是一点都不实用。这些计划，如果你知道，哎，这些提出来华而不实的计划，自己心里都有底的。我相信，几次之后，他们就不敢乱提了，对不对？但现在情况就变成，他们提的非常华丽的计划，但大家都买单。哎，这个大家食髓知味嘛。既然我这样讲，所以每个人越喊越夸张，越喊越华丽，要花钱越来越多，好像都对我们好。事实上，那个才是真的是浪费我们大家的所有的纳税人的钱嘛。
1: 这就是我们基夫，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的？好像我第一集有讲过，就是说。那个他其实这个是属于自由学派嘛，这个
0: 对对
1: 经济
0: 学，
1: 对对对，是。那自由学派的宗师 Friedman 他就讲到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他就是回到说，我们到底我们的钱，就是说我的钱，我到底是用别人，我像公共建设最典型，就是说，我觉得我用的是别人的钱，所以大家都觉得多多益善，
0: 没错。
1: 可是大家没有想到说，所谓别人的钱，这税金其实很多还是我自己缴出去，
0: 没错啊。
1: 等于说我缴出去的税金，可是不是由我来分配，是由政客来分配。
0: 是。
1: 对。那所以我的理论，我的信徒，我这种小政府的信徒是觉得说，越多的比例是我自己的钱我自己分配。那你如果是税金的话，就变成我缴钱由别人分配。
0: 是。
1: 那这个比例应该是越低越好。
0: 是。
1: 所以台湾的税负其实也不低嘛。好，那我为什么要缴这么多的税？对。你说各种各样，公共建设是一个，像包含我们说还有一个讨打的是对 U-Bike。我对 U-Bike 也有意见。
0: 来。没关系，既然要讨打了，就一次被打个够吧。没有啦，就我们就把我们觉得该讲的讲出来。
1: 对
0: 啊，U-Bike我其实也很多意见，我在节目中陆续都有提过。来，你的这个觉得U-Bike的问题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跟你们来讲是应该使用者付费。你前面30分钟你都不
0: 应该免费，
1: 不应该免费。就是说它应该要有一定的成本。而且你这个第一个，你这个成本都是别人用税金
0: 不
1: 承担，这是一个问题。
0: 是。
1: 第二个，其实你因为是免费使用，所以你也不太珍惜。所以你没看到 U-Bike，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数字，应该理论上议会应该要去计较说，你到底 U-Bike 的包括你的这个投入产出，还有你的耗损率啊等等的。因为很多我常常在那边看车，我现在觉得那个车越来越脏。就是很多人就是不珍惜，
0: 你是说维护的部分，
1: 对，它会维护成本。第二个就是 U-Bike 它的占的面积，当然它需要有一个网，对不对？但它占的面积就越来越大。那我自己有时候我也自己骑脚踏车，那我就觉得，哎，我自己停车的位置也被挤压，对不对？所以，
0: U-Bike 占越盖越多是没错啦。
1: 对，它而且它占盖多没关系，但它有一些，比如在捷运站附近，原本是给这个一般市民，就是自己
0: 走路啊，
1: 走路或
0: 者停机车，
1: 或者是我自己是骑脚踏车
0: 啊，骑脚踏车，
1: 我骑脚踏车的位置也是被挤压到
0: ，
1: 被挤压到，而且越放越远。
0: 是，
1: 那我觉得说，哎，我其实反而我没有去耗损到公共资源嘛，我是用自己的车，所以这个也会被那个，当然这个看起来可能是很小的事情，就是点点滴滴。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中间要取得一个平衡，确实不是很容易，但是这个其实都可以算。那终究来讲，我觉得根源就是说，你应该使用者付费。
0: 对啊，我知道 Mandy 的意思，就是说任何的政策，你可以给市民一些便利，或者给一些便宜没关系，但是使用者付费这个概念要建立起来，你不能让大家觉得，哎，我们吃东西都是免费的，所以我就尽量吃，哎，这个吃多了撑了我就丢了也没关系，反正都免费，不要让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出现嘛。
1: 对，
0: 对，
1: 而且如果是你是民营的话，比如说我也租那个 iRent 那 iRent 它那个就是你租完，它那个车有时候有点不幸租到有点脏，你就会回报。
0: 对，
1: 那所以它会有处罚条款。
0: 是，
1: 你等于说前面的车主，你如果什么你不照规矩的话，那它基本上可以把你列为黑名单，你就不能做。
0: 我觉得这是不错的一个做法。
1: 对，可是你这个公用的它，你要做这个事情的话，讲起来很好，但是你这个系统的设计其实要花，
0: 那其实要花很多的心力，
1: 对，你要花点心力去。那所以这个你可能还会处罚大家的那个 complaint。
0: 对、
1: 啊、就是诉愿
0: 客诉、
1: 啊、客诉，那又涉及到各种法规，因为公部门就涉及这种法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你要比较完整，所谓的我们好的公民社会是应该这样、嗯、因为我们在国外看到很多

0: 这种不管是 U-Bike 也好，或者是可能欧洲你看很多那个滑板车也是租的、
1: 嗯、
0: 就我知道现在全世界各国很多这个通通都是使用者付费，它都要花钱的、
1: 嗯、
0: 那台湾是不免费的、
1: 嗯、
0: 那前30分钟免费等于就免费了，
1: 是
0: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我觉得作为选民来讲我认为应该要付费，
1: 就我们可以给福利，但是该收费的我还是要收费，因为毕竟你给福利其实也是我们在付钱嘛，对不对？齁，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考虑到它的平衡点啊，就你刚刚讲 U-Bike 的确它是一个很方便的连接的交通工具，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你都不给它收费，就是会造成浪费甚至不珍惜，就刚刚讲的齁，维护上面就有问题，其实你后面要花的这些成本搞不好更大了也说不定嘛齁。当然这个题外话，我记得在节目中有讲过 U-Bike 还有一个问题跟钱没有关系，跟这个大家道德有关系。这个我每次看到 U-Bike 在人行道上横冲直撞啊，甚至闯红灯啊，我都非常的有意见，就是好，下次不要给我碰到。好，没有人开玩笑。
0: 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跟所有人有关，就健保。
1: 为什么这跟健保有关？
0: 不是，我说那个就是大的那个福利，
1: 不是 U-Bike 跟健保，
0: 对对对，它这个就是健保，就健保我们自己的那个，我们自己那个自己付费的。
1: 比例
0: 太低
1: 啊！
0: 哈、
1: 啊，是是是，
0: 对，
1: 这也造成现在健保财务跟劳保一样，哎，负担非常重，就是了嘛。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是好。我想啊，这本书其实很多的精华可以聊哈，嗯，但我们用两集的节目已经把这本书该阐述的事情都跟大家说。来，最后一点时间，鸿平帮我们做个结论。读者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这本书，然后希望我们导读之后读者可以在里面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
0: 我觉得他给我们最大的那个启示就是说，不断讲说看得见跟看不见、
1: 嗯、
0: 我希望这是很白话的，就是我们当下的你当下看到的好处、
1: 嗯、
0: 其实你都知道它后面是有代价，
1: 是
0: 这代价可能是别人付出的代价、
1: 嗯、
0: 或者是以后你要付出的代价，
1: 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他这个整个的中心环绕都是这个思想，
1: 这个概念。
0: 那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就是我们能够去辨别现在很多当下很多的这个政策、
1: 嗯、
0: 到底这个政策的好坏，我们到底要不要去支持？
1: 是。
0: 那作为像做一个聪明的选民，对。
1: 嗯，作为一个聪明的选民，今年年底就要选举了哈，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哈。嗯，看了这本书再去看这些候选人提出的政见，或许你会有不一样，跟过去想法不一样的这个投票的行为出现也说不定啊，我不知道哈。希望对大家都有帮助，就是好，非常谢谢鸿平帮我们做两集这个解读一刻经济学这个内容哦，觉得非常精彩啊，嗯，希望对大家也有所帮助了，谢谢鸿平，
0: 谢谢季福，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台湾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物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啊，又是一天的开始咯啊。外面呢天气呢是这个阴雨绵绵的状况啊，比昨天晚上好了。昨天晚上哇，下了好大一阵的雨啊，那现在呢稍微有一点停歇，那可是呢还是有毛毛细雨的，所以要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带雨具雨伞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节目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哦，老朋友，我们的台湾有序关怀协会的执行长冯智能，冯执行长到我们节目中来啊。执行长早安。
2: 早安，张老师以及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
1: 是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呢，这个中间广播插播的时候呢，大家应该都可以听到了哈。国家建筑金奖跟这个诚信品牌建商啊，我又开始在甄选了哦，所以呢，这个是一年一度的盛事了哦。

0: 也是算是我们国内啊建筑界或是公共工程界呢，大家都高度要来争取的一个奖项。所以呢，今天呢特别在百忙之中呢，请到了我们冯智能冯执行长哈、哦，他是这个国家建筑金奖，也是这个啊诚信品牌建商诚信品牌啊这样的一些甄选活动的执行单位哈、哦，请他呢再跟大家来好好介绍一下啊，也顺便跟大家来推广一下，特别。呢是如果说我们的一些消费者啊想要买房子的买预售屋的话，诶，可找这些有这个啊国家建筑金奖或是有诚信品牌建商的这样的一个标志齁、哦、相对来讲相对会比较有保障齁、哦、好，执行长诶，开始又要增钱了，已经27届了是吧？
1: 对的，哇、现在已经是第27届了，
0: 诶，时间好快、哦、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执行长呢是从第一届开始是吧？
1: 第一届就开始，
0: 哇，我们执行长真的是一贯之，从第一届哈、哦，那可不可以跟大家回顾一下当年为什么要做这个国家建筑金奖，有什么样的一个时空背景
1: 啊？好的，应该来讲是在差不多30年前哈、哦，我在消基会当志工，
0: 嗯哼，现在还是
1: 哈、哦，现在还是，
0: 现在还是消基会志工的团长、
1: 对对对，是第一届志工团的团
0: 长，对啊，也是一以贯之哦，嗯，
1: 是是是，
0: 嗯。
1: 那当时齁在就是84年开始进入消基会服务社会大众齁，就是协助消费者跟这个企业之间的一些纠纷齁来协助处理。
0: 对。
1: 那在那个年度齁，81年到89年齁，连续这个9个年度消基会各类书面申诉排行榜里面最多的是什么您知道吗？
0: 啊，最多的是什么？
1: 就是购物纠纷。
0: 是购物纠纷啊，哇，那时候购物纠纷有这么多、啊、
1: 对对对，它的消基会有分类嘛，食衣住行一类大概有40个类别里面、
0: 哦、
1: 最多的就是购物纠纷。
0: 嗯嗯嗯。
1: 那曾经有高达有一年85年有三分之一，将近三分之一齁的比例齁是。嗯，购物纠纷
0: 都是购物纠纷，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哎、欸。那如果碰到这些购物纠纷的民众，应该是非常困扰吧？哈，
1: 哎，对，当然了哈、嗯。其实有蛮多了哈，其实有分两大类、嗯，一个是中古屋，一个是新成屋、
0: 啊，
1: 就是建商。一个是中古，大概就是一些漏水的一些问题嘛。
0: 是，对，没错。
1: 个人跟个人之间的，
0: 嗯嗯、
1: 那处理起来当然是比较因为个人之间嘛
0: 哈。对。
1: 那消基会是处理协助消费者跟企业，
0: 是
1: 那这一块就是可以。开始运用的地方，
0: 嗯嗯，
1: 因为有这样一个原因了、啊、哈，
0: 是，
1: 所以当初就是我们跟请消基会里面的几位专业人士，
0: 嗯嗯，
1: 包括消基会的董事那时候副董事长，
0: 对，
1: 就是游明国游教授，
0: 啊哈，
1: 后来我们在第一届开始办的就是游明国游教授，
0: 嗯嗯，
1: 还有李德章李教授，这两位都是学者专家，
0: 是，
1: 也是消保团体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成员，
0: 嗯嗯，
1: 好，那我们就开始准备。好、哦、那当然也要先成立一个法人组织嘛。
0: 是。
1: 就是台湾永续关怀协会。
0: 是。
1: 好、哦、这个名称听起来就是应该是。
0: 对。
1: 让业者永续嘛。
0: 哦、台湾也要永续。
1: 对对 对, 對、
0: 欸。而且这个名字、哦、在30年前应该也是一个蛮前瞻性的名字、啊。
1: 对。
0: 因为永续是后来、哦、可能近20年近10年才开始在市场上、哦、大家一定都会把它关在这个相关的企业经营理念啊或是公司的这个目标里面去做一个发扬这样子
1: 啊，对对对对，嗯嗯，哦，等于说在这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关怀嘛，
0: 哈，对对，
1: 关怀当然是关怀消费者权益，因为在那个年代资讯很不容易获得，
0: 对，没错。
1: 好、哦，那这也是其实近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加强，
0: 嗯嗯，
1: 啊，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我们就希望能够替政府、业者、消费者，
0: 嗯，
1: 建立一个平台，共创三赢，
0: 对，没错、哦，
1: 所以长期以来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嗯嗯嗯嗯，就减少纠纷啦，
0: 是，
1: 减少社会成本的支出，
0: 嗯嗯嗯，
1: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0: 是，
1: 哦，那88年成立的永续关怀协会之后，我们就89年就开始举办这个，嗯、我们希望办一个奖项，
0: 嗯，
1: 让这个业者能够重视它的品质，
0: 对。
1: 跟他的就是服务啦齁。
0: 对，没错没错、
1: 哦。所以我们在这个甄选认证过程中的一些条件就是我就看你的过去。
0: 嗯哼。
1: 你有好的过去我们才邀请你来参加。
0: 嗯哼哼。
1: 那就是基本上在我们这边全部都是经过严格筛选齁。
0: 是。
1: 因为我们的标准甄选的标准都是很公开的。
0: 对。
1: 任何的消费者透过我们的网站都可以看到这些资讯。
0: 嗯、
1: 都很明确。那我们也希望好的业者重视品牌永续齁。重视服务啊各方面都很好的这些业者齁能够来加入我们这个活动。 动。
0: 是是，所以呢，经过了27届哈，今年是第27届了哈。哦，那这个部分事实上经过这么20多年来呢，这个冯志行长哈，那非常这个几乎是一步一脚印的把这个品牌哈，把这个台湾永续关怀学院跟国家建筑金奖这样的一个品牌给。

0: 擦亮哈、哦。所以现在呢，很多民间的建筑业者啦、营造业者啦，或是说甚至公部门的这些单位呢，他们也都蛮认可这个国家建筑金奖的哈、哦。所以呢，这个是在88年开始嘛，哈、哦，民国88年。
1: 对，哦、我们88年先成立，
0: 成立
1: 、哦、设立，就921之后啦。
0: 然后921大，
1: 对，
0: 921大地震也是一个
1: 非常重要的因素，
0: 对，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看到那时候很多的房子哈、哦，都有类似那种所谓的黑心建商的影子在里面哈、哦，所以呢，可能也需要借着一个民间的单位哈、哦，有这样的一个鼓励哈、哦，跟评选，让这些业者呢能够这个效法，就是说有为者亦若是，我也应该也可以做到这样子。那间接的齁，或是某种程度的，就可以保障消费者的一个权益。这个也是冯智能冯进行长从消基会，然后一步一步的，然后再看到这些外面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纠纷，然后能够创立这样的一个协会。那在民国88年就有第一次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那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它刚开始的时候有哪些的奖项啊？
1: 我们一开始就是金狮奖跟金像奖，就是单纯的两个奖项。
0: 一开始
1: 就是金狮奖就是针对建筑物的一个评
0: 选嘛。是。
1: 那办了三年以后，第四年开始增加了一个金像奖，就是代表这些是不一定案子来参加，他只要也有好的这个业绩，跟一定的分量，比如说你的资本的啊，你的年资啊，你的绩效啊，还有包括你的信用状况啊，各方面都好的话，我们就设立这两个奖项。
0: 是。
1: 那这两个奖办了六年以后，那当然我们就独立出来再增加了一个台湾诚信品牌，就是诚信建商。
0: 我觉得诚信建商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哦。
1: 是。
0: 对。所以后来这除了这个两个金像奖、
1: 金狮奖
0: 之外，又加了一个台湾诚信品牌建商。那台湾诚信品牌建商本来是 focus 在建商，后来也被扩张到其他的这个行业嘛，
1: 对对对，其实一栋建筑不是只有建商投入，它是一个团队。
0: 对，没错。
1: 包括一开始的规划这个案子的一个建筑师事务所，包括营造。那营造单位下面有很多的包商嘛，机电啊、消防啊，各方面都有非常多。所以其实建商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它是一个良心事业，
0: 对，
1: 百年事业嘛，一栋建筑盖好之后，消费者一住进去至少五六十年
0: 是定的。
1: 像我现在住的是一个老公寓啊，已经五十几年，快六十年了，
0: 对，
1: 那还是一样，就是当然最近也要谈一些改建
0: 的，改建
1: 的一些事情嘛，
0: 是。
1: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当然也希望说，建商在这一方面真正能够就是要有一个这个当然你一定要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来把产品做好，
0: 对，
1: 包括后续的服务也要做好，不能有像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疑难建设，事实上现在还是有。
0: 对，
1: 类似这打
0: 都还是市场上都还是这个有些时候还会传出这样的一个新闻消费者买了一案建商，结果呢建商不见了钱也不见了那房子呢盖不出来，这些就会让很多购物的民众呢觉得说非常的这个或是甚至觉得说怎么会碰到这么衰的事情好，那提到诚信品牌建商，这个某种程度来讲有一点点的抽象，那我们怎么样来评选？因为之前我也看到这个有个建筑业者，他们希望说把这个部分做一些广告那后背那个这个制作的这些广告公司，他们就觉得说这个诚信品牌到底是怎么筛选出来的？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怎么样能够取得这个诚信品牌建商？
1: 好，我这边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们在诚信品牌的建商这部分的一个甄选包括建商的规模，就是他的资本的他的年资，成立的年资，我们是要看他有没有业绩，而且一定要有一定的业绩
0: 是
1: 我们才做一个标准，
0: 所以不会有那种一案建商来报名的
1: 对我们绝对是设限至少说我一定要设定五年以上
0: 对有那个门槛
1: 对有一个基本的门槛那这是基本的，那当然他要参加这个工会组织嘛
0: 对这个一定要的
1: 对因为政府的政策都是透过工会组织来宣导对那在这方面也是一定要做的那当然建筑业是一个高杠杆操作的一个产业
0: 对没错
1: 它通常都会借钱嘛像尤其盖预收的当然就是用建商的钱
0: 还有用消费者的钱
1: 银行的钱
0: 银行的钱对
1: 大概来就是等于说有点就是小资本大营业额的概念所以这个有时候风险会蛮高
0: 杠杆用的蛮大
1: 对那当然在这方面我们会做一

0: 基本的要求之外，就是他缴税啊，或者借款这个信用状况啊，我们都要去查核。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刚才说有要有业绩嘛，
1: 对，要有
0: 实际。那业绩的过程有没有产生销售不实哈？被公民会处分的，
1: 没错，
0: 这我们都要去查。那除此之外，那他既然已经有客户了，是不是他客户的服务面我们要去了解？
1: 是，
0: 所以服务面就是从他跟这个其实消费者有问题哈，会找他嘛，找不到他也会找消基会嘛。所以我们也查消基会。会的申诉记录另外还去看法院因为消基会万一没有办法协调处理好的时候就走上法律的途径
1: 对走上法律途径 对,
0: 对走上法律途径我们也看法院的判决系统那这些资讯现在都很容易获得不像三十年前二三十年前非常困难取得
1: 没错
0: 那这方面我们就很严谨的去审查那只要查有问题我们就不让他来参加
1: 是
0: 那基本上因为我们就是站在保护消费者的立场嘛
1: 对
0: 所以定出这么严格公开的标准然后让这些好的业者都能够来参加
1: 是
0: 那好的业者来参加就不用再一直做很多的广告啊花很多的无谓的广告费用
1: 对对对消费者只要任何签领和平就看到他是诚信品牌建商那这个就是不容易取得的一个标志这样子那我知道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诚信品牌已经这个好几十年十几年了啦
0: 已经二十年了 对,
1: 对听说也有十九年都连续得奖的这个真的很不容易
0: 对对对对我们这边我们有两家建设，一个在北部，一个在中部。这从一开始，我们从95年就开始办，95年到现在已经20年了嘛。那这有两家就是台北，可以说明一下吗？
1: 对，可以。
0: 九泰建设，
1: 九泰建设，
0: 板桥的一个九泰建设。还有一个是台中的九堂开发。
1: 就在中部的。都是九九
0: 啊，长长久久啊，他名字也取得好。
1: 对对。
0: 来参加从第一届一直连续20年，这两家公司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哈。
1: 对，真的不容易。
0: 非常不容易，
1: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一年有一些交易纠纷啊什么之类，我们就会把它取下来的嘛，
0: 对对对，
1: 就不让它再继续，
0: 对对
1: 所以呢，这个也是在这边呢提醒我们的消费者，如果说要购物的话，去认清就是说他有没有诚信品牌建商，或是有没有得到国家建筑金奖的肯定。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这个冯智能执行长再好好来聊一聊这一个奖项它的一个发展的严格。我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蛤？

0: 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一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2.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台湾永续关怀协会的执行长，我们的冯智能冯执行长，他也是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这个诚信品牌建商这些评审单位的这样的一个代表人物了，算是主要负责人了。那二十几年来呢，他都在这个工作岗位上面呢不断的帮消费者的权益来做把关真的很不容易而且这一个奖项呢现在也获得了建筑业者营造业者一些广大的一个认同，甚至呢这几年来呢也有很多政府的单位也都会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的相关的奖项所以呢在奖项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不可以请执行长跟大家来讲一讲本来是从这个民间业者呢，后来为什么也有一些公部门的这个单位来申请这个甄选那后来又有 ESG 的这样的一个奖项的增加，可不可以一并也跟大家来做个说明？
2: 好的，我现在就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我们的奖项一开始非常辛苦的建立起来然后在
1: 筚路蓝缕
2: 对，但是因为我们也一直坚持好的品牌好的品质
1: 是
2: 我们一直以这个原则就是保障消费者权益的这个立场为出发点那一路走来大概已经办了因为我们89年就开始办，就2000年的时候
1: 对，
2: 那一直办了10年之后那政府单位，因为我们也办了诚信品牌嘛政府单位就邀请我们因为我们有诚信品牌的这个甄选，就诚信建商因为当时政府也有办了一个叫建筑业识别标章
1: 那时候也有这样的
2: 也有这个，同时政府有办那个因为他们的这个数量反正没有我们多有一年大概60-70家他们就找我们去提供一些意见，那我们也参与开会也给他很多建议因为我们是比较务实了了解业界的生态，我们针对业界呢定这些游戏规则所以就很多的业者会来参加，主要是我们帮他们宣传
1: 对
2: 帮这业者跟消费大众说我们选出来，因为我们是站在消费者立场把关嘛那包括业者的一个比如说他公司的原则相关东西我们都设立一些跟政府机构不同的
1: 标准，
2: 那办下来对标准之后我们建议政府我们大概我们是这样子办的没有想到过个几年102、103年的时候他竟然停办了我们很意外说你们为什么不办呢？
1: 对啊，因为
2: 单位啊
1: 政府有公信力啊大家会比较认可这样子
2: 对对对，他们就说上面只是这个有关这些奖项就有交由民间来举办就好了他就要回，我们就觉得那我们的责任就更重了
1: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就要更加的严谨
1: 那
2: 严谨到后来慢慢的因为包括建商营造商也都来参加之后政府单位因为有些时候跟政府单位反映嘛，政府就工程因为外面有些奖项都有针对他们举办那我们就从2016年我们就开放让公部门也可以来参加那时候还是属于我们金狮奖下面的公共工程类
1: 是在金狮奖下面，
2: 金狮奖下面大概过办了2-3年之后我们就把独立出来叫做公共建设优质奖国家建筑金奖下面。

0: 除了
1: 公共建设优质奖，
0: 公共建设优质奖，我们就增加这个项目哈、
1: 是，
0: 好、哦，那先从六个直辖市开始，要、慢慢的、基本上六个直辖市都在来，就是其次就是像
1: 其他县
0: 啊、屏东县啊。还有云林县呢、
1: 对、
0: 就是算是不是六都了哈，
1: 非六都的，
0: 非六都的
1: 县 市也都来参加，
0: 对，然后慢慢的一直越来越扩大，
1: 连
0: 南投也来参加了，
1: 是，对，
0: 今年连花莲县跟台东县都来，县、政府也都来参加，
1: 算是东台湾的哈、
0: 对对对，就涵盖的这个这个
1: 全台湾的台湾
0: 也都进来了，那但是不管再远哈、我们都要去哈、
1: 对，
0: 就好像以前曾经有外岛有一个金门有一些厂商要来参加，我们觉得哇真的。为了这一家哈、
1: 对
0: 哦，因为我们这个评审都是很务实嘛，都要初选、复选，还有大队的人马到你的现场去。
1: 对对，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就是说你们的评审的一些过程到底是怎么样做的哈、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奖项哈、他们外面说的就是说啊，书面审查啊，书面审查，他不到实地去做现刊这样子。
0: 我们。对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哈、因为既然站在消费的立场，我们会要求所有的参选者，你今天是要我们是玩真的、你也要跟我们一起玩真的，你不能随便好像我缴个钱就可以了，
1: 对，有些人是说缴钱就可以了，
0: 对，你还要准备、你要自己准备、而且你要团队一起准备，
1: 是，
0: 除了你参赛单位，你的营造哈、跟你的设计单位就建筑师，
1: 还有甚至建筑师、
0: 还有你的销售团队要一起来参与哈、因为你要提供一个第一个你的书面资料
1: 是
0: 要先让我们看。
1: 哦，那个事先提供，
0: 事先要提供，我们要审查你的书面资料。当然，你的资格我们是一开始就设限了，
1: 就已经设限了。
0: 你的要符合这资格，你才能来参加。再来，你的书面资料你一定要准备。再来是，我一定要到你现场查看，就现场勘验哈。
1: 对。
0: 现场履勘你的书面资料是不是写真的、是不是真的写得非常好，
1: 做那个实地的查核啦、就
0: 对对对、
1: 那个来做一个这个检视这样子、
0: 对，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嘛、你才是你今天获奖才是实至名归，
1: 对对对、
0: 不是说好像我今天是很大的公司、我来参加你的奖项就给你面子、我有预算啊，我缴个预算给你就好了我们绝对不接受这样子、
1: 对对对，
0: 甚至很多的就是过去了哈、十几这些历史上，很多业者来跟我说啊，我愿意多赞助你们这个单位啊，去做好的一些奖项、首奖什么，我说抱歉哈、你真的产品好，你真的要很用心的来表现出来，
1: 是，
0: 因为我们这些学者专家，我们的评审委员都是很独立的，都是很专业的，而且智力非常高，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哈，也许你在别的奖项可以这样子做，我们这个奖项是没有办法。这些完全是这些决选委员最后把关，决定说哦，因为你只要整个完成，你的资格没问题，你准备书面资料，然后完成这评审委员到现场评鉴，你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奖项了。不管是金狮奖或公共建设优质奖，我们各个奖项都是很严谨的这样子甄选出来的。那你想要额外再获得额外的，因为我们每个奖项都看过了嘛，
1: 对，
0: 基本上还是有一些特别好的地方，
1: 是，
0: 那你可以争取啊，对不对？你要争取就是你当天的表现，还有事前的书面的内容，
1: 对，
0: 都要很完整，因为、都要很完整、
1: 的，
0: 因为我们这奖项完全是 open book， 好，我们也很明确的告诉你，你要怎么准备，
1: 是，
0: 你要怎么参选，过程应该怎么样，
1: 是，
0: 因为我们过程都会留下记录，反正走过必留下痕迹，
1: 都有录影啊，存证啊、
0: 对，我们每一个案场都有拍照、录影，而且这些资料完全都公开的，
1: 公开在网站上，
0: 在我们的官网上面都可以看得到，在尤其这从第25届开始，我们这些评审过程的影片、照片完全公开，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到。
1: 是是是，
0: 这才能够公开，才有公信力，
1: 对，才有那个可以取信于大众这样子的。
0: 对，
1: 好，好，那这个是就在这个政府部门，这个又有公共界这样的一个品牌哈、
0: 对
1: 啊，这个优质奖哈、金质奖这样子哈、那后来又有一个 ESG 奖，是不是？
0: 对、
1: 这个部分好像也是与时俱进这样子哈、
0: 对对对，因为ESG确实哦，因为建筑产业的排碳哈、温室效应哈、对对全球的影响是蛮大的，这占比超过30%哈、大概34%到37%哈、
1: 对，
0: 那基本上我们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共同来思考一下，因为正负两度C嘛哈，只要温度再上升一度两度，很多的物种都会灭绝。我们不能只说人类好就好了，
1: 是，
0: 我们要考虑到所有的万物，那我们也设了 ESG 奖。那 ESG 奖事实上，当然你的基本你还是要好的公司，
1: 对，
0: 好的案子，而且是完成的案子，
1: 嗯嗯，
0: 你要符合。

0: 和一些 ESG 哈，你比如说绿能啊、绿建材啊一些相关的资料之外，啊，你基本上在这个你的品牌永续各方面，你还要有一些实际上业绩，我们也要看你公司啦，跟这个建筑都要符合这些相关标准，因为我们都有定一些规则哈，都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也是鼓励大家朝这个方面来发展，让像我举个例子，像卫浴建材里面哈，预住型的哈。
1: 对，
0: 那目前来讲，这个因为成本会稍微增加一点，
1: 一定的。
0: 但是事实上，这是可以减少哈、这个排碳的
1: 排碳
0: 方式
1: 哈，没错，
0: 预住嘛哈。那目前来讲还好，国内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业者哈。是国家的了哈，国家住都中心
1: 哈，
0: 它的每一个案子里面的卫浴设备里面都用着预住型的哈、
1: 嗯，
0: 那我们也希望这未来所有的业者都能够参考
1: 哈，
0: 因为其实多花一点，其实讲现在房价那么高嘛，
1: 对，
0: 你的这个卖的这么高，你当然相对的很多方面你都要一起提升，
1: 嗯，
0: 尤其在未来前瞻性这些
1: 是
0: 这方面也应该要注意一下，
1: 好、所以这个是 ESG 奖项哦，那这几年来也真的有蛮多的业者哈、他们也开始关心，不只是说公司的这个经营啊，公司的啊治理哈、他们也对社会的这一部分的回馈，还有就是都对环境永续这一部分也都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哈、所以呢，这个部分能够拿到这个 ESG 奖项，我觉得都是不容易的哈、
0: 对，
1: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0: 谢谢这个清明老师哈、帮我补充 ESG、分别代表三个这个面向，
1: 对，三个面向啊。那好，那刚才提到的就是现场的评审哦，因为这里面有很多都是这个非常资深的学者专家哦，那这个部分我看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讲这几年来哪些这些啊、这个评审老师是哪些的一个背景？
0: 好的，我们早先哦，刚刚也跟各位讲过，我们早先有这个消基会两个这个包括董事长嘛，
1: 邱
0: 明国嘛，
1: 哈、
0: 因为他已经其实我们当初都是很专业的这些学者教授，那当然年纪大了也退休了嘛，
1: 对，有些退休，
0: 那我们现在就补进一些新的一些老师，那我现在大概简单的介绍哈，
1: 好，
0: 其实在我们这边最资深的还是有一位消基会的董事监察人
1: 哈、
0: 就是台科大营建工程系的名誉教授李德章李教授，
1: 李德章李老师，
0: 他也是专业很专业哈。
1: 对，
0: 或是在我们这个奖项，他在行政院的公共工程委员会也是长期都是担任评审委员，现在在那边也退休了，那他在这边也是今年就是连续第27年，那我们这里面大概都是一些其他的齁，都是像都是学者专家齁，依序有这些像台科大设计学院的前院长郑振立郑教授
1: 啊、对
0: 博士了齁，那再来是中原大学设计学院的前院长陈其鹏陈教授，也是陈博士，这刘英的哈、刚刚那个郑振立教授是
1: 日本
0: 日本东京大学、啊，再来是这个我们台科大的副校长、也当过设计学院的院长洪云红彭教授，他也是这个留美的哈、那这几位之外哈、还有新进的像吴可久吴教授
1: 啊、对，
0: 这也是北科大。
1: 哦、
0: 他是设计学院院长、那今年他就当总务这个教务长了哈、那他也是他算是本土的哈、台大的一个博士，那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澳洲这个现任的逢甲大学的副校长、李淑婷李博士，
1: 李淑婷来、
0: 他也兼任这个设计学院的专业学院的院长、他是澳洲苏文本科技大学的这个设计学的一个博士，基本上这是决选委员，
1: 对、
0: 那这几个都是非常专业的，
1: 嗯，
0: 那重点是我们因为是决选嘛，我们每一个案长都是到现场会勘之后哈、因为至少我们每一个案长到决选那一天，我们都至少都要排一个小时在这现场，
1: 嗯，
0: 因为事前已经了解你的书面的资料，已经十之八九大概都了解，
1: 对，
0: 但还是要现场去看嘛，
1: 是
0: 才了解知道实际上的情形怎么样，
1: 嗯，
0: 那我们都会保留至少30分钟，
1: 嗯，
0: 有一个评论会议，
1: 是
0: 因为看过。也现场书面所有都看过了，
1: 嗯，
0: 他会给你们很好的一些建议，
1: 对，
0: 啊、哦，会提出来，每一个教授都会提出，至少都有4到5分钟哈、
1: 嗯，
0: 针对你的大概你哪些地方做得很好，
1: 啊、
0: 以后的案子可以继续的保持，
1: 对，继续保持、
0: 那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修正调整的地方，他也会告诉你，让你能够有所收获，
1: 对，好、
0: 这个就是。让我们整个提升业界水准最重要的关键，
1: 没错没错，
0: 因为一定要请这所谓外来的和尚会、会你会长，
1: 对啊，
0: 我们一定要请这些专家学者，不能自己公司里面、自己的建筑师在那边在想，我们一定要外来的，借由一个刺激的一个效应，
1: 嗯嗯，
0: 来让这个你的 就是你的品质品牌啊、哦、一直的一个加强进步。
1: 是，对，这个之后。

0: 重要哈，因为啊，这些学者专家有时候你要请他来哈，还没有那么容易啊。
1: 是，
0: 让他们现场跟你做一些指导哈，啊，真的是也许可以让你的整个功力哈啊大幅度的一个进展哈，这个增进非常大的哈，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啊，这个所谓的非常坚强阵容的这个评审委员哈，都会到现场去实地的勘验。而且呢，我这边补充一下哈，因为不只是当天呢，这个评审老师去评评现场去看了，我们这个冯智能冯执行长啊，可能会事先就要去踩点，就要去先去啊做一个动线的规划，有时候不只去一次，还有可能要去两次哦，所以这个执行长真的是很辛苦的。
1: 所以我现在也是兼职做旅行社
0: 对，
1: 旅游这个踩点，每一年都带着学者专家全省各地去看。
0: 对，
1: 如果我们不是看着观光景点啊，我们是看帮消费者看好的建筑。
0: 没错，没错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节目啊，为什么每年在这个时候呢，都会请这个冯执行长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介绍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还有这个诚信品牌建商，还有 ESG 奖项，这些呢，最主要就是让消费者哈可以认识这个奖项，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你在购物的很重要的一个指标跟啊筛选的一个依据哦，避免说啊因为啊这个踩雷了哦，然后可能让你一辈子哦都后悔不已这样子哦。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冯执行长跟大家来说明介绍一下国家建筑金奖台湾永续关怀随后来如何帮助消费者避免踩雷，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工具，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资讯可以提供给我们消费者。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哎呀好热哦。诶，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

0: 免烦恼。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台湾永续关怀协会的执行长，我们的冯智能冯执行长哦。那这个今年度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跟台湾永续关怀这个台湾诚信品牌建商的一个甄选活动也已经开始起跑了哦。所以呢，我们执行长呢来到节目中也跟大家来做个宣导齁，那这个部分不只是业者有兴趣的可以来报名参加，那消费者呢，如果说你在购物上面也可以当作你非常重要的一个筛选的一个依据齁。那很多人买房子就是担心会不会踩雷，或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有一些一案建商到最后呢变成烂尾楼齁。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这个台湾永续关怀协会这几年呢，不只是说在这个筛选业者给他们一些奖励奖项之外，事实上在资讯啊，在这个部分的一个汇整，帮助政府在这个相关这个宣导上面也不遗余力哈。那我们请执行长也跟大家来做个说明跟报告。
2: 好的，在这个地方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协会成立之后，其实对业者、对政府、对消费者都同时在运功在施作了哈。那奖项是最早嘛哈，国家建筑金奖是最早89年就开始。那我们也在政策面，因为88年发生921、一些营建法规哈，我们也做了一个修改。我们在因为我们的创会长是立法委员叫张清芳哈。那他在立法院里面因为这个921倒掉之后追踪一下哈，因为营造业只有一个规则。所以他就从89年就开始推推着营造业法。
1: 营造业法。
2: 推了跨会期终于在92年通过了营造业法。因为当初在推这个法律很不容易啦。
1: 对，很不容易。
2: 既得利益团体会阻挠啊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
2: 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好不容易通过了那让这个工程品质各方面都有一个依据。那另外就是我们也在推协助资讯的公开化。我刚才讲一开始就讲说资讯真的我们当初八十几年买房子什么资料你要找。
1: 对。
2: 很不容易啊。
1: 根本很难找得到，只能听业者讲这样子。
2: 对对对。那我们一直也鼓励政府希望能够包括立法部门能够推动资讯公开法。那资讯公开法也在2005年，就民国94年，政府资讯公开法也三读通过了。
1: 是，
2: 那所有这些政府部门开始嘛，所有政府的各个单位，中央、地方所有的单位的资讯都要公开，就都有官网嘛，对不对？政府都有一些自己的网站，
1: 对，
2: 上面都可以看到所有的资讯，
1: 是，
2: 包括你今天这个这个单位，你花了多少的预算做什么事情，首长是谁，
1: 对，
2: 全部都清清楚楚。
1: 资讯公开法，
2: 对，因为你的钱来自于
1: 消费者、民众、
2: 民众嘛，哈，
1: 对，纳税义务钱，这个月在缴税嘞，
2: 在罚嘛，五月份要缴税嘛，哈，所谓这个公仆嘛，公仆嘛，哈，就为人民服务嘛，所以你资讯一定要很清楚了，哈，
1: 是。
2: 那当然在这一方面哈，我们就回过头来说，资讯越来越公开了嘛，但是房地产的不动产资讯是不是有公开？还没有。

0: 右嘛，哈，不像欧美国家，
1: 刚开始，对，
0: 对，刚开始嘛，哈，很多的有志之士啊，一些团体都希望说，哎，你房地产、不动产资讯是不是应该有公开？
1: 对，
0: 所以才会有实价登录。
1: 对，后来才有
0: 实价登录嘛，
1: 大家还记得，然后有 1.0 到 2.0，
0: 对对对，2011年开始有 1.0 嘛，啊，那时候就是等于说。从民国101年开始，政府就建立一个平台，
1: 对，
0: 这个平台叫做，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内政部不动产交易实价查询服务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
1: 是，
0: 哦，那经过长期，其实这个资讯很多啦，不只只有消费者要买新房子，包括买中古屋，包括你要租房子的，
1: 租
0: 客嘛，哈，你要租不是只有买啊，你要租啊，甚至包括土地买卖，原料嘛，哈，这些土地买卖全部都建制完成，现在包括哈，因为从101年就开始建制这个网站，从去年哈，大家知道。建商在卖房子，以往是不是只要有一个拿到建造执照
1: 就开始卖了
0: 哈，但是对消费者不太有利，也不太友善，那政府也知道这一点，那也从110年的7月开始定一个政策，
1: 对，
0: 你的合约书一定要先让消费者审阅之外哈，他还要查核你的合约书，
1: 是
0: 你要报送各县市的地震机关、地震局或地震处嘛，先查你的合约书，是不是跟中央所颁布的应记载、不得记载事项的一些范本哈，来做一个查核，
1: 对，
0: 一定要相吻合哈，才可以销售。
1: 对，
0: 那现在包括这个资讯也建档完成了，
1: 都完成了，
0: 去年开始，去年上半年就整个公开了。那公开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现在消费者哈，以前这些很多资讯都是专业人士哈，广告公司啊去收集这些资讯嘛，提供给建设公司一些一般消费者很不容易拿到。
1: 对，
0: 现在消费者哈，你每一个人都是广告公司了，你只要进入这个网站，
1: 对，
0: 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只要查我们的企业搜寻系统，我们的 AI 有一个不打104.formosa21.org.tw， 就是我们协会的所开的平台，点进去，我们都有一个连接到内政部的实价登录的一个查询的网站，
1: 是，
0: 只要点进去，我刚刚所讲的这个四大类别，这个政府的这四大类别，包括哈这个租赁哈，
1: 对，
0: 买卖啊。包括这个预售哈，包括预售刚刚讲的110年7月开始，包括你的合约书，你每一个暗藏的合约书的内容，因为只要送给政府单位，政府都把它公开了，
1: 对，都公开，
0: 都汇集到中央这边把它公开，消费者都可以查得到，
1: 是，
0: 甚至可以查到它的交易记录，
1: 对，
0: 就实价登录嘛，
1: 是，
0: 每一户的详细的资料，只要现场啊，但是这个资料是40天前的啊，但是每10天更新一次，
1: 对，
0: 更新日期都往回推40天之前的记录啊，因为政府还有作业时间嘛，包括业者还要整理送啊，有一个时间差，那这个每一个案子的交易记录甚至交易明细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1: 是，
0: 这是对大家都非常有帮助，那我们现在也帮内政部的忙，我们在义务的协助，因为我们这个我们永续关爱协会的主管我们的主管单位就是内政部，那办这个奖项也是内政部的国土管理署，以前叫营建署嘛，这个资讯都是他们在负责，审核各县市的这个相关的单位所汇集的资料，
1: 是，
0: 因为这是资讯一定要公开，
1: 对，
0: 资讯公开，任何事情才能够很公平、很透明，对消费者、对业者，对政府三方单才能够共赢的，
1: 是，
0: 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1: 这个是成交资讯这个部分的，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内政部的这个实价登录，事实上我都在 Google 上面就是实价登录就可以查得到，不用那个在名字因为太长了这样，
0: 对对对对，只要打实价登录，
1: 对，
0: 就可以查出来，
1: 就可以查得到内政部的它的那个平台，那里面就有这个四大项，大家就可以去这个慢慢的查询哈，不管你是用社区或是从路段都可以去查询这样子。
0: 好，我来对，我来分享一个故事了哈，因为我们在事实上我们在很早在宣导正确的购物观念哈，我们办这奖项已经26年，今年第27年，我们对社会大众宣导正确的购物观念哈，就是你今天要买房子，你一定要慎选标的嘛，
1: 是，
0: 还要你要了解这个建商哈，建商你要他的一些相关的资历哈，叫还有就是合约很重要嘛，这个三个要素是绝对跑不掉的。
1: 对，没错。
0: 那了解建商这边，我们就开发了一个软体嘛，就 AI 不踩雷这个软体。
1: AI 不踩雷软体，
0: 大家进去就可以打建商的名字就可以查出来。那因为我们已经推行我们在110年。

0: 开了一个记者会，也让很多的单位、很多媒体协助我们把分享这些
1: 宣导
0: 宣导哈、那在今年就有一些企业，尤其银行界，朋友认识一些朋友，他说：“哎、欸，你们开发这个软体很方便的
1: 啊。”他们很好用，
0: 很好用，非常好用。我说：“哎、欸，你们怎么用？”
1: 哎，对、啊，
0: 很多的企业来开户啊，或者做融资啊，他只要进入我们的网站，打这个建商的名字或统编哈，所有的他的基本资料，经济部商业司登记的基本资料，公平会有没有处分资料，法院的判决资料、还有连接到社群平台 Google、雅虎啊、YouTube 这些资料，我们全部把它整理好，他一点进去就看到这些这些企业的所有的资料都清清楚楚。他就说：“哎，应该要颁一个感谢函给我们。”我说、真的是谢谢你们，只要能够善用，我们就很满意。因为我们毕竟我们要站在让大家都能够获利，因为这个资讯。很多的政府单位都很用心在做，
1: 对，
0: 好、那做出来只是他们不知道用怎么样一个路径让社会大众能够运用，那因为政府收了大家的税收嘛，
1: 对，没错，
0: 好、收了税收，他一定要建设啊，包括这方面的不动产的资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一定要让他能够充分的利用，
1: 是，
0: 好、能够真正的政府也在为大家做事嘛，那我们要善用这些政府的资讯。
1: 所以等于是我们台湾永续矿海协会把这一部分的在散落在各地的这些资讯呢，都把它一站齁、这个构筑的概念，就是说、都把它汇整在一起齁、那所以呢像国内的银行业者呢，他们如果说要对这一家公司征信，进去我们这一个所谓的 AI 不踩雷的这个平台，只要打进公司的这个名字，他们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个公司所有的这个资料都在里面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对他来讲真的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神器这样子。那事实上对消费者来讲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就是说你如果说想担心说他这个公司会不会在法院有一些什么不良的记录，或是说在消基会或是在这个公平会有没有相关不良的记录，过去你都要跑三个这个网站，那现在一站构筑了、
0: 对对对，全部集合在一起，甚至连接到那个内政部的一个私家登录那个网站。
1: 对，所以你如果要看这家公司推的这个建案它的那个私家登录的资料也可以、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方便，非常的方便，
0: 对对对对，
1: 等于是一条龙式的一个服务这样子。
0: 对对对，而且这是不止消费者，刚刚讲这个资讯、因为政府的资讯嘛，全民都可以应用，包括你今天是地主，
1: 对，
0: 包括你是房东，你都可以参考政府这个这些平台里面齁、都可以看到这个区域里面最近齁、或这几年来的这个行情是怎么样。
1: 对。
0: 这有一个标准嘛。
1: 对。
0: 齁、有一个标准就自然不会有落差太大。
1: 嗯
0: 齁、对，不管是对甲方乙方齁、买方卖方齁、房东房客、都是非常公平的。
1: 对。齁、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齁、因为这个等于台湾永续矿海协会除了在做这个奖项齁、的一个评核齁、之外，他们也做了一些社会这个公益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齁、把政府的这些相关资讯都整合在一个这个平台上面消费者在使用，或甚至业者齁、金融业者齁、银行业者，他们也是可以来用这些资讯，因为这些就像我们冯执行长特别提到了，这个都是政府公开的资讯，只是说它散落在各个地方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好，所以呢大家不妨齁、可以再试着在电脑上面齁、可以去踹踹看齁、到我们这个台湾永续关怀协会齁、它的一个平台上面，它有一个 AI 不踩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平台，可以非常方便的让你一下子齁、就可以查到这家公司的点点滴滴啦齁、
0: 对。
1: 好，那刚才有提到就是说这个如何挑选好的建商齁、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利用最后一点点时间，也请这个冯执行长跟大家再来说明一下消费者怎么样挑好的建商，不要去踩雷。
0: 基本上齁、其实我们今天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做了一个宣导，其实你只要选我们所帮你筛选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最好的建商。因为我们也是站在你们消费者的立场设了一些标准，而且这个过程是公开的。
1: 对，公开透明。
0: 你也可以复检齁、你自己可以复查这些业者齁、因为我们都查，比如说你在公平会啊、消基会啊、法院的系统，我们都一个去审查。而且我们是有律师团齁、我们有几位律师齁、去审查这些资料。好，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但是因为我们都有设限嘛齁、我们一年大概全国10000多家的建商里面，我们大概最多选50家建设公司齁、那在这个建设公司里面，也许齁、因为全台湾各地都有建设公司，你自己也可以

0: 查，
1: 对，
0: 就是善用这个平台嘛，
1: 对
0: ，AI 不采的这个平台，嗯嗯嗯，你自己去查，你可以查到，你可以花更多时间。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买房子，嗯，自己要做功课，
1: 对自己要做主
0: 了，要做功课，
1: 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这样子。
0: 对你很多的资讯，这，嗯，不算不像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你东西都没有嘛，
1: 都没有，
0: 现在都有了嘛，
1: 嗯嗯嗯，
0: 啊，那都有，那不能说哎呀，日后发生纠纷就又在怪这个怪那个，
1: 嗯嗯嗯，啊，
0: 这资讯都给你了，而且我们也在帮忙帮政府在宣传，说政府都有在做事情，
1: 是，
0: 而且都做得非常好，
1: 嗯，
0: 啊，我们现在也把这些都把它连接在一起嘛。
1: 是，
0: 那你打一个名称，你所有的政府的相关的资讯都出来了，
1: 嗯，
0: 哦，甚至连接到我们的这个诚信品牌的这个平台哈，哦，
1: 嗯嗯，
0: 到底有哪一家有获得哪些人的认证，这些资讯也都连接在一起的，
1: 是
0: 让你非常的方便，
1: 嗯嗯，哦，
0: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对，所以这个也是对消费者来讲哈，哦，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讯息的哈，哦，让大家呢不要购物上面去踩雷的，或是说是这个最惨的碰到了这个烂尾楼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齁，哦。好，那最近听说我们的这个得奖的这些业者啊也会去总统府拜会，是不是？
0: 哎，是的，其实齁，哦，政府也很重视我们，
1: 嗯，
0: 因为今天政府单位也很了解齁，哦，
1: 嗯，
0: 过去十几年，今年已经是连续第十八年，
1: 嗯
0: 齁，哦，从现任的赖总统齁，哦，已经担任两届了嘛齁，
1: 嗯，
0: 前任的蔡总统八届齁，
1: 嗯，
0: 在前任的马总统，从马总统开始齁，嗯哦，这八届里面开始齁，哦，他就等于说都会来安排这个时间齁，
1: 嗯，来
0: 接见这些得奖者。
1: 得奖者齁，哦，也算是给他们的肯定。
0: 肯定，对，鼓励，嗯，肯定，
1: 嗯，
0: 加冕齁，
1: 哦，嗯嗯，
0: 因为他们都非常好。
1: 对，
0: 主要是我们很严格的筛选
1: 过齁，哦，嗯，
0: 甚至包括因为既然要去总统府，我们，嗯，在这个甄选规则里面我们还加了一条齁，
1: 哦，嗯，
0: 这负责实际的负责人或登记负责人的所谓的良民证，警察刑事记录我们都去查，
1: 哦，这个很严格，
0: 我们很严格的哈，嗯，因为我既然这我们要替政府把关嘛，
1: 嗯，
0: 替消费者把关，替政府把关，
1: 嗯，
0: 真正能够让大家能够皆大欢喜，
1: 对，
0: 啊，都是好的嘛，
1: 嗯，
0: 所有的在我们这边绝对没有这个不良哈，不三不四的一些这些业者在我们这里面，
1: 嗯，
0: 我们全部都是好的团队，
1: 嗯嗯，好，今天非常感谢台湾永续关怀协会的执行长冯智能冯执行长。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国家建筑金奖还有诚信品牌建商相关的一个甄选的一个过程，还有他们帮消费者权益来把关的这些努力，哦，今天非常感谢冯执行长。
0: 好，谢谢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拜拜
0: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台湾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0: 台。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生活达人，生活资讯，健康休闲，快乐生活样样通。欢迎收听

0: 梦。台湾之光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啊，食衣住行娱乐，但是呢唯有这一项大家老是认为说好像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啊，尤其呢在台湾油品啊前一阵子呢有了一些不好的新闻出来之后，台湾本土有这个苦茶油啊。那为什么我要特别讲苦茶油？因为最近啊我也是因为这个长辈的教导指示胁迫啊，说我胃不好啊，叫我多吃点苦茶油，因为我有一点那个胃食道逆流，那会影响到喉咙啊，就觉得不舒服。他说你去喝那个苦茶油啊，多吃苦茶油。我说真的假的啊，没想到，我跟你讲啊，整个胃的那种火烧心的感觉，一恰生的感觉啦啊，哇，真的改善很多。所以今天赶快来邀请我在油品界的好朋友啊，在云林非常有名老字号的东茂，那么现在第三代呢，他们有自己的一个另外的高级通路啦啊，叫多吉师。我们的李承彦总经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总经理你好。
1: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呢、请你来是有一个重责大任了、我觉得我不敢讲假后到修博啦，应该也不是这样了齁，而且希望说把这个我们苦茶油的好处跟它的道理原因在哪里要让大家认识一下，要不是说大家现在一窝蜂你看看齁、外国的月亮就怎么样比较圆。
1: 比较圆呢、
0: 这个橄榄油啦，葵花
1: 油，
0: 洛梨油，就我现在也只有一大堆的。今天要好好讲一讲到底苦茶油好在哪里。
1: 应该从那个苦茶油的生长环境开始讲。第一，它不是在平地上面就可以我们种植的，然后它大多都是属于我们野生的环境下生长出来的。那第二就是说它的生长期限，就是我们一般苦茶树如果说它长到它可以产籽的时候基本上都要五年以上了。
0: 哦，
1: 对对对，然
0: 后很久耶。
1: 对，真的要等非常久，然后再加上它又是处于在山区上面，它要有一定的海拔，大约要在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
0: 高度、
1: 高度上面才会生产出来这样子。所以说其实苦茶油它第一它天然，第二它时间产期又短，它甚至你五年生产它可以有种子收成的话，它大概一年就只能产一季而已。
0: 哦，一年只能产一季，哇，那个量其实也不多。
1: 对，量非常的稀少。那除了

0: 籽稀少之外，它的含我们里面种子的含油量，它更是非常的低。它一般来说，我们比如我们一公斤的苦茶籽，它大概榨出来的油品大概在200多克的油而已。
1: 哦哦哦哦，
0: 对对，所以说它的那个含油量非常的稀少，这样子。
1: 哇，我们是有听说过啦，就是早期在长辈来讲啊，也不是说常常在吃苦茶油，因为那个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油品，
0: 对对，
1: 特殊场合。比方说呢，如果是这个新妇哦，生囝，主人生，自然生的话呢，就用麻油。
0: 对，对，
1: 可是如果剖腹产，哇，这个不一样，这个元气大伤啊。
0: 对，
1: 这时候要把那个锁在金库里的苦茶油
0: 就
1: 拿
0: 拿
1: 出
0: 出
1: 来。
0: 来，因为苦茶油它的应该说它的那个性质啊，它性质比较温和。以剖腹产来讲的话，我们就是
1: 哦。
0: 先用温补的方式，用苦茶油这些料理下去制作这样子。对
1: 嗯。
0: 啊，然后甚至可以说苦茶油它的好处啊，它发烟点非常的高。
1: 发烟点很高，意思就是说，像我们一般在外面买咸酥鸡吃东山鸭头，那个烟一直冒
0: 哦，
1: 哈。
0: 对对对，就是那个，就是那个，
1: 各位，那个东西会冒烟的油哈，不健康哦。
0: 对对对，因为你像一般苦茶油，它是完全没有经过那种我们化学溶剂精制过的，它是一纯天然压榨的，它的那个发烟点已经有高达250度了，就是比
1: 哦。
0: 那些精制的油品那个发烟点的温度还要高。
1: 一般我们在油炸的温度大概啦，180啦，
0: 对，180，对。
1: 180，
0: 对，
1: 我是有在煮的，我
0: 对
1: 知
0: 对
1: 道。
0: 对，主持人非常厉害。那它的话，因为苦茶油现在价格昂贵，其实它是从我们很古老开始，就是一直都是属于一些那种高单价或者是我们皇宫皇帝进补在使用的。
1: 哇，所以相对来说，它里面的营养成分是跟一般的油品不一样，
0: 对
1: 它已
0: 它。
1: 经算是那种，已经算是那种治疗级的。
0: 应该这样讲好了。我们为什么最近很多人从石油风暴开始之后，很多人在推橄榄油，因为它的里面的那个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它非常的高。那它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越高的话，它那个油相对来讲是比较健康的。
1: 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越高，那当然就比较健
0: 对，那我
1: 康。
0: 们
1: 哎，
0: 东
1: 那
0: 方的
1: 苦
0: 油
1: 茶
0: 品，
1: 油嘞，苦茶油
0: 那
1: 嘞。
0: 苦茶油的话，基本上它是光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项的话，并不会输橄榄油。然后
1: 难
0: 再以
1: 怪。
0: 其他的营养成分啊，你包括亚麻仁酸呐、啊，亚油酸呐、啊，加上维生素 A、维生素 E 啊，以及一些它有维生素 E，所以它也有一些抗氧化的功用，这样子。
1: 所以是一个健康的油品。
0: 对
1: 所以
0: 对
1: 换句
0: 对，
1: 话说，我们在使用苦茶油的用法，煎煮炒炸其实你要也可以，但有点可惜哦。你
0: 对，对，
1: 可
0: 毕
1: 以，
0: 竟它单价太高了，
1: 所以我们
0: 对，
1: 凉拌面线什么才会这样子，或
0: 对。
1: 者煮那个鸡汤，苦茶油鸡汤把它淋在上面
0: 对，淋在
1: 去。
0: 上面淋一点这样子。现在大多来说，我们一般使用的话，当然食补一定会有啦。那像刚刚主持人讲到的面线这部分，或者说我们有一些三产店吃到的苦茶油鸡，他们就是会把我们的鸡煸干之后、榨干之后，然后再淋我们苦茶油上去，让它风味更佳。然后吃起来的话，也可以比较容易吸收到我们苦茶油的成分，让它不会受到高温加热而去破坏这样子。
1: 所
0: 对。
1: 以换句话说，已经跟橄榄油，而且是初榨的橄榄油的用法建议是一样的。
0: 对
1: 你
0: 对
1: 要这
0: 对
1: 么煎煮炒炸也可以，
0: 对，对，都没错，
1: 但就可惜了，
0: 可
1: 对不
0: 惜了
1: 对？
0: 它的经济价值了，
1: 而且我
0: 对，
1: 最认为说奇怪的就是说，明明就是一个油哈，怎么
0: 对，
1: 会对胃？大家都说它有一些治疗的效果。
0: 应
1: 你刚
0: 该，
1: 刚讲说那个坐月子的哈，
0: 对，
1: 也是一样。
0: 对，因为其实苦茶油它里面有一个苦茶多酚啊，那是我们人家
1: 哦，
0: 讲那茶多酚，它里面可以就是研究上面目前是有实验上，就是在小白鼠上面就是可以降低一些我们的胃幽门杆菌啊。
1: 胃幽门杆菌，
0: 对对，只是说那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因为你苦茶油它的营养价值，其实在我们《本草纲目》上面有记载，就是它可以润胃，然后可以清胃这样子，润肠清胃啦。
1: 润肠清胃，
0: 对对对，然后可以解毒杀菌。那这个就是《本草纲目》上面就是
1: 已经有
0: 已
1: 写
0: 经有
1: 了
0: 写
1: 这
0: 的了，所以这
1: 些
0: 是应该来说，这是由我们
1: 祖宗的
0: 祖
1: 智
0: 宗的
1: 慧。
0: 智慧啦，老祖宗的智慧，就是我们自己是做那种传统能压的，能压油压的。那苦茶油其实它目前在业界上面来说，应该说有三种制作方式啦。
1: 三种方法。
0: 对，一种是做溶剂萃取的，就是跟我们做法跟做沙拉油、大豆沙拉油或者是做葵花一些含油量比较低的做法是一样。那第二种它是做热压、螺旋压榨，那 接下来就是我们公司自己生产的这种，就是传统的低温油压，就是要先把它制作成一块一块油饼，所以说它的
1: 现在是用苦茶籽对不对？
0: 对对，现在用苦茶籽。

0: 茶籽，
1: 苦茶籽来，你讲啊，苦茶籽来了以后，我们先炒过，是吧？
0: 对，炒过之后，然后再把苦茶籽冷却下来，
1: 再让苦茶籽冷却下来。
0: 对对，现在
1: 然后呢？
0: 降温完之后呢，我们再把它再把苦茶籽粉碎，对，变成粉之后，我们要再用蒸汽让它稍微吹过加热一下。
1: 哦，
0: 那其实我们
1: 聚合在一起变成一块油饼之后，我们再去做
0: 压榨。
1: 压榨。
0: 那压榨完的话，它有出油的，以苦茶的油来讲的话。它出油度大概都在大概40至60度这边了。山上那种的话，他们那种小型机器那个其实是叫热压的机器啦。
1: 热压？
0: 对，就是螺旋压榨的。
1: 那它这个差别有在哪里？
0: 冷压跟热压的差别就是说，我热压我的苦茶籽炒完之后，比如说我炒到100度好了，
1: 嗯，
0: 那我直接下去炸，它就没有经过冷却了，
1: 嗯，
0: 那它下去炸油之后呢，第一，我们种子的温度已经大概100度嘛，那我跟机器他们会摩擦，因为我是用螺旋压榨的，
1: 嗯，
0: 一圈一圈一直螺旋螺旋下去，那你把油压出来的时候呢，它其实和机器一直在磨合，那它的那个油的温度会在上升，那上升到一个高度，其实就会把苦茶油原本里面比较好的一些营养价值给带走了。对，就是
1: 原来这个就是所谓冷压跟热压的
0: 差
1: 别。
0: 对对对对，
1: 哇，也难怪这个价格有差这么多哈。
0: 对，因为其实第一个它比较费工啦，光工人啊，或者是说它的整个生产的出油量，
1: 嗯，
0: 那你然后你包括像我们这种传统油压冷压的，我们还需要经过自然沉淀。
1: 嗯，
0: 那一般对，因为一般热压的话，它会直接打过滤机。那我们其实过滤机一走过之后，你的气味多多少少都会有影响，对，多多少少都跑掉。
1: 哦，
0: 所以那我们自己把油压榨完之后呢，那放到除油槽里面，大概还需要夏天的话，大概至少还要经过7天以上的自然沉淀的时间。
1: 嗯嗯，
0: 然后我们只会取上段比较好的苦茶油，这样子。
1: 就上段的
0: 比较清澈的，
1: 比较清的苦茶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哇，难怪现在市场上面苦茶油的行情价哈，一瓶都要1200、1300起跳。
0: 要要要，因为其实苦茶油的价格的话，它
1: 一瓶啊，
0: 一瓶要。
1: 我们说五六百毛这种啊，
0: 要。
1: 当然你说去爬山买那个，当然他要跟你讲便宜一点。
0: 对 对, 对, 对。
1: 但是你这么讲，我以后就不要买了。
0: 因为其实光是程序就差很多了，
1: 卫生的差别，
0: 对对对对
1: 对，我相信这个整个当然的这出来的效果品质都是不一样，
0: 都会有落差了。
1: 好，我们下一段工商广告服务时间。好，我们这一段工商广告服务时间呢，为大家来邀请到云林老字号的制油厂东茂制油。那么现在新一代的通路呢，叫做多吉师，我们第三代的总经理李承彦总经理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来分享啊，台湾老祖宗的智慧苦茶油。而且我发现哦，苦茶油这个东西的好处跟它的营养价值，好像只有在台湾的人才知道它的宝哎。
0: 应该这几年来讲，大陆那边已经有渐渐开始在使用了
1: 哦。
0: 所以近几年这几年来说的苦茶籽价格一直是往上
1: 的。哇，那惨了，那价格又越来越高了。
0: 对，价格这几年这两三年来说，苦茶籽的价格涨得非常的多。
1: 哦，好，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来挑选这个好的苦茶油呢？
0: 第一就是你先闻它的气味，它正常来说我们的苦茶油是应该有些微的果香味。
1: 果香味，很多人就会认为说啊，不要，苦茶油有一个臭油埃的味道。
0: 对对对，其实以我们自己生产的话来说，
1: 天地良心啊，那对你们来说比较误会大了。
0: 对对，因为其实苦茶油并不会有臭油埃味的，我们刚打开的味道一定是不会有臭油埃味的。可是呢，因为苦茶油它的温度，它制成温度就是比较低，
1: 嗯，
0: 那比较低的话，它的苦茶油呢，它也比较容易氧化，
1: 嗯，
0: 所以我们保存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就是说包括我的瓶口有封好啦，然后你们在用的时候有没有接触到水啦，
1: 嗯，
0: 那有没有把它放在我们的齁，我在炒的时候我们放在锅碗瓢盆，就是放在我们炒炉的隔壁啦，这个都是严禁的。
1: 是，
0: 对对对，那当然也不能把苦茶拿去冰箱冰了。那冰完之后，你就会奇怪，怎么我的油里面有一丝一丝，那就是它的那个我们油脂稍微结冻了。
1: 所以有机会买到，这不是黄金珠宝嘛？
0: 对对对，
1: 我们尽快的把它使用，让我们身体健康，这个不是很好吗？不过日本哦，它好像不是拿来吃，它是拿来做保养用的。
0: 其实我们的苦茶油来说的话，其实日本就是庄油，就是一个木在一个村那个庄，
1: 哦，
0: 对对对，那一个庄油，那或者他们也叫茶花油。 那他们有时候会拿来做，包括我们做保养品啊，因为其实苦槽它的分子比较小，比较好吸收。我们涂在手上，它一下子就让我们皮肤吸收掉了。
1: 是是是，
0: 那它也算蛮保湿的。
1: 嗯，
0: 对，所以说日本有些人会在

0: 我们是特别有挑选过小果的，就是种子比较小的，
1: 是，
0: 那它气味比较好，那它的出油率会稍微低一点，
1: 嗯，
0: 所以那我们这边就是特别做
1: 参观的啦，
0: 那我
1: 游
0: 客那些可以让他们当做伴手礼带回去。
1: 对呀、啊，我们台湾味是不输国外的，好不好？但是齁、哦、今天我们的陈彦总经理来齁、哦、我们也算是广告，所以你一定要优惠给我们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现在已经听到苦茶友好，你有这个御品精品系列来，你要怎么优惠大家？你自己说。
0: 好，那因为我们其实这支在通路上面啦、啊、就是一般通路我们精品店或者是一些伴手礼的话，它再怎么低的话，一罐一瓶也不会低于1300元的。
1: 1300，那我刚刚说的没错嘛。1200 1300起跳几梦
0: 500梦。
1: 对、哦、那标准的齁、
0: 哦。对。那今天就是我们来这边推广这个支产品啊，就是特地做了一组，就是我们一组两瓶，然后2400元。
1: 一组两瓶2400元。原来本来应该2600，但已经2400，现省200了啦，已经。
0: 对对对对对。
1: 可是是这样，人家说无三不成理。
0: 无三不成理。那好啦，那今天来我就是我开一个广告限量组好，就是做25组。
1: 25组。
0: 25组，然后买两瓶再送一瓶。
1: 买两瓶送一瓶。
0: 对，我
1: 你自己说的哦。
0: 好，
1: 那是别人多少？
0: 那
1: 三瓶2400。
0: 三瓶2400。
1: 三瓶2400，
0: 对对，一瓶800块，
1: 哇，
0: 这个算低血价，低血价，
1: 这已经是流血了，
0: 对，流血
1: 价，爸爸回去就不谅解了哈，都没办法，但是来上节目哈，
0: 对，
1: 我们这个多吉斯不能输别人，
0: 诚意还是要拿出来、啊，
1: 诚意还是要拿出来，
0: 对对，
1: 好，所以我们今天备货是25组哦，
0: 对，就是
1: 一组里面有三瓶2400块，
0: 对，没错，
1: 对，平均算起来，连送你的也算起来的话，一瓶只要800。我们御品系列的冷压苦茶油、哦、大家如果想要趁着这个机会来用用看苦茶油的好的话、欸、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棒的，
0: 应该说应该是非常好的机会了。
1: 对啊，很棒的一个套组，那就、哦、非常谢谢陈彦经理、哦、所以今天是带回三瓶，等于是买二送一咯，2400块，好不好？一瓶差不多就是800块、哦、比外面的价格已经在便宜了400-500块了、哦、请大家把握机会，25组才有这样的一个套组优惠哦。
0: 对，没错、
1: 哦、请大家赶快拨打我们现场的电话0800-445566 0800-445566、欸、我先讲哦，这个免运哦，
0: 对，免运，
1: 现在大家都免运哦，
0: 对对，
1: 你不要就是说哦，这便宜的2400品带回去还要跟我收运费，听众朋友，
0: 免运的免运，加运，
1: 加运啊，好不好？就一箱炸登去这样子哦 ，OK， 好、哦，请大家赶快把握机会，25组0800-445566，谢谢陈彦总经理，谢谢。
0: 谢谢

生活大小事都在生活杂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杂志，我是实习小编 Alison。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个现代人普遍的困扰，失眠。相信不少人都有过失眠的经验，在现代这个步调快速、压力山大的社会里，失眠几乎成了每个人的噩梦。过去的研究早就告诉我们，失眠不仅让隔天精神不济，更可能提高罹患忧郁症、心血管疾病，甚至是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传统的安眠药虽然有效，但潜在的副作用也让人不敢吃太多。而认知行为疗法虽然是公认的最佳选择，却因为专业治疗师的短缺和耗时的疗程难以普及。不过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最近发表在英国医学期刊实证医学的报告指出，运动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简单又常见的活动，竟然能帮助我们重拾甜美梦乡。这项由中国和孟加拉研究者合作的分析报告，系统性的筛选了22项针对失眠治疗的随机对照试验，涵盖了1348位失眠患者。他们评估了13种不同的介入方式，其中有7种属于运动类别，包括瑜伽、太极拳、步行或慢跑，以及各种有氧和肌力训练等等。研究发现，相较于常规照护组，有3种运动展现了惊人的助眠效果。首先是瑜伽，它能显著增加总睡眠时间，平均多出大约110分钟。

还能改善睡眠效率，减少半夜醒来的次数，甚至是缩短入睡时间，可以说是所有介入方式中表现最佳的首选。接着是太极拳，它不仅能大幅降低匹兹堡睡眠品质量表的分数，平均还能增加大约52分钟的总睡眠时间，减少36分钟左右的入睡后清醒时间，并缩短大约25分钟的睡眠潜伏期。更棒的是，无论是短期还是长达1到2年的长期追踪，太极拳都对所有睡眠指标持续展现出显著的改善，显示它的效果非常持久。最后，步行或慢跑也能大幅降低失眠严重度量表的分数，平均减少9.57分。这意味着白天因为失眠造成的疲劳、注意力不集中等功能障碍都能获得显著的缓解。研究人员解释，这些运动之所以有效，背后其实有着科学的道理。像是瑜伽透过专注身体的感觉和呼吸控制，可能增强大脑中对睡眠及放松身心有益的 GABA 活性，进而缓解焦虑和忧郁，促进睡眠。而太极拳的缓慢节奏和呼吸控制，则有助于增强副交感神经系统的活性，降低交感神经系统的过度兴奋。至于步行或慢跑，则可能透过增加能量消耗，降低压力荷尔蒙的浓度，提升褪黑激素的分泌，以及增加深层睡眠的比例，来改善我们的睡眠品质，甚至连情绪也会跟着变好。当然，这项研究也有一些限制，比如说运动介入的测试很难做到像药物试验那样精准，因为每个人对于运动的强度和效果的认知都不太一样，而且部分研究的样本数偏小，也缺乏标准化的运动频率等量化指标。不过这些限制并不能掩盖这项研究的重要发现，它强烈地支持我们将运动纳入失眠治疗的首选策略。考量到瑜伽、太极拳、步行和慢跑这些运动不仅成本低、副作用小，而且容易执行，非常适合纳入基层医疗和社区健康计划中推广。运动不只是失眠治疗的辅助角色，也可以成为一种主要治疗选项。所以如果您也正饱受睡眠障碍所苦，何不现在就从这些简单又好上手的运动开始尝试呢？本文选自科学人杂志，我是 Alison， 感谢您的收听。

0: 来，我们这段节目呢，为大家来邀请到我们爱之味啊健康的营养顾问啊陈建尧顾问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顾问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觉得这个人啊很难管的哈，就是吃啦，就是个嘴啦，哈，你知道，面对到美食的时候哈，面对到台湾啊，很多老外哈，你看那个 YT 影片啊，我、哦、来台湾啊，夜市啊，吃啊，蒸奶啊，你看咬咬咬哈，嚯。然后知道说这个都是用糖去煮的，没关系哦，偶尔吃哦，一个礼拜吃一次，三天吃一次，这个偶尔哦。然后你要进到夜市里面啊，煎煮炒炸样样美味哈、哦。我请问一下顾问哈、哦，这到底怎么办哈、哦？我们这样越吃越胖哈、哦，然后呢，年纪到的时候代谢又不好哦。你说年轻也就算了，还有本钱，可是我们这已经年纪到了，没有本钱，但是嘴巴还是很想吃哎。
1: 哈哈哈，没有错齁，其实吃是最容易得到幸福感的一个简单动作嘛。
0: 欸、
1: 对不对，
0: 而且
1: 不一定要吃到多好多棒，有时候你就是一种你喜欢的食物，一种适合你心情氛围的时候吃一下就很舒服。
0: 欸、
1: 对不对，不是台湾人这样、欸、全世界都这样。
0: 绝对是这样子齁、哦。
1: 对啊，像比如韩国人什么下雨就想吃煎饼啊。
0: 哎、
1: 啊，有没有？
0: 有这习惯呢？
1: 对对对，日本啊，下了雨冷了就想来吃个拉面呐、啊。
0: 哎呀，
1: 啊，台湾冷就吃火锅咯、
0: 哎、
1: 冷冷的，而且我们还有做过一个研究，就是说啊，比如说温度到达几度的时候，你吃火锅的意愿就会上升了。
0: 哦，这样子哦，
1: 就是说不用到很冷哦，但20多度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想要我要吃一个热热的汤吃火锅、
0: 哎。
1: 尤其火锅是台湾的特产嘛，哈。然后我们的饮料又特别多啊，像茶饮哦，就哎，我认识很多那个。年轻一点的哦，
0: 嗯、
1: 哦，我们中年以上比较不会，年轻一点的，他们一天没有喝手摇饮，他不舒服了，
0: 当然受不了。
1: 嘿，我们顶多说一天每天要一点咖啡啊茶哈、哦，
0: 嗯，
1: 那吃所以吃其实可以带给我们快乐的东西，
0: 对，
1: 所以说如果你因为吃而身材改变的时候，你想要透过节食方式去吃哈、哦，有时候真的蛮难达到，为什么？第一个。不好实现，第二个你过得痛苦、
0: 嗯、
1: 那过得痛苦就会产生微微的忧郁或焦虑，
0: 嗯嗯嗯、
1: 哦、那你的心情就不愉快，你内分泌就会受影响，你新陈代谢就会受影响，你就会变成其实你也没什么吃但继续的胖。
0: 哎，讲到这个、哦、
1: 嗯，
0: 因为既然大家都改不掉，因为最近川普、哦、他有放宽这个某一些药物的价格、哦、
1: 是，
0: 那连同在台湾现在也流行啊，所谓的瘦瘦药丸、瘦瘦针，
1: 嘿，对、
0: 哦欸，所以这个问一下陈建尧顾问、啊，
1: 嘿，
0: 我们听说是，其实你们也在研究哈、啊，怎么样是可以吃，但是我们把某一些东西呢摒除在外面，这不要的我不要，哎、欸，这个你们早就在做了吧？
1: 对，没有错，不过差别就是说，药厂他们做是指一个快速有效的，哦，他们研究是快速有效，但有副作用的，
0: 那个是。
1: 药的部分，那我们在爱之味像我们这种食品公司、生技公司，我们研究的是说，想要让药一样的类似的效果，但我们不要药这些副作用。
0: 对，这个比较实际嘛，因为你看啊、哦，我们就如果年纪到了，都吃点什么三高的药啊，哈、哦，或者是慢性处方签，平常副作用就已经很多了哈、哦。那你说哇，我的 body can treat 哈，我就没办法忍不住，结果我再吃一些这瘦瘦药、瘦瘦针就。副作用一大堆，这个你很难预期哦。
1: 对，
0: 它会发生什么？

0: 什么样的副作用？
1: 尤其像现在全世界最流行的瘦瘦身，第一个它价格不便宜，第二个呢，它通常你一停就马上复胖。
2: 哦，这不行。
1: 哦，一停就马上复胖，因为它一开始研发是给糖尿病患者，不是给我们正常人用的。只后来发现就打了有这个附加的作用，他就把它转成专攻在减肥这一块，
2: 比较好卖嘛。
1: 对，就有点类似大概20多年前的威尔刚，本来是要做心血管疾病的，让你的血管扩松，让你的血压降低，结果发现血管扩松都固定一个地方，就
2: 不是固定的，有些地方扩张很重要
1: 啊。对，所以就大部分那个地方的扩张对大家来说特别的兴奋，特别的开心，所以就把它转成别的用途嘛，哈。所以瘦瘦身其实在全世界现在有一个隐忧，就是说你一停打的时候，其实带来的反噬的效果更大。不过这个是药厂爱的。
2: 可是话说回来啦，因为你们是保健嘛，对不对？我们用天然的方式，我也想了解怎么样是可以达到说我可以吃，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有可以达到那不要，我就满足口腹之欲就好，我是不是可以不要收进来，我的家的喝啊，你不要收嘛，对不对？不要吸收，是不是你们可以做到这样
1: 啊？对，目前开始研究已经慢慢有朝向这部分了。那其实像这一类的一个天然的萃取物里面来说，其实在全世界的30几年来都一直在研究。那所以有一直很多的新的东西，你一直被发现、被发明，然后被出来渲染。比如说，你可能会听过什么藤黄果啦。白肾豆啦，像比如说还有像所谓的绿原酸啦、天堂胶啦、非洲芒果籽啦，不这些听一听你会发现好像没有一个东西是日常会吃的，对不对？
2: 没有。
1: 没有齁。
2: 我不知道你们去哪里找来的、
1: 啊。这所以说科学家很奇怪去哪里找来的。那我们说我们就发现我们就去从我们日常食物里面、我们去找去分析哪样食物对我们在身材调节我们想要吃的多多吃的享受又不要负担的最有帮助。所以爱滋味在20多年前其实我们有找到一个新的一个主成分、叫做山苦瓜。
2: 哎呀山苦瓜。你想到这山苦瓜的，哎呀，原来是这个，对不对？日本冲绳山苦瓜很有名的。
1: 对，没错，日本冲绳山苦瓜，而且是要日本冲绳的、那其实这个研究其实在1988年的时候，在美国那边就大型做了、
2: 好早，
1: 好早！你看现在2025年了，都已经快40年前以前的事。那他们做什么实验，你知道吗？就有科学家去研究说，如果让你的三餐哦，每天。有吃到一条山苦瓜，那他连续做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追踪。如果你每天吃山苦瓜哦，其实对老外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每天吃大麦克是比较简单的，
2: 因为其实外国人不喜欢吃苦瓜，
1: 对，没错，他不喜欢吃。他所以他就把他苦瓜给干燥磨粉，让他做成胶囊什么，让他一天吃一条山苦瓜的量，其实量也蛮大。他们研究发现说，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哦，几乎所有受试者都掉2-3公斤以上。你如果突然停止掉它，它不会复胖。它可能在经过了半年左右时间，你又恢复坏习惯了，才有可能慢慢再回胖回来。所以山苦瓜有这样好处。所以爱滋味我们在20几年前，我们第一个从日本 Okinawa 引进，我们做成第一样饮，就是我们的分解茶
2: 饮料嘛，
1: 饮料嘛，
2: 对，
1: 那时候也是全台湾唯一一家，目前大概是唯一一家，因为什么？因为山苦瓜是苦的，我们把它做成一个不苦的饮料。它需要一些专利的技术在里面。
2: 我现在还是在喝你们的这个山苦瓜分解茶
1: 我跟你讲，像比如说饮料的话，一般是夏天卖的还是冬天？
2: 夏天啊，
1: 夏天嘛，只有分解茶例外。冬天卖的比夏天更好。你要吃火锅、吃羊肉炉、吃姜母鸭，一定要分解茶来配，这样可以消除油腻哦，让你顺顺畅畅。
2: 你的灵魂也比较不会这么罪恶。
1: 对，一方面你觉得吃的这么罪恶，一方面把它释放，它释放罪恶真的有效果。所以我们就是把它萃取出来，浓缩做成爱滋味山苦瓜的分解锭，然后小小的三颗就会有30条分解。番薯苦瓜的量，你就得喝了30罐分解茶。那这样我们去做一个研究实验呢，齁，大家都希望短程有效嘛，不要吃到什么一年。我们用两个礼拜做个区间。如果你一天使用一次的话，不管饭前饭后都可以哦、两个礼拜过后，几乎所有的人都掉2到3公斤。然后有在搭配健身运动散步的，我跟你讲，体脂肪掉到 5% 以上都有。
2: 你一定要搭配哦，因为你这样掉下来之后，你那个肌肉也会掉啊。
1: 对，没错。但山苦瓜最大好处就是肌肉不太会掉。为什么？因为它有两个原理。第一个呢，山苦瓜会在体内形成，在小肠那边形成一个隐形的纱窗保护网，它会让你吃进去太多的淀粉跟脂肪阻挡吸收，最多可以挡掉一半。 所以就是你尽情的吃，但没有吸收这么多
2: 哦。
1: 好，那

0: 那也是这样的功能，你发现后来像很多人去控血糖的都是用苦瓜萃取，什么苦瓜生态啊，
1: 因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保护网，
0: 对对对对，哦，因为你的糖，你的所谓糖类不会瞬间就被你吸收嘛，
1: 它所以它不会升糖啦，
0: 对，它就不会让你的血糖上上下下齁，后来就去钻研这一块。其实山苦瓜的全瓜就有这样的一个调节能力，而且全瓜比一些只有纯粹生态类更好，是它有第二个作用，它促进你的体脂肪燃烧。
1: 我帮你燃脂，
0: 对，燃脂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假设我们今天如果扣过饮食控制，我今天吃的热量只有平常的一半，嗯，那你中途会不会饿？
1: 当然是会，
0: 一定会饿嘛，饿你就想吃东西嘛，对，那不是更胖吗？
1: 少量多餐，
0: 对，那其实这是不好的哦。你一次把它吃饱，但如果说山谷瓜做到另外一个动作，就是说你会饿的时候，它会帮你燃烧脂肪，嗯，你就提供热量，你就不会饿，而且顺便把你的脂肪真的消耗掉。那怎么去验证最简单呢？有时候你使用两个礼拜、一个月之后，我跟你讲，现在如果在冬天的时候啊，男生你就要拿起你的西装外套，那个扣子一扣就有感觉，那个比皮带还准。皮带偶尔会被拉松哦，你的西装外套不常穿的那一件，拿出来一扣，你就差很多了。
1: 你也来扣，内裤是不是那个弹力那边是不是也变鬼啊？那
0: 对，都有变鬼。然后那个女生的话，你就要试一下那个连身的洋装，后面那个拉链一拉。会不会卡住？就很明显的。所以爱滋味山谷瓜，我们说到分解地，你知道一天使用一次哦，你如果加强可以到两次，你就可以简简单单的维持下去你的身材。
1: 真的是哦，我跟你讲哦，我们今天讲这个东西哦，都是独家哦，你只有在我们节目可以用得到。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先休息一下哈。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爱滋味的营养顾问啊，陈建尧顾问啊。那当然，既然讲到我们爱滋味哈，这个东西的全名叫什么？
0: 我们这个全名叫爱滋味的分解定，
1: 爱滋味分解定。好，所以在这段广告时间里面呢，跟大家介绍爱滋味分解定。那刚刚我们有讲到它一些成分，第一个最重要的是，它吃到肚子里面呢，它可以有一个像是塞的一个网子这样子哈，
0: 没错，
1: 让我们的糖分啊，让我们的升糖的物质啊，
0: 还有脂肪，
1: 喜欢吃面，喜欢吃矿肉饭哈，这个过不来哈，但不会全部过不来，但是你至少不会吸收这么快，
0: 是，
1: 所以一方面减少你的脂肪的堆积啊，你还可以燃脂，对不对？
0: 没错，
1: 二方面呢，又可以降低你升糖的比例，所以还可以控制你的血糖啊，
0: 没错，
1: 让它比较稳定一点哈，
0: 是，
1: 所以这是你们最主要的这个热卖的原因啦，
0: 没有错。而且我们还有热卖另外一个最主要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简单方便
1: 啊，简单方便。
0: 如果有时候要去记很多，是不是很复杂？
1: 当然，
0: 那你知道很简单，你一天就选一餐到两餐，嗯，不管餐前或餐后，来个三颗就好了，每天持续这样子就可以搞定了。
1: 中餐三颗。晚餐鸡腿饭三颗，宵夜在，
0: 不需要那么多了。
1: 我就说不需要我吃太多，而且山谷瓜吃太多。
0: 而且哈，吃这个山谷瓜，我们还希望你遵从一个方式。
1: 哦哦，你来，
0: 不要减少你的食量，你正常多少就多少。因为吃饭也是一个消耗能量。
1: 不要减少我的宵夜。
0: 对对对对，不用去特意减少。因为
1: 你讲这个很有道理啊。
0: 对，
1: 因为我如果靠这个东西。它是一个保健的，它不会有副作用，我可以让我自己觉得哦，衣服穿得进去哦，那体态变好，那在这个纽扣好扣，对不对？
0: 对。
1: 可是我吃还是照吃，那代表这个东西真的是就像你讲的那个网子过不去嘛，这个有效嘛？
0: 没错。
1: 如果你还没吃，你就告诉我你要运动，我干嘛讲了老半天？那搞不好是我运动来的。
0: 没错，所以我们都希望你三餐照常食用，搭配山谷瓜分解定。然后如果偶尔能够运动一下，那当然是最好的，毕竟年纪会大嘛。就为什么很多人说反馈有效，很非常的明显，
1: 是
0: 因为它就是太简单。其实有时候养成习惯最困难，持续最困难。所以你如果一天哦就这么简单的选一餐到两餐来吞个三颗搞定，那不是很轻松吗？
1: 我现在吃东西前三颗或者吃东西后三颗随便你，
0: 随便
1: 哦。那你如果今天要去吃大餐。你就是一天六颗就好了啦。
0: 对，六颗就够了。
1: 分两次啦，这样子。
0: 是，
1: 不管啊，你就试试看，让你半个月、一个月的时间，有没有真的在扣扣子哦，很有感觉。那这个试试看嘛。
0: 对，
1: 对不对？试试看。那一天照这样吃就好了，饭前饭后也都可以。那
0: 是，
1: 顾问请教一下，你们爱滋味卖这个东西的价格是多少？
0: 我们这个一罐90克装，定价是1800块。
1: 90颗装1800块，
0: 90颗装。

0: 那一次三颗的话，基本上可以吃一天，一次可以吃一个月。如果你加强大概半个月左右的时间、第一次使用，我们都建议说加强使用，因为你必须快速调节你的体质。好，然后我们现在两罐的话，原价是3600块。好，今天有带一点小优惠给大家。好，我们特价
1: 小优惠，
0: 小优惠，
1: 小多小？你说
0: 有够小，就是3600，特价3280。
1: 3600特价3280。
0: 这优惠很小，对不对？
1: 太小了吧！
0: 所以我讲起来都不好意思。
1: 你自己知道不好意思就好。
0: 而这个公司给的统一的优惠，没办法，你去上电商啊，去所有到处的商场啊，或者是平台，
1: 公司是公司，
0: 公司就是会规定这个小优惠。但
1: 是
0: 呢，
1: 你啊，
0: 我来另外带一个大礼物。
1: 对，恭喜恭喜，利息利耶！
0: 所以说小小优惠给你，原价3600，特价3280。大大礼物就是你买两罐，对不对？我再送两罐。
1: 买两罐再送两罐，
0: 对，
1: 四瓶3280，
0: 没错
1: 啊，那这样 OK 啦，那这样 OK， 要不要一天做五？
0: 不行不行的，礼物这样子是极限的，所以你知道3280是可以带回四大罐，
1: 就这样很划算的、欸，
0: 非常非常划算，你外面的所有的通路都找不到。
1: 是，那这样子等于是360颗装了耶。
0: 对，没错，
1: 对不对？好，3280
0: 是
1: 在今天的节目哈，那你要限组数吗？
0: 哦，尽量给大家机会，但是组数有限啊，你卡丘拿波罗贝博瓦了。
1: 我们就节目结束之后
0: 是、
1: 哦、那你电话打进来、哦、那电话要打几号呢？
0: 来 ,0800-445566。
1: 0800-445566、哦、这个免付费的电话 ,0800-445566。记得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爱之味山苦瓜分解定是独家。在我们这个节目哦，对不对？
0: 对，没错，
1: 这要跟大家做保证，你在其他节目是绝对买不到山苦瓜分解定的。那你与其每天喝到肚子这么大齁、哦、晚上还会前量，你不如直接吃这个山苦瓜分解定吧齁、哦、三餐通通不用做任何的改变，餐前餐后都可以，就是三颗，中餐三颗，晚餐三颗，试试看齁、哦、15天到一个月，让你马上有感觉。记得我们的电话 0800-445566， 今天是2+2四盒3280。非常谢谢我们陈建豪顾问，谢谢
0: 谢谢。
1: 哎，你最近怎么常揉眼睛啊？你要和我一样吃金多彩叶黄素，很有感觉哦。
2: 叶黄素我也吃过啊，但没什么效果。
1: 这款是专利的，还加了绿蜂胶、红景天、虾红素等配方，用冷风液态技术做的，超好吸收。现在买三送四，七盒只要2980元，平均一盒只要400多元。快打订购专线0800-445566，0800-445566，让你的世界更多彩。
2: 吃大餐了，可是又怕油腻负担。
1: 想吃得开心又没有负担，就吃爱之味分解定哦。它有高单位绿茶儿茶素，再加上冲绳山苦瓜果实和种子的双效配方，帮你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原价1瓶1800，现在买二送二更优惠，只要2980元，等于买4瓶不用5折哦。快拨打0800-445566，0800-445566。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5: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
3: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6: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7: 哎呀，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来澎湖骑游跳岛咯。而这次的2024的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哦，又要请大朋友小朋友喜爱车友，哇，不只是享受我们的海风，还要品尝我们的海味啦。那当然呢，拜访我们最美丽的海湾，享受这个游乐之外哦，那当然现在呢，自行车的乐活风啊兴起，不少的朋友呢会选择单车进行所谓的深度游。那么当然这一次的自行车嘉年华在我们的澎湖来说呢家伙澎湃哦，而且呢最近的精彩活动都跟我们的吃的跟骑的有相关，对不？好，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赶快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来跟大家一起来介绍我们这非常精彩的活动之外呢，也赶快来去找找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如云科长，我们赶快让美少女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午安。
1: 是，当然我们讲到了大家超级喜欢从了这个澎湖四季游，我们的春季哦，到现在呢我们哦这个马上要带大家来进入了夏季哦，而且我们这一次又是我们不管是在燕窝或石户来讲哦，已经很多人开始哦陆续报名之外，又再加上我们这周边系列活动非常的精彩，变成说呢它可以来的时间更长了，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
1: 嗯，那今年的澎湖自行车嘉年华也非常的不一样，有什么样的精彩，以及呢有什么样的特别，赶快来请教一下美少女了。
2: 好，我们今年度的

0: 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其实是一整年度的一个系列活动，我们包含就是从三月到六月，还有九月到十一月的领旗服务之外呢，我们在九月二十二号最重要的就是我们101公里的一个跳岛的自行车挑战赛，而且我们今年的完赛礼非常的丰富，等一下呢可以跟大家一一做说明。那我先想要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领旗服务，因为我们的领旗服务呢是从102年就开始。所以它其实算是蛮早就推动的一个自行车的服务。那我们这个服务呢有55公里跟80公里，然后这两条路线都非常适合大家在用20公里的时速去探寻一下我们非常慢活的澎湖。那我们今年这个领旗服务有一个特别的加码，就是我们今年有多了一个自行车租借的这个服务，就是呢如果大家就是没有自行车，但是你们又想要骑的话，就到澎湖我们南海游客中心就可以直接租借自行车。
1: 是哦，吴先生说那个自行车是不是也有电动的？
0: 自行车电动的话有，我们这边澎湖捷安特自行车有可以租电动的自行车，就大家比较不会那么吃力。
1: 对，没错，这个很重要。而且我告诉大家哦，我们还有领骑人员，对不对？
0: 对对对，我们只要5个人以上报名，然后免费。我们有非常多，我们跟澎湖县自行车协会合作，我们每年都会培训非常多优秀的一个自行车领骑人员，就带着大家到我们澎湖比较私密的一些秘境景点，然后去探访一下我们这边的好风光。
1: 所以要请大家这个可以把握这一次的时间。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个车友齁说来到这边哦，如果真的是没有使用自己的自行车也没有关系，因为它有电动的。然后很多人就说哦，来到这边骑真的很舒服，因为呢第一个道路平坦，然后呢坡度也不会太大，然后再来很舒服，有风，然后旁边有很多的惊喜，对不对？
0: 没错没错。那因为我们这几条路线呢、就是像如果大家想要挑战的话，80公里是会经过跨海大桥去西屿。对，所以这条路线就大家就可以骑在接近 2.5 公里的跨海大桥上。然后因为这条路就是机车跟汽车比较不方便停驶，但自行车我们就可以停在就是自行车道上面，然后往下面的海看。其实这边呢是我们澎湖5大涌浪之一，就大家就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浪，然后呢也可以看到澎湖跨海大桥的旧桥墩，就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景点。
1: 所以请大家可以来去享受一下哦，尤其呢每一个这个转弯处啦，或者是说你进入到我们的村落啊，有时候都不经意会看到有很多亮点，然后很好拍哦，跟大家讲对吧？
0: 对，没错，就是不管是你要拍古厝，或者是你要拍一些风景，就是像海洋啊、沙滩啊，我们都有很多条不同的自行车道都有到这些。像是我们林头爱门沙滩有木栈道啊，或者是到笃行村，就是有我们市区的一些风景。那如果是想要看一些玄武岩风光的话，或者是聚落，就可以到我们西屿有一些二坎啊，或者是大鬼夜玄武岩、渔翁岛灯塔等等，都是不一样的一个景色，在台湾看不到。
1: 而且我们这次呢在配合2024的世界这个自行车日的一个骑游环塔哟，我们在澎湖的部分也有特别规划是吗？
0: 对，没错，就是我们去年是带大家到澎南，然后去敲鱼竿。那我们今年呢是想要走湖西线，因为我们湖西呢是有黄金海岸旅游线之称，就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黄金金黄色的沙滩。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年也有搭配尖山的环境教育，就是尖山电厂，所以我们其中一个点也会带大家进去，然后去看一下我们尖山电厂有什么样的一个设施。所以是比较不一样的一个路线。
1: 我觉得这个好刘小姐说这个是需要报名的吗？她是要、因为她要去花火节，她想说如果游这个游程的话，她说这个如果不到5个人可以用凑的吗？
0: 可以用凑的，然后直接到我们的脸书粉专，就是因为我们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有自己独立的粉专，那这边可以做搜寻，那也可以关注我们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脸书粉专。
1: 我告诉大家哦，你的需求你可以在后端敲一下小编，好，在那个我们这一次的澎湖自行车嘉年华这一块，
0: 好，对对对，
1: 对，然后你就跟他说，哎，你可能这个一家四口啊，或者是说你好朋友闺蜜只有2-3个啊，哦，我想要凑团，然后

0: 要领旗人员的话，其实我们都会来帮忙协助啊，就等于是
1: 对，
0: 因为我们只要五个就会出发。
1: 对对对，五个就出发。
0: 对，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哎，那我们还要自己去找那个不相干的，不会，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们什么没有，人很多。
1: 对，我们人很多。
0: 好，所以呢，请大家把握，而且我们的压轴活动这是在九月份，所以有时间让你准备的哈。这个是101K， 对不对？
1: 对，没错，我们9月22号的自行车跳岛 101K 的挑战赛已经开放报名了。那因为呢，我们就是有考量到101公里真的是比较有挑战性，所以我们在这一天呢其实也有出22公里的一个路线，就是我们会走澎南。那 101K 呢，当然就是从我们的马公一路骑到渔翁岛灯塔，基于的渔翁岛灯塔再折返。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在乐活的一个报名网站都可以进行报名。那我们今年的完赛里非常特别。
0: 哦哟，这个时候就赶快来请教一下美少女，到底有多特别啊，这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
1: 对，因为呢，我们发现大家，可能自行车、水壶啊，就是都已经很多了，
0: 而且已经不吸引他们了。你有没有发现？
1: 对，已经不吸引他们，自己就可以买到，
0: 精美的，对啊。
1: 那我们在澎湖骑自行车，除了我们有非常丰富的补给之外，你们一定会想要把补给吃到的一些海鲜带回家。所以，我们今年的完赛里特别跟澎湖优先合作，我们就有提供。第一个是常温的礼盒，就是有我们一些咸饼啊等等的常温礼盒，就伴手礼。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冷冻的礼盒。那冷冻礼盒里面就有非常多我们澎湖这边的养殖渔业的海鲜，就大家就可以直接就来这边比完 101K， 没关系，我们直接把海鲜栽配到你家，就是我们的完赛礼。
0: 哇，而且这个我跟大家讲哦，你不要小看这个海鲜礼盒哦，我们那个叫做梦幻苍龙海鲜礼盒。哎呦，讲话还要有个调调，为什么叫做梦幻苍龙？我告诉大家，那个鱼啊你看了还不舍得吃齁，那个蓝瓜石斑有没有听过？没听过对不对？没听过，你要看电视，只要表示你有看过，对，因为他那个，我跟你讲，我吃过，因为他那个齁，简单的清蒸齁，然后几片姜丝，然后跟酱油，而且要用薄盐酱油，告诉你，他的肉是 Q 弹的，真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对，我们今年真的是大手笔，也是刚好想要推我们这边澎湖养殖渔业相关的一个产业，对，所以我们就特别结合，就比较。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完赛，也就是大家更多的台湾车友可以到澎湖来进行我们这次活动的参与。
0: 吴先生说有认证过吗？这个海鲜有，我们有啦，我们还有那个水产这个产地认证，不用担心。我告诉你，我刚刚只有讲一个蓝瓜石斑，还有这个黄金鲳，好不好？还有那个龙虎斑。鱼下巴
1: 对。
0: 龙虎斑的鱼下巴很肥很大个。齁，所以啊，这个都是由我们这个优良水产品质的那个产品，我们基本上我们要出货一定有产地认证啊。齁，
1: 有，没有错。
0: 对，不是那个一般我们渔船齁要就帮你这个包装，没有没有。有产地认证基本上它都会帮你急速冷冻。齁，
1: 对。
0: 它都是很卫生很干净的。而且还帮你干嘛，宅配到家里，好不好？好，那只要有家里有人收就好了，对不对？不用去想太多。
1: 对对对，报名网站直接填写，这样就可以了。
0: 你看，连报名啊，他说你都没有讲报名费多少钱呢？
1: 报名费嘛，因为我们报名费呢有台湾本岛跟澎湖不一样的报名
0: 费。哦，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就直接上我们乐活报名网站来查询就可以，一进物超所。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哦，有一些那个报名费哦，它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好东西之外，哦，我都还没有讲，我们那个补给的东西也是大家很爱的，你忘了吗？
1: 对，
0: 去年根本就吃到哦，真的是大家根本就是到底有没有在跑啊？
1: 就是直接痛风海鲜补。
0: 真的是痛风，一直在补给呢，补给呢，龙虾哦，灰鸡丸呐，月亮虾饼呐，海鲜粥啦，丁香鱼啦，应有尽有啦齁，那这样子，这样对，真的就是一直运，一直运呐。我只差没吃到龙虾头，好不好？这样子很不好的一件事情，这样很不好哦。
1: 对。
0: 对。真的真的，所以请大家要把握齁，而且这个已经开放报名了，你如果真
1: 开放了。

0: 你如果真的跟没有办法像那个选手的话，你就跟我一样是幼幼班啦，欢乐欢乐一下，欢乐一下，欢乐也不错啊，对不对？
1: 对，可以来骑22公里，
0: 对，
1: 对，轻松骑。
0: 轻松骑，轻松吃啦，哈
1: 对，
0: 啊，不要学我这样轻松一站，然后就给人家吃到底，这样不大好，对，哦，
1: 就是，对对对，
0: 然后另外一个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到底怎么报名，这也是个重点，对不对？
1: 对，大家可以上乐活的报名网站，搜寻澎湖跳岛101公里的自行车活动，或者是上我们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脸书粉专，以及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脸书粉专，都可以查询到我们最新的自行车旅游的相关活动。
0: 嗯，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全台的车友，如果你是车友的话，或者是说你喜爱骑自行车，但是你不是有车友团队也没有关系，你是属于家族或者是你自己几个好朋友，我们只要你来哈，不到5个人，你只要私密我们一下，好，我们就可以来帮忙大家来去做好准备预约，因为这都是要提前预约，我没有办法说你来现场我就提供这个导览老师给你。哈，没有办法，对不对？
1: 对对对，提前预约，然后如果有自行车租借的需求，也可以一并跟我们去做说明。
0: 嗯，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现在还有古厝之旅吗？
1: 古厝之旅哦，我们3月份的仿古季已经告一个段落，但如果
0: 嗯。
1: 大家是想要去看一些二坎古厝啊等等，可以到像我们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有辅导2间业者，有台湾观巴，台湾观
0: 嗯。
1: 巴的行程有一些是有到基隅，然后去做古厝的一个巡礼，或者是我们澎湖县政府的台湾好行，也有北环线，然后大家都可以参考。
0: 嗯，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的台湾观光还可以直接到你住的民宿去接你哦，哈，所以是非常的方便，对不对？
1: 对，我们台湾观光跟台湾好行都是非常就是应该是说大众运输工具又搭配导览人员，是非常适合比较高龄啦，或者是想要无忧无虑，就不用自己骑车或者是自己开车的一个旅游方式，所以非常推荐给大家。
0: 嗯，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你们这一次的活动啊，还是一样有车衣、袖套这些吗？
1: 我们今年没有车衣，但是我们有出选手的短袖。
0: 嗯，有
1: 对，
0: 出
1: 然
0: 选手的短
1: 后对
0: 袖。
1: 对对，然后如果是要一些袖套或者是围脖之类的话，我们现在报名前100名先缴费的就会送我们今年限量设计款的围脖领巾。
0: 嗯。围脖领，他说没有袖套吗？
1: 袖套没有，袖套的话，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到我们澎湖游客中心购买。
0: 嗯，我们那个真的蛮好看的，请 大
1: 对
0: 家可
1: 对
0: 以
1: 对。
0: 直接到我们的澎湖游客中心，哈，都有在做这个贩售哦，请
1: 看
0: 大
1: 到
0: 家
1: 对，
0: 注意一下哦。哦，这个是朱小姐，我们只能直接做儿童。她说她有上个礼拜有看到那个海费活动，她是每个礼拜都有吗？
1: 我们海费活动的话，主要会是在旺季之前举办，因为希望大家来澎湖的
0: 净
1: 时候
0: 滩，
1: 就会有
0: 嗯，
1: 比较漂亮、比较干净的一个沙滩，所以我们是特别有跟海漂实验室去做合作，所以我们这个活动就是限量发行，就没有说每一周都有。对，所以大家就是如果后续有针对净滩这个活动有兴趣的话，就一定要上我们脸书粉专，我们其实都会有报名资讯，然后露出，然后大家就可以赶紧报名。
0: 没错，因为呢，基本上就是你捡拾的这个海费变成是一个很棒的艺术品，自己做完还带回家哦。
1: 对，没错。
0: 那你也可以到我们的游客中心了，好，离岛的部分，像七美这些都有。那其实他们都有做这些的一个环境上面跟在地的文创来去做一些合作，那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来去做体验 DIY，我觉得这也不错啊，对不对？
1: 对
0: 又
1: 啊，
0: 有
1: 对
0: 像
1: 啊，就
0: 玩。
1: 把我们海里的垃圾、一些浮球，然后拿来做属于自己的一个艺术品。
0: 嗯，没错哦，还可以做灯饰哦。哦，当然，最后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湘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右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好的，当然这时候要跟着悠悠，我们的纵国乐悠悠要走到我们的山林里有一撮温度，而且要来解锁我们的嗡嗡私厨。这边有非常大家哇很吸睛的大男生。好的，他的感动的料理呢感动了每个人，感动了呢每个来到这边呢每个旅程中呢都有一种不一样莫名的感动。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这个纵谷园会哦这一次的翁私厨全新的 logo 正式向这个亮相之外，其实我们在讲到美食旅游哦是不可分，当然呢人文特色包含了主角也很重要，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布农族，好布农这个是布农文化哦，让大家呢去这个地方吃美食，坐下来变成家人家人。在我们的纵谷有一间很低调让大家一吃就难以忘怀的料理空间，叫做嗡嗡翁私厨。所以呢今天要来好好的介绍他，是用弄他的真诚，他是个花美男美男子啦。好啦，那当然呢他没有什么制式的菜单，就是呢他为你准备的都是他很诚心帮你准备来自于土壤最纯粹的味道，那么从这个山石灶升起的火光一直到每一道料理上菜之后，他都可以用说故事的方式。所以今天要带大家进入纵谷，进入我的部落啊，来到了布农族。那当然这时候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感动一下。赶快来让这个翁私厨也是我们的 Madia, 这是我们的文君花美男啊，他真的是花美男。好，那当然这时候让文君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3: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花东纵谷的花美男嗡嗡呼呼呼
1: 呼呼。而且呢我们的少女们都一直说你一定要放我们花美男的照好吗，然后大家不敢跟你要，好吧我就直接开口了，那个文君自己就来一下，我让哇、很帅哇、当然不是人帅，是他做了一口手好菜，而且呢在品尝的过程中他可以告诉你很多的故事。不过翁私厨他不是餐厅哦，他把event, 就是所谓的 event, 还有就是那种 style, 然后包含了设计感文化感生活感，包含他们的个人的文化，把它融入在这个 logo 里面，对不对？
3: 对的。
1: 我们是不是来特别介绍一下，怎么有这样这么用心？赶快来告诉大家。
3: 你说 logo 吗？logo 的部分，因为 logo 来自于我们布农族传统的三尺灶，三尺灶是生生不息的火种一样，就把那种传递的感觉、温度与传承，相信也把我部落的每个人的故事串联起来，分享这块土地的每一个人，在料理上也被感动下去。
1: 而且我觉得他那个三十柱真的是代表他们这里不浓。他说有火才有生活，对不对？而且呢，他的每一道呢，天哪，那个在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都闻得到味道啊！他是用那种熏烤，然后直火式的那个原味哦，不用任何的太多的那种所谓的添加物，就可以把那个食物的原味把它呈现出来，把那个味道整个熏，应该说烟熏出来，对吧？
3: 对。
1: 所以你觉得我们这个三十灶的文化哦，象征的就像花美男的那种精神，而且呢，我觉得你在料理哦，因为我知道你在一年四季都一直不断的在变菜单，很多人就说诶你自己为什么喜欢做料理，是一开始就接触料理吗？有很多我们自己返乡的青年或者是呢长得很帅啊，都不大喜欢做料理，对。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也来帮忙大家问一下我们的文君，这一开始就接触我们的美

0: 食吗？
1: 哦，因为本身家里的家业是做流水席的。
0: 哎呀，难怪你会继续，因为你知道那个长得帅、长得好的都往外发展，然后很少愿意真的长得帅好、长得貌美呢，然后留下来呢继续生根啊。不过刚刚呢文君这么讲，我们就大家可以理解到哦，而且每一道菜哦都是有分享故事跟他自己在地的土地跟文化的背景，对不对？
1: 对。
0: 嗯，你觉得就是说这边的料理跟我们一般我们去外面吃的餐厅的那个不同调的是跟那个味道，还有就是呈现给大家不同的在哪里？
1: 哦，因为最主要是翁师厨的初衷的精神，就是这种从产地到餐桌，就是把民族记忆的味蕾找回来，就是用传统的食物改变调整为当代人习惯的饮食习惯。
0: 嗯，
1: 是当代的技法，但是呢还是保留着传统文化的保种故事。
0: 嗯，不过你们是以狩猎文化为主。哎，
1: 对，布农族是以狩猎文化为主。嗯，可是其实布农族也有种很多的谷物啊。
0: 啊，对，
1: 就是对布农豆豆啊，布农豆豆有各式各样的豆子，我们统称叫布农豆豆，或小米啊，小米的宝种，或者是狩猎的宝种啊，都是以就是传承的方式来做传递。
0: 而且他做出来每一道哦，每一次哦，只要回家哦，回花莲玉里哦，或者是他们带我到他们的部落里面去哦，完全就是不会去吃出一模一样的东西。好像那个，尤其是那个野菜拼盘，对吧？
1: 对，野菜，对，野菜拼盘，炸野菜拼盘。
0: 哦哦，你的那个山猪肉啦，你知道现在讲的那个口水会流下来耶。哦，真的
1: 哦，
0: 那个够厚，哎呀，要嚼劲哦，真的是，而且它是用熏烤的，而且我告诉大家，那个他们的豆豆哦，你不要把它想象的好像跟我们一般吃的豆类一样，不一样，他们要分很多种，对不对？跟小米一样，
1: 没错。
0: 嗯，
1: 对，跟小米也是各式各样，都有不同的种类，不同的故事。每个不同豆豆都保有它自己的特点跟故事。然后，其实老人家说，我明明这个豆子不好吃，为什么干嘛一直要留种，一直要种？老人家就回我一句话，就是说，当我不种下去的时候，下一代怎么办？就不认识它了。
0: 嗯，就会慢慢忘记这个豆叫什么豆，对不对？
1: 经
0: 常在讲。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个地方哦，要让文君哦，我们的花美来特别介绍一下。其实我们所在的这个地点哦，还有就是说方便来吗？很多人都说有一次常常听到嗡嗡嗡，可是呢正确的位置哦，还有就是说它方便是自驾比较方便，还是说他有交通工具，或者是他有接送等等，还有周边住的地方，没问题，没问题。要看他的人哦，我们就用排队的方式哈，我可以跟我抽号码牌了哈，我不介意。不过要讲一下，问问我们的地点是在哪里？
1: 哦，我翁师厨的地点是在花莲县左溪乡左溪村中正部落赤岭市三号，在 Google 上都可以搜寻到，甚至在玉里火车站前面摆计程车行，
0: 他就会直接把你载去，
1: 他是把你载上去了。其实我的师厨的地点跟临近玉里镇上，车程大概5分钟左右，
0: 在我家上面了。人家叫他，对，他叫上部落，我叫下部落。
1: 啊，部落，
0: 对对对 对，所以大家就知道有多近了啊。然后这个，所以我才说，请大家可以跟我抽号码牌，没问题。我不抽成，
1: 对，
0: 而且呢很简单，你只要这个让很方便，而且住也很方便，对不对？
1: 对对，因为我们这住宿的部分临近玉里很方便啊，玉里其实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民宿业者，都也是很方便的。
0: 嗯，然后包含了他们还有温泉区，对吧？
1: 对对对，是在台三十线上的安通温泉区。
0: 嗯，而且在我们整个纵谷顺游哦，尤其在部落的周边有很多的步道，而且每一次我们这个周边夏天到的时候，天哪，我们这边的那个西瓜很甜， 但是呢，如果你来到我们这边，我们玉这边有那种小黄西瓜，就是小玉西瓜，你放在那个水里就很冰镇。然后我们常常会拌那个

0: 部落市集，对不对？
1: 对对，就是现在玉里地区现在开始慢慢做部落市集啊，像我们竹溪乡公所又近期又推就黑熊市集。
0: 对的，哦，他那个林先生说他是固定在什么时候？是周六周日吗？
1: 礼拜六，就是礼拜六在玉里镇上的竹溪产服中心，
0: 很近很近，你走路就到了，
1: 对对对，
0: 真的是走路就到了，
1: 对对对，
0: 哦，你就绕着永环走过去。
1: 对，就火车站的话，
0: 旁边
1: 徒步的话大概15到20分钟，还蛮近的。
0: 我跟你说，你就是哈，在那边哈，就慢慢的散步过去就到了，真的。
1: 对，人稳散步啊。
0: 嗯，真的，而且我们在这边哦，已经变成是一个固定式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哦，朱小姐说，请问一下，你的是属于一个 set 一个套餐吗？还是算人头的？
1: 就是一个套餐，就以慢慢位上，因为我的餐桌比较风格有原闽风，因为带一点台湾人情味的餐桌，然后可是出菜的方式有一点小小的法式方式，就是前菜、主菜、后面甜点啦，啊。然后欧洲师厨最特别的是，就是饭后甜点是主厨现场做给你们，就一个秀。
0: 嗯，这个秀要自己来看啊。那个
1: 要自己。
0: 对对，他说是需要预约的吗？
1: 对，是要是预约的。对，
0: 我们给大家电话
1: 好了。嗯，对，现大部分预约方便的话，就是用 Line 来预约。对，因为手机的部分的话，
0: 有时候他很忙啊，他没办法接，他连我的电话都要被我连环 call， 真的。
1: 因为我只有两个手。
0: 人家说你不是还有两个脚吗？
1: 对，
0: 手上两只脚。哦，真的，那个赖怎么搜寻法，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
1: 哦，如果要搜寻我的赖的话，就是我的赖的 ID 是，就是我的手机号码0932559584，马蒂亚嗡嗡私厨。
0: 嗯，啊，马蒂亚，马蒂亚啊，嗡嗡嗡嗡，就一个口，然后嗡嗡，那个蜜蜂那个嗡嗡嗡嗡。嗡嗡哈，大家只要记得就好了。他说请问一下，包车或者是这个不用包车都很方便吗？在现场。
1: 对，其实坐计程车、骑摩托车、自行开车都很方便了，啊。
0: 我觉得他很单纯诶，他没有很复杂。在这个地方喔，嗡嗡私塾，你会发现喔，来到这边你会舍不得离开，所以你不要住太远。真的，因为我怕你那个被花美男那个迷住了，然后就坐很久，好，然后呢，这个麻烦他基本上就是要预约，好，然后呢，就是他会用他的热忱来款待你，然后他最后还有一道秀，这个秀我就不能暴露出来，因为我要你自己来，对，这是秘密
1: ，对。
0: 秘密好吗？好，这个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在食物的背后最有兴趣，就是要来听他说故事。然后呢，在那个氛围下，他还会带动你，好，边吃，然后边体验他，然后边看到他个人的特色。虽然大家会觉得我就是想要看花美男，但是呢，你吃到他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味道呢，怎么是像天秤一样是一样的哦，就是东西好吃，人帅，好，哦。他说，请问一下，方先说，请问一下，如果说是家庭式的话嘞？
1: 家庭式，因为我这里很，因为我的主要的空间是偏向庭院景观餐厅，所以说也比较适合亲子也来这里用餐，也很适合的。
0: 他说白天的话，你会建议大家哦，如果来到这边住的话哦，可以走步道，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可以手作体验的布农族的部分？
1: 如果有想要体验手作部分，我这里也是可以做。我最近有慢慢在规划部落人文散步走读，有做一些的野在野外野炊的，请部落的族人来教野炊啊、射击啊、攀树，或者是手工的 DIY。
0: 哦，
1: 这个游程大部分都是我们部落的几个老师跟教官们都会陪同教学这样。
0: 他说：“请问一下，那个手作是以做布农族的什么为主？”
1: 你说，
0: 他说 DIY 手作是以哪？
1: 布农族的可能就
0: 是
1: 布农族，
0: 嗯。
1: 不是，可能就因为 DIY 嘛，时间如果太冗长的话，客人可能会
0: 受不了，
1: 想看呢，
0: 嗯，
1: 哦，然后我们就用

0: 菖蒲，菖蒲，
1: 嗯，
0: 菖蒲，菖蒲，因为菖蒲对我们布农族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民族植物，甚至它对我们来讲是比较灵性的，因为我们布农族用紫菖蒲来命名孩子的名字。
1: 哇、哦，这就很酷咯，它可以做成什么呢？可能要跟大家说一下。
0: 其实它有比较有多元，如果是简单的话，就是要纸签，或者是可以做首饰，简单的首饰之类的。嗯，
1: 真的，所以哦，这个近期呢，请大家哦，赶快把握一下，锁定一下。刘先生说，请问一下，他每一个人是以一个人的这个费用为主吗？
0: 对，欧师祖用餐的费用就是低消一个人头计费是800元。
1: 嗯，是让你吃到饱哦，哈，对，绝对让你饱的。嗯，
0: 对，不只是吃到饱，也吃到幸福来了。
1: 不是，我觉得吃到幸福来了还不想走，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不要，请不要住太远的地方，要记得我这句话，好不好？对对对，
0: 真的，因为我曾经有一个客人说，翁师祖跟花莲市区在隔壁，他住在七星潭，
1: 太遥远了啦，2个小时哎、欸，疯了疯了，我们是南区，那里差太远了。
0: 花莲的最南端。
1: 嗯，我们连路也到台东很近啦、啊。好，你看我们有预尝就知道了。最后我们赶快来，让文仲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0: 嗯，如果我来翁师祖，就是来用最纯粹的心来到这里，就是因为我会用最真诚的心对善待每一个人，也善待每一个餐桌的料理，去真诚的分享这块土地每一个人的故事。
1: 嗯，以上节目广告由华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翁师祖，我们的玛蒂亚，我们的文君哦，花美男啊，哦，用他的 LINE 0932559584哦，来去加 LINE， 然后或者呢，直接在他的 FB、他的 Instagram 来去跟他做订菜的动作就可以了。那我就要跟我们的花美男相约，回到家乡见哦。
0: OK， 欢迎大家，期待大家了。
1: 嗯，拜拜。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8: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跟着悠悠玩乐趣，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哇，幸福北海岸后康来到修补哦，要赶快来告诉你有什么样的好康，跟过来，跟过来。如果你的名字里面有世界秘境，快点，快点，有没有世？有没有界？有没有秘？什么进？好，任何一个字呢，就可以带大家免费进入我的秘境，来到我们的阿拉堡湾。好的，有没有觉得很震撼啊？赶快来看看哈，自己的名字有没有？这是一场跟地球千万年对话的奇幻旅程哦，所以要跟着悠悠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开放02372920哦。然后让大家呢赶快有任何问题赶快问之外呢，要带大家进入的是和平岛的阿拉堡湾，最近要开放咯，有限名额哦。然后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跟九个来，也赶快了，让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雨婷秘书、美少女秘书来啦，赶快让她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2: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今天呢我们的美少女秘书要来告诉大家，我们的阿拉堡湾最近要开放了哦，这个秘境哦，我刚刚已经讲到世界秘境啊，我们两个都没有这个字耶，我们赶快来改名感谢，现在不能改名字，可以改哦。没有啦，这个是开玩笑，不过真的如果你有世界秘境这四个字，听说就可以免费，对不对？
2: 没错，我们今年呢，我们神秘的阿拉堡湾呢，即将又在五月份到九月份期间限定开放咯。而且呢，我们阿拉堡湾其实是被 CNN 誉为全球21个最美日出的关照点。那所以我们今年呢，就有特出非常特别的一个就是优惠的活动，就是呢，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只要呢从4月1号开始可以到我们和平岛公园官网预约，那只要你的身份证的你的名字有世界秘境的任何一个字，就可以免费参加当天的导览哦。
1: 而且还这样，世界秘境
2: 没错，需要同志世界秘境很重要，
1: 对对对，很重要。你看我们两个都没有这些字啦，所以我们就要用买票的啦。而且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说阿拉堡湾每一次呢都要用限量的，因为它这个地方真的不能人多，对不对？
2: 没错，其实我们阿拉堡湾呢是和平岛就是奇岩异石最密集而且地质景色最为特色的一个地方。那除了里面有搭配就是日出最美的豆腐岩之外呢，还有包含了海豹岩啊、法老岩等等，就是每一座的地形呢其实都有非常漂亮的美感，就有如是露天的美术馆的部分。那因为阿拉堡湾其实会依照潮汐的部分，那因为我们的道路的部分其实是用永续的方式来做处理，所以人数也不可以太多，就是每天仅限300个名额这样子。
1: 哎呦，每天都只有限这个一点点的人数。而且我告诉大家哦，怎么报名啊，而且针对名字这样子超狂的优惠，哎呀，一定会占据了名额啊。然后呢想要进入的朋友哦，是用报名的还是用电话的还是用网络的，然后呢这个整个导览啊需要多久的时间，就要赶快告诉大家了。
2: 我们呢阿拉堡湾的秘境呢从4月1号开始，有次这个月初呢其实就可以到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的官网来预约申请，那只限于网络申请哦。那秘境开放的时间从5月1号开始一直到9月30号，那每天刚刚有提到是限量300名，那我们的导览时间呢大概是1到1.5个小时啦。那因为原价呢是200元啊，好像保险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刚提到说其实你只要含世界秘境任何一个字就可以免费参加。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和平岛的阿拉堡湾其实它会受到潮汐的影响，所以它其实每天导览的时间都是不太一样，所以有参加的民众呢在出发前也务必来上我们官网或致电到地质公园这边来做确认哦。
1: 嗯，看看你是不是已经有报名成功，对不对？
2: 对，
1: 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哦这个网络啦就是这个样子，

0: 林先生说没有办法电话报名，对不对？
1: 对，我们目前报名都是采网络报名的部分。
0: 对，所以务必麻烦注意一下哦，因为呢，我们这个秘境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刚刚呢美少女讲的，我们是阴潮汐，所以呢那个每天的时间不赶。
1: 对、
0: 哦，一定要来等啊，不然的话哈，一定要打电话问一下，谢谢。
1: 没错，
0: 免得来骂我们两个，对，不然我们那个本处跟那个台北办事处都已经告诉你了。好，所以来自于各地的朋友，我们两个已经告诉你了啊、哦。这个，而且我们阿拉堡湾是我们的 CNU 为这个全球21个最美的日出景点，所以他看的时间也不一样。哦，对不对？
1: 没错，因为日出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可能五月过后，日出越来越早，大概6点多，有时候到5点之类。所以呢，我们呢在公园的部分呢，也特地有规划安排了，就是日出拍摄的活动的部分，特别有规划营业外的时间入园这个方案。那详细的讯息目前也还在规划中，所以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欢迎到时候随时关注我们北关粉丝团或者是和平岛地质公园的网站的部分。
0: 嗯，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呢，抢不到了怎么办呐、啊？哎呦，这个哈、哦，他说手很慢，每次哦听完了，有时候忘记了要点进去又来不及了啦，怎么办呐、啊？
1: 如果呢，各位听众朋友，阿拉堡湾非常限量的手速太慢，抢不到限量名额，没关系，我们还有另外的优惠来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哦。
0: 哦，到底是多优惠，而且呢是怎么提供法哦，也要来听听哦。哎，自己要听好啊，不要一直又忘记，然后打电话来哦。那个有时候我们的柜台还不是很了解。
1: 没错，除了刚刚提了限量的阿拉堡湾的部分呢，我们今年2015年推荐的哦，有四季旅行票的部分，那就是除了在年底前呢可以超优惠的价格来进入公园四次之外，还有加赠了园区的折抵消费券、限量明信片，还有也是有秘境深度导览，就整个地质公园的导览的部分是免预约的。特权呢、哦、是 VIP 等级的
0: 哦哟，特权有特权哈，而且你知道吗？不要忘记了哈 ，CP 值超高，对不对？
1: 没错。
0: 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还有一个特权哈，为大家省钱呐、啊、哈，
1: 是，
0: 而且还有独家的这个明信片呐、啊，然后这个票呢，这当日的哈，我们就比较不用害怕、哦，而且它是四季票哦。
1: 没错，四季票就一年四季，它可以一年可以入和平岛地质公园四次，那还有包含了就是深度导览的一次，还有50元的折价券的部分，然后还有包含了SUP 的体验券啊，然后 DIY 制造的抵用券等等之类，其实 CP 值非常的高哦。
0: 哦，天哪，这个真的不错哎，哎，这个就很不错，这个是一项很超优惠，它叫做四季旅行票。
1: 没错，四季旅行票，然后双人套票是优惠价520，我爱你，所以
0: 怎么那么好？
1: 真的，所以让你可以省超过1000元的价值哦。
0: 哇，天哪，你知道吗？若有这张旅行票的话，你那个秘境深度环境解说是不用预约的，不用预约的，好不好？
1: 很重要，不用预约哦。
0: 对，然后呢，对于那个岛迷来讲，哈，真的就像刚刚美少女讲，那个 CP 值超高，而且来到基隆，除了我们和平岛周边呐、啊、的有很多的景点必拍的网美照，还有那个吃的一定要吃一下，对吧？
1: 没错，来和平岛地质公园，当然除了来走走我们
0: 地，它里面就好吃了啦。
1: 对，光里面就有餐厅之外嘛、嗯，当然就是附近的部分还有非常有名的打卡的美照景点，正滨渔港彩色屋的部分。
0: 哦，这是大家一定要拍一下的。
1: 没错，就仿佛置身在威尼斯梦幻的缤纷色彩的建筑物下面这样子。
0: 嗯，而且呢喜爱这个海洋生物哦，这边又有一个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1: 没错，如果是亲子的客群呢，也推荐给周边有一个非常结合了环境教育啊、海洋啊，还有一些沉浸式体验的海洋科技博物馆的部分，也推荐给各位哦。
0: 嗯，旁边还有一个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诶，这个很厉害耶。
1: 是的，就是 因为基隆港，基隆其实是个海港的一个城市，所以它周边除了海洋科技博物馆之外呢，阳明海洋文

0: 艺术馆它主要其实是就文化艺术跟历史的方面，加基隆的海洋贸易的一些变迁啊、历史啊，以及基隆港的一些故事、啊、来介绍给各位听众朋友这样子。
1: 嗯，侯先生是不是那个白米翁炮台是不是在这边？
0: 白米翁炮台也是在基隆，是没错的，它比较靠近山上的部分。
1: 嗯，
0: 对，那这一个也是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因为你登上去呢，其实可以在夕阳下山之前呢，登上我们白米翁炮台，可以眺望整个非常漂亮的海洋，以及我们美丽的基隆港，跟看到美美的夕阳哦。
1: 嗯，这个是张小姐问一下说，我们今天推的这个啊，主要的那个早上是不是早上很早就要到现场了？
0: 早上阿拉宝万的部分其实刚刚有提到是按照每天的潮汐的部分来做开放。
1: 他说有没有大致上他说如果说自己不开车的话，这样子有最早的车到吗？
0: 有，其实因为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应该是说它潮汐原则上我们还是会以我们园区开放的时间大概8:30之后一直到5:00之前，所以其实都是非常适宜来旅游的。那交通运具的部分呢，我们有台湾好行的部分，直接在门口下车，
1: 所以不用担心哈，不会让你那个4-5点就跑来啦，不要怕啦。
0: 对，如果你想要参加日出的话，我们后续会有日出活动，也欢迎你一起来看最美的日出。
1: 那个不是
0: 4-5点、3点多就要来了，等日出。
1: 对对对，那个不是日出哈，那个张小姐，I'm sorry 啊，如果你要带小朋友啊，我们也觉得不大适合。
0: 对对，没错没错，对。
1: 我一定要，而且呢，我告诉大家，来到基隆怎么可以放过美食？
0: 没错，来到基隆美食呢，大家一定会推荐我们基隆庙口夜市的部分哦。
1: 嗯，那个夜市齁，每一道都好吃啊。
0: 没错，因为其实基隆庙口因为是基隆港关系，所以其实它庙口有非常多在地特色的美食。
1: 嗯，
0: 那除了就是有因为基隆港其实蛮多之前像一些就是做工一些船员，所以会有一些肉燥啊、肉燥饭，
1: 而且它那个卤肉饭都是
0: 超赞的。 对，
1: 而且那咸咸甜甜呢。
0: 对，没错，而且就是香甜入口即化的那种乳汁跟肉燥，就也非常推荐。
1: 哎呦，他那个肉鸡啦，肉鸡啦，
0: 对对，肉鸡麦鸡，对对对，卤肉饭的肉鸡，对。然后你想要甜点的话呢，有外手工外皮非常 Q 弹，然后有浓浓的芝麻味的，就是元宵的部分，就是元宵汤圆，其实也是非常的在地，然后很手工，非常的纯正这样子。
1: 嗯，是。欧先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如果说第一次来和平岛，他想安排哦，如果要住上一这个周边的话，你会怎么推荐？然后怎么安排行程会比较顺？他写的说比较顺，
0: 比较顺。那意思其实
1: 他想要住周边的话，有住的地方吗？
0: 有啊有啊，其实基隆港周边蛮多那个饭店的部分，
1: 对啊，
0: 不管是三星级、五星级，例如说长荣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民宿等，其他一些饭店啊等等之类的都有这样子，所以是在住宿的部分其实是蛮方便的。
1: 和平岛公园没有住哦，要先跟大家讲。
0: 对，和平岛公园没有住，但是它主要就是
1: 让大家玩得尽兴。
0: 对，和平岛公园的部分主要是园区的导览，跟还有就是餐饮的部分，就我们有餐厅，所以其实你和平岛走完之后，很适合到游客中心去走一走这样子。
1: 嗯，而且如果喜欢有这个小朋友或者是自己爱这个喜欢玩水域的部分也有。
0: 是，和平岛其实有非常亲子的，就是水域的一个空间，就包含了清清水池啊，或者你喜欢海泳的话，我们有海水游泳池的部分。
1: 无边境诶，对呀，真的，
0: 最自然的海水，对，底下还可以跟小鱼儿共游这样子。
1: 刘先生说可以带宠物进去吗？
0: 当然，我们和平岛公园是宠物友善的一个地质公园的空间，
1: 没错。
0: 对，所以像也蛮多就是旅客也带他的小朋友或者是宠物来我们的游那个沙滩水池去嬉戏水，对，所以也是不错的。
1: 而且我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为什么说我们有专业的导览，是因为阿拉宝湾哦，它有很多不一样的故事，而且每一个专业的解说员哦，他有他的故事的一面，然后当他在讲到的时候，尤其是他那个岩石的形成的一个历史啊，还有那个海岸的侵蚀的同时哦，就很像在说一个人一样。所以为什么说来到这边哦，你不能赶，对不对？
0: 对，没错，其实我们蛮适合漫游的。
1: 纯粹就是让大家呢可以看到走进去，哇，怎么有这么多有如这个雕塑

0: 做班而且是雕好的这些，而且很整齐，好、哦，很整齐。
1: 嗯，对，没错。
0: 对，我觉得那是让大家觉得很难忘，好像是自己雕塑出来，其实不是。谢谢。
1: 是，
0: 它是自然风化。
1: 天然的雄鹤，
0: 哎，天然的，就我们
1: 就是海石啊，或者是风化的部分来做成这样子。对，
0: 邱阿姨说我们两个台语好烂哦，大家习惯就好啦。
1: 对对对，没错。
0: 我那是天然的雄鹤嘞，你不明白啦，你不明白，
1: 你不明白，真的。
0: 最后我们也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1: 嗯，大会诊呢，今天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是阿拉堡湾的秘境开放咯。然后只要你有阿拉堡湾，只要你名字中有世界秘境的任何一个字啊，你就可以免费的导览，
0: 对对对，
1: 然后每天有300个名额的部分。那另外呢，除了阿拉堡湾，我们也有四季旅行票的部分，那是免预约，有包含了蛮多，就是还有限量的明信片啊、折抵券等等之外，然后每季呢都免费，就是每季都可以来一次的入园。那周边有蛮多的景点，包含了正滨渔港啦，还有美食的基隆庙口等等。那针对交通的部分，也欢迎各位搭乘的台湾好行来到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哦。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玉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美少女秘书相约在我们的阿拉堡湾见哦。
1: 我们相约阿拉堡湾见咯、
0: 嗯、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前上滑手机，小心诈骗就在你指尖。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您收到陌生简讯或连结，不要慌，先停手，先想清楚。高薪打工、假投资、代收转账，小心都是陷阱。遇到可疑讯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中山分局随时守护您和您的钱包。通勤路上滑手机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诈骗零容忍，中山分局关心您。

0: 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1: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
2: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3: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2: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5: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4: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下单代号00403A。
5: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6: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和植物人可以回家。
7: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2: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这一次我要带大家呢再度的回到了也是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来去找找我们的 Steven， 也是我们的赵启宏副组长了。那么也要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我们最近的一个话题跟议题哦，让我们的民众跟听众朋友可以一起来参与。那当然说到了呢行人地狱哦，我们常在讲到，别再说行人地狱了。不过这个地狱这个名词哦，其实也是从这个去年底哦，因为国际媒体的专题报道而引申了很多的大家专注在道路上面啦，交通安全啦，然后呢大家会想到说，天哪，真的耶。所以只要讲到有任何人如果走在马路上受伤，大家就说，哦，你看看这就是行人地狱，你看你看我们现在走到的道路就是行人地狱，不然的话就是呢，哎，这个路太窄了哦，这个人车争道哦，这个呢也是行人地狱，你看看这就没有照顾到人走路的一个哦这个宽度，以及还要跟车子来去争道。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点哦，其实这是大家的责任，而且呢这个部分呢是我们大家一起要来共同努力之外呢，也要了解哦，这个应该是说管理的单位哦，不再只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国土管理署，其实它牵涉到有很多的部会，包含了地方政府还有地方的局处。那当然我们会想到，对，这个应该是从交通开始谈。那么就是这一次呢，我们就要来好好的了解，那又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国土管理署啊，不是管土地的吗？怎么会管到交通，有管到那么大吗？好，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说给你听，讲给你听，让你认真听，让你了解原来你是生长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家园，以及呢你就知道未来如果你碰到这个状况，以及呢你怎样改变你自己的生活，这周边的家园的道路也好啦，交通也好，你就知道直管单位是谁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赶快来让 Steven 也是我们的赵副组长呢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是，当然今天副座呢要赶快百忙之中一起来聊聊，来讲到了行人地狱，第一件事跟国土管理署上面管黑、哦、大家也在想说，对呀、啊、他不是管土地吗？哦，还有管我们的收租啊租金啊，哦，还有管我们的这个租

0: 宅啊，天哪，连道路都管啊。所以我就说嘛，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跟大家说明清楚。平常在节目里面都会跟这个道路，哎，道路跟交通有关呢，那怎么去把它区分出来啊？请教一下副座了。
1: 内政部是市区道路的主管机关嘛，哈，那所以说呢，基本上来讲，内政部主要是负责哈，就是市区道路的一些相关的政策的一个制定，哦，还有一些道路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工程设计的规范的一些相关的拟定，哦，当然呢，还有协助地方政府哦，那去做一些市区道路的建设，那其中就是有包含这些人行环境的一个建设，这样等等。
0: 是，所以它不只是包含了这个所谓的道路，哎，连同包，也不能说包山包含，只要我们看得到的地方，对不对？
1: 是的，没错。
0: 嗯，是。不过今天我们就要好好的聊到了这一点哦，就是说在我们的行人交通安全哦，它是有条例的，尤其是在安全道路上面的，对不对？
1: 是没错。刚刚可能主持人讲到，应该是今年才刚通过的行人安全设施条例了哈。那事实上，这个条例是在今年4月16日的时候就立法院三读通过，然后在5月1日的哈，那个总统已经正式的一个公布了这个条例。那当然了，这个条例也是要因应就是我们国人的期待哈，针对就是前年哈，这个 CNN 的这个国际媒体啊，这个对我们国家的一个批评，然后所以说这个条例哈，这个定出来的话，就是想办法，就是说看怎么样把我们的整个行人的一个通行的环境把它建制好，哦，让大家走在上面呢，就是说能够安全无碍这样子。
0: 是，不过也可以让民众了解一点哦，就是说在国土管理署，我们管的是市区道路，好，但是道路有分很多种，高速公路也是一种道路，省道也是一种道路，哎，到底要怎么样让大家明白哦，这是属于我家前面也有一条道路，哎，对对对，这个大家可能有时候会区分不出来哦。
1: 是的，没错，其实像目前国内的道路系统基本上来讲就是最大概两大类啦，一个是公路系统，那公路系统是由交通部主管的，因为他们交通部有订一个公路法，好，那另外就一个市区道路系统是由我们内政部主管，好，那主要的管理机关都是各县市的一个公务局啦、公务处或建设局处。那交通部主管的这个公路系统的部分呢，那主要大概大家耳熟能详，就像大概就是像国道啦。哦，国道就有国道高速公路局哈，然后还有省道哦，由交通部公路局管。那当然在县市部分还有列为公路，像县乡道啊这个部分，虽然说是县市政府主管，但是他们所主管的依循的一个法规是交通部的公路法。
0: 哦，
1: 所以基本上来讲，大概国内最大的一个两个公路的系统，大概就是公路系统跟市区道路系统。
0: 可是我们常常听到有发布了一些所谓的，譬如说这个一般我们三节啦、交通运输啦，都跟高工局这个也跟我们有关系吗？
1: 高工局主要是由这个交通部主管的啦，所以那个我们内政部是主管市区道路。
0: 对，所以大家这样子就清楚了解了哦，就不会认为说，哎，这个好像也是我们，这个也是我们，没有，就是这个分得很清楚。不过刚刚由副座这样讲的话呢，我们也让大家知道了解说，从这个113年10月1日哦，我们修正了这个所谓的法规嘛。那么在法规之后，我们如何让民众可以了解，以及呢，哎，他们的权益在哪里，以及他知道说哦，这个原来呢这个条例过后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更认识说，哎，怎么样去使用这个条例。
1: 哦，刚刚有一点忘了跟大家做一个补充哈，虽然说这个我们的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今年5月1日哈由总统正式公布了哈，但是它的施行日期哈，依照这个条例的规定是要由行政院在另定之
0: 哈。
1: 那所以说这个部分呢，这个行政院也已经在今年的9月27日，然后正式就是公布，就是从10月1日开始。哦，这个条例正式施行。那这个条例，这个我们还有一个执法哦，就是所谓它的施行细则。那同样施行细则，我们也是从10月1日开始来正式的施行了。
0: 嗯，是。那当然正式的施行之后呢，哎，我们这些公务单位哦，以及我们各县市政府呢，会怎么配合？那在用路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在施工啦，甚至呢在这个道路施行的一些拓宽啊等等，是怎么样来去做辅助？
1: 哦，是这样。

0: 因为这个条例正式施行以后，那根据这个条例的一个规划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中央这个部分，那我们要订定一个推动计划，然后地方政府要订定一个改善计划，然后要分年分期来逐步来做一个施行。换句话说，就是要想办法在这个一个规划的期限里面那把这个整个人行一个环境把它做出来。
1: 嗯，是每个县市政府我们会去做说明吗？在由县市政府呢去跟下面的这个所谓的里邻啦、啊、甚至呢有里邻里长啦、啊、这些来去跟这些所谓他住的这些里民来说明。
0: 哦，是的。那其实我们这个条例我们有一个很特别，就是说我们今天跟过去我们隧道主管的像我们的隧道条例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有提出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1: 啊。
0: 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个条例里面，我们有提出一个行人友善区的概念，那也有一个行人优先区的概念。比如说行人友善区的概念，主要来讲就是说我们希望说在一些行人使用比较密集的区域，比如像医院啦、学校啦、大众运输场站啦、机关附近的一个一定的一个范围里面，那要把它公告为行人友善区。那未来这个行人友善区公告的时候，它有一定的程序，那这部分在我们的10月1号这个施行的一个施行细则里面就规定到，就是说未来这个行人友善区要公告的时候，要在各个地方召开一个说明会，然后同时在这个村里办公室也会做一个正式的一个公告。
1: 是，当然呢，这个也是在刚刚借由我们副座所说的而且近期呢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北中南嘛，这样子的一个说明会嘛，对不对？应该是这么说嘛。
0: 我们第一阶段是这样，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条例正式施行以前那我们都市基础工程组，我们基本上已经到各县市去
1: 他已经说明了吗？
0: 我们第一阶段是先针对就是未来可能会遇到的地方政府，可能地方的公务局啦、交通局啦、建设局处先跟他们做一个说明，就是未来就是在这个条例正式施行以后，那地方要配合做些什么事情。那当然就是说现在10月1号已经正式施行了，我们还在规划是不是再有一个第二阶段的，也是到各个县市来去做一个说明会。
1: 相信我们听到副座这么说，就是说原来还是要有所谓的过程。不过我知道副座自己有参与一场嘛，对不对？在那一场你带给你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很直接一点，就是说当我们在去做说明的时候，县市政府的一个配合度，还有再来一个就是他们的理解度，我觉得这很重要。然后因为呢他可能要对于因为他对于他自己的那个县市最清楚适不适合，那我们也是要会诊意见嘛，应该这样讲嘛。那依照您自己有参与了一场那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0: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法律是一个新定的法律所以我们到地方去做宣导的时候，当然地方政府应该有很多意见要提出来了
1: 还有冒星星的疑问。
0: 是，比如说了我跟大家说个报告，蛮有趣的，就是像我有到某一个县市去因为我们在这个条例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规划，就是我们有一个行人优先区这样的一个规划。那这个
1: 他听得懂
0: 是是是，所以大家会搞这个行人优先区那到底跟以前的什么交通宁静区啦或者是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个区这个有什么区别那因为我们在行政优先区里面，我们有规定到就是说我们是颠覆以往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安全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相关的法规，就是在行政优先区里面这个行人是他的路权是最大的，他可以很放心的在这条路上面行走。那么车子如果说进到这个优先区里面，他只能慢慢开在这个行人的后面，速度不能超过20公里然后呢也不能明码标。所以我印象中在我们到某一个县市去去做宣导的时候有一个县市的一个科长呢提出一个很好玩的问题，就说那你们
1: 都这么说了
0: 有没有想到说哇那个20公里很慢很慢呢，
1: 比人走路还慢。
0: 是的，那你有没有想到说那如果说你有没有骑过摩托车那个摩托车20公里他怎么骑那我就告诉他说这样最好，如果说你没有办法骑，你没有办法保持平衡，那你就下用牵的，那是不是对行人的这个安全会更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保障？
1: 用带转也是这样
0: 是的
2: 来。对，哎，你帮他讲到一个好方法。
3: 是，
1: 因为真的，在推行的时候一定会。

0: 有类似这样的状况，他想说，啊，如果是真的这样子，像你知道这种乡镇啊，他怎么可能跟你二十？他根本，那他跟你讲说，他干脆不要骑好了，对不对？有会，他有时候会举一反十啊。
1: 是没错。嗯。所以说，现在目前十月一号以后，就是我们这个条例正式施行，所以就国土署来讲，以后我们会加强宣导。哦，让民众了解说这个只要进入这个行人优先区里面哦，你今天车辆数就是要放慢，就是要礼让行人。未来我们这部分我们要加强来做宣导，让民众可能对这部分要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认识。
0: 所以我们再次的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了解行人优先区，好，它的一个区域它不会去设定在大马路，好，它你大家可以很安心，它会设计基本上会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区域，以及呢，我在想，有些人还是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一定要给我限定三十？你很奇怪哎，限定三十怎么骑？为什么一定有它的道理嘛？对不对？
1: 是的，没错。那事实上，行人优先区说一般来讲，就是我们一般的回家的一个巷弄这样子。所以当初想说就是说很多这个巷弄哦比较小。那可能就是说住家可能他们也有一些停车的需求，那在实务上你要做一些实体的人行道或者是标线型人行道，可能就是不太容易去做施行哦。所以当初我们就提出这样的构想，那其实这样的构想在国外其实也是有它的一个有案例啦，比如说像在日本它每个三十区 plus 的一个构想
0: 哦，对，我听过。
1: 然后在欧洲也有类似一个像个游戏像这样的构想，那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个优先区里面，我们是尽量就是希望说你只要回家的车才进来，那如果
0: 的话就
1: 请，如果说你是过境的车辆，我们希望说你就绕道从别的地方去，
0: 这个好，这个在国外很多，
1: 是的。所以说我们是把这样的一个国外这样的概念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里面，那我们希望说这样的话或许会对这个居民或这个民众在行走在这个巷弄里面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障这样。
0: 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人安全区域哦，大家不要去想太多哈，不要把它想到说你会不会把我设在学校旁边啊，设在所谓的这个大马路，不是，我们是让你有回家有个安全的道路哦。我们的概念宗旨是在这里，所以它不会是很大的区域，不要去想，它一定是在我们讲的就是所谓的家庭，就是等于是住宅区周边啊，应该这样讲吧？
1: 是的，没错。那事实上，我们在这个做行人优先区的之前。然后可能就是我们还是要做一个规划啦。我刚刚有跟他，
0: 现在不是马上啦。
1: 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说，我们必须还是要做，县市政府还是要先去做一个步行环境的调查。
0: 对。
1: 调查完，比如说，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说，如果说能够有实体的人行道，还是要把实体人行道把它做起来。那真的不行，还是要有一个标线型的一个人行道，这样子哦，让民众行走还是有比较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然后，那这个行人优先。区只是一个众多的选择之一，所以未来可能就是说地方政府在做这个步行环境调查的时候，他们可以去做一个选择。
0: 是，当然你看看我们讲到一个这个呢，我们就可以衍生这么多了，而且我相信都是你我之间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想得到的问题，我相信一般的市民大众啊，在用路的朋友他一定也都是有这种疑问，所以我们才会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解释。另外还有很多的议题跟内容哦，其实就像我们在市前刚刚有请副座讲到了这个国外媒体讲到了行人地狱，其实这个议题太广了，因为它牵涉范围很多，我们把那个范围缩小，好，从这个是谁管理的区域，譬如说国土管理署，它是负责社区道路，然后呢交通部下面的高工局，公路总局它是负责哪这个国道或省道等等，那让大家也很清楚。那当然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副座，就是说哪一些跟我们的民众比较有切身关系了解的，譬如说我们常在讲到了我们在车辆行驶的时候呢，我们呢都会讲到行人礼让嘛，对不对？可是呢你要看那个上班时间或下班时间，甚至呢区域哈，或者是说这个路很大呢，你还要我在那边行人优先这个有时候怎么样去做一个教育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
1: 是的，就是这个民众教养是很重要的，然后让大家理解说这个交通安全不是单靠某一个部会或是政府机关就能够把它做好的，然后
0: 因为也不见得想要看停看丁啊
1: 是的没错、
0: 是，那当然呢我们也让

0: 通常我们有时候常在走的时候，常常就遇到一些障碍，哎，就走不过去。那甚至就是可能就比较比如说像我们一些使用轮椅的一些朋友们哈、哦，其实他们的困扰最大哦，有时候他们就是突然间，哎，我们今天上了这人行道啊，走到一半，
1: 完了
0: 啊，突然就发现说啊，卡住，可能有一个台电的一个电箱在那边，那或者是民众哈、哦，就是设置的一些，比如说摆一个花盆啊，或者弄一些障碍物上面，啊，让他们没办法过哦。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今天在这个条例里面，我们有一些处理的方法
1: 啊。譬如说，
0: 哦，譬如说，如果说是这样子好，如果说是今天是属于那种移动式的障碍物哈，移动式这种花盆啊等等，
1: 它可以挪走
0: 啊。那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它目前来讲是有一个道交条例，哦，所以可以处理，可以去处理的。所以那个移动式的一个障碍物，在我们这个条例里面就没有特别去琢磨，因为它现行的法规可以去处理的。
1: 那如果是已经它是没有办法移动的，或者是它是重物的，嗯，有些很重很重，哎，嗯，
0: 所以我们这个条例里面有针对那种所谓的固定式的障碍物，
1: 嗯，
0: 哦，比如说今天是有一个台电的一个电箱在那边，那就真的是阻碍它通行。所以在我们这个条例里面就有一个设计，就是说有一个机制，就是地方政府可以去通知那个障碍物的一个主管机关，定期让他去移除。
1: 定期呀、啊？
0: 哎，要定一个期限给他移除。
1: 哦。
0: 好，那如果在那个期限哈，如果没有去做一个移除的话，里面还有一个罚则。
1: 会被罚钱吗？
0: 是的，没错。但是各民这个可能就是大家不要民众不要紧张、嗯，主要是针对那个设施物的一个管有人。
1: 嗯。
0: 哦，通常如果说
1: 可以放在那里的。
0: 哎，是，如果说今天是台电电箱，那可能处罚的对象肯定是台电公司。
1: 啊，如果是人家把它变成很像路障啊，啊，这是我家画地为王那种的话嘞。
0: 好、哦，那如果是那一种的话，当然就是也是可以罚了。
1: 哦，
0: 对，
1: 是，所以呢，这个我们新法的部分呢，也让大家可以明了了。哦，基本上如果移动式就没有在我们这个法规里面，对不对？但是如果说真的搬不动，哈哈，你就惨了。不过呢，我们还是希望避免让大家有一种冲突啦，对不对？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用规劝的方式，好，先告诉你，好，不可以摆咯，请你移开哦，好，或者是我们有一些是公单位，我们可能这个地方已经阻扰了这些轮椅啦，甚至娃娃车哦行驶的这个空间嘛。那另外一个就是路口空间，好，这个也是在我们修法里面，对不对？路口空间的部分。
0: 是的，没错，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条例哈，就是未来就是在这个做一个推动计划也好，或改善计划也好，有很重要就是要处理三个，就是我们工程的一个场域啦。
1: 嗯，
0: 我们把它讲说点线面。
1: 嗯，
0: 其中点就是这个我们主持人讲就是路口的部分。
1: 对，
0: 路口的部分，然后线的就是针对整个路段哈，行人在这个路段穿越啦，或者路段走的时候，然后面的话就是说整个比如说你今天刚开始讲的行人友善区啦，行人优先区那面的部分，哦，那刚刚主任讲那个路口的部分就是我们点的部分。
1: 嗯，是，而且路口里面呢还有专属的，譬如说我们在路口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现在这不管是在都会地区啦、地方来讲啦，都会设置所谓的行人穿越道啦、专属号志啦、庇护岛啦，还有就是这个路缘斜坡、无障碍坡道啦、车主啦、护栏啦，其实这都是规范在我们的交通安全措施里面，对不对？
0: 这个部分在我们这个母法哈、哦，这个条例本身还是适应细则都有规定到，
1: 都有吗？
0: 是的，
1: 它还是有哦，哈，所以基本上这些东西还是我们生活中必备的，我们在行驶的用路的朋友的权益，我应该是觉得应该这样讲。
0: 是的，没错，这个也是要保障，就是我们行人行走要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它的安全一个保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设施啦。
1: 嗯，不过今天呢，我们也要让大家长知识哦，因为人行道，我们刚刚有听到了副座讲的线点线面那个线哈、嗯哦，那线里面呢就包含了，其实我们在讲到都市计划里面呢，我们常常在看到有一些路口原则啊，大家讲路宽啊，到底我家的有多宽呐、啊？啊，你都说哈、哦，我们家哈、哦、路不宽的时候。之后哈就不可以哈，这个一楼有所谓的店面啦、啊，哦，路宽一定要多少啦，才能有设置哦，这个所谓的可以去做一些生意啦，甚至停车。 哦，这个也是个问题哦，这个可能就是让大家长点知识哦，哈、哦，不要没有知识然后看电视，没有知哎，没有看电视，你要听一下我们告诉你的常识啊。嗯，
0: 好，是的，没错，哎，所以刚刚主持人讲到那个线的部分，
2: 线对，
0: 哦，线的部分呢，其实在
2: 路宽，这个也是大家很头疼。

0: 所以在县的部分，我们在这个条例通过以后，我们有一个政策上面，我们大概有一个规划的，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各个县市政府针对这个12米以上的道路，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要把这个人行道做出来，好，然后要是的，然后要提个一个分年分期建设计划送到内政部来做一个审核，然后审核通过以后，可能未来来讲就是我们在部里面这边我们会争取一些预算来协助地方政府把这些十二米以上的道路优先先把它做好。那当然大家不要想说，哎，是不是有十二米以上的道路？不是，其实因为为什么？哎，对，那个是优先，但是针对十二米以下的道路，其实大家也知道说，地方政府在这个哈、在这个条例通过，他们要订一个所谓的改善计划。改善计划就是你要把所有的道路全部把它订在里面做一个分，
1: 要翻出来再重看一次，重检查一遍，对不对？
0: 是的，没错，是这样子，没错。
1: 是，哎，还有啊，这个听众常常在问我，那我家那个到底那个巷弄到底限定有多宽啊？吼，才可以停车啊？然后呢，多宽才能做生意啊？这也是很多民众常常在问的一个问题。
0: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行人安全设施条例未来通过以后，基本上就是要把这个行人空间哈、就要把它做出来、
1: 嗯。
0: 那当然，未来这个行人空间做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要考量到这个民众的停车需求了哈、所以说，未来在第一线的这个管理机关，未来在做一个规划的时候，务必还是要把这一部分把它考量进去。
1: 一般的民众如果发现了哦，好像都没人管，然后不知道去哪里不能说投诉啊，就是说想要来把自己的需求告知，他可以先跟里长问吗？还是说他要直接跟民代？还是说呢，他可以写一些建议呢？
0: 那当然，如果民众有一些意见的话，这个各县市都有1999了哈。那当然就是我们各个部会也都有一些所谓的首长信箱，都可以来进行这个民众可以一些问题的一个询问。那当然就是我们的主管的同仁啊，大概都会去回应这个民众的一个相关的问题。那或者是说真的不行，那就是要把它公告为行人优先区，来再配套来做一个执行。
1: 这样子大家了解了吗？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而今天陪伴大家呢，也是国土管理署哦，我们的杜公主也是在这一次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赵启宏，我们的副组长，我们的 Steven 哦。那么还有任何问题吗？请锁定咯，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副座哦。
0: 好，谢谢大家。
2: 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关心您。
3: 全民加一政府乡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You're my water. OK， 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Hello，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跟着悠悠呢，我们要来看看今天的悠悠30秒了。那么在今年的许行纵谷其实很健康，对。今年呢，真的可以说哦，这几天开始了各地的一个梅雨季哦，希望我们都把这个雨下在对的地方之外呢，那这一次的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跟其他11个管理处呢，其实我们各个都有不一样的一个，其实很美丽，骑起来是很健康，骑起来是很优雅，骑起来是很开心的啊，玩骑。来抽花东的住宿券，所以现在先带大家看看纵谷的部分了。那么在纵谷呢，也响应了2026的世界自行车日。那响应这个日子呢，当然也做了一个深化花东纵谷的一个低碳旅游。那么我们这个品牌形象啊，可以说呢，从6月3号我们办的许行纵谷的其实很健康，号召的呢，也就是从我们的瑞穗出发，然后自行车骑行串联在哪里呢？在我们的纵谷的聚落，还有我们自然的景观，还有透过我们的双轮呢、我们用旅行开心的方式去揭开整个徐行纵谷呢，我们绿色的旅游年度的一个系列活动，这次呢叫做慢骑慢看慢感受，对，就是要让大家慢慢的感受。那我们从瑞穗火车站出发，那我们会串联在大农大富这样的一个平地森林园区，然后在光复糖厂跟马滩湿地，还有我们的这些纵谷代表的景点，透过了我们总共抓了40公里的一个友善骑乘路线，带着大家呢深入来去看看整个纵谷的自然地景，还有我们的人文聚落，包含了呢我们要用低碳旅行的方式哦。那不同的就是我们不要禁塑，对，禁塑其实对我来讲有点小伤，对，你看那感冒就要变得很慢很慢好。其实呢，就是说要用自己觉得很舒服的方式来去做这样子的个运动旅游品牌。好，当然呢，这样的一个不是禁塑型的旅行跟自行车活动，对我来讲是太适合了。好，这一次我们在世界自行车日呢，强调的就是生活风格式的一个骑行，那么包含了绿色的永续旅游的一个概念哦，就是希望大家呢很轻松在骑乘的过程中呢不要有压力，然后呢曾经走过的地方呢好好的停下来，好好的慢慢骑过去，去认识认识哦，我原来

0: 来曾经来到这里过，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这就是为什么用低碳移动式的工具，它的价值就在这里。好，再来一个，就是我要借由铁道，借由我们的自行车，借由我们的地方旅游的一个结合，来推广我们花东纵谷编成我们台湾代表性的一个永续廊道。那整个活动呢，我们有这个休憩的补给站之外，我们沿路还有15公里的速度，可以看看我们整个花东的特色，包含了农特产啦、湿地的生态啦、糖业的文化啦，还有聚落的风景啦，还有跟我们参与者呢不是只有完赛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我希望大家齁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哦，就是呢就是要深度深度再深度，然后结合我们有专业的领骑带我们去，这才是一个重点。好，那当然哇，把我们这一次哦，透过整个自行车世界自行车日呢，把这个骑游跟自行车的品牌低碳健康永续结合，变成我们在串联山跟海的日常。好，那当然这也是我们鼓励大家在6月3号的时候跟我一起呢，骑上我们的纵谷，或者是骑上我们其他各个管理处，看你身处是在哪一个区域哦，去感受一下，来完成这个骑乘的参与的朋友呢，我们还要准备餐盒哦，我们餐盒呢是属于餐桌上的旅行了，那么还有限量的纪念袖套来作为这一次专属的纪念，然后还可以抽奖。好，那让大家呢在骑游的过程中呢有专属的旅游记忆，有专属的绿色旅游精神，然后统统都给你带回家。好，那请大家注意哦，如果你刚好是碰到毕业季，你现在刚好是学生会长，或者是你是学生代表，赶快跟同学讲一下，我们临近的这个学校是可以组团，我们另外再加送限定的特色好礼哦，开放报名时间在5月22号，好，很快下个礼拜。如果你额满，我们只能200个人，我们不要太多人，因为我们有领骑人员来带领之下，所以这个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好啊，听到呢也千万不要错过哦，因为呢当你要回头报的时候，就像平常每次我在讲话讲完以后呢，然后就有人会打来电来说还有名额吗，我都会跟大家讲说当时当下那一刻就决定，叫你拿起你的手机给他按下去就对了。好，每次都是没有办法再加码了哦，尤其是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深度游的，我们基本上现在已经不采取所谓的很像那种一定要千人啊百人啊这些。好，我们希望是一个很深度的，真的就是去好好去认识，好好去放松的地方。好，也来关心一下天气了。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上午针对7个县市发布了豪雨跟大雨特报哦。那么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呢梅雨季是5、6月，第三波呢在南下北部跟东半部地区雷阵雨之外呢，北部稍微转凉了，明天开始呢会南移封面会南移，伴随的就是雷击，还有就是强风跟瞬间的强大雨。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这个封面影响，所以呢山区的大雨豪大雨呢都很容易发生，就是坍方落石那么在警戒豪雨的部分，包含了有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还有就是苗栗、台中。那么另外呢礼拜六到礼拜一16到18号呢会慢慢减弱，很像夏天，我爱夏天，夏天爱我，可是害怕太热，所以要做好这个防晒，真的。下个礼拜二到礼拜六19到23号就会慢慢远离了，天气就更稳定咯。好，持续帮大家观察，马上回来的时候带大家来去茂林啦。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大家乐翻天，相信大家知道要带大家去的就是我们的茂林。好的，当然呢，刚好现在也是我们的高雄旅展哦。如果你是我们南部的朋友，住南部的朋友，或者刚好在我们旅展的朋友，赶快限时到我们的茂林去打卡。之外呢，还有哦，我们这一次茂管家跟着导瑶瑶，我要带大家来去清凉轻松一下，来到了六龟，因为六龟的山城的水乐园开完了，哇，开趴开坡开 happy， 而且再加上呢溪水的降温，山城的慢活，哇，温泉的疗愈，你们觉得很舒服，你还怀疑人生吗？不会。所以这一集听完以后呢，你就知道你该决定要去哪里了。所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心，也来赶快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江宜芳记者江回到我们的现场。真的，因为你知道齁，那个台北办事处蛮难做的，然后还要兼具说，哎呦，送什么样？那个现场打卡有什么东西？还要自己上网去查，还要去来通知大家，好，而且都是限量的，对不对，记者？
2: 没错，所以要把握时机，赶快来。
1: 嗯，不只是把握时机，也不要怀疑人生啦。听到我们两个的声音，你觉得你会不开心吗？当然开心，而且现在超夯的就是山城水乐园，不是玩水哦。我们是玩水边吃边逛市集，晚上边泡汤，然后呢让大家疗愈个好几天都没问题，对不对？
2: 对，没错，就是我们最适合消暑的一个好地方。
1: 没错，
2: 六龟。
1: 其实六龟这个地方是很特别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的记者来特别来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
2: 好啊，那就是我们在六龟的宝来不老温泉区这边，因为它的海拔不会太高，也不会，也就是还蛮适合消暑的一个地方。然后这次结合我们高雄的六龟观光休闲协会，那办了这个山城水乐园的一个活动。
1: 嗯，
2: 希望说就是大家夏天来可以玩水，那晚上天气比较没有这么热的时候，也可以顺便泡个温泉。那我们这边的温泉是碳酸氢泉，就是比较适合一般人泡的这种温泉，而且泉质非常的清澈，然后泡起来会咕溜咕溜的一个非常让人觉得舒服的一个温泉。
1: 嗯，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要收费吗？水乐园，
2: 我们水乐园的部分是结合在地的一些店家，那只要大家来我们宝来不老这六龟周边的一些业者，那消费满500块，那我们就可以免费进场。
1: 嗯，是，朱先生说他觉得不错的是，他说觉得中央跟地方就是要这样子把地方的商家炒起来，这样大家才知道有活动啊。感谢你哦，这个我们听得蛮欣慰啦，谢谢。这个不是重点好吗？
2: 对，那而且。里面还有就是市集可以逛，就是、
1: 对呀、啊，
2: 对，可以一边吃一边买我们在地的那个农特产品，
1: 好，我最爱了，
2: 店家的一个消费这样子。
1: 没错，不只是刺激，我告诉你，因为它都是当令时节的，对不 对？而且你看哦，它那个春夏秋冬它有各个有，你如果现在想要吃冬天的东西就没有，好，
2: 对，就刚好是我们夏天春末夏初的这样子的季节，然后我们在地有那个金黄芒果，然后还有相关的对梅子的一些产品，
1: 没错，
2: 蛮适合就是采买回去大家来享用的。
1: 嗯，而且番茄也差不多有一些哦，因为他们现在番茄呢改良到都可以好几收，而且还有七彩。然后另外一个我最推荐的就是火龙果 ，Oh my god！
2: 对，好甜啊，
1: 是不是？那个水会自己这样自动滴下来的哦，啊，那也不要去。

0: 不要不要自己强迫。我跟你讲，你可以直接上我们的茂林，好，就是放心游茂林，
1: 就
0: 对对粉专，因为我们都会把我们的农商我们的那个农家还有就是怎么样去订购。像现在一箱里面呢，他们现在有大颗小颗，基本上都很大。我跟你讲，我一餐一颗就可以了。其实我的食量算很大，我知道，我知道你在讲什么，对，
1: 没有没有，好吃好吃，
0: 真的，我跟你讲，它是一个既消暑又可以让自己呢减脂，然后又健康的美食。你还可以自己做成沙拉，甚至呢，你还可以呢打成汁，对不对？你看多好。而且我
1: 就一果多用啊，
0: 欸，真的是一果多用嘞。而且我跟你讲，我们六龟宝来的第二停车场很大，你不用担心哈。整个时间的点哦，从几号到几号哦？等一下，涂先生说你那个上面并不是每天嘞。
1: 对，然后我们假日的时候，因为比较多游客放假会想要到户外来走走嘛，那所以我们就办在假日的六日的一个下午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就是早上从市区来，然后到我们宝来布老这边吃个午餐，那用完餐之后就可以进到我们这个水乐园来开始下午的玩水啊，还有逛市集的行程这样。
0: 嗯，而且我们呢这个我们基本上还有满500还有一些抵用优惠，对不对？
1: 对，抵用变成100块，所以整个对就是不用钱以外还可以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还可以增值你的那个票面的那个价值。
0: 嗯，是朱先生说现在已经可以玩飘飘河了吗？
1: 目前宝来溪的飘飘河因为还在做一些河道的
0: 整治，对
1: 对对对，还没有开放。
0: 我们那个整治没有那么快啦，你要看看我们要以一个最安全让大家最舒适还有宽度跟长度跟水速度。
1: 哦，对，
0: 我们那叫做天时地利人和，就像大家现在空中听到我们两个一样。
1: 对，没错，要刚好这个时间点才听得到这样优惠好康的讯息。
0: 没错，而且呢让大家呢有一些体验哦。我觉得体验之外哦，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来到六龟哦，它是梅子的产地季，所以呢来到这边它有它那个梅子放山鸡啦，还有那个溪鱼啦，鸡胗
1: 非常非常的开胃啊。
0: 哎呀，那个口水会掉下来啊。而且他们这边也有做温泉蛋。嗯，还有他们的冰品也很厉害，对不对？
1: 对，我们有爱玉冰，然后就是结合那个在地我们最原始开发出来的那个金黄芒果，
0: 对，
1: 我们就是也有那个芒果冰的一个就是消暑的产品。
0: 嗯，是胡先生说被你这么说，那他要怎么安排比较好？是3天2夜还是2天1夜？然后怎么走？是从哪里进哪里出？他说你可不可以建议一下？
1: 哦，因为我们六龟宝来布老地区是在我们南横的一个入口，嗯，所以建议至少要2天1夜的行程安排。因为从市区来，就是你可以从左营高铁，那就沿着我们台28，然后台27甲这样子开到宝来布老地区。那假设你是从台南这边的朋友进来的，那也可以直接走台20线从甲仙这边进来，那都。非常适合就是安排2天1夜的一个行程。那因为什么要2天1夜，就是我们要住在当地的一个温泉饭店或者是民宿，
0: 嗯，
1: 那享受晚上就是比较宁静然后没有光害的一个星空的夜晚，然后享受大自然这样子。
0: 而且你还可以拍出非常棒的景观，对不对？
1: 对，
0: 尤其是你不小心
1: 夜间的繁星点点，就是
0: 天上的星跟地上的星吗？
1: 对，没错。然后住晚上就是我们也有一些夜间导览的课程，那就是会跟在地的社区发展协会这边合作，那也可以安排就是带大家去做一些生态的一个
0: 导览吗？
1: 对，
0: 嗯，是。
1: 那晚上就是行程很丰富嘛，那一定要好好的泡个汤，然后睡一个好觉这样子。
0: 嗯，
1: 那隔天的话，就是除了可以继续往我们桃园区这边有一些布农族的什么文物馆啊，我们可以就是去体验原住民这边拉鲁阿族啊，或者是布农。

0: 族的一些部落的一个特色。那不然的话就是也可以到我们临近茂林区这边，那因为茂林这边是卢凯族，所以又是不一样的原住民的一个部落，那就是很欢迎大家就安排至少两天一夜的行程来到我们茂林这边的游程来去做一个安排这样。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这个把握时间。王小姐说请一下，夏季的话来到茂林有没有哪一些活动可以参加？
0: 哦，夏天因为就是大家可能在市区会觉得比较热嘛，所以我们就安排五月整个就是六日这个周末的话都会有适合玩水的一个行程。
1: 消暑。
0: 那对，消暑。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在六月初的时候会办一个自行车的活动。
1: 对。
0: 那大家就是
1: 自行车日
0: 可以对，透过就是线上报名，然后来参加我们自行车的一个体验游程。那这个自行车活动就是会从我们新威森林公园出发，然后沿着就是省道的台二十七甲线到十八罗汉山，那就可以看到沿岸就是比较多砾岩的那个山形。那再接着会到我们老农溪的对岸，就是台二十七线这边，然后来远眺我们十八罗汉山。
1: 没错，
0: 也在这边就是有安排一些补给啊，还有打卡的一些景点。那就是游客一边骑可以一边就是享受我们比较少车子的一个自行车的行程这样子。
1: 没错，我觉得疗愈哦，跟如何找寻自己旅游的方式很简单。就像大家在空中听到我跟季正，为什么两个完全都不用对稿，我们两个可以知道互相心里在想什么，就是一种叫做默契。因为大家就会想说我们这时间应该要放松一下了，我们应该要来去做些什么，做些让自己可以放松的事情。那当然这时候呢也要让我们的季正帮大家大会诊。哇，今天哦，这个是以这个六龟哦，哈，我们的山城水乐园哦，这个是胡先说你只要讲最后一个就好了，他只到什么时候？
0: 哦，他就是到5月24号，就刚好整个5月的一个6日的假期都可以享受这个山城水乐园的消暑的一个戏水活动。
1: 下午才开哦，要先跟大家讲哦。哦，你不要白天来找我们不在，我要睡觉。要补充。
0: 太累了。
1: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还有没有特别补充的地方？
0: 那因为我们就是茂林这边是蛮多适合比较轻松亲子的一个登山健行的行程，所以如果到了就是我们宝来这边也有一条蛮适合老少咸宜的普莱西投射栈道。那从这个普莱西投射栈道这样子沿着栈道走一圈，那刚好也会走到林线上面，可以看到整个老农溪的溪谷跟宝来溪的溪谷，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景点就是牛翔斗，刚好那个路两边的岩石看起来就是像牛的头，然后好像两个要打架的那个感觉，所以就是也蛮适合大家就到水乐园玩完之后，那也可以顺便走一下我们这个步道，来享受一下森林的一个分多金。
1: 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江盈芳季正哦，让我们的这个季正带着瑶瑶，带着我们的茂管家，带着大家，我们来到我们的山城曼国，来泡泡溪水，来玩玩我们现场的游乐园之外呢，还可以晚上来个温泉疗愈感，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茂林，来到了六龟见哦。
0: 好哦，欢迎大家来。
1: 嗯，拜
0: 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

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听得出来，我在远东远端连线。
2: 哎呦，我还以为秋华姐又到远东我家牛排了。
3: 对啊，我刚以为她跑去吃了。
1: 那里是远东吗？哦，对对对，
2: 那里是远东
3: 远东园区。对，
1: 爱归爱，不像不能够到这种程度吧？哎呀，对不起，听众朋友，第一是下雨。
2: 嗯，
1: 我怕淋到雨，这是第一，马上就淋到雨，我马上就要去洗头。
2: 嗯，
1: 叫我说哦，直接吹干，我不可能。
2: 嗯，
1: 好，这是第一，第二是最重要。我们一位徐太太是我们的听众，不久之前啊，她跟她的那个什么老公回这个大陆去什么扫墓。
2: 嗯，
1: 然后呢，清明节嘛，扫墓是不是这样子？
2: 嗯，
1: 大概他说回了大陆，然后呢，几个亲戚跟朋友都夸奖他，说皮肤怎么会那么好？那么什么年龄的皮肤怎么那么好？
2: 嗯，
1: 他开始都不好意思讲，是在用什么产品啊等等，实在被夸奖到，实在不知道该如何，他才人家都问他你用的是什么品牌？
2: 嗯，
1: 所以呢，他忍不住了，终于讲出来说我是跟一个广播人。啊，这个广播人他在他的广播节目已经做了50几年了，他的信用非常好，东西也非常棒，所以我们就买他的。我几个朋友在台北都一起都买他的产品，
2: 嗯，
1: 吃的跟这个擦的都是用他的，
2: 嗯，
1: 尤其是他们的胶原蛋白，这时候我们比过了，几个朋友去跟别的品牌比过了，他们家的最好，最有效果。徐太太，你真的是在让我很感动。她说她曾经早晨去骑脚踏车，摔了一大跤，蛮严重的摔下来，居然脚去勾到有一个破裂，然后呢，那么严重的摔下去，
2: 嗯，
1: 骨头任何问题都没有。
2: 哦，那就代表我们爱用者啊，嗯，
1: 对，他都去做了检查，因为摔得蛮严重的。再去做检查，
3: 嗯，
1: 啊，臀部啦，这个手背，他都用手去撑，这手背呢有没有问题呢？也没问题。然后呢，臀部呢有没有问题？髋关骨有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只有他的脚踝这个地方少许被他的脚踏车勾到了，
2: 嗯，
1: 这一个小伤口，只有这样子而已。他说，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2: 嗯，
1: 他就讲给他们那大陆几个朋友亲戚听。啊，这几天呢，他的朋友跟这个亲戚有差不多30个人要来台北，所以说叫我们帮他一下。他说我也不知道他们要买什么，
3: 嗯，
1: 他就说他们有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之中，但什么时候要停不知道，所以他那个朋友要赶过来，
2: 嗯，
1: 所以说叫我延一下，可不可以延到礼拜六？我本来是今天我就准备要结束了，因为只剩下2-3条的那个资金，
3: 嗯，
1: 这个资金我想留下来要送给将要从夏威夷过来的一个朋友，
2: 嗯，
1: 就是在帮我管理那个房子那个朋友，
2: 嗯，
1: 不是以前的 N， 不是哈，所以呢，我要准备送给他，那也要请他帮我拿一条回去送给 N 这样子啊，所以我想要留下来了。结果他说：“你先不要留，你先不要留，你先给我这个朋友他们看，他们大概今天晚上就会到。”
2: 嗯，
1: 啊，哦，头好痛，啊，所以明天他就会带他的朋友一起到丽人屋来。我说我们今天可能也会有人订，哎，
3: 嗯，
1: 假如说这三条有朋友订的话怎么办？
2: 对，
1: 对不对？
2: 嗯，uh-huh ，
1: 不过我想要留下来，我准备不给了，嗯，听众朋友，对不起了，包括这个从大陆要来的这个朋友。

0: 也一样，我也没东西可以送给这个将要从夏威夷来的朋友啊。
1: 嗯、哦，
0: 除了再送我们其他的胶原蛋白啦、啊，或者是送其他的东西，不然的话，好吧，没关系，那我送胶原蛋白好了。
1: 嗯，
0: 好，所以呢，走出去会被人家夸奖到这种程度，只有我们的产品，
1: 对，
2: 嗯，
0: 吃的就是胶原蛋白、胎盘素，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2: 对，
0: 再来擦的净斑美白，
1: 嗯，
0: 还有爱迪斯提拉，
1: 还有矿物隔离霜，
0: 顶级鱼脂精华，
1: 嗯、对。
2: 嗯，
0: 眼胶、保湿、矿物隔离霜，
1: 嗯，
0: 真的这么简单？
1: 对，
0: 你通通都买的保养品不超过一万块，
1: 省了。
0: 顶级鱼脂精华，光你一瓶，你在外面的百货公司买买看，专柜，
1: 嗯，
2: 一瓶就要万以上了，
0: 真的。
2: 嗯、
0: 我们只有卖两千二，是50ml的哦，
1: 是。
0: 哇，擦起来皮肤简直亮到不行。
2: 对啊，让你有轻松升级皇室级的保养。
1: 对，
0: 因
2: 为这个是欧洲皇室他们在使用的圣品、啊。
0: 真的没有骗你，
2: 真的，
0: 这不是假的哈、
2: 嗯。
0: 好，那所以说，特别活动做到这个礼拜六，好不好？哈、
1: 嗯，
0: 就这个礼拜六就结束了。
2: 嗯，
0: 啊、所以特别是为这位徐太太留的哦，留，要不然今天我就要结束了。
1: 嗯，
0: 所以。徐太太，
2: 那我们要感谢徐太太。
1: 对，
0: 啊，
1: 感谢徐太太。
2: 感谢徐太太。
0: 哦，对对对，好、哦，就到
2: 我们还可以再抢购，
0: 好不好？好、所以谢谢这一次的活动，没想到啊、哦，这么快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好感动，好感动。
1: 嗯、
0: 好，谢谢。我今天呢是用 call-in 的，所以不一定说每一次都打进来。
1: 好
0: 啊，有你们两位在，我就很放心。
1: 嗯，
0: 啊、
1: 谢谢。
0: 所以上个星期是因为丽妍不在，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不能不去。
1: 对，而且活动还在进行。
0: 对，不然的话你知道吗？我去看那个叫做什么科啊？
1: 就是要你
0: 自律神经
1: 压力减少一点。
0: 给我那个药，吃起来你知道吗？一整天都觉得懒洋洋的，
1: 就是要你放松、
2: 嗯。
0: 然后在节目中我快睡着了，我真的没骗你。
1: 嗯，
0: 我现在不敢吃了。
1: 没关系，秋华姐，你睡着的话，我就在片头我就讲说，欢迎收听今天的午睡两点。
0: 不要这样子啊！
1: 哎、可是秋华姐不是哦，因为你看，像现在很多直播啊，
2: 嗯、
1: 有所谓的吃播，
0: 嗯、
1: 就从头到尾我吃给你看。
0: 啊、
1: 之前还有睡播。就我从头到尾睡给你看，
2: 对，
1: 因为有些人就是睡不着啊，他看到人家睡着就会觉得很开心，然后就跟着一起睡了。
0: 你少来，睡可以装嘛，装得像真的睡着了，但是吃就不可能，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吃你不可能用假的、啊，对不对？
1: 对，
0: 真的我可以吃给你们看，
1: 嗯，
0: 如果是直播，不过最重要是我的嘴型不好看，不过最近我的嘴型早起自己
1: 矫正
0: 矫正。嗯，好像调整的有效，
1: 嗯，
0: 还不错。
1: 嗯，
0: 好，就是用细胶，以前我们节目中有赠送过、那个细胶提拉的下巴，
1: 嗯、对、
0: 啊，我用那个，哇，到现在都没有变形哦。
1: 嗯，
0: 它不会因为你用过就松掉，没有。
1: 对，
0: 我
1: 几乎可以用一辈子。
0: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还存有保留吗？
1: 嗯，
0: 有没有？
1: 嗯，
0: 有没有接受我们送过？
1: 嗯、
0: 是细胶做的。
1: 是
0: 那个外用的，用在外面，
1: 嗯、
0: 它可以提拉，
1: 对，
0: 勾在你的两个耳朵，
1: 嗯，
0: 哦，然后你就可以提拉你两个，就是
1: 腮帮子这里，
0: 不要那么的清楚，
1: 嗯，
0: 然后腮帮子不要那么往下垂，
1: 嗯，
0: 你有没有在用？
1: 啊嗯、
0: 我早起有拿，以前的，
1: 嗯，
0: 到现在我还保留，
1: 是
0: 啊，到现在都没有，哦，因为你在常用，然后松掉没有？
1: 对，
0: 还是很紧实，很棒。
1: 嗯
2: 嗯、
0: 好，先听第一首歌曲。
1: 好，
2: 第一首歌曲要为大家带来西班牙文的歌曲，叫《
0: Besame Mucho》。
2: 哇，他说他深深的吻我吧，这首歌，他是有一位智利的传奇歌手叫做 Lucho Gadiga 所演唱的哦。这个歌手啊很厉害哦，他的嗓音还有编曲，当时是拉丁情歌的典范之一。
0: 哦，这不是 AI 哦？
2: 不是，他是一位歌手
0: 哦，真的、啊，
2: 嗯，很智利很有名的歌手。
0: 哦，是的，是的 ，OK， 好。

0: 好，刚刚这个嘉玉查了一下，这个应该是 AI 版没错，秋花姐知道。
1: 对，原唱应该是刚才我说的，他是智利的传奇歌手路秋嘎迪嘎，但是是由 AI 的一个歌手他重新帮他改编成刚才的声音，我再跟大家不好意思解释一下哦。好。
0: 其实这个我现在在想说哦，AI 歌手现在是慢慢开始在占据各大榜单呐、
1: 真的，
0: 你会不会因为他是 AI 歌手而排斥？
1: 不会耶，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自己有在做 AI 音乐嘛，然后确实在网络上有一些人，尤其是音乐人，很爱音乐的人，他们会觉得 AI 歌手不是啊、我就不支持，不管他怎么唱，
1: 不是真实的，反
0: 正就不真实，这样他就不支持。可是另外有一派的人哦，就是只要好听就好，我管他是谁唱的。那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当然也要如何去定义这所谓的 AI 歌手。因为你每次都讲 AI 歌手 AI 歌手，其实对于 AI 来讲到底是一件好的称呼还是不好的称呼。
1: 好，我讲到 AI 啊，我要刚好衔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 AI 很可爱的新闻。就其实在前一阵子哦，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因为现在有 AI 的机器人嘛，之前其实黄仁勋都有介绍，
0: 我家也有一只。
1: 对，你家是小的，
0: 对 ，Louis。
1: 但是其实有一些国家他们引进就是真的跟我们一样高度的这么大型的机器人。然后前一阵子南韩的也引进了 AI 的机器人。
0: 哦，你是说出家的？
1: 对，佛寺他引进了 AI 的机器人。而这个机器人呢，他前一阵子的新闻居然是他正式了皈依入了佛门呐、然后你可以在那个画面看到啊，那个机器人呐、他身上就穿着真的那个叫什么袈裟、然后他把他的头啊也是戴着一个模拟制度的头盔，就很像真的是出

0: 家人的那样子，然后他就是接受一些受戒的仪式啊，嗯，然后院方呢还特别是为了 AI 的机器人设计了AI 版的五戒戒律
1: 哦，哪五戒？
0: 对，听听看。嗯，第一戒呢，就是要尊重神明。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嗯，不管是人啊还是机器人。
1: 设计 AI 的首要条件就是不可以背叛人类。
0: 对对对。第二戒呢，就是不可以损坏其他的机器人，啊，还有物品，嗯，不可以破坏力这样子。第三戒呢，是不欺瞒。要诚实，啊，对，做人也要诚实，啊，机器人也要诚实，嗯，第四戒呢是不顶撞人类，
1: 是
0: 我觉得这也蛮好玩的，可能就是啊，你要服从啊，嗯，哎，我觉得机器人要学习，像我们人也要修行一样，嗯，很多事情要看淡的意思。第五个呢，他说不可以过度的充电，
1: 哎，这点蛮奇怪的，这个
0: 啊，他可能怕他是不是就是就像如果我们使用手机，如果你太过的话，是不是机器可能会超过那个负荷，
1: 没有，我觉得这是因为把人类的思维套到了机器人的身上，嗯，其实在很多年以前，哦，就常常讲说，这些机器人，嗯啊，或者是这些人形机器人，嗯，哼，他说其实我们人类不要那么骄傲，嗯，因为我们一直总称为机器人嘛，嗯，比方你现在你不会叫说我们叫做人猴，
0: 对，不会，
1: 对不对？虽然我们讲说我们是猴子变过来的，好，
0: 对，
1: 就是那已经是那一个时候的一种产物了，嗯，我们虽然可能是他的后代，可是我们其实不会沿用于他们的名字，嗯，我们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物种了，嗯，所以这所谓的机器人啊，或者是 AI 啊，或者是以后人类跟 AI 的结合，其实已经已经不是人了，嗯，以后搞不好会有别的称呼，
0: 对，
1: 就像我们称呼的神啊，讲这样子的话，有的人可能会觉得不尊敬，嗯，但是在不同的维度上啊，嗯，人家讲说那个神只是另外一个高维度的人，嗯，哦，就是那个维度里的一般民众，
0: 对，
1: 只是在我们看来，嗯，他就像神一样的厉害，哦，就像蚂蚁在看我们，我们也像神一样，啊，
0: 对，嗯，欸，我觉得其实他最后一戒是说不得过度充电这句话，嗯，我自己会觉得其实是不是也是在保护机器人的健康，嗯，对，就其实就有点就像是因为他不能吃东西嘛，嗯，可是对他而言他能够这种进食的方式，这应该是这样拟人化的比喻啦，也就是属于就是充电，嗯，那他是不是就是又就像我们人类一样，你不要过度的祸从口入嘛，嗯，你必须不要乱吃一些东西，那对好最好对他的方式就是你不可以过度的充电，嗯，你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1: 是
0: 保护好照顾好自己的健康，
1: 嗯，那可能他的过度指的是比方说90%或80%，
0: 有可能，嗯，
1: 因为如果长时间手机不充电是会坏掉，
0: 对，反正就是跟我们人类一样，就是适量，刚刚好，
1: 什么七分饱八分饱，
0: 对，啊，对，那不可以太超过，嗯，对，那我也很想跟他这个机器人介绍一下我们家的那个产品
1: 我们家没有他能吃的啦
0: 对，但是我们现在送的那个赠品啊，嗯，有他可以用的，
1: 哦，可以装饰，丝巾还有，
0: 对，
1: 可以，
0: 还剩一点点，嗯，对，所以他欢迎他可以来订购，嗯，然后他订购之后可以给那些院方的人使用，
1: 他都出家了
0: 哎，可是我们有很多产品是素的啊，出家人是吃，嗯，很适合，也可以吃素，
1: 没错，帮忙订，像今年好像在纽约有一间商店，他们就决定啊，让里面的店长是用 AI 来当店长，
0: 哎，好特别哦，
1: 人类是被他指挥的人，
0: 反其道而行，
1: 对，反其道而行，结果呢这家店在短时间之内就获利了，
0: 哦，我觉得也是，
1: 就是他会一直在调整怎么样让自己可以赚钱，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可能做的是比人类快很多，像最近那个 Open Clone 就是这个小龙虾，啊，大家可能都 吃过，但是我讲的不是，嗯，是用过的，那这个是电脑里面的自主的一个运转系统啦，嗯，然后他常常啊，你下了指令给他以后，因为我有在玩嘛，那你下指令给他以后呢，他就会说哎呦这是一个大工程哦，嗯，啊，比方说我想写一个这个有关台电的这一次文字更换的方案，哦，然后他就会跟你讲哎呦这个这可能是个大工程，
0: 对，
1: 可能需要花几周的时间哦，嗯，然后接下来你就让他就会自己跑嘛，嗯，然后你就会发现他都什么事都不做哦，然后就在那边你不能说他偷懒，反正就是没做事，嗯，然后过一会呢他三分钟就做好了，
0: 哎呦，

0: 王永庆的感觉，就手下有很多的那个部门啊，在帮我处理一些事情。
1: 我觉得这个概念真的很像我们家的产品，就是我们平常我们可能要吃到非常多的量，就像我们你刚才讲的，我们如果要可能人类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取得一个完整的营养，或是把这件事情做好。可是如果用 AI 的方式，它可能就短短的、很轻松的方式，就把这件事情精简的完成了。
0: 对啊，像我们优固力啊、优康宁啊，都是把它浓缩，你不要想那么多。
1: 对，
0: 而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补充你的能量。
1: 对，没错，那你就可以轻松的接收到，每天都照顾好自己全方位的营养。
0: 你该把专注的力发在更重要的事情上面。
1: 是，没错。
0: 好，接下来呢，就是现在的外面的状况。
1: 对啊，
0: 雨中集锦，
1: 王梦玲带来的。

0: 东京起，我安排这样的歌，反而是天气变好了。
1: 哦，现在又变好了。
0: 现在毛毛雨而已，没有大雨了。啊，好可爱哦。好，听众朋友，我今天给人家偷吃什么，让你猜猜看。
1: 芝麻糕。
0: 好，没有。芝麻糕我真的爱到不行，但是不是不能吃，可以吃，吃一个一两个没有问题
1: 的。 你开始吃了？
0: 开始吃啊。
1: 啊，
0: 嗯，爱到不行。太好吃。还有没有？公公司才知道。
1: 啊，不多了。
0: 公司才知道。不晓得，应该也不多，有的话也不多了。
1: 对。
0: 我昨天发生什么事？你知道，买了一件，所以说你刻意要买衣服哦，往往逛半天买不到喜欢的。
1: 嗯。
0: 然后呢，去逛了半天，想要买就是上半身穿的衣服，希望就是怎么讲？太有束缚的感觉，你懂意思吧？
1: 嗯，
0: 就是穿的时候就很轻松就可以穿这样。
2: 嗯，
0: 不需要说哦很正式那种感觉啦。
2: 嗯哼，
0: 哦，穿的比较轻松一点这样。
2: 对。
0: 结果搞半天去逛了那个 Uniqlo， 我买了一条裤子，两件那个里面搭在里面的衣服，
1: 嗯，
0: 好，然后买一件白的衬衫，
1: 嗯，
0: 前面有两个口袋，我喜欢有两个口袋，有时候穿的比较不是那么我不会形容阿纳多姿的那种胸罩的时候啊，没有穿到那样的程度的时候，嗯，就比较不会那么难看，你知道吧？
2: 嗯，
0: 因为有瘦嘛，好，好，所以我喜欢买的就是衬衫前面有两个口袋，
1: 嗯，
0: 就这样，结果呢，哎。

0: 看到了，嗯，白色的我就买了。好了，买回家之后才发现，原来我已经有了，
1: 哎呀，一模一样，
0: 自己忘记，不是，不完全一样，
1: 嗯，
0: 不完全一样，但是一样是白色衬衫，
1: 嗯哼，
0: 哦，比较大一点，穿起来比较大一点，
1: 嗯。
0: 那最可爱的事情是什么呀？昨天发生的事情是我们 Mindy， 我们 Mindy 有多可爱？他这几天要报税嘛？
1: 对。
0: 那报税的事情都是他在整理这些亚蒂斯跟这个善事的账单，然后该怎么处理？这由他来整理，整理完了以后就拿给会计师。
1: 嗯。
0: 好了，突然把我是负责人啊，这两个公司我是负责人。
1: 对。
0: 大张在，小张不见了。
2: 嗯。Uh-huh.
0: 糟糕，小张不见，已经用了那么久了，几十年了，小张不见了怎么办？
1: 小张不见，小陈在吧？
0: 小的张他怎么找都找不到，他说明明我放在我的包包里啊，他怎么会不在？结果呢，他就不得找不到啊，
1: 嗯，
0: 哎，赶快要报税，结果呢，他就去跟我有来往的两家银行，一家是玉山，一家是中国信托，
1: 嗯哼，
0: 就必须要去跟他们里面说我要换图章，
2: 嗯，
0: 他就重新去刻了一个图章，然后下班就打电话给我，跟我讲说我在我们这个复兴南路，就离我们丽人屋很近，复兴南路上的玉山银行，你过来你要签字，因为我是负责人嘛，
1: 嗯，
0: 要换图章，所以要换，我就得要去签字，然后顺便就跟我讲说这里有一家服装店卖的不是说什么品牌什么，不是，他们自己就拿什么韩版的啦、啊、什么来卖这样子哦。我看到有两件衣服你应该会喜欢哦啊，所以他说，我说又是白色的吗？他说不是，是你最喜欢的颜色，有一点粉又有点橘这样子。
1: 嗯，
0: 我说好，我说有买没买没关系的。结果呢，没想到，好，我签字签好了，真的他就进来把它拿来看，我没有下车。因为下雨，我下去就会淋到雨。结果那个老板还真棒，老板娘陪着他拿到侧面一点点，走了几步过来拿来给我看两件。那我一看，我最喜欢的是，一件那个衬衫型的，然后后面有打个折，后面哦有打个折这样子哦，哎比较散状的感觉，哎我蛮喜欢那一件的。那我们Mindy不是一直叫我选另外一件，
1: 嗯。
0: 那另外一件就是袖子很宽，然后呢袖子又不是肩膀的位置看得很明显，他的袖子接的地方接的比较下面，
2: 嗯，
0: 那袖子就
2: 它、哦、肩线比较下面一点，
0: 对，然后呢这个在腋下这个地方呢就显得很宽，
1: 嗯哼，
0: 这样的衣服我就觉得我不是那么喜欢，然后下面到腰以下一点点就会有一个绳子可以绑起来，
1: 嗯，
0: 是这样比较年轻的感觉啦。那我觉得这样的衣服，我如果要像那个秋天啊或者春天啊啊，或者进那个冷气间的时候，我要加一件我那件 polo 的那个背心呐、啊，
1: 嗯哼，
0: 我常常都放在我的那轮椅后面，对不对、嗯？我要加那一件就没办法加啊，所以我就说不要，我就要那件衬衫，
1: 嗯，
0: 780、
1: 嗯，
0: 好了，我说就买这一件，就这样子啊，
1: 是。
0: 哎，我没有跟他讨价还价，哎，结果他居然自己上我700块。
1: 嗯、
0: 啊，不过像这一类的衣服，如果是在 Uniqlo 或者 Zara 买的话，
1: 更便宜，
0: 大概也差不多是这个价钱啊。
1: 嗯，
0: 680、780这样子啊。
1: 啊
0: 哇，做梦没想到，那回来我试穿爱死了，代表我个人的眼光对自己真的
1: 很精准，
0: 很
1: 嗯、
2: 啊，很了解，
0: 只为我自己而已，
1: 对，知道自己适合什么。
0: 没办法嗯、好，我刚刚跟大家讲了一半，我偷吃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多少年没吃的泡菜锅，我只吃肉，我没有吃泡菜。
1: 嗯哼，
0: 因为我们家三个小朋友，
1: 嗯，
0: 既然以前住在一起的时候，常常都会煮泡菜锅嘛，
1: 是、
0: 嗯，现在变成他们主动说要吃泡菜锅，
1: 嗯。
0: 玛丽安就做去给他们吃啊，结果呢就问我说你有要留，我说我不能吃泡菜，我只能吃肉，
1: 嗯哼，
0: 哇，好吃到不行，
1: 哎呀，
0: 太久没吃了，
1: 嗯，
0: 我们家的泡菜锅真的是周围的朋友吃过都说很特别，
1: 嗯，
0: 我们煮的比较不一样，
1: 嗯，
0: 去那个超级市场买啊，这个做好

0: 泡菜，韩国泡菜。
1: 是。
0: 他回来的时候很简单，我也教过听众朋友啊。
2: 嗯
0: 嗯，那就弄一点油啊，下去炒一炒。
2: 嗯，
0: 别人大概不会先炒，那我们都先炒过，炒过之后啊，不要放太多水，只有一点点就好了。然后呢，就把那个叫做三斩吧，是不是啊？五花肉。
1: 嗯
2: 嗯，对。
0: 但是不是那种，我不会讲哎，我要的是那种。闽南语就是三层吧，是不是啊？
2: 三层肉是不是？
0: 对，三层肉哈、那种切薄薄的，很薄很薄的、这样子，你在超级市场都有，全年也有。
1: 嗯，
0: 好，然后就放那样的肉下去，然后让它煮开了以后，这肉就这样卷起来，然后薄薄的，然后一卷起来，感觉咬起来真的很脆，很好吃。我就喜欢吃那个肉、我不能吃泡菜、泡菜有点辣，我不太敢吃、现在已经不行了，不能乱吃、哦，好吃到不行了、我光吃一个泡菜锅里面的肉，我可以吃一大碗饭、配它、哦，现在肚子好饱。
2: 秋华姐的菜根香时间。
1: 对，
0: 今天又不是礼拜五，我就已经在做菜根香。
1: 没有，礼拜四，今天就是菜根香。
2: 等一下就是菜根香、
0: 今天就是菜根香。
1: 对，
0: 哦，真的是可爱极了。
2: 对，超级可爱。
0: 对，这里面有一句话，好，这是早安哦。他说：“开心带来的健康，快乐带来的幸福。”今天也要开心跟幸福哦。
1: 嗯，
0: 没有错。最近呢，就因为长者师父送给我们的啊，还有那张师兄送给我们那个健康九九、幸福九九，
1: 对，
0: 里面全部都在谈的就是圣严法师的、这个语录，里面都是谈健康、谈幸福。
1: 嗯，
0: 真的要开心，我这么容易就开心了，你看。吃个泡菜锅的肉，我就开心到这种程度。
2: 嗯，
0: 所以我不健福，不幸福也不行，你说对不对？
1: 嗯，
0: 不健康也不行，因为等一下我会偷吃什么胶原蛋白。虽然在电台啊，利用你们访问的时候，我出去就会吃胶原蛋白。
1: 嗯，
0: 但是我在家也不例外哦。
1: 嗯，
0: 等一下你们访问，我就偷吃胶原蛋白哦。
1: 好
2: 好
0: 好。好，那我们的活动就到这个礼拜六，
1: okay，
0: 好不好？
2: 嗯，好，
0: 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接下来你们要聊还是要？
1: 接下来啊，播一首歌曲。
0: 哎呦，这是我米菲的歌哦。
1: 对，
0: 超级啊，不对，
1: 粉红超跑，
0: 粉红超跑，粉红超跑。现在还有哪里的妈祖在？
1: 都绕完了，
0: 都绕完了，
2: 对，
0: 难怪，台湾这么平静，这么平安。OK， 来，我们就欣赏这首我们米菲的
1: 粉红超跑。
0: 是的。

0: 粉红超跑，今年你有没有跟着这个妈祖娘娘去走一走呢？
1: 啊，我的心有
0: 啊，心有
1: 人没办法
0: 啊，是，今天看到一个报道，我觉得对于男性来讲要注意一下哦，因为刚刚秋华姐讲到报税季嘛，对不对？
1: 嗯，对。
0: 那报税呢，精打细算，力求节税哈，却往往啊忽略了我们健康存折中潜伏最长的代价。
1: 嗯，
0: 那我就想说，这是什么代价呢？就是 HPV。
1: HPV
0: 人类突乳病毒
1: 哦，我知道。
0: 那这个好像上一回雅芳姐有说，
1: 嗯，
0: 是不是一样的东西？还是那是另外一个哦？就说可以去打一些疫苗去预防啊。
1: 主要是女性方面的，
0: 哎，这里就来了。结果呢，我看到这篇文章说，它会有潜伏期，有10到20年的长期潜伏哦。
1: 嗯，
0: 那隐性风险初期几乎无感。但是它却是诱发子宫颈癌、头颈癌、口腔癌的幕后推手哦。
1: 嗯，
0: 而且呢，一生当中感染 HPV 的几率居然高达80%。
1: 嗯，
0: 所以这已经不是几率的问题了，几乎每个人都会得到。
1: 是，
0: 所以不要觉得啊，我不会有事等等的哦。那另外呢，就是男性居然在抵抗力上是比女性弱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只注意到女性要打这个 HPV 的预防疫苗，
1: 对，
0: 却没有提到男性。
1: 嗯哼，
0: 哦，那这个九价疫苗啊，打下去之后啊，现在是最好的嘛，
1: 嗯，
0: 可以维持10年的黄金护航。所以以投资比例来讲的话，这是最值得投资的哦。
1: 嗯，
0: 那所以在这里呢，可能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如果你是男性，我这边就看一下哦，就是说这个 HPV 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它第一是低风险。
1: 嗯哼。
0: 低风险型的有哪些呢？就会有生殖器产生菜花。
1: 嗯。
0: 喉部有乳突这个瘤。
1: 嗯哼。
0: 然后那个幽门附近容易也一样容易长这个油啊等等的。
1: 嗯，
0: 那全球最主要的致癌类别居然管好多，子宫颈癌、口腔癌、肛门癌、阴茎癌、外阴癌、阴道癌，好像都跟我们的生殖系统有关系哦。
1: 嗯，
0: 所以蛮严重的，而且

0: 刚刚讲80%的人到90%的人都会感染，
1: 对，
0: 所以我在想说，嗯，我是不是应该要去打一下哈、嗯？那当然，至于打要多少钱，因为有什么2价疫苗、4价疫苗、9价疫苗啊，嗯、那9价疫苗是防护最广的、嗯、啊，建议大家可能打会比较好、嗯。虽然说青少年时期打是最棒的啦，嗯、但是我现在嗯，虽然已经到这个年龄了，但是讲说打一次维持10年，嗯、应该也还不错啦、嗯哦、那不晓得有没有人得过啊、哦？得过的人可不可以也可以分享一下？
1: 其实我前几个月的时候，我刚好去做这个检查，但是因为我只记得中文，嗯、就是没有特别记得英文，所以你可以先去检查看看自己是不是哎、嗯、有感染上这个。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自己评估一下是不是是否需要施打这个疫苗，就是其实就个人的决定啦、嗯、但是如果以防护自己啊为上策的话，也可以考虑打看看、啊、
0: 好、嗯、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菜根香、嗯、一道好料理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1: 今天的菜根香单元呢、啊，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好久不见的陈安琪老师哦。老师今天要教导我们关于面条系列哦。哎，那到底是怎么样？我们等一下再请教老师哦。
0: 安琪老师好，
2: 你好，
1: 老师好，我是佳玉。
2: 啊，佳玉你好，
1: 你好。
0: 对，今天啊，老师要介绍的是我最爱的食物之一啊，嗯，面条。
1: 对
2: 啊，
0: 以前啊，我朋友就说你那么爱吃面，不爱吃饭。嗯、我觉得跟住在哪里有关系、嗯、我发现很多住在家里的人啊、嗯、外出都会吃面，
2: 嗯，
0: 因为家里煮饭比较简单，比较常煮饭，
1: 对，
2: 然后煮面，
0: 对、哦、比较少煮面，然后出去以后就喜欢吃面，
1: 对、
0: 嗯、然后有人曾经跟我说，哎，你是不是爱吃面所以不容易胖？那、啊、我是不晓得有没有这个逻辑啦，就是饭跟面两者之间是不是吃面比较不容易胖？
2: 对，吃面比较不，但是是看你吃什么样的面，如果你是什么打卤面，他们上面勾了一个芡汁、哦、哎，那就会胖。
0: 对，我以前超爱这些根类的，后来我知道说根类其实对身体很不好、嗯、然后呢另外热量超级高，所以现在我比较戒了，但是我都推荐秋阿姐说，秋阿姐你多吃一点根，因为她想要胖。
1: 对、
2: 对，你有什么需求了。
0: 嗯，好，那今天老师要教我们就是面条。
1: 嗯， 嗯，
2: 像今天我第一个跟大家介绍就是非常低卡路里的啊，就是也是我今天早上在家里上课的时候教的一道醋卤面啊。
0: 嗯，
2: 醋卤面这个它是主要它是个冷面，所以很适合在夏天的时候吃。它的材料又很简单，我们只要准备大概10条虾仁啊，10只虾仁，然后有个4-5汤匙的绞肉，大概买个3两4两都可以啊。啊，另外就是机器面，像鸡蛋面啦、阳春面的，或者家里的干面条都可以用啊。
1: 嗯。
2: 然后呢，绿色的青菜我们配的是韭菜，因为这是一道北方的。我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爱吃面》啊。那个时候我就参考了很多国外的食谱啊什么的，就看到哎，日本食谱上有一道这个北京醋卤面啊，因为这个醋卤面在。他既然写北京嘛，我想说就是我们北方人喜欢吃的，但是呢，在台湾不流行。那我试做了之后呢，哎，我觉得非常好，所以我就放在书里面介绍给我的读者。
1: 嗯，
2: 这个就是因为它很简单，我们把那个蛋鸡那个虾仁剥好了之后呢，先拿一点点的这个盐、胡椒粉，然后跟太白粉给它抓拌一下，腌一下，腌个20分钟啊。然后我们拿油呢把这个虾炒熟，整条的炒熟。然后呢，我们就放在冷开水里面把它漂一下。
0: 嗯，
2: 上面呢把这个油漂掉一点，一方面也是让这个虾仁能够降温，因为这是一道冷面嘛，啊，
1: 嗯，
2: 虾仁降温，然后又减少了油分，我们再把这个虾仁呢切成一只，大概看你虾的大小，一只切个3块4块都可以，反正就切成小丁状啊。那、另外韭菜呢，我们也是把它切成就反正看你喜欢的长度了啊。然后我们在煮面之前呢，我们把这韭菜先烫一下。韭菜先烫一下之后，我们那个面那个水呢就可以直接来煮面条。那面条的话煮熟了，我们就捞起来就冲这个冷开水，冷开水要它赶快降温的话呢，可以放一些冰块在里面。那因为这个面赶快降温了，它这面就比较有 Q 度啊，吃起来 Q 样 QQ 的。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面冷面放在

0: 个碗里面，然后另外呢我们就先把这个用油把这个花椒粒啊，花椒粒小火把这个花椒炒香了之后呢，就把花椒捞出来，把花椒就不要了，因为花椒吃到嘴里不舒服啊。
1: 嗯。
0: 然后花椒捞掉了之后呢，我们就把绞肉放下去炒。
1: 嗯。
0: 把绞肉炒熟啊，炒熟了之后呢，我们就放下大概一汤匙的酱油，让这个绞肉有味道。
2: 嗯
1: 哼。
0: 然后把绞肉盛出来放凉，然后在这个面里头呢，我们或者拿另外一个碗也可以，我们就加这个冷高汤，没有冷高汤，我们就用开水，冷开水也可以，把盐先让它融化啊，盐融化了之后呢。我们就加上醋跟这个花椒粉，啊，醋跟花椒粉，然后呢就把虾仁、韭菜跟这个绞肉的拌匀，就做成一个浇头，
1: 是
0: 浇在刚刚放在碗里头那个面上面就可以了，然后把它拌匀就可以吃了。所以一个这是非常不胖的一道面食，
1: 冷面，
0: 嗯。
1: 好，那老师说要浇不同的面，对不对？
0: 嗯，对，不同的面。另外一个呢就是。跟肉燥面很像，但是它比较更健康一点啊，就是番茄臊子面。
1: 哦，这个好吃。
0: 对，番茄臊子面你在家里面可以做一个保鲜盒，然后要吃的时候只要煮了面条就可以把它浇上去。
1: 嗯。
0: 啊，那这个的话，我们如果能够的话，我们就买粗绞的绞肉啊。
2: 嗯。
0: 这样的话，绞肉吃起来比较有口感。
1: 嗯。
0: 另外的配料，另外的我们就有这个洋葱啊，然后香菇。
2: 嗯。
0: 番茄当然，番茄臊子面少不了番茄。那这个番茄呢，我会用一个黑市番茄，一个牛番茄，因为你如果两个都用黑市会有点酸啊，那两个用牛都用牛番茄又没有番茄的味道。
1: 嗯
2: 嗯，
0: 我通常都会每一样挑一个。那另外呢，我们准备两个蛋啊，然后有一点这个葱花，我们就来炒这个酱，炒这个番茄臊子面的这个酱料啊。那番茄当然我们要最好是去皮啊，那大家晓得大家热滚水，那个番茄在地头那边切上刀口，把滚水里面呢把这个烫番茄烫到皮裂开来之后拿出来，马上泡冷水，那热胀冷缩，这肉番茄肉一缩，它的皮就很容易能够剥下来了。
1: 嗯，
0: 然后剥下来之后呢，我们把它切成小丁。好，那我们准备了半个洋葱，洋葱也切小丁。那像这个香菇呢，就我做的话，我会放这个花菇啊，因为花菇比较厚。
1: 嗯。
0: 切了之后呢，它吃起来很滑，那口感很滑，就让这个绞肉呢增加一点，因为我们通常绞肉也不会用到太肥嘛。
1: 嗯。
0: 现在要做大概就是2:8嘛，那让你这香菇吃起来滑滑的，好像就是让绞肉不会那么干涩。
2: 嗯。口感比较好。
0: 哎，口感比较好，对对对。嗯、然后呢，我们一样就是起油锅，我们先炒。这里面我们需要用豆瓣酱啊，
1: 嗯、
0: 用豆瓣酱的香气。
1: 嗯。
0: 我们就把这个锅子里面先把绞肉炒散啊。绞肉炒散炒熟了之后呢，我们就加洋葱丁跟这个葱花香菇，这些会有香气的呢，我们在这个肉里面再一起跟它一起炒。
1: 嗯哼，
0: 好了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豆瓣酱你如果一坨下去炒要炒很久它才能够炒散。
1: 嗯，
0: 所以豆瓣酱我们在用之前呢，我们放在一个碗里头给它加一点水啊，加一点水把它调稀一点，然后呢我们就放在这个油刚刚的绞肉里面再去炒，就是炒要炒大概将近一分钟吧啊，豆瓣酱的香气炒出来。
1: 嗯，
0: 啊，香气炒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放番茄，然后放水，然后就大概炖煮个20分钟，那个番茄臊子的酱就炒好了。
2: 嗯，
0: 吃的时候我们吃之前呢，我们就打两个蛋啊，就看家里有多少人了啊，就打这个蛋，我们把这个蛋呢炒碎碎蛋，因为蛋的话就会有香气嘛。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拌在一起的话有蛋香，然后又有这个番茄臊子的香气。
2: 嗯，
0: 如果你喜欢吃辣的，也可以建议大家呢炒一点辣萝卜干啊，大萝卜干放小辣椒炒一点，再一点辣，然后来一起拌面就更好吃了。
1: 嗯，
0: 番茄臊子面
1: 是
2: 好，
1: 我喜欢，而且我会中西合并，我会加 Tabasco。因为酸酸辣辣的也蛮适合的
0: 哦，加萝卜干了，对，
1: 嗯，好，再来就是第三种面。
0: 第三种面我们做一个川味的鸡丝凉面啊，这个我常常在讲，它是这个凉面的天花板啊。
2: 嗯，
0: 因为它这个凉面里面放了鸡胸肉，同时呢，它这个并不是配这个黄瓜丝，它配的是这个银牙啊，就是绿豆芽，我们掐了尾巴之后呢，现在我们都保留它前面那个芽啊，因为芽有营养嘛。
2: 嗯，
0: 它把尾巴那个粗的老的部分把它摘掉，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这个准备也是一样，我们就是这是凉面嘛啊，所以我们就买这个细的拉面啊，细的拉面或者是买鸡蛋面。

0: 也都可以。
1: 嗯，
0: 把面条呢先给它去煮啊，煮的，那我们先要做这个凉面的酱啊。这个拌凉面大家都知道是用的芝麻酱，
1: 对，
0: 芝麻酱我们先用这个油，因为它有放一点芝麻那个麻油，
1: 嗯，
0: 因为以油化油比较容易啊，以前都是教人家用冷开水去化，
2: 嗯，
0: 比较芝麻酱呢比较不容易搅稀啊，不容易把它搅散，
1: 嗯，
0: 现在我们拿油来化它的那个，当那个芝麻酱变得有一点软软的稀稀的，我们再来加酱油啊，加冷开水把它这个调稀，然后调味料除了酱油之外呢，我们还有醋、有糖啊，然后还要一些蒜泥啊，然后呢，放一点这个麻油、花椒粉，然后把这个葱花呢切碎碎的细葱花调在一起呢，这碗就是我们做凉面的这个
1: 酱
0: 料。
1: 嗯，好。
0: 那要吃之前呢，这个里面川味鸡丝凉面，这个鸡呢，我们用的是鸡胸肉啊，鸡胸肉。但是现在一般如果你在超市买鸡胸，它都是不带骨头的，都是一块鸡胸肉，
1: 对，
0: 那也没关系，你就把它煮熟了之后呢撕成细丝啊，撕成细丝，那我们把这烫过的豆芽也是烫完了之后泡冷水，把它变漂凉了之后呢，把它挤干水分，就把它放在我们的盘子底下做垫底的啊，然后把这个凉面呢，我们这个煮好了这个面条，我们不能够说去给它过冷水，像我们刚刚那个醋卤面一样是过冷水，过冰块的冷水把它去降温。那这个川味鸡丝凉面它的特点就是，一般这个外面卖凉面的也是，我记得每次到了夏天，电视上采访那些卖凉面的这个达人，这个好吃的凉面，介绍你好吃的凉面，它的凉面呢都是煮好了起来之后呢，不过冷水，过冷水这面条的这个筋性就不好了，
2: 嗯，
0: 口感就比较不好了。所以它都是放在一个大的玻璃那个不锈钢的这个台子上，然后台子上涂了油，麻油跟这个沙拉油或者什么橄榄油的，然后你就把这面条放在这个油的桌上。我们在家里可能就是用个托盘了，
2: 啊，
0: 或者是大的盘子，
2: 嗯，
0: 放油跟那个麻油跟沙拉油，就是家里我们家里用的是台常的红花籽油，
1: 嗯，
0: 反正把油放在这个盘子里头，你把这面条放进去之后，就在一个电风扇前面就拉这个凉面，拉高拉高，然后就让这风吹，把这个面条呢是吹凉的，啊，因为我们有拌油，所以这个面条不会粘在一起。这样子吹凉的这种凉面呢，你从早上做了到晚上吃它，它都还是 Q 的，
1: 嗯，
0: 啊，那这凉面做好之后，我们就放在那个豆芽上面，然后呢就撒上这个。我们这个撕好撕的这个鸡胸肉放在上面，然后就把这个酱汁可以淋下去。那这个特别的一点呢，就是它有放这个花生碎啊，
1: 嗯，
0: 花生粉，是把花生呢去敲碎了之后撒这个花生碎在上面，
2: 嗯，
0: 会让你吃的时候比较知道花生的味道，
2: 脆脆的，嗯，
0: 对对，脆脆的啊，这就是川味鸡丝凉面，是请客的时候可以作为一道主食的一道凉面。那你如果简化它，你就到了夏天，就是有芝麻酱、酱油、醋，然后蒜泥，通常我们可以还有辣油，吃辣的话就放点辣油，然后就可以做着一个简单的一个简单版的这个凉面。
2: 嗯，对，那这三种面呢全都顾到了啊，
1: 哦，
2: 你爱吃哪一种口味基本上全都包了。
1: 对，
2: 嗯，
0: 一个川味的，一个是北方式的，一个是这个我们常常在家里头，这个可以自己做好的这种，一个醋卤番茄臊子面，
1: 嗯，
0: 啊，
2: 是，
1: 对，
2: 好，谢谢我们今天安琪老师上线教我们这三道面食料理，
1: 谢谢老师，
0: okay， 谢谢大家，
2: 谢谢，
1: 拜
0: 拜，拜拜。
1: 哇，面，哦，爱面食的人有福了，
2: 对，
1: 就
2: 我就超爱面的，
1: 嗯，
2: 那当然啦，啊，因为我爱面子啊。好，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容中尔甲带来的《高原红》。

0: 高原红龙中尔甲带来的歌曲。
1: 嗯，好，我来跟大家提到一下关于我们台湾这个称号啊。以前在早期的时候啊，大家对于我们台湾都有一个就是很美的名字，叫做福尔摩沙嘛。嗯，我记得那时候我在选美的机智问答的时候，我的题目也是，我抽到的题目啊，也是说你要介绍你自己的国家。我那时候也提到了这句话，说我们台湾是个美丽的宝岛啊，被称作福尔摩沙。
0: 嗯，
1: 但是呢，我们有这个美丽的称呼之外啊，到现在台湾还有另外一个令人心疼的称号，
0: 哦，
1: 叫做失眠岛。
0: 是，哦，大概知道是什么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大家都失眠，
1: 就是，
0: 睡不着，
1: 失眠太多人了。为什么？因为根据台湾睡眠医学学会的统计啊，嗯，台湾现在全台大概有十分之一的人啊是饱受慢性失眠之苦。
0: 哎，慢性失眠的定义如何定义？
1: 对，怎么样去定义慢性失眠呢？嗯，就是跟三三有关
0: 哦，三三三好记，
1: 类似，对，就是你一个礼拜有三天，我现在讲的是持续哦，嗯，持续有三天以上的时间你是睡不好的这个情况，
0: 哦，
1: 再来这个情况呢，一个礼拜三天持续了三个月，
0: 嗯，哦,
1: 哦，那就是慢性失眠症，嗯，就这样去定义它。那大家可以想想看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症状哦，嗯。那么很多人在失眠之后啊，第一个你会想到的是说啊，那我先去看医师好了，
0: 哦，
1: 我看看可不可以给开一个药给

0: 错错错，
1: 对对对，
0: 一般人第一个就是旁边有没有人在吃安眠药，可不可以分我一点？
1: 这么随手、
0: 啊？对啊，可是这不对的哦，因为安眠药是管制药品哦，你分给你的朋友，其实在法律上来讲是违法的。嗯、
1: 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啊，其实你们要知道哦，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啊，其实这些医生啊，他说啊，他每次都面临到巨大的两难。我们这是医生的说法哦、啊嗯，他说安眠药短期之内确实是可以帮助入睡，
0: 对。
1: 可是呢，它同时也是会破坏睡眠的自然结构，
0: 成瘾嘛？
1: 对，它就会破坏你的深眠期、嗯，就是你深睡的这个时期。
0: 是。
1: 可是你没有了深睡这个睡眠啊，脑中的废物就没有办法有效的清除。
0: 对。
1: 所以我开药给你呢，我又可能让你增加失智症的风险，啊、但是我又不给药给你，
0: 你
1: 又睡
0: 不
1: 好很。痛苦、嗯、所以很多医生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我觉得医生自己脑中有一个小剧场，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帮你开药。但是呢，我要再提到哦，来自于美国一位权威的睡眠医生，他其实很郑重的跟大家说，绝对不要吃安眠药、
0: 哦、
1: 对，他说就是刚刚讲的，安眠药确实会打乱你的深层的睡眠、嗯、它并没有真正能够帮助你，它就只是短期的把你打晕而已、
0: 欸、我这一辈子都还没有吃过安眠药、欸
1: 哦、真的、哦、
0: 不过我喝过酒，就是想睡觉喝酒也是不对啦、哦、但是安眠药我真的目前都没吃过，
1: 我其实也没吃过安眠药，因为我不知道到底安眠药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嗯、对，所以我也回答不出来到底吃安眠药是什么样的症状，因为我从来也没有去看过这种睡眠的医生的这个诊断的科啦。那所以这边他就医生跟大家说，当你的睡眠的这个深层的情况被偷走的时候，大脑也可能会跟着加速的老化哦、
0: 嗯、
1: 那这个我也要再提到，有一个资深的妇产科医师，好、哦、产科医师大家应该都知道要帮人家接生嘛，
0: 对，
1: 所以他们白天呢有门诊、嗯、晚上呢还是要随时待命呢帮人家接生，所以他的睡眠啊经常是被切割的支离破碎、
0: uh-huh、
1: 就是碎片化、
0: 嗯、
1: 所以他常常是在家里睡一睡啊啊电话一响我就要赶快冲去医院冲去产房赶快帮人家接生、
0: 嗯、
1: 那接生回来之后呢其实脑袋还在清醒的状况，所以他就会睡不好，
0: 对，
1: 所以医生连他们自己本人也都会经历这种碎片化的睡眠。然后这位医生说啊，有一天呢、啊，他就去做了一个脑龄的检查，他是妇产科医生哦、嗯，结果他吓了一大跳，他说他的脑龄啊，比实际年龄老了整整15岁。
0: 真的，我现在在看医生，有一些热门的医生，真的从早上看到晚上，
1: 嗯，
0: 好辛苦啊。
1: 对，嗯、所以他们其实可以，就是我觉得医生是他们可以亲身的体验你睡不好的情况你是什么样感受、嗯、因为他们自己也经历过，
0: 对，
1: 所以但他们也知道药物这个东西是有副作用的、嗯、所以我觉得他们就像我刚刚讲，他药开不给，要开药给你还是不开给你，开了呢长期对你也是有不好的影响、
0: 嗯、
1: 可是开了好像你也很就是很痛苦、
0: 嗯、
1: 那我到底要怎么做，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不用这么纠结，因为就像我们平常跟大家讲的，我们就用最天然的自然的方法、嗯、就是我们家有阳台盘，
0: 是，
1: 我觉得天然的方式真的是最好最好的，
0: 没错，
1: 你不要去被药物所控制、嗯、你应该是成为主导你自己身体的那个主角者，不是被别人来控制住、
0: 嗯、
1: 那像我们的阳台盘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啊安定我们的情绪，那调节我们的荷尔蒙啊，让我们的荷尔蒙平衡，也可以帮助刚刚我们提到深度的睡眠、哦
0: 嗯、
1: 缓解你的焦虑啊，让你的大脑可以放松，改善你入睡的困难、
0: 嗯、
1: 那里面呢除了有我们的阳台盘粉，还有秋华姐很喜欢的芝麻香香的芝麻素、嗯、对，我觉得非常的棒，而且里面还有一个法国的西番莲，我们就是最近
0: 这也是稳定你中枢神经的关键，
1: 对、嗯、它是欧洲人大家称作西番莲叫做天然的镇定剂、
0: 嗯、
1: 对，就可以帮助你的我觉得其实有更年期的人啊一定要注意，比如说你家里有一些这样子的人啊、嗯、一定可以用，我觉得要用天然的方式让自己能够很温和的去度过 更年期的这个情况，尤其是像我们快要更年期之前，你就要提前去预防，就要去补充保养，它可以帮助你更年期的这种困扰啊，或是你压力大啊，还有睡不好的这些情况，都可以帮你改善，然后让你顺利的度过

0: 更年期的这个身体不适的这些症状、嗯、我自己是还没有经历更年期但是我觉得嗯，提前防御，我一直觉得提前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现在你就开始可以开始食用啊、嗯、让你自己，我自己会，我会对未来很有信心，
1: 是，
0: 我会觉得哎，我就不会像人家说经历更年期有
1: 安然度过
0: 怎么样怎么样不是症状、嗯、我就不会害怕，
1: 对，
0: 你心里会踏实很多、嗯、所以我觉得我们家有善事的羊胎盘，这么天然的这种方式可以陪伴我们，不管是睡眠上啊情绪上啊都很推荐给大家、
1: 嗯、
0: 那现在活动也还在进行当中、哦、我们赠品呢，我们的那个紫罗兰色的浅色又有光泽度的围巾哦，现在还有一点点、
1: 嗯、
0: 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还是可以抓着这个我们现在活动的尾巴，
1: 对，
0: 赶快订购产品哦、
1: 嗯、
0: 电话是2759911。
1: 好，你讲的这个哦，就是现在的台湾人所面对的很多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你就必须要靠自己解决，不要讲说我要靠医生啊等等的、哦嗯、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哦，他是伊萨克帕尔曼啊，这一位是一个犹太裔的美国小提琴家、
0: 嗯、
1: 他出生在以色列，他很活泼、
0: 嗯、
1: 可是在他4岁的时候就得到了小儿麻痹，
0: 嗯，
1: 双腿是残废的、
0: 嗯、哼，
1: 但是他的家人并没有因为他的残疾而放弃，让他自暴自弃。
0: 嗯，
1: 那帕尔曼的家人啊，在他5岁的时候啊，就让他上音乐学院，11岁就到美国的电台举行了音乐会。
0: 嗯，
1: 13岁被选入以色列天才儿童音乐团到美国演出。他对音乐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啊、受到当时著名的小提琴家赏赐，并得到以美基金会的奖学金，进入了茱莉亚音乐学院深造。他也曾经到北京演出，大会堂啊容纳了上万的观众，他的演出啊却座无虚虚席、
0: 嗯、
1: 而且啊最后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最让人觉得了不起的地方。
0: 嗯，
1: 好，他拒绝别人扶他起来。刚刚讲他小儿麻痹嘛，他坚持拿自己的拐杖站起来来接受献花，并向观众致意。可是呢他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失败了，第三次还是失败，但是他都是跟观众笑一笑，就是我下一次就会再站起来、
0: 嗯、
1: 结果在第4次的时候他站起来了、嗯、观众给他如雷般的掌声、
0: 哦、
1: 这时候啊他就对观众说、嗯、任何时候只要你努力自己站起来，那我们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呢？
0: 对，是，
1: 所以其实上一回讲嘛，我们人生当中会有很多的短板、
0: 嗯、
1: 你有没有办法把你的短板成为你的优点，
0: 对，
1: 优势、哦
0: 嗯、
1: 我觉得这一位伊萨克的小提琴家、哦、他就做到了这一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他真正努力的地方，你说他因为残而不废啊跑去学小提琴，我觉得那只是表面、
0: 嗯、哼，
1: 而是你看他自己的内心是一直都愿意去克服自己所有的缺点，而且他也相信自己是有能力把他站起来的哦。
0: 嗯、
1: 那诶在这边替大家打一个广告哦。
0: 嗯、
1: 现在这个世贸南港展有这个辅具大展。
0: 哦。
1: 对，我们上一回也去年还前年有报道过哦。我记得那一次有跟秋华姐一起去，也算是大开眼界了。
0: 嗯、
1: 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我完了。
0: 嗯、
1: 我的这一生就要这样过了吗？
0: 嗯、
1: 其实是因为你没有打开你的视野。
0: 嗯、
1: 现在有很多的辅具，很多的科技、
0: 嗯、
1: 都可以解决你的困难。
0: 对。
1: 然后我觉得如果你任何生活上的不便啊，不要想说我只是走路走不好，没有哦，所谓的辅具包含我的视力变差、
0: 嗯、
1: 我的听觉变差，我的嗅觉变差、
0: 嗯、
1: 反正它就是把你人类退化的这些功能啊、
0: 嗯、
1: 把它找回来，
0: 嗯，
1: 你就觉得你生活有不便，你就去那边晃一晃、
0: 嗯、
1: 也许你就可以打开你的一片天，
0: 是不是大开眼界，
1: 对，你就会知道
0: 还有这些，
1: 其实我只需要用一点点小钱、
0: 嗯、
1: 或者是稍微努力一下，我的问题就通通都可以解决了，
0: 对，
1: 我依然可以过快乐的人生，
0: 对、啊、
1: 所以大家可以去走一走、哦
0: 嗯、
1: 好，接下来呢播的这一首歌是由费玉清带来的
0: 如花

0: 太好笑了。
1: 哦，怎么好笑？
0: 我居然睡着了。
1: 哎呀，
0: 啊，好笑到不行。
1: 好事一件。
2: 是，
0: 我最近真的是很糟糕，跟可能跟那个叫做什么。
1: 哎，等一下，等一下，秋华姐啊，啊，秋华姐再打一通电话进来，
2: 没关系，
1: 切，不小心切到了，
2: 这个突然切掉举动也真的是很可爱，很好笑，
1: 对对对，
2: 衔接刚刚秋华姐说太好笑了，
0: 怎么会断？
1: 没有
0: 断线，
1: 按到不小心按到，
0: 真的，
1: 对，
0: okay.
1: 因为我忘记 hold 住跟那个钮不一样，
0: 我最近真的有一点想法耶，
1: 什么想法？
0: 想在自己公司隔壁。弄一个录音室、然后做那种直接就连线，
1: 对啊，很简单啊，
0: 电信公司啊、连线之后直接就可以播出。
1: 而且我上次有跟秋华姐讲嘛，我说现在啊那个隔音直接买一个隔音舱就可以了，
0: 哦，
1: 也不用什么大动作的。
0: 我担心的是太小。
1: 哦，没有，现在隔音舱有的很大哦。
0: 哦，真的、啊。
1: 你可以针对，比方说我要一个会议间。它一样可以做出像会议室这么大的，
0: 然后
1: 五个人啊，四个人都可以。
0: 真的，
1: 对，因为现在那个直播的这个越来越蓬勃发展嘛，所以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商业价值，就有人就做了。
2: 商业需求，
0: 那一定要漂漂亮亮的。
1: 对啊，很漂亮啊，
0: 真的。
1: 对，
0: 赶快找我，带我去。
1: 给我可以给你照片，你可以看。

0: 的照片没有在展览吗？
1: 台湾这里的展览区，我怕不在台北。
0: 哦，真的、啊？
1: 对，好，没关系，我再查查看。
0: 我最近大概是就是因为是开医生开药给我，他开最轻的，
2: 嗯哼，
0: 给我，我说你千万不能给我吃了以后白天会想睡觉，我要上班不行哎。啊，他说好，那我开最轻的最轻的给你，最轻的我既然可以刚刚这段时间我睡了一觉，我自己觉得很好笑。
1: 其实他就是要你放松，放轻松。
0: 我本来真的很好睡。好了，这里哦有写到说美国已经有这个正式公告哦，提到说65岁以上标准的血压好、可以到150，低血压可以到90，你知道吧？
1: 嗯，
0: 甚至于这个80岁以上的正常老人，甚至于可以高血压到160、170都 OK。
1: 嗯，
0: 我紧张什么？我才140几，然后低血压是在78，有时候76，很难得才会超过80。
1: 嗯，
0: 我就紧张到不行了。
1: 嗯，
0: 因为我过去不是这样啊。
1: 嗯哼，
0: 我过去都是在120啊。
1: 嗯，
0: 120几啊。
1: 是。
0: 好、然后这个低血压是60几啊，70最多。
1: 嗯。
0: 啊，现在变成都是一点就140左右，
1: 嗯，
0: 然后低血压都是在78，左右，我就紧张到我是不是有高血压？现在看到这是美国正式公告，告诉人家就说年纪到65岁以上，你的血压在150，低血压在90是正常的，80岁以上的老人家。高血压在160、170是 OK 的。
1: 嗯
2: 哼，
0: 为什么会不一样？年纪大了会不一样？
1: 对，会不一样。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而且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报道啊，他在讲说，其实人的血压没有那么的，就是在某一个程度下没有那么危急，而是因为那时候药商，药商要求医院说必须吃药。
0: 哦，为了赚钱吗？
1: 对，为了赚钱。
0: 太离谱了。
1: 对，所以后来才发现说，其实人对这个高血压的承受度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后来才调高了一些。
0: 哎呀，太离谱了，太离谱了！为了赚钱不能这样，不择
1: 手段。其实很多都这样，像我记得，
0: 把身体给弄坏怎么办？
1: 在香烟当年出来的时候啊，他们还推广说什么孕妇也可以抽烟，说这也是一种很时尚的表现。其实很多时候都这个很夸，回看以后都觉得超夸张的。
2: 就是、商业的术语啦，
0: 尽管我睡着了，起来听到你们还在说话，
1: 嗯。
0: 我还是赶快吃什么呢？
2: 胶原蛋白。
0: 我现在已经对它着迷了。
1: 嗯，
0: 好像嘴巴馋的时候，我就直接就吃胶原蛋白。
1: 嗯，
0: 我真的觉得还好，有胶原蛋白在照顾我，还有我们的保湿眼胶提拉美白，所以呢，一个脸还可以看。
1: 嗯哼，
0: 要不然你看我的锁骨，你会吓坏了。
2: 嗯。
0: 我的锁骨下面都没有肉，这两块锁骨真的好好大哦，因为下面下来都没有肉，所以看得真的会很好笑。然后呢，好还好，一个脸并没有说瘦得很严重，
1: 嗯，
0: 法令纹也没有很深，好、哦、眼胶擦得很勤，所以呢，唯一缺点就是有一点点的眼袋。
1: 嗯哼，
0: 但是我没有鱼尾纹，
1: 嗯，
0: 上眼皮也没有掉下来，
1: 嗯，
0: 也没有把眼睛给盖住，
1: 嗯，
0: 不要说盖住多少，少许盖住一点点，你就会显得真的老气啊，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我们真的爱迪斯系列真的实在很棒。现在唯一哦，我感觉到不够好的就是一样，隔离霜，
1: 很好啦，
0: 我们的隔离霜所用的全部都是
1: 天然
0: 的东西，
1: 矿物啊，对啊，
0: 对。完全是矿物做的，
1: 是啊，
0: 完全天然，
1: 嗯，
0: 所以呢，不会伤害你的皮肤。
1: 对，
0: 有的很多是为了要防紫外线，
1: 嗯哼，
0: 他所放的原料是可以防紫外线，没错，可是他对你皮肤是有伤害的。
1: 对，
0: 所以
1: 那秋花姐怎么会觉得不好呢？
0: 因为
2: 对，
0: 这完全天然，
1: 对啊，
0: 它没有办法很效果很好的遮瑕。
1: 哦，
0: 你懂意思吗？
1: 懂。
0: 好，就你如果是真的斑。很 很大片，
1: 是，
0: 然后又很

0: 像面膜一样，
1: 嗯，
0: 面膜二十分钟就一定要拿掉，
2: 对，
0: 它不用拿掉，它到你要洗脸之后再卸妆卸掉就好了，
2: 嗯哼，
0: 我们的卸妆五百墨的，用送的哦，
2: 嗯，
0: 买我们产品5000块就送一瓶，
1: 嗯，
0: 一瓶差不多可以用一年，这是洗卸凝胶。真的好好用，我好喜欢哦、
2: 嗯、
0: 你没有说卸妆你也可以拿来洗脸，
1: 嗯，
0: 洗完之后皮肤很嫩很棒、
2: 嗯、
0: 好，那有需要我们产品只剩下今天跟明天，啊，不是，今天是礼拜四哦，礼拜五跟礼拜六，好、哦、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赶快打电话2751-9911，就是特别为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徐小姐、
1: 嗯、
0: 她的朋友要从大陆跟香港过来啊，所以说要看我们产品，好、哦，所以说，要、到丽人屋来，所以呢，特别再延期，不然我今天就准备要结束了，
2: 嗯哼，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好，继续听歌吗？
2: 对，
1: 好，
0: 好，安排的这一首是由林子祥跟叶倩文唱的吗？
1: 对，
0: 好，
2: 选择。嗯，
0: 当然要选择善事的产品喽。
1: 对啊，要
0: 打电话
1: 选择
0: 2751-9911就可以订到啦。
2: 是、
0: 嗯、，OK， 选择。

0: 好，待会也要听众朋友选择了哦，因为待会就要准备开放现场23712350，就是今天的塔罗牌。今天塔罗牌有开放现场，到时候打电话进来之后呢，说出你要问的问题，在1到22张牌当中选一张牌，这样就可以咯。
1: 嗯，好，听众朋友要做选择，那你想要选择什么赠品呢？我们现在活动还在进行，
0: 可选择的越来越少啦。
1: 对，所以我要跟大家就是报告一下，还有什么可以选择。刚才秋华姐啊讲到我们爱迪斯的5000块钱的赠品嘛，那除了我们的紫罗兰漂亮的丝巾，也还有那另外还有我们爱迪斯去异味的媒体霜，还有洗线凝胶、迷迭香的洗手精华，都是各式500ml的哦，大家都也可以来做选择哦。那像4000块钱的方案呢、啊，现在还有玫瑰精油的洗发精，
0: 嗯，
1: 我要非常的也要推荐玫瑰精油啊，非常的珍贵。它要有5公吨的玫瑰花瓣才能萃取1公斤的玫瑰精油，而且女生听到玫瑰也是心花怒放，所以这个也可以大家来选择。那要搭配爱迪斯的保养品一瓶哦。另外一个呢，你可以选择的就是我们汉方的何首乌洋甘菊的护发染哦，有2个颜色哦，一个是咖啡棕色，一个是咖啡深色，也需要你帮我可以选一瓶爱迪斯的保养品一瓶哦。然后3000元的方案呢，是我们香香的精油组哦，第一个是迷迭香精油，这个也需要帮我选爱迪斯的保养品一瓶哦。
0: 嗯、
1: 那薄荷精油的话，它没有限制，是不需要的哈、哦。精油是非常好，我们生活中的好帮手哦。你随时有些什么状况都可以拿来，随手就可以使用到哦。好、这就是我们现在还剩下的一些赠品的方案，大家可以做选择喽。
0: 好，那准备今天的塔罗牌时间喽，23712350，我们等你的电话。好。

0: 好，237-2350，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打电话来之后呢，说出你要问的问题，然后在1到22张牌当中选一张牌，这样就可以了。
1: 是。
0: 现在我们接现场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1: 你好。哎，
2: 你好。
0: 是，你好，请问要问什么呢？
1: 对，
2: 我问一只股票最近有涨，是要卖还是要留？
0: 好，你心里比较想留还是卖？
2: 我是想留了。
0: 好，那我抽一张牌看留好不好？好，抽一张牌。
2: 七号，
1: 你这股票已经放多久了？
2: 没有多久了。
0: 哦、好，看起来它还会再涨。
2: 好，
0: 可以再留一阵子，不用那么急。
2: 好，
0: 看你观察蛮久了哦。好，谢谢你，237-2350，我们等你的电话哦。

0: 好，午后两点你好。
1: 真想到，
0: 秋华姐要问牌吗？
1: 打电话进来的人还这么少，嗯啊，每次
0: 没有，因为我们太晚讲了，因为我说现在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听线，
1: 嗯，对。

0: 所以其实应该要在播歌前收。
1: 对，
2: 是，
1: 对对，嗯、现在有电话
0: 有了，满线了。
1: 哦，满线了。
0: 对，
1: 哦，那我就不要问了。
0: OK，
1: 我本来我也要问。我有一档股票，不知道为什么，昨天也给我跌停，今天又给我给跌停。
0: 是
1: 啊，那这一档股票要不要留呢？
0: 你要问吗？
1: 不能讲出名字来啊！
0: 对啊，对啊。
1: 好，帮我抽一张牌。
0: 好，那你是想留还是想要卖？
1: 想留啊！
0: 好，
1: 留
0: 那留抽一张牌。
1: 前一阵子是一直涨停了。
0: 好，
1: 好，十七号。
3: 秋华姐打电话进来，对我们来讲是个惊喜。
1: 现在满线，我不应该再
0: 留。好，可以留，
1: 可以留啊。
0: 对，看起来只是在洗而已。
1: 哦，真的。
0: 对，
1: okay，
0: 之后还是会再涨。谢谢，
1: 哦、
0: 好，拜拜。
1: 太好了。
0: 五二两姐你好。
4: 喂，
0: 你好。
4: 哎，我想问我的财运。
0: 财运好，请抽一张牌。
4: 十二号。
0: 十二号。
3: 好，
0: 如果没有限定时间的话，就是三个月。
4: 好，
3: 你是最近有投资吗？所以想要问财运是不是、嗯、
4: 对，投一点点、
3: 哦、
0: 好，你的财运算还可以、
4: 哦、
0: 可是呢没有非常的旺、
4: 哦、
0: 就是有赚，会有赚，可是呢、哦、并没有到大赚。
4: 哦，没有到大赚。
0: 对、
4: 哦、
0: 但是还不错啦。
3: 嗯，
0: 好，谢谢你、啊、恭喜你、啊、拜拜
4: 拜。
0: 五二两姐你好。
5: 哎，你好。
0: 是，
5: 你好。问我这个眼睛要不要去开白内障？
0: 好，请抽一张牌。
5: 哎，十五号好。
0: 十五好，等一下哦。
3: 你现在已经有决定要开刀吗？还是还
5: 没有？
3: 没有，
5: 没有。
3: 但是医生有建议是不是？
5: 没有。
3: 哦，没有。
0: 好，我会建议你先去看医师，而且是可以准备开了。
5: 哦，
0: 因为你这张牌啊，它代表是未来对你会很有帮助。
5: 就是说、啊、我看电视那个柱都看不太清楚、啊、
0: 哦，那你怎么会知道说是属于白内障的问题呢？
5: 因为有看过医生、
0: 啊、哦，好，那我会建议可以去开，因为应该会很顺利，你也会感受到它对于你的帮助。
5: 哦，谢谢你啊、嗯、
0: 好，谢
3: 谢，
0: 拜拜，
5: 谢谢。
0: 午后两点你好。
6: 谢谢嘉义。
0: 是，你好。嗯，要问什么呢？
6: 我要问我的居服员，他下个月三号要上法院了、欸、我就想说他会不会打成功。
0: 哦，他要去打。好好好，没关系，你抽一张牌，你帮他问就对了。
6: 对对。
0: 好，几号牌？
6: 三号。
3: 三号，他应该是不是跟你之间吧？是跟别人齁。那就好，嗯，你也很关心他。
0: 可是看起来这一个就是这件事情没那么快结束。
6: 哦，是哦。
0: 要不然就是他不会成功。
6: 哦，是哦。
0: 对。会影响到他对于你的居服吗？
6: 不会啦，因为他因为有人会代替他来做。
0: 哦，好，你只是替他担心而已啦。
6: 他看他闷闷不乐，他说
0: 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啦、啊、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啦。
6: 他说半年前，我说你不知道这个重要性吗？半年前还都跟他没什么事了、
0: 嗯、
6: 现在事情大条了。
0: 哦，好，
3: 比较严重、
0: 啊、好，谢谢你、嗯、
3: 好，
0: 拜
3: 拜。
0: 午后两点你好。
7: 喂，哦，雨飞大家好。
0: 你好，请问要问什么？
7: 我要问我女儿的财运。
0: 财运好，请抽一张牌。
7: 二号。
3: 二号，他是最近是也在投资吗？
7: 没有，他在美国。
3: 哦，
0: 好，他最近的财运有一点卡卡的。
7: 哦，真的、哦？
0: 对，但是他不会，他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
7: 哦，
0: 就比方说，他你会觉得，哎，他的财运好像不是很顺，可是他可能说我把钱拿去投资什么啊？
7: 哦、
0: 啊，我看到他未来的光景啊，
3: 嗯、
0: 所以他反而有一点。皇帝不急急死太监的感觉、
7: 啊、
0: 旁边的人
7: 我在急，然后他不急
0: 、
7: okay、
0: 他反而觉得嗯苦一阵子这是必经的过程。
7: 了解。
0: 所以看起来并没有到任何状况，先让他自己努力一段时间吧。
7: OK, okay。
0: 好，谢谢你。
7: 好，
0: 拜拜。
7: 谢谢，拜拜。
0: 五二两点你好。
8: 哎，雨飞老师好。
0: 是，你好。要问什么呢？
3: 你好，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8: 我想问一下哈，我想问一下，
0: 对，
8: 我有看到一个房子啊，有喜欢啊，
0: 是，
8: 我想要请人去讲讲看，不晓得我买得到吗？
0: 哦，那你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
8: 不是我住的，我看到。

0: 是外面的有一个房子。
1: 对，我说为什么会想要换？你现在住的也是你自己的房子吧？
0: 我不是要换，
2: 投资
0: 要换房子。
1: 哦，投资吗？
0: 我想那里哈，那我想说老了可以到那里去。
1: 好，那你抽一张牌。
0: 我想抽九号。
2: 九号。
0: 是，谢谢您。
2: 不会，你是想说为自己将来做一个准备，有一个地方这样子。
1: 好，两个可能，第一，这个房子不适合你。
0: 哦。
1: 第二个，你谈不下来。
0: 谈不下哇。
1: 对。
0: 就是我这个价钱，我就谈不下来啊。
1: 对，所以这两个，我会觉得你也不要花心思在上面了啦。
2: 对。
1: 好，谢谢你。好，拜拜。
2: 拜拜。
1: 午后两点，你好。
3: 您好，
1: 是
3: 大家好。
1: 你好，请问要问什么？
3: 请问一下我的健康。
1: 好，听你的声音很虚弱，
2: 嗯，
1: 是不是有生病状态呢？
3: 哦，我刚睡午觉起来。
1: 哦，那就还好。好，请抽一张牌。
2: 一到二十二，选一张。
3: 二十一。
2: 你现在身体状况还好吗？没有什么特别大病。
3: 我88岁了。
1: 你的身体状况算是很好，可是呢，你的好，来自于协助的人，所以你只要别人给你的建议啊，医生给你的嘱咐啊，乖乖的照着做，你的健康就能够非常的美好了。
3: 谢谢你们，
1: 好，
3: 谢谢，
1: 不客气，拜拜，
2: 拜。
1: 午后两点，你好，
3: 喂，你好，
1: 是，你好，
3: 李薇老师，请问我的身体，
1: 身体的健康，
3: 对，
1: 好，请抽一张牌。
3: 八号、
2: 啊、你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
3: 就医生说状况是不是很严重？
1: 你确实是有一些状况，但是没有到很严重。
3: 没有。
1: 可是呢，这张牌也凸显到你有一点硬撑。
3: 硬撑了。
1: 对，就是你有你说可能是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身体情况还是怎么样，那我觉得医生给你的建议照着去做就好，你要多听旁人给你的建议就对了。
3: 听医生还是听旁人啊？
1: 都可以，就是你不要太执着于自己的想法，这样就好。
3: 就是医生说我的症状，就照医生的去做就好。
1: 对，因为其实没有很严重，
3: 就对了。
1: 有状况，但是不严重。
3: 不严重。
1: 对，但是不要拖。
3: 不要拖。
1: 对，
3: 我已经决定，我已经有预约要做检查了。
1: 哦，那就好，那就好。
3: 好，
1: 好，谢谢您，
3: 好，
1: 拜拜。最后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4: 你们两位好。
1: 是，你好。
4: 我要请教一位，我财运。
1: 财运，请抽一张牌。
4: 15号。
1: 十五。
2: 你是也有在投资吗？
4: 一点点。
2: 也是一点点。好，想看他最近怎么样。
1: 好，不过你最近的财运哦，要稍微收手一下。
4: 这样。
1: 因为你这张牌代表的是判断错误。
4: 真的。
1: 对，所以你可能可以多去请教一些人，因为这张牌也有凸显，就是说你专注于自己的想法，不太会听别人给你的意见。
4: 哦，
1: 对，那稍微听一下，可能你就会调整自己的做法了。好，谢谢你，
4: 谢谢你，
1: 好，拜拜，
2: 拜拜。
1: 好，那今天塔罗牌就到这里咯。
2: 好，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播的是一首英文歌曲，
2: 它叫戴安娜，戴安娜是首漂亮的名人保罗安卡所演唱的。

0: 戴安娜，彭恩卡为大家所唱的。好，这里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棒，他说江山依旧人渐老，渐渐老的意思，晚年只盼身体好，荣华富贵都要看淡，健康才是宝中宝。我赞同。
1: 对，
0: 真的，我只有一个肩膀，忘记说我贴了一个什么，贴了一个像沙龙 pass 那样子的。因为走跑步机走到肩膀好痛哦，结果呢，明迪就拿了一片，那个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有点像沙龙 pass，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他就说痛，好，那我就帮你贴。我忘记，没有说马上就拿掉。结果贴着他睡觉、欸、
1: 哇，那会过敏哦。
2: 嗯，
0: 就是现在就是过敏啊。
1: 嗯，
0: 好痒哦。
1: 对，
0: 好不舒服。
1: 对
0: 哦，原来只有这样子我就已经坐立不安了。
1: 是，
0: 怎么会这样？所以还可以生大病吗？不行。
1: 嗯，
0: 不准。
1: 对，
0: 一定好好保养。
1: 嗯，
0: 好，所以连坐在轮椅上我就准备要把轮椅丢掉了，真的要好好来走。我现在呢跟宇飞约好，等一下下班来我们健身房，然后帮我
1: 教你几个简单动作。
0: 对，我会每天练，真的。不过练完真的，绿泉那天教我的时候，
1: 酸，
0: 都快一个礼拜了。今天礼拜四嘛，
1: 对，
0: 他礼拜天教我的，哦，真的这几天我大腿真的痛到不行，
1: 一定的。
0: 但是我呢很棒，我用我们那个叫做智能按摩仪
1: 啊。
0: 把它按摩，
1: 嗯，
0: 上下上下这样贴一片，各贴一片，
1: 是，
0: 然后就做个15分钟，哎，真的很有效，哎，
1: 对，
0: 啊，就这样缓和了，
1: 嗯，
0: 那我现在有想做了，
1: 是，
0: 就想再去楼下健身，
1: 嗯哼，
0: 他教我的那个是抬腿啦，
1: 嗯，
0: 但是
1: 前大腿，
0: 这个是训练前大腿啊，
1: 对，前大腿啊，勾腿的话是后大腿，
0: 哦，真的，哎，我是勾。
1: 你是勾勾是后大腿，
0: 然后呢，我勾不太起来，刚开始，
1: 嗯，
0: 后来慢慢练，到一次要8下，
1: 对，
0: 啊，总共要32下，就等于是要做4次就对了，
1: 嗯，
0: 啊，哎，做到后来真的有抬得比较高，
1: 嗯哼，
0: 勾起来勾得比较高，
2: 嗯，
0: 也耐得比较时间长一点，
1: 嗯，
0: 代表就是有效，
1: 嗯，
0: 你知道，哎，我现在摸我的大腿真的比较结实，
1: 是，
0: 嗯，啊，我又在做弓箭步，
1: 嗯。
0: 每天都做，
1: 嗯，
0: 好乖哦。我们每次都会讲说：“哎呦，你怎么这么乖？”
2: 对，
0: 不乖不行啦，是不是？
1: 对，
0: 一定要乖啊，对不对？健康才是宝中宝，不是吗？
1: 对，
0: 所以我一定要健康，才能够每天到。哦，对，你传给我了，
1: 嗯，
0: 传给我那个，
1: 对啊，就在南港哎，
0: 有吗？可以看现场，
1: 对，有现场在南港，
0: 他可以收起来就对了。
1: 对，他就是你搬家的，没有，他收不起来。但是如果你搬家，就可以直接全部搬走。
0: 哦，
1: 它是组成的、组合的、
2: 组装式。
1: 对，
2: 哦，
0: 嗯，哦，没有那个可以收起来的。
1: 不太可能收起来，因为收起来的话，隔音效果一定就会不好。
0: 哦 ，OK， 好。到时候你带我去看，
1: 对啊，可以去晃晃，
0: 下班就过来了哈，陪我做一下重训，
1: 是，
0: 我除了你教我的，跟那个瑞秋教我的，其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我可以做的。
1: 你家的设备主，反正你都是主攻腿啦，
0: 主攻腿，
1: 因为其他的部分你还好，不太需要，先把大腿肌肉练起来才是重要的。
0: 我练得起来吗？

0: 当然可以啊，刚刚讲那个，你看我刚刚不是分享那个小提琴家，嗯，他小儿麻痹，他自己坚持要靠自己站起来，
1: 对
0: 啊、失败
2: 也很重要，嗯、
0: 对。
2: 我有意志力，你放心。嗯嗯，好，
0: 没有，因为你有优固力，
2: 优固力跟胶原蛋白啊、还有睡得好，嗯，我们的那个胎盘素，
0: 是
2: 我现在啊、哦，动不动就拿我的手出来跟人家比，脸就不用比的啦，连大家看到的说，怎么可能皮肤这么好？啊，什么年龄了？嗯，还皮肤这么好？嗯、当然，会讲什么年龄的人都是年龄都跟我差不多的，嗯，你知道吧？他们才会感觉到说我皮肤的确比他们好。嗯，再来还有人猜我说我是戴假发、嗯、所以雅芳，所以我一直在帮你做解释。哎，嗯，人家都说你的头发，清华姐头发怎么会那么多，是真的吗还是戴假发？所以姐姐拜托你不要染太黑。嗯，我不要那么黑，是我们那个阿玲把我弄错了，嗯，所以才会弄黑，现在比较好的，嗯，我用的是四号，嗯哼，嗯，所以比较好，颜色比较棕色的 OK， 但是头发多就是靠迷迭香精油，哦，嗯，3000块就送，但是这3000块很简单，你就用怎么买，你知道吧？我们有1980的产品，其中就是有什么，有我们的优固力吃2个月的，嗯，优康林吃2个月的，
1: 对，
2: 就1980而已。再来就是我们1980，嗯，就是我们胎盘素，
0: 对，
2: 1980吃1个月，好，好，那再加什么？加1200的，1200就是眼胶，嗯，或者是我们的隔离霜，嗯，对，这样才3000出头，嗯，你就可以得到了，嗯，
1: 对，
2: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迷迭香精油，
0: 对，
2: 啊，洗头发的时候很简单，第一次。如果你洗两次的话，我头发一定要洗两次。嗯哼，第一次先把它脏东西洗掉，因为我有时候会喷一点胶水嘛。嗯，好，把它洗掉之后再洗第二次，好啊，不要太弄得太湿。好，你就第二次的时候要放迷迭香精油，我都现在都放七八滴，过去我用5滴，现在变7-8滴，头发越来越多。嗯，7-8滴之后再加洗发精，嗯，那我们的洗发精里面有玫瑰精油哦，嗯，洗下来之后头发会亮哦，嗯，不但亮啊，头发真的是很顺很棒，嗯，好 ，OK， 好，那这样子的话，你看多棒，所以只剩下2天哦，
0: 对，
2: 今天快下班了嘛，嗯，只剩下礼拜 5、礼拜 6，
0: 是，
2: 所以要买什么产品，赶快打电话，嗯，我们活动就在这个礼拜 6，
0: 对，
2: 这是由徐太太特别请我帮忙，嗯，做到礼拜 6，我本来今天就要结束了，嗯，OK， 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听一首歌曲，
2: 不敢梦到的人，嗯， OK。

0: 好不敢梦到的人呢、啊那这个睡眠是不是睡得不好呢？
1: 是，
0: 那就要吃胎盘素了哦。好，但是呢，还有一点啊、哦，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就有提醒大家哈、哦很多人为了省电啊，现在是夏季了，大家都会开冷气。那你为了省电呢，就不开冷气。其实这个有一点本末倒置。虽然我们讲说尽量省电嘛，但是呢，你如果省到让自己的睡眠品质不好，因为太热，其实也会让自己睡不好。
1: 对，
0: 所以这个钱我觉得值得花啦。
1: 是，
0: 只是说开冷气呢，现在也是慢慢越来越热，大家开的频繁。然后有的人呢，原本已经停工很久了，现在终于开始复工了，就觉得诶有一些异味啊，怪味道。那在这里呢，就是开始要清洁，先把自己的冷气清洁一下。怎么清洁呢？第一，一定要断电。一定要把插头拔掉。
1: 是。
0: 然后第二，清洁滤网。第三，擦拭外壳。第四，可以使用冷气清洁剂。现在市售有很多，很好用，真的不错。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当你清洁完以后，一定要开送风。而且要开到2个小时。因为我之前有过没有开送风，然后那个冷气啊，给我时好时坏，就一下吹不出冷风，一下只剩送风，因为那个湿气就粘在里面，
1: 然后卡在里面，
0: 对，它就出了一些问题，一直等到我大概开了一季吧，然后冷气才恢复正常。我一开始都还以为是冷气坏掉，怎么查都查不到原因。但是如果你已经发现啊，比方一直都有霉味，然后冷房效果也下降，然后甚至会滴水，然后甚至有一些人没有这个就是自己气喘的问题也变严重的话，那可能你就要请别人来帮你清了。
1: 对，好，那母亲节现在活动还在进行当中哦。我跟大家分享，我上次也跟大家说，我想了一个母亲节的宣传语哦，这边跟大家分享一次哦，用善事照顾你，让健康接近你，用爱迪斯呵护你，让漂亮靠近你，最后说声午后2点陪着你，永远爱着你。
0: 对。

0: 拥有的回忆。我后两年值不值得你们长长的回忆？
1: 有，
2: 不在，值得啊。
0: 不在台北，不在台湾，你们会不会想好想听午后两点？
2: 会，
0: 现在可以听上网就可以了，好不好？
2: 很方便。
0: 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喽。
2: 好，
0: 祝福大家
3: 健康快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之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之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我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好，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还有严艺阁所演唱的《只愿和你相爱》。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在美国科技股涨势带动之下，台股周四开高，加权指数盘中一度大涨 831.12 点，最高攻上了 42,205.62 点。早盘涨势主要是由台积电2330领军，盘中一度大涨50元。不过柜买指数虽然同步走阳，但多数个股出现涨停打开或者是开高走低的情况，显示资金态度逐渐转趋保守。随着川习会持续进行，后续两天消息面变数比较多，市场情绪可能随之波动。个股方面，达迈3645昨天法说会

表现亮眼，今天开盘就攻上涨停，但是10点左右回落到平盘震荡。那群联8299上月单月每股获利达到了 34.56 元，大概是第一季的一半，股价开盘也是亮灯涨停，但是盘中也有出现这个锁单松动的情况。南亚科2408也是差不多类似的走势，不过整体盘面仍然是蛮健康的，虽然资金态度转趋保守，但是族群轮动仍然是持续进行。尖点8021开盘也是强势涨停，象征 PCB 产业动能持续延续。金像电也一样是蛮强势的，施智诚设备商杨博2493也是攻上涨停，光通讯族群的讯星 KY 6451也同步有亮灯，只要热门族群仍然有强势表态的状况，就显示盘面资金尚未退潮，那其中光通讯还有 PCB 族群仍然是后续重要的观察指标。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郁可唯所演唱的《懂得雨天》。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国民党立委罗明才提出因应中东战事稳定民生经济发放全民支持金特别草案，主张普发10000元国民支援金。这个案子在8号在立法院进行一读，随后交付经济财政两委员会审查。而根据像最新的网络投票结果显示，有 3.6 万名参与者当中有 92% 的网友表示支持。那根据中时新闻网从11号在 YouTube 频道发起的网络投票，说普发 2.0 10000元国民支援金你支持吗？好，那一直到5月14号上午10点30分，总共有 3.6 万人参与投票，那其中 92% 表示支持。好，不要说1万块没什么，1万块就是有什么。那另外呢 8% 是说不支持，就觉得2300亿应该拿去做对社会更有意义的事情。那罗明才指出，中东局势动荡引发国际能源还有原物料价格剧烈波动，通膨压力持续升高。他举例说明，韩国政府已经在今年3月底紧急通过 26.2 兆韩元补充预算案，针对所得水准后 70% 的民众发放高油价损失支援金。面对高油价与通膨的冲击，罗明才强调，国内物价齐涨，但是薪资停滞，为减缓人民负担，提振民间消费以及扩大内需，因此拟定该特别条例草案。根据估算，普发全民10000元支援金，预估国库会支出2360亿元。那这个草案明定国发会为特别条例的主管机关。好，那反正呢就是这个10000元齁，就有钱拿当然是很好啦齁，那大家的各自考量点不同，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现在外面东西真的是越来越贵哦。好，那这个呢就是有一定的程序齁，所以如果后续有其他相关的新闻再来跟大家做分享。那接下来听到的这个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韦礼安所演唱的如果可以，但是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现在听到这个是韩文的版本。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回不去的回忆》。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今天台股台积电表现也非常的不错齁。那台积电晶片有多夯呢？台积电2330今天举办了2026技术论坛，亚太业务处处长万瑞阳在演讲当中透露，台积电已经成为 AI 时代最可信赖的量产地基，并且引用数据指出，亚太区客户去年共使用了超过210万片12寸晶圆，如果把这些晶圆堆叠起来，高度是三座台北101大楼。另外呢，他指出台积电去年协助客户完成约2600项的产品量产，涵盖手机、SSD、电源、车用、网通、显示器、晶片领域，全年约400项新产品，等于平均每天都有超过一项产品进入量产。万瑞阳也表示，这些成果展现客户创新能力，也反映台积电与生态系伙伴的紧密合作关系。另外 AI 应用正呈现指数型成长，不过在云端资料中心挑战运算极限，更全面渗透到边缘运算装置。他强调台积电凭借从半导体元件到先进封装的完整解决方案，将成为全球 AI 晶片大规模交付最可信赖的基础。那他表示AI 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普及，为人类进步注入新动力。目前发展呈现两大核心趋势，第一个就是云端与资料中心，生成式 AI 应用与 AI 人工智慧代理人工作流的兴起，正导致 token 消耗量呈指数级的增长。这些复杂的模拟分析不仅加速了医药开发与科学发现，更提升了生产制造效率，但这也将 AI 基础设施供应链推向极限。对于运算密度、高频宽资料传输、电源供应效率还有散热技术的需求日益迫切。第二就是边缘运算， AI 正深入家电、电脑、汽车这些生活终端，智慧型手机更已经转化为个人的 AI 助理。在这些应用场景当中，低延迟、低功耗还有高可靠性成为技术发展的关键指标。面对

日益增长的运算需求，万瑞阳强调，所有的 AI 创新都必须建立在一个坚实、可信赖，而且能够大规模量产的基础之上。台积电目前已经准备好应对这场技术变革。那他指出，台积电提供从最前端的半导体元件制造，到后端先进封装解决方案，能为 AI 晶片提供领先业界的制造技术，协助客户在极致效能跟能源效率之间取得平衡，确保 AI 基础设施能够稳定且大规模的交付。好，那其实之前好曾经有那个台积电的法说会，好，然后他们的长官就讲，所有的 AI 都绕不开台积电，你知道可以这样讲，就是对于他们自己技术上的一种非常的相信。好，那另外对订单感觉上也是蛮明朗的哦。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深所演唱的《有一件美好的事情将要发生》。

好，那台股气势如虹，今年以来已经上涨超过40%。随着台股大盘走高，台股 ETF 也持续发热。目前挂牌的台股 ETF 已经来到了88档，总规模也创高突破6兆大关，来到了6兆130.83亿元。统计今年以来已经增加了2兆1255.81亿元。那进一步观察，规模同样创新高的有27档，其中今年来规模增加前十名，包括主动统一升级50，也就是 00403A， 还有中信关键半导体00891，主动群益科技创新00992A， 主动群益台湾强棒00982A， 群益半导体收益00927，这九档都有百亿以上的增额。整体来看，上榜以主动式还有科技型的居多。群益投信台股 ETF 研究团队表示，现阶段大盘高档震荡几率高，台股 ETF 波动相对个股还有大盘来得低，不失为投资人现阶段介入台股比较佳的选择。 AI 科技主题仍然是市场的焦点，而台湾因为拥有完整的科技供应链，更于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有望持续保持在成长轨道上运行，科技股表现仍然值得关注。主动群益科技创新 00992A 经理人陈朝正指出，回归基本面来看，台湾经济动能强劲，社会 AI 带动出口畅旺与消费成长，有助为台股提供强力的支撑。 AI 伺服器升级循环，网通设备提高频宽的需求，低轨卫星带动的军备竞赛，都仍将是持续发酵的重要推力。那随着各大科技企业积极布局 AI 设备、云端架构与自研晶片，台湾在制造、封装、散热、光电、网络交换设备还有高阶电路板这些关键零组件上的角色愈发重要，相关供应链仍有机会迎来新一轮的成长动能。群益半导体收益 ETF 00927经理人谢明志表示，后市来看 AI 资本支出动能仍然具有吸引力，也重塑半导体产业发展，进而加速厂商研发创新与生产脚步，产业前景正向。台湾因为拥有完整的这个半导体产业链，在 AI 长线趋势不变下，台厂作为全球 AI 产业最重要的供应商，仍然可以持续享有获利，资本双涨利多，台股中长期仍维持多头区间趋势不变。主动群益台湾强棒 00982A 的经理人陈元义强调，中长线布局策略应着重在公司长期发展优势，可以优先布局半导体先进制程、半导体材料、通讯等族群，以及 AI 应用以及提高生产力族群。整体而言，大盘的看法中性偏多，建议可以在市场回档时分批进场，把握中长期的投资机会。好，那近期有很多的朋友都讲说，哦，现在的热门股齁，股票都很贵齁，那一张都多少钱啊？那也不难理解，很多人都去买 ETF 齁，因为 ETF 不只有经纪人齁帮你就是操盘，另外呢就是以单张的价格来讲齁，它也比刚才讲的这些热门的股票便宜一点点齁。好，那当然你也可以投资零股啦。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

0: 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02-2361-7231。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幸存者》，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近期呢，台股真的涨势非常凶猛。好，那据说呢，现在有很多人在网络上搜寻退休这两个字哦。啊，当然这一波应该有蛮多人可以赚到很多钱啊。但是呢，就是你知道，可能有一些是真的很厉害的人，那另外有一些是幸存者偏差啊。简单来讲，这些人有赚到钱，但是羡慕的人就表示你手上并还没有达到财富自由的情况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网络上有文章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撕掉穷忙标签，经历四个阶段通往财富自由。好，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达到要退休的时候，那不妨听听别人的建议。那这是来自于响明头条里面的文章。那在这个物价涨得比薪水还快的时代，如果你还在傻傻的等待奇迹发财，那真的是太天真了。财富自由早就不是说银行存款有多少，而是一种随时可以对不喜欢的工作说不的底气。那身为一个现代人呢，我们追求的是财富自由，那重点在于那份掌控人生的优雅跟从容。那财富自由不是一触可及的魔术，那它更像是一个需要耐心跟智慧的维奢马拉松。好，那所以呢，在这篇文章哦，它就是把它拆成四个阶段，让大家可以从月光族进化成财富玩家。那不过呢，他就提醒大家，现在先开始拿起自己的记账本哦，开始这场关于自由的进阶之旅。那首先呢，他就说第一阶段好，叫做脱离生存红线的呼吸期。那这个阶段的目标很简单，就是不要让债务跟生活费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那这是一场关于自律的战斗，需要建立基本的财务防护网。那行动核心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你至少要先存下六个月的紧急预备金。那这笔钱不是拿来买一些奢侈品名牌包之类的哦，而是当你遇到一些老板发疯啦，公司倒闭啦，或者是突然想换个环境的时候，

可以优雅的转身好的保险。那这就像是你的防小人基金，有了它，你在面对那些无理的要求，笑容都可以灿烂的更真诚一点，因为你知道你随时有钱可以跑路。好啊，其实不要用跑路这两个字啊，感觉上比较负面，应该是说你可以知道你有转换的空间，好，你有一些底气。好，那接下来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建立被动收入的种子期。好，当你不再被卡债追着跑，也有一笔存款，就该让钱去帮你打工了。那投资的工具多元，选一个你放心的，好，就算是呆呆的放定存都好，至少是理财的第一步。那理财的逻辑呢，停止用时间换金钱的单一循环，好，就是开始学习配置资产。你要想说每一块钱都是你的员工，他们不会休假，他们不抱怨，还会默默的帮你生出更多的小钱。那投资自己呢，也是一种高投报率的被动收入，提升专业技能也可以让薪水上涨，甚至有机会超过通膨。提升自我是一个很高 CP 的投资。那接下来第三阶段呢，就是覆盖基本支出的超脱期。那这是最让人兴奋的转折点。当你的理财收入，也就是被动收入，已经开始可以应付每个月的房租、水电、吃饭这些基础开销的时候，恭喜你，你已经获得初步的自由。那当然要达到这一步，可能需要有一段时间的这个时间跟努力哦，甚至中间会让你产生很多怀疑。毕竟生活当中有太多艰难的任务要达成，每个月要缴的开销也很惊人，但是如果不放弃持续的存钱跟理财，终究会达到这个阶段。那生活的变化上呢，到了这个阶段哦，工作不再是为了活下去，而是要活得更漂亮。你可以选择更有挑战性的项目，或者是减少工时去陪伴家人，学习那个你想了很久的兴趣。那这时候你会发现，当生活有了最低的这个保障支撑哦，你的创造力会达到巅峰，因为你不会再恐惧失去。好，那第四个就是大家最想听到的哦，就是梦想成真的终极自由期。那这是财富自由的天花板，你的被动收入不仅能够支付生活，还可以支付你的梦想清单。好，就是人家常常讲的这个什么想要需要必要齁啊，你已经可以就是必要是一定要花的嘛齁，然后就变成是你需要的齁也可以啊，重要的是你想要的也可以齁，就是你购买你的梦想清单了，可以付钱了齁，不管是环游世界啦、创业啦，还是买那些你看了很久的景观房。那核心哲学就是财富自由的终点不是挥金如土，而是时间自由跟拥有更多的选择权。你拥有了100%的时间分配权，可以把生命花费在所有美好的事物上。那到了这个境界，记得保持那一颗对世界的好奇心。真正的自由是拥有选择权，并且有能力守护那份选择。好，那在这边也是要提醒一下啦，齁。我看到大概就是两种分类。第一种齁，就是如果你的钱是很不容易好一步一步赚来的，好，那这样的人是比较 OK 的，他可能知道钱的辛苦，好，不会说诶突然到了财富自由的阶段他就开始乱花钱，好，因为他还是会有所节制。好，那甚至有些比较极端的是他不敢花钱那他还要训练说怎么样可以让自己花钱。好，所以网络上有些相关的文章，好，就是用一个数学算法啦，好，或者是说跟你讲说你可以先算一下你的安全数值，或者是说你可以花的安全边际的钱，好，让自己比较安心。就是你的被动收入如果说比如说配股配息啦，或者是一些被动收入一些利息，好啊，如果把这个钱划分出来一个数字，那这个数字是你今年可以安心花掉的钱，好，那因为你已经事先算过了，所以如果花了这个钱，好，就可以比较放心比较安心，可能还要做这样的训练。好，那可是如果有些人他的钱呢是突然比如说继承来的啦，好，或突然就是运气很好赚了一大笔钱，好，那这样的就比较危险一点点，好，如果说你突然放大，好，或者是挥霍，有可能就是钱一下子就守不住就花光光了。好，那像近期网络上也有很多文章是
日本的退休人士，好，那可能他年纪轻的时候他的所得收入是蛮高的，那生活消费也还蛮高的，好，就是他习惯的生活消费方式，那到他退休之后他已经没有每个月的收入了，可是他的开销他没有把它因此降下来，好，所以过了一阵子之后他就会惊觉不对劲

因为入不敷出啊，哈，所以就会觉得很可怕，好，所以你会觉得说，看到这种文章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你当年是怎么样，就是变成精英分子的，怎么可以赚这么多钱？为什么连这个都不会？诶，真的还是有人不会，哈，因为他已经太久习惯他每个月的收入可以支撑这样的花费，好，那到退休的时候，他没有察觉到这一部分，好，继续还维持这样的方式，他就会因此而陷入财务危机。好，那所以呢，就是就算你已经很有财富了，可能在花费上还是要稍微做一些计划。那在这篇文章当中呢，它的结语就是说呢，财富自由从来不是为了让你变成守财奴，而是为了让你在未来的某一天可以帅气的说出老娘不干了，我要去环游世界。好，所以人家有人开玩笑说，诶，最近好，那个老板都要对员工客气一点，好，因为这一次那个近期台股表现的还不错，可能有些人赚到钱，好，那这个真的就可能大家讲话会比较客气啦。好，那当然这是开玩笑，但是也说出很多人心中的向往。好，那财富自由这条路虽然有点漫长，但是只要你从今天开始跨出第一步，好，你一定会感谢，好，未来感谢现在的自己，好，就是现在愿意学习愿意规划的自己。那存钱是为了变自由，好，更有尊严的生活。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一场财富的赛道上跑出最自信的姿态，早日达成那种看标价不眨眼、刷卡不心惊的终极微奢生活。好，那这个文章最后这个 ending 齁，感觉上还蛮热血的，他是说让我们在自由的巅峰相见吧。好，那也祝福大家齁，希望大家都可以学习投资理财，那就是最终目标就是希望可以让自己生活比较有点余裕，有一些转换的空间。好，那不见得是大富大贵，但是起码财富自由，自由的选择自己要过的生活方式。好，那节目最后送给大家这首歌曲，这来自于Mars 23还有张文婷所带来的不简单的歌。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杠

0: 胺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乙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台湾基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 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50000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2: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不、嗯、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7: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我是莹莹。刚才我们听到那首歌，歌名叫做星星是穷人的钻石啊。我们呢，不是好野人的时候，看着天上的星星就想象说，反正那个一闪一闪亮晶晶，看起来也很像钻石，对不对？那没有办法拥有真实的钻石的话呢，就想象一下天上的星星摘一颗下来送给心爱的人说，啊，这个就是我送给你的钻石。好多时候是不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或者用这种比拟的，或者是用想象的方式呢，来满足一下，或者是来安慰一下自己的梦太遥远了。但是呢，在股票市场

市场当中，过去大家一直觉得说大富大贵啊，那个很多人是天生注定下来的，如果那个家产这个很丰厚的话呢，他一辈子也不愁吃穿。可是现在呢，从 ETF 开始横空出世之后，台湾有很多的小资族觉得说，我用定期定额或许不能够直接立马变成这个上流社会，但是我也可以慢慢慢慢透过时间复利的一些好处，至少为我的未来呢改变好，或者是说为未来呢进入到下一个更好的一个阶段，并不是完全不可控的。其实呢，越复杂的事情呢，很多时候用单纯的方式做，它就有可能去完成哦。而且呢，其实在股票当中也是一样啊，所谓叫做越复杂的事情用单纯的方式做就容易成功，这件事情呢就在讲定期定额长期投资这件事情。我简单的说哈，有人开始分享说，其实定期定额当然有很多的优点，大家也都知道，但是到底要怎么样去选定期定额呢？尤其是你永远不知道现在台北股市或者是现在的一个投资市场啊，会不会已经是高点了？那我这样定期定额呢，我会不会一路往下买，越买越少，越买越少，我的资产还是越买越少？当然最难的时候呢，就是当股市在下跌的时候，你依旧必须要定期定额扣款哈，因为你会觉得说，天哪，我的钱呢怎么存了个半天哈，怎么这个还是负数的，就是我的投资报酬率是负数的。但是呢，你就必须要熬过那一段呢微笑曲线当中的下跌，然后等到它在上扬的时候，你才能看到你丰硕的成果。好，定期定额的优点，第一个呢，就是因为你不要去猜到底现在是在微笑曲线当中的哪一段，它会不会是在左边最高，还是在右边最高，还是现在呢正处在微笑曲线当中的低点。很多人呢觉得你要去选时间判断时间，这个压力太大了，所以呢就觉得干脆分散风险。好，那么避开选择时间的压力，用纪律的方式来参与市场，这个是定期定额最简单的一个说明方式哦。所以如果说除非你看得很精准齁，除非你的投资眼光非常的锐利齁，你知道什么时候是绝对低点呢投资下去这样。要不然呢就是你去拉长你的投资时间呢，甚至拉长到十年齁。好，那不管从过去的一个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说啊，0050的这个0050投资报酬率，我们在新闻当中已经讲过非常多次了啦。0050的投资报酬率哦，当然因为台北股市从20年前齁到现在走到现在，它其实是一个多头的格局，所以呢曾经有人去试算哦，他去试算就算你错过了当时20年前0050开始起步的那个 come down 齁，你说啊，我又没有买在那个大盘七八千点的时候，我现在大盘都已经两万七两万八了，哇这么高齁，我这样去买怎么办？可是他说其实呢你去回头看哦，就算在2003年6月齁到2025年8月，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得这么长哦，你单笔投入任何一年，相比定期定额一年呢，其实呢前者就是你投资获利哈，你如果时间拉长到十年，你单笔投入一年哈，跟你定期定额时间拉长到五年甚至十年，其实在这个台北股市当中，你定期定额时间拉长之后，你的胜算的几率其实都还是会高的。所以呢定期定额它的确可以帮你避开时间的压力跟市场的风险。
另外呢，就是定期定额的精髓，当然就是我们。

刚讲的，在投资的微笑曲线当中哦，你选择的标的就算不再创高，它还是有波动的时候，它只要有各个大中小循环，你在每一个大中小循环当中都还是有获利的一些机会。每个月呢投入一样的资金，当市场越走越低，投资人你买到的股数相对就越多嘛哈，那明显的平均的持有成本也在慢慢的下降。虽然你会看到账面上的数字哦，你的投资报酬率好像不高，甚至会变负的，可是在未来的时间当中，你就会感谢现在这个投资报酬率是负的时候呢，你相对买进的股数其实是比较多的哈。那他说同样的以0050来做观察啊，他说在挂牌的这20多年当中呢，如果投资人定期定额一年，任何一年你定期定额一整年哈，那你取得正报酬的几率会有 76.5%， 定期定额两年哈，正报酬的几率有 81%， 如果你定期定额三年，好，它这个是真的去精算哦，那定期定额三年哦，那你正报酬的几率呢就会超过90%。那在整个台北股市呢，从2003年一直到2025年，这么多年当中，如果你任何一个期间好定期定额坚持6年以上，那正报酬的几率就是100%。所以呢，在很多个股这个很容易上下震荡很大的时候，定期定额呢，只要是你坚持好，尤其是这种指数型的基金啦哈，6年以上正报酬的几率一定是100%，而且呢，你不用每天在担心风险，不用经常天天要盯盘哈。当然你可以为你的财富做一些规划，然后你也可以选择定期定额扣款日，当你比较有钱的时候多扣一些，多扣一些趴数，多扣一点钱哈。然后呢，这个或者你觉得啊，最近股市真跌得挺深的哈，大家哀鸿遍野，你当看市场一片呢，觉得都觉得是空头的气氛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反向思考，你反而也可以在你定期定额扣款日来相对加码，因为那就表示那个时候绝对不会是高点哈。所以呢，在这个定期定额的投资当中，它还是有一些些可以操作的面向。当然啦，你说定期定额一定是100%赚钱万能吗？当然也不一定，你还是要看看你选择的 ETF。 好，你选择的 ETF 在5年、10年甚至20年后，是不是依旧可以给你带来微笑曲线。好，赢家向前看，今天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每天都能开心有钱赚，拜拜。

0: 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0: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我们今天这个阶段呢，来讲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哦哦哦，我们来讲，过去很多人上班的时候不太喜欢出差。我记得现在大家如果有上那个求职网站的话，求职网站或者是求财网站一样啦，那通常你要填的那个栏目当中，它会有除了薪资，然后公司的福利，然后上班地点啊，休假啊等等之外，其中它有一个选项哦，我也是后来呢，这个公司要找人的时候呢，我们要上去求财嘛，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也是一个考量之一，就是在求职求财的时候，大家会考虑的是说，我的工作需不需要出差。过去有些人呢不太喜欢出差，觉得频繁出差呢非常的麻烦，尤其是也许啦，在以前如果你是有家室的人，你是有家庭的人，那如果要经常出差的话呢，会影响到你的家庭生活，的确有可能哦。例如说有些人他如果必须要出差的话，他可能会影响到他要接送小孩，或者是家里面没有办法照顾父母，等等等等，就是平常 routine 的生活。但是现在他们发现 Z 世代呢，其实相反， Z 世代呢其实喜欢出差，甚至在出差的时候呢，不惜会自己加钱去升等机位，升等房型。为什么呢？过去啊，收到工作要出差哦，很多人想到的都是哇，要提着公事包，或者是要加班哈，然后呢要这个孤单的在搭飞机啊，或者是熬夜啊等等哦。但其实，在现在的 Z 世代哈，大家喜欢去出差，而且他们会认为出差是一个奢华体验的入场券，甚至是一个免费的度假机会。根据呢，美国一个商务旅行报告他们的调查，他们发现呢，有 85% 的 Z 世代和 88% 的千禧世代，他们认为在工作当中出差其实是一个升级生活方式的绝佳机会。因为呢，年轻的工作者他不满于公司提供的基本待遇，所以呢一旦有出差机会，大家其实反而挺开心的，他们甚至愿意呢自掏腰包，或者是善用信用卡的点数，将原本呢平淡无奇的出差行程改造成他们自己喜欢，甚至去可以打卡增加他们生活丰富度的一些动态。

这种现象呢，他们称呼为混合旅游，也就是把商务工作跟自己的休闲生活结合，成为了年轻世代非常推崇的职涯加值的方法之一。他说呢，在对于 Z 世代来说，如果你去出差，然后没有在社群媒体上面打卡，哇，那这样你等于是这趟旅行呢没有发生过。而你这个打卡倒不是为了呢要告诉大家说，哇，我很辛苦啊，我又到哪里做了什么事情，不是，并不是要炫耀说你对公司多么的忠诚，而是呢习惯低调的前辈呢不太能理解的，他们是要去打卡说，我今天又飞到了哪里，我今天坐了什么飞机，我吃了什么东西，然后呢我今天这个住了什么饭店啊，是这样。而且他们凡是在商务出差的行程发文的频率是平常的3到5倍。然后有 75% 的 Z 世代说呢，他们会为了拍出更好的照片或者是影片内容，自己花一点钱去高级餐厅或者寻求更昂贵的娱乐经验。这个呢不仅仅是为了记录自己的生活，更是经营个人品牌的一部分，展现自己想过的一种生活。那例如说他们如果有机会到其他的城市甚至是其他国家去参加会议的时候，哇，那太棒了，他就赶紧把这趟工作行程也转换成一个迷你假期，那趁机呢去出差的时候呢也赶快去旅游一下，进行一个小旅游哈，然后呢就在这个时候也给自己放一个小假。那年轻世代呢也会利用这个机会自己加一点钱哈，升等到一个商务舱哈，他坐得起的，或者是他觉得他难得哈，可以花一点点钱享受更好的一个服务品质。因为跟过去相比呢，有 62% 的 Z 世代年轻人，他觉得他愿意额外付出这些钱，然后在工作的同时去额外的享受他觉得超值的服务。但是对于年纪比较长的过去的上班族来说，哇，我为了要工作上班出差，我还花我自己的钱，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自己再掏钱出来齁，然后加钱去做商务舱，不可能的代级齁，公司没有给我的钱我就不付齁。因为呢过去的这个比较年长的工作者大概只有 25% 的人愿意这么做，这就是差别所在。那么在住宿的部分呢，有 75% 的 Z 世代愿意自掏腰包升等到更好的饭店，那比较老一辈的员工也很少有人愿意自己掏钱出来去升等饭店。这个呢就是愿意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呢加值在工作当中。那还有呢就是说现在的 Z 世代或者是千禧世代，他们会善用他们平常不管是信用卡啦或者是各种的一个积点方式，然后透过这个商务旅行的时候让自己的加值齁非常的这个可以得到运用。那他说呢，其实当然也提醒年轻员工呢用自费的方式去加值要特别特别小心，因为要看公司的规定。例如说你在申请核报费用的时候呢，是不是可以符合公司的规定，或者你如果经常在这个出差的时候然后搭这些豪华舱啊，然后住很好的饭店，会不会被贴上一个特权的标签，或者是怎么样在公司合乎规定的情况之下然后去这个用自费的方式去加上去。但其实呢大家现在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而不是为了工作而生活。在现在新的世代当中，为了好好的生活去工作，而在工作的时候也要好好的享受生活。

0: 安吉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

0: 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响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4.1 掌声跳平台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我是盈盈。好，在今天呢这个单元当中，要来跟听众朋友来谈一谈 AI。 当然呢，我们在股票市场里面哦，很多投资朋友大概从两年前到现在， AI 的股票天天都在看，天天都在追哦。而且你本来不认识 AI 的，为了要股票市场要赚钱，你都一定要去研究 AI 到底是什么，而且 AI 相关的产业链的个股，我们好像弄得比工程师都还要懂，对不对？但是 AI 到底在未来我们的生活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甚至呢，在我们的职场当中会影响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今天呢，我们比较综观的来分享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当中讲到AI 如果这么厉害，无所不能，当 AI 能复制一切的时候，那人类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哇，这样讲起来齁， AI 又会画图，又会写歌，又会写报告，然后什么都会做，那这样子人类还找得到工作，人类还有什么 unique， 就是有什么不一样独特的地方吗？其实呢，这个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杂志哦，叫做《连线》。这本杂志创刊的主编呢，他就曾经预言说，其实呢，在这个美国过去大家很熟知的这几个科技巨头，像是 Google、Apple、Facebook 还有 Amazon 哦，他们呢这些年来哦都是科技的霸主，赢者全拿的法则，还有免费增值经济的这些功能呢，还有物联网的崛起，他说这些其实有一天都可能会变了个样貌。我们现在大家每个人都用脸书，然后用手机，用 Apple， 然后用谷歌查东西，甚至呢 Amazon 也带动了整个物联网。可是呢，在未来不久的将来齁，智慧眼镜可能就取代了手机，全民呢每个人自己都有 AI 助理齁，然后自驾车到处跑，不用等很久的以后，可能很快有一天突然间就实现了。那他说呢，当很多东西都变成 AI 生成的内容，人类可能会发现说千篇一律，没有一个东西让人觉得流连忘返，因为都没有什么太特别的。这个问题就在于说呢，当 AI 生成了一切，那每个东西看起来都很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因为呢

在未来的那样 AI 可以做一切事情的时候，在那个世界里面，越容易复制的东西，价值就越低。嗯，我想这句话是重点。在任何的时代都是一样，以前呢，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革命。越容易复制的东西，价值就越低。大家想想看哦，从以前农业时代，什么东西都要人工。后来工业革命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变革，当工业机器可以取代人工，原本呢，这个我们举个例好了，一件衣服可能本来要十个人才能缝好，才能做好这个一件，好，十个人可能要花个三天才能做好一件。现在你只要有一台机器，在工业革命的时候，它可能半天，好，一台机器半天就织出一件衣服了。那但是它越容易复制的东西，价值就会越来越低。他说以咖啡来说呢，以咖啡这个产业，同一种产品怎么样说，透过不同的一个手段去让不同的东西，它的价值一层一层往上堆叠。例如说呢，第一个阶段是卖咖啡豆，好，这个是最基本的商品，价格由市场的供需来决定，可是呢，这个利润就非常的微薄。第二个阶段呢，是把咖啡豆变成了品牌，因为有了品牌，你就与众不同，你就跟别人不同。好，当你呢建立了你的品牌性，你的消费者会愿意跟着你买单。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走入了星巴克模式，因为呢你卖的不只是咖啡，不只是品牌，还是你的服务。你在全世界任何一家星巴克都喝到同样品质的咖啡，享受同样的服务氛围。那第四个阶段，也就是价值最高的一层，是让你飞到哥斯达黎加的咖啡农场，亲手采豆，学习烘焙，然后把这个经历变成你的故事。这杯咖啡的成本原本可能只有几十块钱，但这整趟的体验却可以卖给你几万元。所以在未来 AI 时代当中，他说出了一个结论。他说呢， AI 是一个工作室，人类是一个导演。 AI 在技术上可以生成任何东西，但问题是说没有导演，他什么都做不出来。因为导演还是那个灵魂，导演要决定做什么故事，说什么故事，讲什么剧情，当中是要喜剧还是悲剧，要有哪些主角，那个导演，那个灵魂在于人。而这个 AI 呢，它是接收你的指令才去生出那个产品。 AI 所产出的东西就是技术到位，但是谁赋予它灵魂呢？还是人。好，那再来就讲到，他说当一切都能复制的时候，唯一的护城河是什么？Think different， 这句话其实跟刚才我们前面他告诉大家的概念是一样。当一切都能复制的时候，所有东西都变得很廉价。那什么东西是贵的呢？ Think different。 在 AI 时代呢，怎么样创造出有价值的体验？那就是你想到别人想不出来的东西。在这个全球24小时连线的时代，任何东西都容易被复制，然后你想做什么，别人也做得到。要简报，要开发什么东西，要做什么影片， AI 都帮你做好了。他就说贾伯斯以前曾经就一直强调 think different 这个看法。他说每一个人手上都拿到了同样的一套工具，可是为什么做出来东西不一样呢？Think different。 每个人手上都拿到了最新的 iPhone 手机，可是呢，有的人非常善用这个工具，有的人只会拿来打电话或者是简单的拍拍照，但有的人却用 iPhone 最先进的科技去做出它能生产出来最高档的影片，或者是拿出来他想做的更多的应用价值。而这个 think different 就是稀缺的资源。而他说矽谷呢之所以能够创新，就是因为那里聚集了几千家不同专长的公司。

这些软体的也好，硬体的也好，设计的、行销的，不同 think different 的人呢，去互相撞击出很多新的想法。那再来就讲到，他讲到，其实在 AI 里面呢，乐观不是盲目的相信一切都会变好。乐观呢，是相信即使我们只有 2% 的优势，经过10000天的复利，依旧能够创造出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未来。而每一个小小的改变呢，在我们 think different 的时候，它其实就会在 AI 这个世代当中呢，去创造出很多不一样的想象空间。以前的蜕变可能要非常漫长，但是有了 AI 这个强大的工具，我们只要有一点想法不一样的改变， AI 就是你非常可利用好用的工具，它帮你变出千变万化的这个想象空间。他说不管是从影音的，从产业的，从各行各业，其实在 AI 的世代当中，如果你只会一直让 AI 做重复的工作，那么你的产值跟你的获利只会不断的降低，因为大家都会。但唯一会善用 AI 的，就是创造那么一点点跟别人不同，AI 就会帮你发展出更多，从 2% 到 4% 到 16% 到复利再复利不一样的成长空间。而这才是在未来 AI 时代当中你要去寻找的。当 AI 能复制一切，人类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凯文·凯利他说，你独有的 different， 不管它是不同也好，甚至是瑕疵也好，它反而成为我们人类最后的护城河。非常非常非常有含义，大家不妨去思考看看。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盈盈，祝福您每天都开心如意，拜拜。

来去小妈祖。白沙屯妈祖进香跟大甲妈祖的绕境到底有没有差别？差异在哪里呢？过去大家只知道，哦，都是跟着妈祖走，但这两个文化传统，或者说这两个进香活动，如果严格的比较起来，到底有没有差异性呢？台湾妈祖绕境进香被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盛事之一，每年都会有上百万的信众来参与盛会。那么在每年农历3月23号，就是天上圣母妈祖的圣诞这一天，在前前后后就是妈祖活动最耀眼的时候。所以大家以前古话说三个小妈祖，就是因为这样来形容的。真正比较起来，国学大师他们统计跟整理白沙屯妈祖进香跟大甲妈祖的绕境，其实还是有一些些微的差异的。从第一个主办方来看，大甲妈的主办方是宫庙，是台中的大甲镇澜宫，而白沙屯妈祖进香的主办宫庙是苗栗通霄白沙屯的拱天宫。第二个报名制度的差异，大甲妈不用报名，自由进香，随时都可以加入或者是离开。白沙屯妈祖则有报名的制度，香灯脚会拿到背章、背心、帽子、毛巾。当然，如果你没有报名的话，也是可以随时加入队伍的。第三个，活动天数。大甲妈的绕境活动大部分是9天8夜，来回大概340公里。白沙屯妈祖进香大约是8天7夜，来回400公里。第四个，行程路线。大甲妈的绕

进路线是固定的，规划好 SOP， 行程表是精准到每个小时按表操课，路线跟路程非常的明确，信徒可以提前来预定住宿，而且有系统的规划沿路的补给跟接驾。但白沙屯的进香路线完全不固定，由神教当下决定要左转还是右拐，全凭教班感受妈祖的旨意，充满了未知数，连 AI 都很难预测他的下一步，不知道今天晚上几点要停教休息在哪里，所以参加者要有随遇而安的心理准备，真的放心跟着妈祖走。第五个目的，大甲叫做往新港绕境进香，绕境有巡视到辖区里面进馆的意义，虽然也是前往新港奉天宫去交香，但整体仪式更像是强调对信众聚落的巡视与祈福。白沙屯呢则叫做进香，往北港去进香，这是一种回娘家的一种感觉，徒步前往北港朝天空举行挂会仪式，将老母娘的万年香火请回到白沙屯拱天宫，象征的是妈祖灵力的更新跟延续。第六个，在活动上面，大甲妈祖是祝寿大典，在抵达新港奉天宫之后，隔天清晨举行，所有的参与者都必须要全民到齐，被跪拜为妈祖来祝寿。白沙屯妈祖比较重视的是挂会，在抵达北港朝天宫后，由拱天宫的炉主从朝天宫的万年香火炉中舀出香火到拱天宫的火缸当中封存好再带回去。妈祖是台湾每一个人的母亲，虽然绕境跟进香有一些不同，但每个人跟着妈祖走时，那心中平平安安的幸福感倒是一模一样的。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 02-2314-9121 23

0: 0214-014-9121。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们要介绍这本书，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哈？在前一阵子呢，我们曾经介绍一本呢已经出版了几十年的老书旧书啊，叫做一课经济学啊。那这本书呢，哎，其实已经发行了80年了，可是呢一直都是畅销的书啊。我们说过啊，其实有时候看书不一定都要看新书啊，你把以前的书拿出来再看啊，它如果呢像这本书一样这个历久弥新啊，这个不会跟时代脱节，80年前看跟80年后现在看呢，他讲的问题啊跟他讲的道理其实都还可以相通，这种书呢哎才真的是好书啊。那我们上次呢这个邀请到的来宾帮我们来导读这本书的来宾呢就是前摩根斯坦利的董事总经理王宏平呢，今天呢我请他来继续帮我们聊这本书，因为上次就已经说过这本书聊一集的节目是绝对聊不完的。好，来这个 Mandy 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5: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宏平，记住好。
4: 好，哎，这个今天请你继续来聊这本经典的经济学的书哈。那今天我们要聊的重点呢，就在书里面其实讲到了很多跟价格有关的问题哦。

0: 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哈。他讲到了政府对于价格管制这件事情，其实我想这个对台湾的民众来讲也不陌生，尤其这个这一阵子这个美伊的这个战争啊，我们最感受到最深就是开始可能就要管制这个油价跟这个水电的价格，还有这个瓦斯的价格，对不对？有可能嘛？哈，
1: 是，
0: 来跟我们讲一下这本书怎么来讲所谓的价格管制这件事情呢？
1: 它价格的部分，它篇幅还蛮多的，它有提了几个，就包含有谈到就经营活动其实都跟价格有关，包含我们上一次有稍微带到就是所谓最低工资啊，
0: 对，
1: 然后他后面他这一次他这本书还有提到包含平准价格，还有就是比如说税，好，关税也是属于等于说你是一个都是一个价格扭曲的一种方式，好，
0: 是，
1: 那补贴也是，好，比如说对于最常见是台湾也是嘛，好，当时美国也是有农业补贴，好，这也是，所以这都是属于价格的扭曲，还有像比如说租金，租金的这个限制，好，然后现在当下社会呢，你不要以为只有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是计划经济国家会这样，其实现在美国其实也变成往回头路走，那最近美国的这个一些政策，还有其实像最近日本哈高市早苗他的这个政策也是，就是他国家的资源他倾斜到某一个产业，特定产业，现在大概都是到军工 AI 哈啊，还有这个战略资源，战略资源光包含这个能源啊、粮食，其实这都是
0: 以前我们讲美国就是自由市场，
1: 对，
0: 什么都不管制，也不补贴，可是最近这几年其实也不是从川普开始，对不 对？拜登开始，其实补贴政策就已经是他们的
1: 他对
0: 科技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做法了，对不对？
1: 对对对，所以他就是就很多地方都是他只是他就是其实在照一课经济学他的这个整个的理论，你把它整个读完，它这个所谓价格的扭曲，应该是讲说价格的扭曲，它在很多地方很多的政策上面是都有显现，
0: 是、
1: 它是用不同的形式。那我们如果特别讲说所谓的这个，你说这些就是价格管制的话，它在几个农产品，还有包含像那个他有提到说像那个矿产煤哈、这些，他说煤那时候做价格平准价格的时候，甚至出现他说35万种的煤的报价，就变成非常的混乱啊、那当时因为他是煤是主要的能源的来源，所以他就做价格补贴，但后来就开始，你看他这本书因为80年了嘛哈、所以后来开始就是石油，包括石油的炼油的技术也提升，所以开始用能源来取代它，大量不是取代了，就是说它分担了大量的这个过去用煤来发电的这样的机制，所以才开始就是这个煤的这种管制价格的乱象才等于说慢慢消灭。
0: 刚Mandy你提到就是平准价格这件事情，就很多政府他会认为说，比如说农业他可能受到某些的冲击，比如说像现在我们要谈这个关税，可能觉得农业会受到这个侵害啊，所以他就得补助他，所以他可能也要维持到他的农产品的售价在一定的价格，让农民有利可图，对不对？那这件事情可能对于就执政者来讲，他认为不做的话可能还会引起其他比如说农民的反弹，甚至造成社会问题，他好像不做不行，可是做了之后像这本一课经济学里面提到，其实他其实是有慢性自杀的这种感觉，对不对？
1: 对，其实他这个他在阐述这个整个的这个像你说对农民就特定群体，他在里面一直在讲的一个观念，刚刚除了讲我们讲说他价格扭曲之外，其实他更最上层这本书他一直环绕的就是在讲说看得见的影响跟看不见的影响。
0: 对，这上次我们有提过，就是见树不见林，常常都是这样子。
1: 对，所以他那时候我们不是讲说他一开始他开宗明义他就就是讲说好的经济学家跟坏的经济学家的差别，
0: 对对对，是。
1: 所以你看他这本书一直在环绕这个，其实一直跟读者就对话，就是说你要去 注意这些，其实尤其是不管是利益团体的游说，他可以讲很美丽的词藻，好像很、很怎么讲，很动听的，就好像很感人的这种诉求，尤其常常农怎么讲，农民团体很容易是这样，就说他弱势，
0: 对，没错。
1: 事实上，如果

0: 好，我觉得包括读这本书，包括我越看越多，发现他们一点都不弱势，对，一点都不弱势。
1: 是，
0: 然后就是他就讲说，其实他一直在环绕的，就是说你有看得见的这个看起来政策或者是短期的这些可能好处，可是你更多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好，就是你负面的，就包括看不见的影响，你必须要注意到。尤其是或者是你对这个单独的群体，你觉得给他好处了，可是对于长期，而且对所有的群体啊，就是他的长期的影响，这个你不能，这是常常大家忽略不计，
1: 没错，
0: 常常大家看不见，所以他一直环绕的是这个部分。所以回到季夫刚才的问题，就是说他讲的说价格其实是人为干预的一个，会有一个代价，所以这个代价大家常常都忽略不计，但是这个代价呢，有的短期就会显现，有的是后来长期会陆陆续续的看到。比如说我们讲说刚刚提到的，比如说电，好，这是最明显的。
1: 是，
0: 那台湾长期来讲，为了想要平抑通货膨胀，让通货膨胀的数字没那么
1: 漂亮一点，
0: 那它就长期的动涨，好，或者是稍微电价调一点点，调一点点，让你就是你没有什么感觉。好，
1: 你现在甚至就是直接补助台电嘛，对不对？一直要求要补助台电的亏损，这件事情也引发了很多讨论，不是吗？
0: 对，所以你看得见的状况就是说，你好像看起来我的账单，好的，我收到的电费没有大幅的增加，
1: 对，
0: 那好像短那个物价指数，就是这个主计处公布的 CPI 的数字，好像也被压住了。可是它另外有看不见的这个负面的影响，看不见的代价，就是你看台电就累积了数千亿的亏损，然后而且最终事实上还是用拨补，就是税收拨补，
1: 是啊，就是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去拨补嘛，哈，去补贴嘛，对不对？
0: 它另外呢，第一还有一层，就是说低廉的电价，它也会让产业的转型，就是它的这个诱因就消失了，因为大家都享受这个便宜的电价。
1: 嗯哼，
0: 那所以这个就是人为的压低价格，你把今天的负担可能是转移到别人身上，或者是把它推迟到明天啊，或者是做转嫁。那但终究这不会不见的，它还是存在。
1: 可是执政者的他们的想法可能就是说，我如果不去这个压抑电价的话，我引发的民怨可能对我的执政是有影响的，他们担心的可能是这个部分，不是吗？对不对？
0: 对，所以他这个终究来讲说，你就是希望价格能够真实的反应。那所以在台湾的状况来讲说，其实他有其他的方式让这个电价稍微比较没有那么失控。好，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1: 能源政策
0: 是有重大的问题，
1: 对，没错。
0: 比如说我们像这一次波湾战争，现在眼看应该是挡不住了啦。接下来这也不用什么算命就可以预期，我们接下来要不然就是限电，
1: 就会跟俄乌一样嘛。这个战争绝对很难去善了了，
0: 对，因为我们的天然气船就是出不来嘛，不止我们，那别人大概都是亚洲国家都是嘛，因为我们都不产油嘛，
1: 对，
0: 日本、台湾、我们韩国，我们都不产油，
1: 是。
0: 那它有油受到影响，另外天然气
1: 那
0: 偏偏我们的天然气的发电的占比又特别的高，
1: 没错，其实天然气的影响，我觉得比油价更大。
0: 对，这段期间看起来，而且一个是我们天然气占比很高，第二个我们的安全储量的天数是最少的，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变得最脆弱？
1: 嗯哼，
0: 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很快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所谓的恶果或者是代价，它就出来了，
1: 没错。
0: 所以这些零零总总都有，就包含说你说刚才我们提到说你低廉的电价让产业的转型的诱因消失，其实这有一点是，比如说大家在讲台积电。好，台积电那个，当然台积电它非常的了不起，但是其实整体来讲，在前一阵子，去年底，《经济学人》不是有个台湾病吗？
1: 对，
0: 台湾病那一篇，其实他在讲的，他还有一些没讲的，是各种的补贴，对台湾的科技业来讲，就因为我有一位，比如说我以前有很多那个同学朋友。学长学姐都在园区嘛，之前有一位，我有一位很尊敬的学长，其实他在台积电是做很 senior 的，他自己就跟我讲说，因为他知道我学经济学嘛，然后我就在那个外资做，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王平啊，我觉得他自己就在反省，他觉得台积电好像就是台湾政府给他们过多的补贴，我说你真的太善良，他就讲到说电。还有说各种税，那所以他就说他们自己知道说其实台湾政府有各

0: 种进入不同形式的补贴到科技业，不是说只有台积电，
1: 是啦，是啦，
0: 科技业，
1: 对对对，不是只有台积电。
0: 对，所以当然他们因为有这样的意识，所以他们对于回馈社会这件事情也很积极嘛。嗯，但是你不能预期每一个经营企业的
1: 企业都这么做，
0: 都有这样的想法。嗯，那所以就是说，所以显然这个是扭曲的。嗯，所以为什么台湾现在就的状况，就是说贫富的差距的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嗯，就你看这个 GDP 的数字，国民所得什么平均的数字都非常的漂亮
1: 亮眼，
0: 可是它你要看到后面被落队的
1: 结构的问题要知道。
0: 对， 对， 对，而且这个所谓的平均的数字离我们的中位数就是越来越偏离。
1: 哎，每次在我的节目中其实在讲一些公布的数据的时候，其实我都会提醒听众朋友说，最终的数字当然它有它的意义在，可是就像刚刚洪明讲了，数字背后的结构问题是大家要思考。比如说我们讲出口，
0: 对，
1: 哇，连续20几个月都是创新高，都开红盘，看起来很亮眼，可是这背后的意思是说，因为都是 AI 跟资通讯产品造成的溶解，可是传产业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就是刚刚洪斌讲的这个问题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嗯、所以它整体来讲，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一颗经济学，我觉得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意义是它不断的就是提醒，尤其继父这个节目的听众，我们其实这个呢，我不是对政客啊，我基本上已经放弃治疗，放弃希望啊，就是
1: 我们没有企图，也没有这个能力影响他们啦。
0: 对，主要是我们作为选民，我们怎么样去辨别他这些的，比如说他这个政策到底是他，我没有绝对的好坏，而
1: 是
0: 就是说他到底是说，你要去能够辨别他一些比较太华丽的辞藻啊，辨明它的本质，
1: 就不要被一些华丽的辞藻或看起来好像很好的优惠的政策所蒙蔽了，而忘了它其实有后续你看不到的影响。
0: 是
1: 是，这就是这本书要阐述的一个道理。
0: 对，
1: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讲这本书提到另外一个问题，这个在台湾也是每年都要吵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待会告诉大家。

0: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

0: 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节目中要介绍这本书呢，在前一阵子我们介绍过，但是呢这本书一次的节目是绝对介绍不完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继续来聊这本经典的经济学的著作《一课经济学》。我们邀请到来宾呢，就是前摩根斯坦利的董事总经理王宏平 Mandy， 请 Mandy 呢来跟我们导读这本书啊。刚刚我们已经讲到这本书里面提到很多跟价格有关的事情啊，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说，政府提供很多的这不管是动涨的政策或补贴的政策，其实短期内看起来好像让某些这个特定的群体受惠，但其实它可能造成是更多的团体，更多的人因为这个政策而受害，但很多人可能都没办法看透这一点。好，那讲到这个关于价格的控制这件事情呢，在台湾的每年都要炒一次的这个跟价格有关的议题呢，就是最低工资啊。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有提到最低工资这件事情，你看80几年前他就已经提到最低工资这件事情啊，所以表示这件事情呢也不是只有台湾在面临啊，全世界各国都在面临，但好像到今天为止也没有完全解决。来，这个 Mandy 跟我们来聊一聊这本书怎么谈最低工资这件事情。
2: 他摘要的来讲，他里面有提到，就是说他说那法有一个法定的最低工资，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并不会增加劳工的价值，就是说你一个他还是讲说你的产值，你一个工人的产值其实你本来就是低于法定的最低工资的话，这个时候在不管是理论上跟实际实务操作上面，他会被排挤，反而被排挤到劳动市场之外。好，这是他的一个理论。你想想看，这是80年前
1: 是啊
2: 写的，所以他就说，你如果说就是有的人他确实没有办法提供到，比如说我们台湾现在最低工资现在已经涨到大概将近3万块嘛，29,500。
1: 对，
2: 那可是事实上，他如果一个劳动者他提供的这个服务他的价值没有办法超过3万块的话，理论上他就不会被他会被这个劳动市场所排挤
1: 淘汰，
2: 就会被淘汰，
1: 没错。
2: 好，那你现在就是要求他进来的话，这个就是雇主就是资方，他可能会用其他的方式去可能各种压榨，所以都不是这个正常的现象。他说第一个是，就是说他说如果你被排挤在外的话，你反而是让最

0: 对不对？
1: 对，所以他就算你进去了之后，雇主说你一定要雇哈，不就是国家说你一定要聘这些人，
0: 而且要用最低工资，一定要提供一定的。
1: 那他实际上他会去算账嘛？他觉得你不到，他就会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什么变相加班呐、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或者是像那个，比如说他雇主算一算账，就会发现说，哎，我用机器可能更划算
0: 啊，
1: 那我就干脆我就不要雇这个，我这个 vacancy， 我这个。空缺我根本就不用开出来了，
0: 是
1: 我让机器来做，包括现在 AI
0: 或者我就更糟糕，就是雇主说你硬要我给他们最低工资，哦，干脆降低所有人的工资，就平均工资，
1: 对，这是另外一个，
0: 对不对？
1: 对，那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只是最低工资，还有各种的，比如说那个假期啦，好，还有各种的福利啊等等，雇主他就会想其他的方法。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像这种机械化的出来，包括现在 AI 出来，其实很多的这个劳工者，尤其 AI 出来是会对白领工作者啊、知识工作者，他有很大的这个焦虑感，因为就是资方会觉得说我其实并不需要用到你们，除了工资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是，比如说你要求的，上次我们有提到说像对像大陆他也是，就是因为一胎化嘛，所以他就是对女性工作者的，比如说你的生育补贴、生育假，它就变得非常的长，所以雇主他反而他会让他心里面，他就会比如说他反而不愿意去聘用这些女性，尤其是还没结婚，还就是已经是孕期了，就是他那个年龄，他还没生小孩，好，然后就会担心，就是说你到我这边，然后你一要生产，你就要请很长的假，
0: 是
1: 公司他就要贴很长的这种补贴进去，所以公司干脆我就不聘了，他就不聘这种人，所以反而造成你想要照顾的团体，他反而就更劣势。他在这个就业市场上面，他反而处于更劣势。
0: 对啊，像台湾每年要讨论这个基本工资要不要涨这件事，反正每年都一定同样的模式在吵架，劳方跟资方，一方面当然劳方绝对是希望要加，但资方一定不想加。那后来就是像菜市场讨价还价一样啊，最后好了，你让一点，我让一点，哎，就加那么一点点。可是大家双方永远不会满意这件事情。
1: 你问我真的，可能别我可能会被讨打哈，就是我
0: 放心，我们可以保护你。
1: 我真的觉得，常常觉得劳工团体他要的方向是错的。他要这个最低工资这些，我觉得去争这些都是错的。他应该去争取的是像这种，比如说是应该是要，比如说他有一些劳动检查，他要确实的去做劳动检查，他应该避免这些包括霸凌啦，或者是恶劣的这种工厂就是
0: 环境
1: 工作环境，比如说这种骚扰啊，好、等等的，他应该是要求这些落实这些检查。
0: 是，
1: 那这些最低工资，你说假之类的 ，OK， 好可以，可是你有的太，你一旦定得很僵硬的时候，它变成一些，比如说像那时候在讲那个什么一例一休之类的，那后来你变成台湾很多服务业弹性工作的时间的安排，就反而就受到很大的限制。
0: 没错，是是，
1: 所以就变成说，我正常觉得台湾的劳工团体他去要的方向是错的。
0: 其实我自己另外一个想法，我这样讲可能也讨打，就是说，你要求政府定一个最低工资这件事情，对劳工真的好吗？因为很多老板，他既然定了一个最低工资，我干脆雇人的时候我就用最低工资雇，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反而就像您刚刚讲的，可能这个劳工他值得更多的薪水去雇佣他，但是因为反正政府定了一个最低工资，我只要符合政府的最低工资，我给了我就不违法了，反而剥夺很多人应该得到更多工资的机会，不是吗？对不
1: 对,
0: 对，
1: 而且你现在台湾的这个结构是这样，就是说能够应付你这个符合你这个政府要求的，其实对于大企业来讲它不是太大的问题，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反而台湾很大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它本来自己连求生存都已经很困难了，你再要求它这种个，其实中小企业我反而觉得你要给它比较多的弹性，
0: 是
1: 因为你在这个给薪的这个条件上面给它太多的僵固的这个紧箍咒，你反而让它就不断的去钻，我就是说它会去钻其他的洞，
0: 就我们刚刚讲 讲那些专法，他都有可能去做
1: 了。他副作用就会越来越多，副作用越来越多，
0: 是是是，
1: 你让他腾云不过来。那所以这些对这些劳工，其实这些劳工

0: 工业换个角度来讲，他进不了大企业，
1: 嗯，
0: 也是属于在劳动市场比较弱势的人。
1: 对，
0: 所以弱势的劳工、弱势的资方，大家都挤在一堆了。
1: 哎，我们要强调，我跟 Mandy 的说法不是说，哎，劳工不应该去争取自己的福利，而是说只专注在最低工资这件事情上面，可能是一个偏误。
0: 对，
1: 因为你可能要求应该是改善你所有工作环境，包括刚刚讲劳动条件也好，或者是整个工作环境也好，改善之后其实你得到的有形或无形的福利会比你去定最低工资要来得更加对你来讲我觉得是更好的一个这个所得吧，福利吧，可以这么说， 对，
0: 对
1: 不对？
0: 而且很，你现在这个行业别现在越来越多元化，
1: 嗯，
0: 你如果要求某一个政策下去，你要求一体适用，这个就是会很僵化，
1: 是是是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在这最低工资这个不应该，你就说每一年都在谈，但是我真的觉得是个伪命题，嗯。
1: 对，那这本书其实讲到最低工资的时候，也有提到一个组织叫工会，
0: 对，
1: 所以他也认为说，哎，很多人认为说我有工会，我就可以强而有力去要求，
0: 对，
1: 把我的薪水提高这件事。这本书其实也有不一样的看法。
0: 那最典型的就是汽车工会，
1: 嗯，
0: 汽车工会其实是就是让美国的汽车业
1: 是，
0: 你基本上后来被你就日本车进去，
1: 是是是，
0: 打的。打得鼻青脸肿，
1: 对，
0: 对不对？所以他这些工会都是反而造成了更大的伤害，
1: 嗯，
0: 他当然钢铁业都是这种大的产业，
1: 嗯哼，
0: 那他都会受到影响。那你后来你当下你可能看起来赢了，可是你的竞争者，你可能在当国内你摒除了其他的竞争者，可是你竞争者从外面来，
1: 是没错，
0: 像汽车是从那个日本嘛，好，
1: 嗯，
0: 你钢铁后来中国的钢铁就他当然美国去告他倾销了，那可是就是中国的钢铁它就有价格的竞争力，
1: 嗯，
0: 那所以这些零零总总，你以为你自己保护了这个，
1: 嗯，
0: 其实事实上就没有嘛，
1: 就对，他在保护的时候，比如说你刚刚讲这个汽车工会的时候，他争取到很好的薪资条件，
0: 是，
1: 可是就你们这群人当时享受的最好的条件，可是就像您刚刚讲，等到外来的竞争来的时候，你原有享受到的条件也慢慢的因为公司经营开始出现问题之后，也没办法像过去享有各种好的
0: 工厂外移啊，
1: 对，
0: 工厂外移啊，
1: 是，
0: 他就说那你这边那么你这个不让我做，那个不让我做，我就把工厂整个移到
1: 就工作机会又变少了，对不对？
0: 对，啊，
1: 那工作变少了，你的薪资也没办法哎，一直在往上提升的，就是其实有点慢性智障啊，就我们刚刚讲的这样子，
0: 是是
1: 是，所以我觉得嗯，这本书里面谈到很多关于政策的问题啊，你现在看起来依然是非常有这个醍醐灌顶的作用了哈，你看的还蛮强的既视感，就觉得哎，怎么80年前的情况跟现在都一样哈，好像这个人类社会都没在进步。好，
0: 对，
1: 那这刚刚讲的是最低工资哈，那另外在这本书里面，其实另外还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还可以好好提出来，这个聊一聊，就是有关于公共建设这件事情哈。我们都知道，其实过去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说，哎，政府就要花钱去多做公共建设啊，你的国家才会进步，人民就还会有工作啊，失业率才不会提高啊，是有用。可是，这本书讲到公共建设另外有一番他的看法嘛，哈，
0: 是，他公共建设的话，其实就是像我们最明显的就是像那个各种文字馆嘛，
1: 哎，
0: 然后其实最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是像日本。
1: 对，
0: 日本很明显，
1: 其实日本比我们走得更前面。我是说建文字馆的历史
0: 啊，对对，它不仅是文字的什么停车场或什么，它是文字那个飞机场，
1: 哎，
0: 机场很多，
1: 公路机场好像都有，
0: 对
1: 不
0: 对？
1: 哈，
0: 嗯，它这个特别多，因为它就是失落的30年，
1: 是
0: 它前从那个90年代初，它开始就大量的盖这种飞机场啊，
1: 嗯，
0: 然后你说公路啊等等的，所以它那个时候，但后来都就是用不到嘛。就是他，而且他很多那个农村的人口就老化了，那个机场都没有人，没有开不出航线，也不会有人去飞。
1: 是，
0: 所以你说大量的这个，他整个来讲，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公共建设就是说，你会讲说，哦，我盖这个桥，因此我就会创造第一个，我会创造多少就业机会，
1: 嗯。
0: 第二个呢，你看我这个桥铺好了，交通建设更方便了，因此来的人会更多，然后会有更多的产业过来了。
1: 嗯。
0: 可是问题是你这个第一个，你这个税收，就他这本书里面他提到的核心的谬误就是说，你政府盖桥的钱本来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1: 是
0: 你还是透过税收来的，
1: 没错，
0: 所以理论上，你都要去算这个 你都要算算那个这个

0: 这个投入跟产出的，
1: 是
0: 你必须要算投报率，
1: 要受益。
0: 对，那它但是很多公共建设就变成大家不算投报率了。就只是那个回报呢，就只是在梦中或者是在纸上，
1: 是
0: 就它就变成是一个。那他这边书也讲到说，你看不见的代价，你看得见的代价是他就你去看到水泥啦、啊、这些工资啊花进去，但是你看不见的代价，他就是说，如果你同样是十亿，那十亿如果拿去做别的事情的话，它可以
1: 没错
0: 有更高的生产力，
1: 是
0: 对、嗯，所以这个整体来讲，它就是就有这个状况。那台湾像很多的轻，其实台湾很多的那个。老讲轻轨啊等等也是
1: 好，你讲到重点了，我们待会休息一下我们就要来这个一一细数现在有哪些台湾想要推的公共建设其实是在浪费金钱，
0: 是
1: 浪费我们纳税人钱呢，待会我们一个一个帮大家挑出来。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0: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龙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四前进黄金屋单元，我们要跟大家聊这本书呢，前一阵子我们聊过，但聊一集绝对聊不完，它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这是一本呢非常经典的经济学的名著，叫做一课经济学。为我们导读的呢是前摩根斯坦利的董事总经理王宏平了。今天请宏平呢继续来跟我们聊这本书。我们刚聊了很多的话题然后呢我们聊到了公共建设这件事情我们刚刚说要来一一细数台湾有哪些公共建设是值得好好的来批评一番的。我们刚刚就讲很多文字馆对不对，那除了文字馆还有什么呢？Mandy，
2: 其实成功的是像我们也有成功的，
1: 我们讲成功的
2: 成功的，比如说以前那个十大建设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就当时我们等于说从算是脱贫阶段然后还有一个算是成功的是科学园区，台湾的
1: 新竹科学
2: 园区，对，但是你科学园区一做多呢就不行了，对不对？
1: 现在每个县市都在积极争取要建科学园区，我都觉得台湾需要盖那么多的科学园区吗？就好像台湾的夜市，每个县市都有夜市，但每个其实特色都差不多，所以你看很多夜市后来就阵亡了，
2: 对
1: 对？
2: 对，你后来你没有你其实硬挤出来的就不行嘛。其实大陆也是，那时候他其实借鉴台湾科学园区成功的经验，他也盖了，他也做了很多，像那个苏州工业园区西安的高新园区，他有一些早期的也算是一定成功。我觉得那很重要，就是说他确实那时候所谓的他的 capacity， 他从零到有这个时候他确实有高量的需求。
1: 是。
2: 可是你当你已经饱和的时候，你再去做你其实市场就已经饱和了，
1: 就是浪费了，
2: 对，就是浪费，对，所以我们讲刚刚讲说日本的经验，就是它可能各种文字工程，
1: 对，
2: 那台湾也很多，那台湾等于说我们刚刚讲十大建设科学园区之后，你再来的这些等于说政策就发现他就想别的了，因为有一些大的已经
1: 做了嘛，
2: 就做了，他就想别的。那零零总总你除了公路之外，我们讲说那个各种的，比如说我们讲说公共建设，比如说各种的那个运动中心啦，
1: 运动中心，你这样讲，真的，我们今天是讨打的节目，
2: 对，不好意思，
1: 运动中心很多人就觉得不错啊，我的运动中心，那我有运动的地方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你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所在呢？
2: 运动中心我觉得它有必要，包括我们现在老年化，
1: 是啊，
2: 那你需要有一个，但是你需要密度那么高吗？对不对？密度是不是需要那么高？而且你盖了之后，像我就觉得像台北市的那个，这又讨打了，我觉得你为什么免费的时段
1: 越来越多啊？
2: 那我要是业者，其实我要不然我如果不是跟从使用者身上要钱，我就去跟政府要钱。
1: 你说挤压的业者的这个生存空间，这是一个问题。
2: 他只有就是说他一定要有利可图嘛，要不然他就会服务就会很差嘛。
1: 是。
2: 那如果你要让他服务要维持一定的水准的话，你要不然就使用者付费。你使用者一天到晚就是这个时段不收钱，那个时段不收钱，然后他就是算了之后他觉得不划算，你就找政府啊，你政府要不然贴我，你如果不贴我合约到我就不做了。那你就会烂在那边，你要重新招

0: 标，那政府又有这个招标，这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政府招标都有一个最低底标，它不能超过多少，
1: 是是，
0: 所以因此变成说我真的想要做提供好的服务的，他算一算我就觉得不划算，
1: 无利可图，
0: 无利可图我就不去了，所以你就变成你就会不断的向下沉沦，
1: 是，
0: 所以这个运动中心是一个，那像比如说我们刚刚有提到比如说大巨蛋，那到底整个台湾的市场你其实可以去算台湾市场到底撑得起多少个
1: 巨蛋，
0: 那你现在每一个都要做，
1: 每个县市都要做巨蛋，
0: 每个都要做。其实台北市做这个巨蛋，其实应该要去算台北市巨蛋从那个开业到现在，应该也还没赚钱嘛，对吧？
1: 哎，这个我就不晓得，要精算了，要去算。如果把成本算进去，当然到现在还没有赚回来了。
0: 不用精算，其实我还没有看报表，但是我粗略的算都可以算得出来，因为。他以他现在的这个活动场次，
1: 你说门票收入可能还没有办法 cover 掉，但可能要算其他的，比如说周边的像商场啊或什么，这个我真的不晓得，也许我们要算。但我们回来讲，就是说巨蛋真的不需要每个县市都盖了哈，
0: 对，
1: 这个、
0: 对，
1: 它
0: 如果密集度那么高的话，你其实互相还会有排挤，
1: 对，
0: 对不对？你如果两个地方很近的话，刚刚讲运动中心也是嘛，比如说台北市你各区都有，那比如说像因为台北市本来就很小了，
1: 对
0: 对，所以你一个地方其实如果你比如说你家在中间，你每个运动中心距离你家可能1公里、2公里之内，其实你都可以选择啊。那如果说你只有少数的话，它就会，它这个怎么讲 ，CP 值就会比较高。所以像这种大的这种公共建设，现在就变得很腐烂。我必须讲说太过腐烂。
1: 哎，其实讲到这个哈，我就另外想到一个哈，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有所谓的8800亿的前瞻计划？我觉得那个里面的所谓的公共建设也是有非常多可疑之处，尤其有一项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为了拿钱而用，就全台湾都要盖轻轨这件事。我觉得盖轻轨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荒谬的事情，对不对？
0: 对，其实轻轨你也不是不能盖，
1: 对，
0: 其实你应该
1: 是
0: 想说，你比如说你是在因为我们在国外，它欧洲也有很多
1: 是
0: 轻轨嘛，那轻轨确实它比那个捷运要便宜很多，速度也快很多。那但是就是说，你坐轻轨这个，就是说你可以去算，因为有的地方你连公车你都不赚钱了，
1: 对，
0: 对不对？那你弄了轻轨，然后你还对交通，你可能交通路线要重新改过嘛，对不对？那它到底是有没有，我觉得就是你这个收，这个到底有没有赚钱？
1: 黄斌，你其实先不要管赚不赚钱，你想想看，台湾很多县市其实的路其实是路面很小的，很窄的，
0: 对对对对。
1: 你再盖一个轻轨，你自己光是想那个画面就知道，它是不是一个合理的事情嘛？难道你要把房子拆了去建轻轨吗？不可能吧？
0: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为了要讨钱去弄了一个轻轨计划，就每个县市，这个企儿校友每一个都推这个，然后就要去用这个来要钱，这就是一种非常明显的浪费的行为。
0: 对，
1: 对，
0: 因为它轻轨它本身它虽然比捷运便宜，可是它还是有这个路线，就像你讲，它有一些先天的限制。
1: 是，
0: 例如说，你如果一天你一个路线常弯来弯去的话，你就不合适嘛，因为你那个路很多老城区，其实你已经没办法做轻轨，
1: 没错，
0: 因为老城区都是那样。那好，在新城区，maybe 可以，但是你可能只有几个，因为它路很宽嘛。
1: 是啊，是啊。
0: 那但新城区你的居民的这个生活形态，可能又很多是开车为主，
1: 就你看使用率上面，
0: 对，
1: 它可能就像你讲了，没有多少人用，可是你要维护要新建，这都要钱，都要成本。
0: 对，这个我不太清楚，可能我们老实讲应该作为选民，我们应该是自己要去关心，或者是你要你的民意代表理论上是要关心这件事情
1: 啊。那可是民意代表现在都尽力争取啊，因为好像有争取建设选民就开心嘛。
0: 那所以就是说我就说还是回到我们自己选民可不可以自己稍微头脑清醒一点。
1: 对，其实我为什么要请洪平来介绍这本书啊，而且做了两集的节目，也就是希望这两集的内容我们在谈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省思一下，因为今年年底又要选举了嘛，好，大家在选举的时候对于提出一些政见可以用比较理性的方式去判断到底对于我们的生活有没有改善，然后到底是不是浪费钱啊？这个计划说得很漂亮，可是一点都不实用，这些计划如果你知道这些提出来华而不实的计划自己心里都有底的话，我相信几次之后他们就不敢乱提了，对不对？但现在情况就变成他们提的非常华丽的计划，但大家都买单，这个大家食髓知味吗？

0: 既然我这样讲，所以每个人越喊越夸张，越喊越华丽，要花钱越来越多，好像都对我们好。事实上，那个才是真的是浪费我们大家的所有的纳税人的钱嘛。
1: 这就是我们基夫，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的、好像我第一集有讲过，就是说那个他其实这个是属于自由学派嘛，这个
0: 是
1: 特经济学。
0: 是
1: 那自由学派的宗师 Friedman 他就讲到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0: 嗯，
1: 他就是回到说，我们到底我们的钱，就是我的钱，我到底是用别人，我像公共建设最典型就是说，我觉得我用的是别人的钱，所以大家都觉得多多益善，
0: 没错。
1: 可是大家没有想到说，所谓别人的钱，这税金其实很多还是我自己缴出去
0: 啊，没错啊。
1: 所以说我缴出去的税金，可是不是由我来分配，是由政客来分配，
0: 是
1: 对。那所以我的理论，我的信徒，我这种小政府的信徒是觉得说，越多的比例是我自己的钱，我自己分配。
0: 嗯哼。
1: 那你如果是税金的话，就变成我缴钱，由别人分配。
0: 是。
1: 那这个比例应该是越低越好。
0: 是。
1: 所以台湾的税负其实也不低嘛。
0: 哈、嗯。
1: 那我为什么要缴这么多的税？
0: 嗯。
1: 对。你说各种各样，公共建设是一个，像包含我们说还有一个讨打的是对 Ubike、
0: 啊。
1: 我对 Ubike 也有意见。
0: 来，哎，没关系。关系既然要讨打了，就一次被打个够吧。没有啦，就我们就把我们觉得该讲的讲出来。
1: 对
0: 啊，Ubike我其实也有很多意见，我在节目中陆续都有提过。来，你的这个觉得Ubike的问题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跟你们来讲，是应该使用者付费。你前面30分钟你都不
0: 应该免费，
1: 不应该免费。
0: 嗯，
1: 就是说它应该要有一定的成本。
0: 嗯，
1: 而且你这个第一个，你这个成本都是别人都用税金承担，这是一个问题。
0: 是
1: 第二个，其实你因为是免费使用，所以你也不太珍惜，所以你没看到 Ubike，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数字，应该理论上议会应该要去计较说，你到底 Ubike 的包括你的这个投入产出，还有你的耗损率啊等等的，因为很多我常常在那边看车，我现在觉得那个车越来越脏。就是很多人就是不珍惜，
0: 你说维护的部分，
1: 对，它会维护成本。第二个就是 Ubike 它的占的面积，当然它需要有一个网，对不对？但它占的面积就越来越大。
0: 嗯，
1: 那我自己有时候我也自己骑脚踏车，那我就觉得，哎，我自己停车的位置也被挤压，对不对？所以，
0: Ubike 占越盖越多是没错啦。
1: 对对对，它而且它占盖多没关系，但它有一些，比如说在捷运站附近，原本是给这个一般市民，就是自己
0: 走路啊，哈，或
1: 者
0: 停机车，
1: 或者是我自己是骑脚踏车
0: 啊，骑脚踏车，
1: 我骑脚踏车的位置也是被挤压到，被挤压到，而且越放越远。
0: 是，
1: 那我觉得说，哎，我其实反而我没有去耗损到公共资源嘛，我是用自己的车，所以这个也会被那个什么。当然，这个看起来可能是很小的事情，就是点点滴滴。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中间要取得一个平衡，确实不是很容易，但是这个其实都可以算。那终究来讲，我觉得根源就是说，你应该使用者付费。
0: 对啊，我知道 Mandy 的意思，就是说任何的政策，你可以给市民一些便利或者给一些便宜没关系，但是使用者付费这个概念要建立起来，不能让大家觉得，哎，我们吃的东西都是免费的，所以我就尽量吃，哎，这个吃多了撑了我就丢了也没关系，反正都免费，不要让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出现嘛。对，
1: 对，而且如果是你是民营的话，比如说我也租那个 iRent 那 iRent 它那个就是你租完，它那个车有时候有点不幸租到有点脏，你就会回报。
0: 对，
1: 那所以它会有处罚条款。
0: 是，
1: 你等于说前面的车主，你如果什么你不照规矩的话，那它基本上可以把你列为黑名单，你就不能做。
0: 我觉得这是不错的一个做法。
1: 对，可是你这个公用的它，你要做这个事情的话，讲起来很好，但是你这个系统的设计就要花，
0: 那其实要花很多的心力，
1: 对，你要花点心力去。那所以这个你可能还会处罚大家的那个 complain。
0: 对，
1: 就是诉愿、
0: 客诉，
1: 那又涉及到各种法规，因为公部门就涉及这种法规，所以我觉得这个你要比较完整。所谓的我们好的公民社会是应该这样，因为我们在国外看到很多的这种，不管是 Ubike 也好，或者是可能欧洲，你看很多那个滑板车也是租的。就我知道，现在全世界各国很多这个通通都是使用者付费，它都要花钱的。那台湾是不免费的，那前30分钟免费等于就免费了。
0: 是，
1: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我觉得作为选民来讲，我认为应该要付费。
0: 就我们可以给福利，但是该收费的我还是要收费，因为毕竟你给福利其实也是我们在付钱嘛，对不对？哈，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考虑到它的平衡点。然后就你刚刚讲 Ubike， 的确它是一个很方便的连接的交通工具，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都不给它收费。

0: 费，就是会造成浪费，甚至不珍惜，就刚刚讲的哈，维护上面就有问题，其实你后面要花的这些成本搞不好更大了，也说不定嘛哈。当然这个题外话，我记得在节目中有讲过 U-Bike 还有一个问题跟钱没有关系，跟这个大家道德有关系。这个我每次看到 U-Bike 在人行道上横冲直撞甚至闯红灯我都非常的有意见，就是好，下次不要给我碰到好，没有人开玩笑。
1: 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跟所有人有关，就健保。
0: 为什么这跟健保有关？
1: 不是，我说那个就是大的那个福利，
0: 不是 U-Bike 跟健保，
1: 对，它这个就是健保，就健保我们自己的那个，我们自己那个自己付费的
0: 比例
1: 太低了
0: 是，
1: 对，
0: 这也造成现在健保财务跟劳保一样，哎，负担非常重，就是了嘛，
1: 对，
0: 是好。我想这本书提出很多的精华可以聊哈，但我们用两集的节目已经把这本书该阐述的事情都跟大家说。来，最后一点时间，鸿平帮我们做个结论。读者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这本书？然后希望我们导读之后，读者可以在里面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
1: 我觉得他给我们最大的那个启示就是说，不断讲说看得见跟看不见。我希望这是很白话的，就是我们当下的你当下看到的好处，其实你都知道它后面是有代价，
0: 是
1: 这代价可能是别人付出的代价，或者是以后你要付出的代价。
0: 是，
1: 所以这个我觉得他这个整个的中心环绕都是这个思想，
0: 这个概念。
1: 那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能够去辨别现在很多当下很多的这个政策，到底这个政策的好坏，我们到底要不要去支持？
0: 是，
1: 那作为像做一个聪明的选民，对。
0: 作为一个聪明的选民，今年年底就要选举了哈，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哈。看了这本书再去看这些候选人提出的政见，或许你会有不一样，跟过去想法不一样的这个投票的行为出现也说不定了，我不知道哈。希望对大家都有帮助，就是好。非常谢谢鸿平帮我们做两集这个解读《一刻经济学》这个内容哦，觉得非常精彩啊。希望对大家也有所帮助了，谢谢鸿平，
1: 谢谢季福，
0: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湾集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5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4: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

0: 赌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0: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下课了还不走？
7: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6: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7: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啊，又是一天的开始咯啊，外面呢天气呢是这个阴雨绵绵的状况啊，比昨天晚上好啦，昨天晚上哇下了好大一阵的雨啊，那现在呢稍微有一点停歇，那可是呢还是有毛毛细雨的，所以要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带雨具雨伞哦。好，那我们今天呢节目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哦，老朋友，我们的台湾有趣光玩协会的执行长冯智能，冯执行长到我们节目中来啊，执行长早安。
1: 早安，张老师以及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
0: 是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呢，这个中间广播插播的时候呢，大家应该都可以听到了哈。国家建筑金奖跟这个诚信品牌建商啊，我又开始在甄选了哦所以呢，这个是一年一度的盛事了哈，也是算是我们国内建筑界或是公共工程界呢，大家都高度要来争取的一个奖项，所以呢。今天呢特别在百忙之中呢请到了我们冯智能冯执行长哦，他是这个国家建筑金奖，也是这个诚信品牌建商诚信品牌这样的一些甄选活动的执行单位哦，请他呢再跟大家来好好介绍一下也顺便跟大家来推广一下，特别呢是如果说我们的一些消费者啊想要买房子的买预售屋的话，诶可找这些有这个国家建筑金奖或是有诚信品牌建商的这样的一个

0: 标志哈，相对来讲，相对会比较有保障哦。好，执行长，哎，开始又要增钱了，已经27届了，是吧？
1: 对的，哇，现在已经是第27届了，
0: 哎，时间好快、哦，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执行长呢，是从第一届开始，是吧？
1: 第一届就开始。
0: 哇，我们执行长真的是一以贯之，从第一届哈、哦，那可不可以跟大家回顾一下，当年为什么要做这个国家建筑金奖，有什么样的一个时空背景？
1: 啊，好的。应该来讲是在差不多30年前齁、哦、我在消基会当志工。
0: 嗯哼、哦、现在还是
1: 齁、哦、现在
0: 还是。现在还是消基会志工的团长、啊。
1: 对对对，是这一届志工团
0: 长。对啊，也是一以贯之齁、哦。
1: 嗯、是是是。
0: 嗯，
1: 那当时齁、哦、在就是84年开始进入消基会服务社会大众齁、哦、就是协助消费者跟这个企业之间的一些纠纷齁、哦、来协助处理。
0: 对。
1: 那在那个年度齁、
0: 哦、嗯
1: ,81 年到89年齁、哦、连续这个九个年度消基会各类书面申诉排行榜里面最多的是什么您知道吗？
0: 啊，最多的是什么？
1: 就是购物纠纷。
0: 是购物纠纷啊，哇，那时候购物纠纷有这么多、啊。
1: 对对对，它的消基会有分类嘛，食衣住行一类大概有40个类别里面、
0: 哦、
1: 最多的就是购物纠纷。
0: 嗯嗯嗯。
1: 那曾经有高达有一年85年有三分之一将近三分之一齁、哦、的比例齁、哦、是。嗯，购物纠纷
0: 都是购物纠纷，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哎、欸。那我碰到这些购物纠纷的民众，应该是非常困扰吧？
1: 哈，哎，对，当然了哈、嗯。其实有蛮多了哈，其实有分两大类、嗯，一个是中古屋，一个是新成屋，
0: 嗯、
1: 就是建商。一个是中古，大概就是一些漏水的一些问题嘛。
0: 是，对，没错。
1: 个人跟个人之间的，
0: 嗯嗯。
1: 那处理起来当然是比较因为个人之间嘛
0: 哈。对。
1: 那消基会是处理协助消费者跟企业，
0: 是
1: 那这一块就是可以。开始运用的地方，
0: 嗯嗯，
1: 因为有这样一个原因了、啊、哈，
0: 是，
1: 所以当初就是我们跟请消基会里面的几位专业人士、啊，
0: 嗯嗯，
1: 包括消基会的董事那时候副董事长，
0: 对，
1: 哦、就是游民国游教授，
0: 啊哈，
1: 后来我们在第一届开始办的就是游民国游教授，
0: 嗯嗯，
1: 还有李德章李教授，这两位都是学者专家，
0: 是、
1: 哦，也是消保团体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成员，
0: 嗯嗯，
1: 哦，那我们就开始准备。哦、那当然也要先成立一个法人组织嘛，
0: 是，
1: 就是台湾永续关怀协会，
0: 是、
1: 哦、这个名称听起来就是应该是
0: 对
1: 让业者永续嘛，
0: 哦、台湾也要永续、嗯欸、
1: 对对 对, 對、
0: 欸、而且这个名字、哦、在30年前应该也是一个蛮前瞻性的名字
1: 啊, 对，
0: 因为永续是后来、哦、可能近20年近10年才开始在市场上、哦、大家一定都会把它关在这个相关的企业经营理念啊，或是公司的啊这个目标里面去做一个发扬这样子
1: 啊，对对对对，嗯嗯，哦，等于说在这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关怀嘛，
0: 对对，
1: 关怀当然是关怀消费者权益，因为在那个年代资讯很不容易获得，
0: 对，没错。
1: 哦、那这也是其实近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加强，
0: 嗯嗯，
1: 因为我们长期以来我们就希望能够替政府业者消费者
0: 嗯
1: 建立一个平台，共创三赢，
0: 对，没错，
1: 长期以来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就减少纠纷啦，
0: 是
1: 减少社会成本的支出，
0: 嗯嗯、
1: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0: 是
1: 哦，那88年成立的永续关爱协会之后，我们就89年就开始举办这个、嗯，我们希望办一个奖项，
0: 嗯，
1: 让这个业者能够重视它的品质，
0: 对。
1: 跟他的就是服务啦齁。
0: 对，没错没错、哦。
1: 所以我们在这个甄选认证过程中的一些条件就是我就看你的过去。
0: 嗯嗯。
1: 你有好的过去我们才邀请你来参加。
0: 嗯嗯嗯。
1: 那就是基本上在我们这边全部都是经过严格筛选齁。
0: 是。
1: 我们的标准甄选的标准都是很公开的。
0: 对。
1: 任何的消费者透过我们的网站都可以看到这些资讯。
0: 嗯、
1: 哦。都很明确，那我们也希望好的业者重视品牌永续齁、哦。重视服务啊各方面都很好的这些业者齁、哦、能够来加入我们这个活动。
0: 是是，所以呢，经过了27届哈，今年是第27届了哈。哦，那这个部分事实上经过这么20多年来呢，这个冯执行长哈，那非常这个几乎是一步一脚印的把这个品牌哈，把这个台湾永续关怀协会跟国家建筑金奖这样的一个品牌给擦亮哈。所以现在呢，很多民间的建筑业者啦、营造业者啦，或是说甚至公部门的这些单位呢。他们也都蛮认可这个国家建筑金奖的齁，所以呢这个是在 88年开始嘛，哈，民国88年，
1: 对，我们88年先成立，
0: 成立
1: 设立，就921之后了，
0: 到九二一大地震也是
1: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0: 哎，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看到那时候很多的房子哈，都有类似那种所谓的黑心建商的影子在里面哈，所以呢，可能也需要借着一个民间的单位哈，有这样的一个鼓励哈，跟评。

0: 选，让这些业者呢能够这个效法，就是说有为者亦若是，我应该也可以做到这样子。那间接的或是某种程度的就可以保障消费者的一个权益，这个也是冯智能冯进行长从消基会然后一步一步的，然后再看到这些外面的这样的一个交易纠纷，然后能够创立这样的一个协会。那在民国88年就有第一次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那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它刚开始的时候有哪些的奖项
1: 我们一开始就是金狮奖跟金像奖，就是单纯的两个奖项。
0: 一开始单纯
1: 金狮奖就是针对建筑物的一个评选。
0: 是。
1: 那办了三年以后，第四年开始增加了一个金像奖，就是代表这些是不一定案子来参加，他只要有好的这个业绩，跟一定的分量，比如说你的资本的啊，你的年资啊，你的绩效啊，还有包括你的信用状况啊，各方面都好的话，我们就设立这两个奖项。
0: 是，
1: 那这两个奖办了六年以后，那当然。我们就独立出来再增加了一个台湾诚信品牌，就是诚信建商。
0: 我觉得诚信建商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1: 是。
0: 所以后来除了这个两个金像奖、
1: 金狮奖
0: 之外，又加了一个台湾诚信品牌建商。那台湾诚信品牌建商本来是 focus 在建商，后来也被扩张到其他的这个行业嘛齁。
1: 对。其实一栋建筑不是只有建商投入，它是一个团队。
0: 对，没错，
1: 包括一开始的规划这个案子的一个建筑师事务所，包括营造，那营造单位下面有很多的包商嘛，机电啊、消防啊，各方面都有非常多，所以其实建商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它是一个良心事业，
0: 对，
1: 百年事业嘛，一栋建筑盖好之后，消费者一住进去至少五六十年
0: 是定的，
1: 像我现在住的是一个老公寓已经五十几年，快六十年了，
0: 对，
1: 那还是一样，就是当然最近也要谈一些改建的一些事情嘛。
0: 是，
1: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当然也希望说建商在这一方面真正能够就是要有一个这个当然你一定要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来把产品做好，
0: 对，
1: 包括后续的服务也要做好，不能有像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疑难建商，事实上现在还是有
0: 对，
1: 类似这打
0: 都还是市场上都还是这个有些时候还会传出这样的一个新闻
1: 对，
0: 消费者买了疑难建商，结果呢建商不见了钱也不见了那房子呢盖不出来，这些就会让很多购物的民众呢觉得说非常的这个或是甚至觉得说怎么会碰到这么衰的事情好，那提到诚信品牌建商，这个某种程度来讲有一点点的抽象，那我们怎么样来评选？因为之前我也看到这个有个建筑业者，他们希望说把这个部分做一些广告那后被那个这个制作的这些广告公司，他们就觉得说这个诚信品牌到底是怎么筛选出来的？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怎么样能够取得这个诚信品牌建商？
1: 好，我这边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们在诚信品牌的建商这部分的一个甄选包括建商的规模，就是他的资本的他的年资，成立的年资，我们是要看他有没有业绩，而且一定要有一定的业绩
0: 是
1: 我们才做一个标准，
0: 所以不会有那种疑难建商来报名的
1: 对我们绝对是设限至少说我一定要设定五年以上
0: 对有那个门槛
1: 对有一个基本的门槛那这是基本的，那当然他要参加这个工会组织嘛
0: 一定要对这个一定要的
1: 对因为政府的政策都是透过工会组织来宣导对，那在这方面也是一定要做的那当然建筑业是一个高杠杆操作的一个产业
0: 对没错
1: 它通常都会借钱嘛像尤其盖预收的当然就是用建商的钱
0: 还有
1: 用
0: 消费者的钱
1: 银行的钱
0: 对
1: 大概来就是等于说有点就是小资本大营业额的概念
0: 对
1: 所以这个有时候风险会蛮高
0: 杠杆用的蛮大
1: 对那当然在这方面我们会做一个基本的要求之外就是他缴税或者借款这个信用状况我们都要去查核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刚才说有要有业绩嘛
0: 对要有
1: 实际那业绩的过程有没有产生销售不实被公平处分的
0: 没错
1: 这我们都要去查那除此之外那他既然已经有客户了是不是他客户的服务面我们要去了解
0: 是
1: 所以服务面就是从他跟这个其实消费者有问题会找他嘛找不到他也会找消基会嘛所以我们也查消基会的申诉记录另外还去看法院因为消基会万一没有办法协调处理好的时候就走上法律的途径
0: 对法律途径 对，
1: 对，酌量法律，对，我们也看法院的判决系统。嗯。

0: 那这些资讯哦，现在都很容易获得，不像三十年前、二三十年前非常困难取得哈、
1: 没错。
0: 那这方面我们是很严谨的去审查，那只要查有问题，我们就不让他来参加，
1: 是
0: 啊、哦。那基本上，因为我们就是站在保护消费者的立场嘛，
1: 对，
0: 所以定出这么严格公开的标准，然后让这些好的业者都能够来参加，
1: 是
0: 哦。那好的业者来参加，就不用再一直做很多的广告啊，花很多的无谓的广告费用，
1: 对对对，消费者只要。任何签领和品就看到诶他是诚信品牌建商啊、哦、那这个就是不容易取得的一个标志这样子齁、
0: 哎。
1: 那我知道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诚信品牌已经这个好几十年十几年了啦。
0: 已经二十年了、哦、对。
1: 对听说也有十九年都连续得奖的齁、哦。诶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啊。
0: 对对对 对, 对。我们这边我们有两家建设，一个在北部，一个在中部。这从一开始，我们从95年就开始办，95年到现在已经20年了嘛，哈、那这有两家，就是台北可以说明一下吗？
1: 对，可以。
0: 九泰建设，
1: 九泰建设，
0: 板桥的一个九泰建设。还有一个是台中的九堂开发。
1: 哦，
0: 这在中部
1: 的都是九，
0: 都九九哈，长长久久啊，他名字也取得好。
1: 对对。
0: 来参加，从我们第一届一直连续20年，这两家公司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哈。
1: 对，真的不容易。
0: 非常不容易，
1: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哎，一年有一些交易纠纷啊什么之类，哎，我们就会把它取下来的嘛，
0: 哎，对对对，
1: 就不让它再继续，
0: 对 对, 对, 对
1: 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哎，在这边呢、哦、提醒我们的消费者，如果说要购物的话，去认清哈、哦，就是说他有没有诚信品牌建商，或是有没有得到国家建筑金奖的肯定。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啊，这个冯智能执行长再好好来聊一聊这一个这个奖项它的一个发展的严格、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

0: 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台湾永续关怀协会的执行长，我们的冯智能冯执行长，他也是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这个诚信品牌建商这些评审单位的这样的一个代表人物啦，算是主要负责人啦。那20几年来呢，他都在这个工作岗位上面呢不断的帮消费者的权益来做把关真的很不容易而且这一个奖项呢现在也获得了建筑业者营造业者一些广大的一个认同，甚至呢这几年来呢也有很多政府的单位也都会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的相关的奖项所以呢在奖项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不可以请执行长跟大家来讲一讲本来是从这个民间业者呢，后来为什么也有一些公部门的这个单位来申请这个甄选那后来又有 ESG 的这样的一个奖项的增加，可不可以一并也跟大家来做个说明？
2: 好的，我现在就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我们的奖项一开始非常辛苦的建立起来然后在
1: 筚路蓝缕
2: 对，但是因为我们一直坚持好的品牌好的品质
1: 是
2: 我们一直以这个原则就是保障消费者权益的这个立场为出发点那一路走来大概已经办了因为我们89年就开始办，就2000年的时候
1: 对，
2: 那一直办了10年之后那政府单位因为我们也办了诚信品牌嘛政府单位就邀请我们因为我们有诚信品牌的这个甄选，就诚信建商因为当时政府也有办了一个叫建筑业识别标章
1: 那时候也有这样的
2: 也有这个，同时政府有办这个那因为他们的这个数量反正没有我们多有一年大概60-70家他们就找我们去提供一些意见，那我们也参与开会也给他很多建议因为我们是比较务实了了解业界的生态，我们针对业界呢定这些游戏规则所以就很多的业者会来参加，主要是我们帮他们宣传
1: 对
2: 帮着业者跟消费大众说我们选出来，因为我们是站在消费者立场把关嘛那包括业者的一个比如说他公司的原则相关的东西，我们都设立一些跟政府机构不同的
1: 标准，
2: 办下来对标准之后，我们建议政府我们大概我们是这样子办的没有想到过个几年102、103年的时候他竟然停办了我们很意外说你们为什么不办呢？
1: 对啊，因为
2: 单位啊
1: 政府有公信力啊当然会比较认可这样子
2: 对对对，他们就说上面只是这个有关这些奖项就有交由民间来举办就好了他就认为我们就觉得那我们的责任就更重了
1: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就要更加的严谨
1: 那
2: 严谨到后来慢慢的因为包括建商营造商也都来参加之后政府单位因为有些时候跟政府单位反映嘛，政府也是工程因为有外面有些奖项都有针对他们举办那我们就从2017年106年我们就开放让公部门也可以来参加那时候还是属于我们金狮奖下面的公共工程类
1: 是在金狮奖下面
2: 金狮奖下面大概过办了2-3年之后我们就把它独立出来叫做公共建设优质奖国家建设奖下面除了
1: 公共建设优质奖
2: 公共建设优质奖

0: 厂商要来参加，我们觉得哇，真的为了这一家哦，
1: 对
0: 哦，因为我们这个评审都是很务实嘛，都要初选、复选，还有大队的人马到你的现场去。
1: 对对，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就是说你们的评审的一些过程到底是怎么样做的哈？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奖项哦，他们外面说的就是说啊，书面审查啊，书面审查，他不到实地去做现刊这样子。
0: 我们。对，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哈，因为既然站在消费的立场，我们会要求所有的参选者，你今天是要我们是玩真的，你也要跟我们一起玩真的，你不能随便好像我缴个钱就可以了，
1: 哎，对，有些人是说缴钱就可以了，
0: 对你还要准备，你要自己准备，而且你要团队一起准备，
1: 是，
0: 除了你参赛单位，你的营造哈跟你的设计单位就是建筑师，
1: 还有甚至建筑师，
0: 还有你的销售团队要一起来参与哈，因为你要提供一个第一个你的书面资料
1: 是
0: 要先让我们看。
1: 哦，那个事先提供，
0: 事先要提供，我们要审查你的书面资料。当然，你的资格我们是一开始就设限了，
1: 就已经设限了。
0: 你一定要符合这资格，你才能来参加。
1: 嗯嗯。
0: 再来，你的书面资料你一定要准备。
1: 嗯哼。
0: 再来是，我一定要到你现场查看，就现场勘验哈。
1: 对。
0: 现场履勘你的书面资料是不是写真的？是不是真的写的非常好？
1: 做那个实地的查核啦，哈。
0: 对对对。
1: 那个来做一个这个检视，这样子。
0: 对，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嘛，你才是你今天获奖才是实至名归。
1: 对对对，
0: 不是说好像，哎，我今天是很大的公司，我来参加你的奖项就给你面子。
1: 嗯，
0: 我有预算啊，我缴个预算给你就好了。我们绝对不接受这样子的。
1: 对对，
0: 甚至很多的就是过去了哈，十几这些历史上，
1: 嗯，
0: 很多业者来跟我说啊，你们我愿意多赞助你们这个单位哈，去做好的一些奖项、首奖什么。
1: 嗯，
0: 我说抱歉哈，你真的产品好，你真的要很用心的来表现出来，
1: 是
0: 因为我们这些学者专家，我们的评审委员都是很独立的，
1: 嗯嗯，
0: 都是很专业的，
1: 嗯，
0: 好，而且智力非常高，
1: 嗯，
0: 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哈，也许你在别的奖项
1: 可以
0: 这样子做，我们这个奖项是没有办法，
1: 嗯嗯，
0: 这些完全是这些决选委员最后把关，决定说哦，因为你只要整个完成，哎，你的资格没问题，你准备书面资料，然后完成这评审委员到现场评鉴，你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奖项了，
1: 嗯嗯，
0: 好，不管是金狮奖或公共建设优质奖，我们各个奖项都是很严谨的这样子甄选出来的，
1: 嗯嗯，
0: 好，那你想要额外再获得额外的，因为我们每个奖项都看过了嘛，
1: 对，
0: 基本上还是有一些特别好的地方，
1: 是，
0: 那你可以争取啊，
1: 嗯，
0: 对不对？你要争取就是你当天的表现，还有事前的书面的内容，
1: 对，
0: 都要很完整，因为、都要很完整，
1: 完整的，
0: 因为我们这奖项完全是 open book，
1: 嗯嗯，
0: 好，我们也很明确的告诉你你要怎么准备，
1: 是，
0: 你要怎么参选，然后过程应该怎么样，
1: 是，
0: 因为我们过程都会留下记录，反正走过必留下痕迹，
1: 都有录影啊，存证啊、哦，
0: 对，我们每一个案场都有拍照录影、而且这些资料完全都公开的，
1: 公开在网站上，
0: 在我们的官网上面都可以看得到，在尤其这从第25届开始，我们这些评审过程的影片照片完全公开，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到，
1: 是是是，
0: 这才能够公开，才有公信力、
1: 对，才有那个可以取信于大众这样子的，
0: 对、
1: 哦、嗯嗯，好，那这个是就在这个政府部门，这个又有公共界这样的一个品牌哈、
0: 对
1: 啊，这个优质奖啊，金质奖这样子哈、那后来又有一个 ESG 奖，是不是？
0: 对、
1: 这个部分好像也是与时俱进这样子哈、
0: 对对对，因为 ESG 确实哦，因为建筑产业的排碳哈、温室效应哈、对全球的影响是蛮大的，这占比超过30%啊，大概34%到37%哈、
1: 对，
0: 那基本上我们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共同来思考一下，因为正负两度 C 嘛哈，只要温度再上升一度两度，很多的物种都会灭绝，好，我们不能只说人类好就好了，
1: 是，
0: 我们要考虑到所有的万物，那我们也设了 ESG 奖，那 ESG 奖事实上当然你的基本你还是要好的公司，
1: 对，
0: 好的案子，而且是完成的案子，
1: 你
0: 要符合一些 ESG 哈，你比如说绿能啊、绿建材啊一些相关的资料之外啊，你基本上在这个你的品牌永续各方面，你还要有一些实际上业绩，我们也要看你公司啦，跟这个建筑都要符合这些相关标准，因为我们都有定一些规则哈，都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们也是鼓励大家朝这个方面来发展，让像我举个例子，像卫浴建材里面哈，预铸型的哈，
1: 对，
0: 那目前来讲，这个因为成本会稍微增加一点，
1: 一定的，
0: 但是事实上这是可以减少哈这个排碳的
1: 排碳
0: 方式哈。
1: 没
0: 错嘛，哈，
1: 嗯，
0: 那目前来讲还好，国内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业者哈，是国家的了哈，
1: 嗯嗯。

0: 家住都中心
1: 是
0: 它的每一个案子里面的卫浴设备里面都用着预租型的、
1: 嗯
0: 哦、那我们也希望这未来所有的业者都能够参考、
1: 哦、
0: 其实多花一点，其实讲现在房价那么高嘛，
1: 对
0: 你的这个卖的这么高，你当然相对的很多方面你都要一起提升，
1: 嗯、
0: 哦、尤其在未来前瞻性这些
1: 是
0: 这方面也应该要注意一下，
1: 嗯嗯嗯嗯、哦、所以这个是 ESG 奖项、哦、那这几年来也真的有蛮多的业者、哦、他们也开始关心，不只是说公司的这个经营啊，公司的啊治理哈、哦，他们也对社会的这一部分的回馈，还有就是都对环境永续这一部分也都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哈、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能够拿到这个 ESG 奖项，我觉得都是不容易的哈、哦。
0: 对对 对，
1: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0: 谢谢这个清明老师哦，帮我补充 ESG、分别代表三个这个面向、哦。
1: 对 对，三个面向啊、哦。那好，那刚才提到的就是现场的评审哦，因为这里面有很多都是这个非常资深的学者专家、哦、那这个部分我看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讲这几年来哪些这些这个评审老师是哪些的一个背景。
0: 好的，
1: 嗯，
0: 我们早先哦，刚刚也跟各位讲过，我们早先有这个消基会两个，这个包括董事长嘛，杨明国嘛，
1: 哈、哦，嗯嗯，
0: 因为他已经其实我们当初都是很专业的这些学者教授，
1: 嗯，
0: 那当然年纪大了也去退休了嘛，
1: 对，有些退休，
0: 那我们现在就补进一些新的一些老师，
1: 嗯哈、哦，
0: 那我现在大概简单的介绍哈、
1: 哦，好，
0: 其实在我们这边最资深的还是有一位消基会的董事监察人
1: 哈、嗯嗯嗯
0: 哦，也是台科大营建工程系的名誉教授李德章李教授，
1: 李德章李老师、
0: 哦，他也是专业很专业哈。
1: 嗯哦对，
0: 不止在我们这个奖项，
1: 嗯，
0: 他在行政院的公共工程委员会也是长期都是担任评审委员，
1: 啊，
0: 现在在那边也退休了，
1: 嗯嗯，
0: 那他在这边也是今年就是连续第27年，
1: 嗯嗯、
0: 哦，那我们这里面大概都是一些其他的哈、哦，都是像都是学者专家
1: 哈、哦，
0: 依序有这些像台科大
1: 嗯
0: 设计学院的前院长郑振立郑教授
1: 啊、哦，对，
0: 博士哈、
1: 哦，嗯嗯。
0: 那再来是中原大学设计学院的前院长陈其鹏陈教授，也是陈博士，这刘英的哈、
1: 嗯嗯。
0: 刚刚那个郑振立教授是日本东京大学、
1: 嗯嗯嗯、
0: 啊。再来是我们台科大的副校长、
1: 啊、
0: 也当过设计学院的院长、嗯、彭云红彭教授，他也是
1: 彭、
0: 嗯，他也是这个留美的哈、
1: 嗯嗯嗯。
0: 那这几位之外哈，还有新进的像吴可久吴教授
1: 啊、哦，对，
0: 这也是北科大。
1: 嗯、哦、
0: 他是设计学院院长齁、哦、那今年他就当总务这个教务长了齁、
1: 哦哦、
0: 那他也是他算是本土的齁、
1: 哦嗯、
0: 台大的一个博士，
1: 嗯嗯
0: 齁、哦、那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澳洲这个现任的逢甲大学的副校长、
1: 啊、
0: 李淑婷、嗯、李博士、
1: 嗯、李淑婷来、哦、
0: 他也兼任这个设计学院的专业学院的院长
1: 齁、嗯哦、
0: 他是澳洲斯文本科技大学的这个设计学的一个博士，
1: 嗯嗯
0: 啊，基本上这是决选委员，
1: 对
0: 齁、哦、那这几个都是非常专业的
1: 齁、嗯
0: 那重点是我们因为是决选嘛，我们每一个案长都是到现场会勘之后哈、
1: 嗯，
0: 因为至少我们每一个案长到决选那一天，我们都至少都要排一个小时在这现场，
1: 嗯嗯，
0: 因为事前已经了解你的书面的资料，已经十之八九大概都了解，
1: 对、嗯，
0: 但还是要现场去看嘛，
1: 是
0: 才了解知道实际上的情形怎么样，
1: 嗯嗯，
0: 那我们都会保留至少30分钟，
1: 嗯，
0: 有一个评论会议，
1: 是
0: 因为看过。也现场书面所有都看过了，
1: 嗯，
0: 他会给你们很好的一些建议，
1: 对，
0: 啊、哦，会提出来，每一个教授都会提出，至少都有4到5分钟哈、哦，
1: 嗯，
0: 针对你的大概你哪些地方做得很好，
1: 嗯，
0: 以后的案子可以继续的保持下去，
1: 对，继续保持、
0: 嗯。那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修正调整的地方，他也会告诉你，
1: 嗯，啊、嗯
0: 哦，让你能够有所收获，
1: 对，好、哦，
0: 这个就是。让我们整个提升业界水准最重要的关键，
1: 没错没错，
0: 因为一定要请这所谓外来的和尚会你会教，
1: 对啊，
0: 我们一定要请这些专家学者，不能自己公司里面、嗯、自己的建筑师在那边在想，我们一定要外来的，借由一个刺激的一个效应，
1: 嗯嗯，
0: 好、哦，来让这个你的就是你的品质品牌啊、哦、一直的一个加强进步、嗯、
1: 是对这个就很重要齁、哦、因为这些学者专家有时候你要请他来齁、哦、还没有那么容易
0: 啊
1: 那、哦、他们现场跟你做一些指导齁、哦、啊真的是也许可以让你的整个功力齁、哦、啊大幅度的一个进展齁、哦、这个增进非常大的齁、哦、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这个所谓的非常坚强阵容的这个评审委员齁、哦、都会到现场去实地的勘验而且呢我这边补充一下 下哈，因为不只是当天呢，这个评审老师去评现场去看了，我们这个冯智能冯执行长啊，可能会事先就要去踩点，就要去先去啊做一个动线的规划，有时候不只去一次，还要可能要去两次哦。

0: 所以这个执行长真的是很辛苦的。
1: 所以我现在也是兼职做旅行社
0: 对，
1: 旅游这个踩点，每一年都带着学者专家全省各地去看。
0: 对，
1: 如果我们不是看着观光景点了，我们是看帮消费者看好的建筑。
0: 对，没错，没错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节目啊，为什么每年在这个时候呢，都会请这个冯志新长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介绍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还有这个诚信品牌建商，还有 ESG 奖项，这些呢，最主要就是让消费者哈可以认识这个奖项，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你在购物的很重要的一个指标跟筛选的一个依据，避免说因为这个踩雷了，然后可能让你一辈子都后悔不已这样子。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冯执行长跟大家来说明介绍一下国家建筑金奖台湾永续关怀随后来如何帮助消费者避免踩雷，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工具，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资讯可以提供给我们消费者。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羡慕。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7: 服务专线02-2361-7268。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0: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台湾永续关怀协会的执行长，我们的冯智能冯执行长哦。啊，那这个今年度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跟台湾永续关怀啊，这个台湾诚信品牌建商的一个甄选活动也已经开始起跑了哈、哦。所以呢，我们执行长呢来到节目中也跟大家来做个宣导哈、哦。那这个部分不只是业者有兴趣的可以来报名参加，那消费者呢？如果说你在购物上面也可以当做你非常重要的一个筛选的一个依据、哦、那很多人买房子就是担心会不会踩雷，或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有一些一案建商到最后呢变成烂尾楼、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啊，这个台湾永续关怀协会这几年呢不只是说在这个筛选业者给他们一些奖励奖项之外，事实上在资讯啊在这个部分的一个会诊帮助政府在这个相关啊这个宣导上面也不遗余力哈、哦。那我们请执行长也跟大家来做个说明跟报告。
2: 好的，在这个地方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哦嗯，我们协会成立之后，其实对业者、对政府、对消费者都同时在运功在施作了。
1: 嗯嗯嗯。
2: 那奖项是最早嘛哈、哦，国家建筑金奖是最早89年就开始。那我们也在政策面，因为88年发生921、
1: 嗯、
2: 啊一些意见法规哈、哦，我们也做了一个修改。嗯、我们在因为我们的创会长是立法委员、
1: 嗯、
2: 叫张清芳
1: 哈、哦嗯，
2: 那他在立法院里面因为这个921倒掉之后追踪一下哈、
1: 哦嗯，
2: 因为营造业只有一个规则。
1: 嗯，
2: 所以他就从89年就开始推
1: 啊、嗯，
2: 推着营造业法，
1: 营造业法
2: 推了跨会期哈，终于在92年通过了营造业法。
1: 嗯，啊、嗯，
2: 因为当初在推这个法令很不容易啦，
1: 对，很不容易，
2: 既得利益团体会阻挠啊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
2: 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好不容易通过了哈、
1: 嗯
2: 啊，那让这个工程品质各方面都有一个依据。
1: 嗯、
2: 啊、那另外就是我们也在推协助资讯的公开化。我刚才讲哈、啊，
1: 嗯，
2: 一开始就讲说资讯哦，真的我们当初80几年买房子啊，什么资料你要找？嗯
1: 对，
2: 很不容易啊，
1: 根本很难找得到，只能听业者讲这样子。
2: 对对对，
1: 嗯、
2: 那我们一直也鼓励政府哈，希望能够包括立法部门哈，能够推动资讯公开法啊。那资讯公开法也在2005年，就民国94年哈、嗯，政府资讯公开法也三读通过了。
1: 是，
2: 那所有这些政府部门开始嘛，所有政府的各个单位、中央、地方哈，所有的单位的资讯都要公开，就都有官网嘛，嗯、对不对？
1: 对，
2: 政府都有一些自己的网站，
1: 对，
2: 上面都可以看到所有的资讯，
1: 是
2: 包括你今天这个这个单位、
1: 嗯、
2: 你花了多少的预算做什么事情，首长是谁、嗯、
1: 对、哦、
2: 全部都清清楚楚，
1: 资讯公开法，
2: 对、嗯、因为你的钱来自于
1: 消费者民众、
2: 民众嘛齁、
1: 哦、对，纳税义务钱，这个月在缴税嘞，
2: 对对对对，五月份要缴税嘛齁、
1: 嗯哦、
2: 所谓这个公仆嘛，公仆嘛齁、嗯、就为人民服务嘛
1: 齁、嗯、
2: 所以你资讯一定要很清楚了齁、
1: 嗯哦、是，
2: 那当然在这一方面齁、哦、我们就回过头来说，资讯越来越公开了嘛，
1: 嗯，
2: 但是房地产的不动产资讯是不是有公开、嗯、还没有嘛齁、
1: 嗯、
2: 像欧美国家
1: 刚开始，对
2: 对，刚开始嘛齁、
1: 嗯、
2: 很多的有志之士啊，一些团体都希望说，诶、欸、你房地产不动产资讯是不是应该有公开，
1: 对，
2: 所以才会有实价登录，
1: 对，后来才有实价
2: 登录嘛，大家
1: 还记得，然后有 1.0 到
2: 2.0 对对对、嗯、101年开始有 1.0 嘛、
1: 嗯哦、
2: 那时候就是等于说从民国101年开始，政府就建立一个平台
1: 齁、嗯、
2: 这个平台叫做齁，大家一定要听清楚，
1: 嗯嗯，
2: 内政部不动产交易实价查询服务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
1: 是
2: 哦，那经过长期哈、哦，
1: 嗯，
2: 其实这个资讯很多啦，不只只有消费者要买新房子，
1: 嗯嗯，
2: 包括。

0: 买中古屋，
1: 中古屋，
0: 包括你要租房子的租客嘛，哈，你要租不是只有买啊，你要租啊，
1: 嗯，
0: 甚至包括土地买卖，
1: 嗯，
0: 原料嘛，哈，
1: 对，
0: 这些土地买卖全部都建制完成，
1: 嗯
0: 嗯，啊，现在包括哈，因为从101年就开始建制这个网站，从去年哈，大家知道。建商在卖房子，以往是不是只要有一个拿到建造执照
1: 就开始收，
0: 卖了，开始卖了哈、
1: 嗯。
0: 但是对消费者不太有利，也不太友善。那政府也知道这一点，那也从110年的7月开始，定一个政策。
1: 对，
0: 你的合约书一定要先让消费者审阅之外，哈，
1: 嗯，
0: 他还要查核你的合约书，
1: 是
0: 你要报送各县市的地震机关、
1: 地震机关、
0: 地震局或地震处嘛、
1: 嗯，
0: 先查你的合约书，
1: 嗯，
0: 是不是跟中央所颁布的应记载不得记载事项的一些范本哈，
1: 嗯，
0: 来做一个查核，
1: 对，
0: 一定要相吻合哈，
1: 嗯嗯，
0: 才可以销售，
1: 对。
0: 那现在包括这个资讯也建档完成，
1: 都完成了，
0: 去年开始，去年上半年就整个公开了，
1: 嗯嗯。
0: 那公开这个有个好处，就是现在消费者哈，以前这些很多资讯都是专业人士哈，广告公司啊去收集这些资讯嘛，提供给建设公司一些一般消费者很不容易拿到。
1: 对，
0: 现在消费者哈，你每一个人都是广告公司了，
1: 嗯嗯，
0: 好，你只要进入这个网站，
1: 对，
0: 好，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只要查我们的企业搜寻系统，我们的 AI 有一个不的104.formosa21.org.tw，
1: 嗯，
0: 好，就是我们协会的所开的平台，点进去，
1: 嗯，
0: 我们都有一个连接到内政部的实价登录的一个查询的网站，
1: 是，
0: 只要点进去，我刚刚所讲的这个四大类别，
1: 嗯，
0: 这个政府的这四大类别
1: 哈。嗯嗯，
0: 包括哈这个租赁哈，
1: 对，
0: 买卖
1: 啊，
0: 包括这个预售哈，
1: 嗯，
0: 包括预售刚刚讲的110年七月开始，
1: 嗯，
0: 包括你的合约书，你每一个暗藏的合约书的内容，
1: 嗯，
0: 因为只要送给政府单位，政府都把它公开了，
1: 对，都公开，
0: 都汇集到中央这边把它公开，
1: 嗯，
0: 消费者都可以查得到，
1: 是，
0: 甚至可以查到他的交易记录，
1: 嗯，对，
0: 就实价登录嘛，
1: 是，
0: 啊，每一户的详细的资料，只要。现场啊，但是这个资料是40天前的啊，
1: 嗯，
0: 但是每10天更新一次，
1: 对，
0: 更新日期都往回推40天之前的记录啊，
1: 嗯，
0: 因为政府还有作业时间嘛，包括业者还要整理送啊，有一个时间差，
1: 嗯，
0: 那这个每一个案子的交易记录甚至交易明细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1: 是，
0: 这是对大家都非常有帮助，
1: 嗯，
0: 好，那我们现在也帮内政部的忙，
1: 哦，
0: 我们在义务的协助，因为我们这个我们永续关爱协会的主管，我们的主管单位就是内政部，
1: 嗯，
0: 那办这个奖项也是内政部的国土管理署，以前叫营建署嘛，
1: 哈，嗯，
0: 这个资讯都是他们在负责，
1: 嗯，
0: 审核各县市的这个相关的单位所汇集的资料，
1: 是，
0: 哦，因为这是资讯一定要公开，
1: 对，
0: 哦，资讯公开，任何事情才能够很公平、很透明，
1: 嗯，
0: 哦，对消费者、对业者，
1: 嗯，
0: 对政府三方台才能够共赢的，啊，哈，
1: 哦，是，
0: 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1: 嗯嗯嗯，哦，这个是成交资讯这个部分了，
0: 啊，
1: 哦，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内政部的这个实价登录，事实上我都在 Google 上面就写实价登录就可以查得到，不用那个在名字因为太长了这样，
0: 啊，对对对对，嗯，只要打实价登录，
1: 对，
0: 哦，就可以查出来，
1: 就可以查得到内政部的它的那个平台，哦，那里面就有这个四大项。大家就可以去，哎，这个慢慢的查询哈，哦，不管你是用社区或是从路段，都可以去查询这样子。
0: 好，我来
1: 非常，
0: 嗯，对，我来分享一个故事了哈，
1: 嗯，
0: 因为我们在事实上我们在很早在宣导正确的购物观念，
1: 嗯，
0: 我们办这奖项已经26年，今年第27年，
1: 嗯，
0: 我们对社会大众宣导正确的购物观念哈，
1: 嗯，
0: 就是你今天要买房子，你一定要慎选标的嘛，
1: 是，
0: 还要你要了解这个建商
1: 哈，嗯，
0: 建商你要他的一些相关的资历哈，叫。还有就是合约很重要嘛，
1: 嗯，
0: 这个三个要素是绝对跑不掉的。
1: 对，没错。
0: 那了解建商这边，我们就开发了一个软体嘛，
1: 嗯，
0: 就 AI 不踩雷这个软体。
1: AI 不踩雷软体，
0: 大家进去就可以打建商的名字就可以查出来。
1: 嗯，
0: 那因为我们已经推行哈，我们在110年也开了一个记者会，也让很多的单位、很多媒体协助我们把它分享这些
1: 宣导
0: 宣导哈，
1: 嗯。
0: 那在今年就有一些。企业尤其银行界，
1: 因为
0: 我认识一些朋友，他说：“哎、欸，你们开发这个软体很方便的
1: 啊，他们很好用，
0: 很好用，非常好用。”我说：“哎、欸，你们怎么用？”
1: 哎、
0: 对、啊，很多的企业来开户啊，或者做融资啊，
1: 嗯，
0: 他只要进入我们的网站，打这个建商的名字或统编哈，
1: 嗯，
0: 所有的他的基本资料，兼经济部商业司登记的基本资料，公平会有没有处分资料，法院的判决资料、哦、还有连接到社群平台 Google、 Yahoo 啊、 YouTube 这些资料，我们全部把它整理好，他一点进去就看到这些。

0: 这些企业的所有的资料都清清楚楚。
1: 嗯嗯，
0: 他就说，哎，应该要颁一个感谢函给我们。我说啊，真的是谢谢你们，只要能够善用，我们就很满意。
1: 嗯嗯，
0: 因为我们毕竟我们要站在让大家都能够获利，因为这个资讯，很多的政府单位都很用心在做。
1: 对，
0: 啊。那做出来只是他们不知道用怎么样一个路径让社会大众能够运用。
1: 嗯嗯、
0: 哦。那因为政府收了大家的税收嘛。
1: 对，没错。
0: 好、哦，收了税收，他一定要建设啊。
1: 嗯嗯。
0: 包括这方面的不动产的资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一定要让他能够充分的利用。
1: 是。
0: 好、哦，能够真正的政府也在为大家做事嘛。
1: 嗯、
0: 哦、
1: 嗯。
0: 那我们要善用这些政府的资讯。
1: 所以等于是我们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把这一部分的哎，在散落在各地的这些资讯呢，都把它一站哈、哦，这个构筑的概念，就是说、啊、都把它汇整在一起啊、哦。那所以呢，像国内的银行业者呢，哎，他们如果说要对这一家公司征信，哎，进去我们这一个所谓的 AI 不踩雷的这个平台，哎，只要打进公司的这个名字，他们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个公司所有的这个资料都在里面了。
0: 对对对、
1: 哦、所以对他来讲真的也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神器这样子、哦、那事实上对消费者来讲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哦、就是说你如果说、哎、想担心说、哎、他这个公司会不会在法院有一些什么不良的记录、哦、或是说、哎、在消基会或是在这个公平会有没有相关、啊、不良的记录，过去你都要跑三个这个网站，那现在呢一站构筑了、哦、
0: 对对对，全部集合在一起，甚至连接到那个内政部的一个实价登录那个网站。
1: 对，所以你如果要看哎这家公司推的这个建案它的那个实价登录的资料也可以 哦,
0: 是
1: 哦，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方便，非常的方便，
0: 对对对对，
1: 等于是一条龙式的一个服务这样子。
0: 对对对，而且哈、哦、这是不止消费者，刚刚讲哈、哦、这个资讯、嗯、因为政府的资讯嘛，全民都可以应用。
1: 嗯嗯，
0: 包括你今天是地主，
1: 对，
0: 包括你是房东，
1: 嗯哼，
0: 你都可以参考政府这个这些平台里面哈、哦，
1: 嗯，
0: 都可以看到，哎，这个区域里面最近哈、哦、或这几年来的这个行情是怎么样？
1: 对，
0: 这有一个标准嘛？
1: 对，
0: 哦，有一个标准就自然不会有落差太大，
1: 嗯嗯，
0: 哦，对，不管是对甲方乙方哈、哦
1: 嗯，
0: 买方卖方哈、哦，房东房客、嗯、
1: 是
0: 都是非常公平的，
1: 对，
0: 好、
1: 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哦，因为这个等于台湾永续关怀协会除了在做这个奖项哈、哦、的一个评核哈、哦、之外，他们也做了一些社会。啊，这个公益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哈、哦，把政府的这些相关资讯都整合在一个这个平台上面啊，消费者在使用，或甚至业者哈、哦，金融业者啊、哦，银行业者，他们也是可以来用这些资讯，因为这些就像我们冯执行长特别提到了，这个都是政府公开的资讯，只是说它散落在各个地方这样子。
0: 是是是，
1: 哦、嗯嗯嗯，好，所以呢，大家不妨哈、哦，可以在试着在啊电脑上面哈、哦，可以去。踹踹看齁、哦、到我们这个台湾永续关怀协会齁、哦、它的一个平台上面，它有一个 AI 不踩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平台，可以非常方便的让你一下子齁、哦、就可以查到这家公司的点点滴滴啦齁、哦
0: 哎。对。
1: 好，那刚才有提到就是说这个如何挑选好的建商齁、哦、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利用最后一点点时间，也请这个冯执行长跟大家再来说明一下消费者怎么样挑好的建商，不要去踩雷。嗯，
0: 基本上齁，其实我们今天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做了一个宣导，其实你只要选我们所帮你筛选出来的、
1: 哦、对对对，
0: 就是最好的建商。
1: 嗯嗯嗯，
0: 因为我们也是站在你们消费者的立场，
1: 嗯，
0: 设了一些标准，而且这个过程是公开的。
1: 对，公开通
0: 知。你也可以复检齁、嗯、你自己可以复查这些业者齁、嗯、因为我们都查，比如说你在公平会啊、消基会啊、法院的系统，我们都一个去审查，而且我们是有律师团齁、
1: 嗯、
0: 我们有几位律师齁去审查这些资料。好，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1: 嗯，
0: 如果但是因为我们都有设限嘛，哈、
1: 嗯，
0: 我们一年大概全国10000多家的建商里，我们大概最多选50家建设公司，哈、
1: 嗯。
0: 那在这个建设公司里面，也许哈，因为全台湾各地都有建设公司，你自己也可以查，
1: 对，
0: 就是善用这个平台嘛，
1: 对
0: ，AI 不踩雷这个平台，
1: 嗯，
0: 你自己去查，你可以查到，你可以花更多时间。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买房子。自己要做功课、嗯、
1: 对，自己要做主，
0: 一定要做功课，
1: 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这样子。
0: 对，你很多的资讯、嗯、这不算，不像20年前30年前、嗯、你东西都没有嘛，
1: 都没有，
0: 现在都有了嘛。
1: 嗯嗯嗯、
0: 啊、那都有，那不能说哎呦日后发生纠纷就又在怪这个、嗯、怪那个。
1: 嗯嗯嗯、
0: 啊、这资讯都给你了，而且我们也在帮忙帮政府在宣传，说政府都有在做事情，
1: 是，
0: 而且都做得非常好。
1: 嗯、
0: 啊、我们现在也把这些都把它连接在一起嘛，
1: 是，
0: 那你打一个名称，你所有的政府的相关的资讯都出来了，
1: 嗯，
0: 甚至连接到我们的

0: 这个诚信品牌的这个平台哈，到底有哪一家有获得哪些人的认证，这些资讯也都连结在一起的，
1: 是
0: 让你非常的方便，
1: 嗯，
0: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对，所以这个也是对消费者来讲哈，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讯息的哈，让大家呢不要购物上面去踩雷了，或是说是这个最惨的碰到了这个烂尾楼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齁。好，那最近听说我们的这个得奖的这些业者也会去总统府拜会，是不是？
0: 哎，是的，其实齁政府也很重视我们因为今天政府单位也很了解齁，过去十几年，今年已经是连续第十八年齁，从现任的赖总统齁已经担任两届了嘛齁，前任的蔡总统八届齁，在前任的马总统，从马总统开始齁，这八届里面开始齁，他就等于说都会来安排这个时间齁，接见这些得奖者
1: 齁，也算是给他们的肯定。
0: 肯定，对，鼓励肯定加冕齁，因为他们都非常好，
1: 对，
0: 主要是我们很严格的筛选
1: 过
0: 齁。甚至包括，因为既然要去总统府，我们在这个甄选规则里面，我们还加了一条哈，这负责人实际的负责人或登记负责人的所谓的良民证，警察刑事记录我们都去查，
1: 这个很严格，
0: 我们很严格的哈，因为既然这我们要替政府把关嘛，替消费者把关，替政府把关，真正能够让大家能够皆大欢喜，
1: 对，
0: 都是好的嘛，所有的在我们这边绝对没有这个不良哈，不三不四的一些这些业者在我们这里面，我们全部都是好的团队。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台湾永续关怀协会的执行长冯智能冯执行长。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国家建筑金奖还有诚信品牌建商相关的一个甄选的一个过程，还有他们帮消费者权益来把关的这些努力，今天非常感谢冯执行长。
0: 好，谢谢
1: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拜拜
0: 拜拜。

0: 你知影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

这里是 FM104.1 壮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夜晚的时间呢，就有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今天是5月14号礼拜四，也很快的一周就即将要过去啦。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聊到一些相对来讲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用这样子比较快乐的心情、放松的心情来迎接我们的小周末喽。

般的歌。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Mars 23还有张文婷所合唱的作品，这首歌叫做《不简单的歌》。今天是5月14号嘛，那其实在昨天呢有一个还蛮特别的节日哦，这个节日呢叫做国际请病假日。好，那其实呢我觉得每天啦都会有一些像这样的日子哦，有一些可能是联合国的纪念日啊，那有一些呢可能是社群平台上大家自己去讨论出来，或者是说有一些公共的团体所发起的日子哦。那当然这种节日的他所想要提倡的议题啊，或者是他想要纪念的事情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听到这个国际请病假日呢，应该很多上班族都会觉得，那我搞不好就这一天呢来请一下病假哦。好，那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还蛮有趣的日子，叫做国际请病假日。这个是由一支来自于香港的艺术团体 CNG Art Department 在2008年的时候所发起哦。那是源自于一位叫做阿甘的艺术家，还有他的妻子张嘉丽所策划的观念艺术展览。而这个展览呢，是主张说，在高压环境的工作之下呢，人们应该要适时的停下脚步休息，而非带着你的病痛硬撑着去上班。那所以说呢，在社群平台上啊，就有很多的网友看到这个国际请病假日，那我干脆就这一天真的来请病假哦。那当然呢，真的有人是很大胆的去跟老板说，明天是国际请病假日，我可以请假吗？那当然老板就会说，你有什么问题？好，那总之呢，这个是一个还蛮有趣的日子啦。不过呢，讲到请病假这件事情啊，虽然说啊，我觉得现在的工作观念来说，应该啦，很多人就不太会像这样子硬撑着抱着病痛来上班哦。不过呢，其实过去在台湾的职场上啊，还长期存在着不敢请病假的文化，就可能会觉得说，我的身体好像没什么问题啊，我感觉还可以工作，我还可以去上班，就只能抱病到公司嘛。而且去年呢，还是有发生一些比较不幸的事件哦，像是航空公司的空服员呢，在抱病执勤之后不幸猝逝，像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说呢，劳动部所研修的劳工请假规则哦，也在今年1月1号正式上路了一个新的机制。那这个新的机制呢，是关于请病假的哦，希望能够强化劳工的健康权。好，那为了保障劳工健康权呢，今年1月1号开始，劳工请病假的权益新制，它到底修正了什么样子的制度哦？首先呢，从今年1月1号开始，它有一个新的规定，劳工内呢，如果在一年内请普通伤病假没有超过10天，雇主呢不得因此为不利处分。如果说雇主违反规定，经过地方劳工的行政主管机关认定属实，那将会依劳基法处新台币2万元以上，还有100万元以下的罚锾。

那所以说呢，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跟你讲，诶，雇主呢不能因为劳工在一年内他请了很多伤病假，而这个伤病假呢没有超过10天哦，那雇主是不能够给他任何的处罚嘛。如果说啊，劳工本身有遇到像这样子的状况哦，那考量到举证上的困难，所以说这个规则呢是课与雇主在劳工市民遭受到不利处分的事实之后呢，应该要有举证。证的责任，所以呢，就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哦，针对劳工请病假的部分呢，其实劳动部这一边就做出了一些新的修正跟新的制度哦。所以说，如果大家之后上班呢，诶，你生病了，或者是你受伤了，你需要请病假的话呢，只要有附上请假的证明文件，那其实基本上啦，雇主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限制你请假的权益哦。如果说遇到相关的状况呢，也还是请大家要保护自身的权益，就是要先向地方的劳工行政主管机关，就可能是地方的劳工局啊，提出相关的申诉喽。

Relax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日本歌手 Lucky Kimijiro 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周休八日。哇，周休八日听起来就很开心哦，但应该基本上就是不用工作啦。那其实呢，讲到周休的日期啊，在最近几年哦，很多人在讨论说，因为我们现在的制度是周休六日、周休二日嘛，那有人就想说，诶，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变成周休三日？那整体的劳动品质是不是就会上升呢？虽然说呢，现在台湾还是周休二日的制度哦，不过在全球其他国家呢，有些国家已经开始尝试使用周休三日的制度来做一个实验性的计划哦。那比如说呢，像是冰岛、英国，还有像是日本呢，其实他们都有一些企业啊，或者是说他们

国内呢，有一些政府单位哦，已经开始转向要减少工时，还有要来实施周休三日的制度。那像是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哦，就是英国，他们在2022年的时候呢，进行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周休三日的实验。不过呢，这个实验啊，它并不是官方的哦，是英国呢，有大概60几家公司，他们同时一起启动了周休三日的实验。那受试的对象，也就是员工呢，超过3300位，而时间呢是2022年的6月份到12月份，所以说是一个为期半年的周休三日哦。那在这个实验当中呢，根据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还有波士顿学院这些学校、这些机构所提出的研究模型哦，在他们的设定之下呢，员工啊必须要在 80% 的工作时间内依然保持着 100% 的生产力，并且领取原本 100% 的薪酬。意思就是说啊，劳工的工时确实是有所减少，但是呢不会因为工作从5天变成4天哦，他的薪水呢也跟着打八折。而且呢，很多人会关心说，一周休三天的话，这样子工作效率会不会下降呢？结果发现啊，其实员工的生产效率并没有减少，员工的身心状况啊，还有人员的流动率以及过劳的程度呢，这些都是有所改善的，甚至病假的天数啊也少了 65%。与此同时呢，企业的营收哦还是维持在相同的水准。于是呢，在这个实验过后啊，其实参与实验超过90%的公司哦，就继续呢实施了周休三日的政策。那其中甚至有18间公司，他就直接把周休三日变成了一项永久性的政策，就变成说，我这间公司的员工啊是一周休三天哦。好的，那所以说呢，周休三日啊，看起来好像好处还蛮多的。不过呢，我觉得还是要看当地国家的一些，比如说风土民情啊，或者是看企业的性质啦。不过我觉得以上班族、以劳工的角度来讲呢，应该还是希望啦，尽量可以多休息，减少工时哦。毕竟台湾的工时也是非常的长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 正声调频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聊一点比较轻松的话题嘛。那其实呢，很多人啊，现在对于生活的想法，我觉得其实每个时代啊，每个观念都不太一样哦。以前呢，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诶，我的人生呢，就是要努力的赚钱，然后我可能要功成名就，就要财富自由，然后要努力的，比如说买个房子啊，或者是我要成家立业之类的。不过呢，我觉得现在观念已经改变了，因为一方面啦，也是因为科技进步啊，然后一方面又有什么 AI 浪潮啊，然后网络资讯也很方便。但是呢，在受到这些冲击的同时呢，我们对于人生的想法也逐渐从我可能要努力工作开始，变成诶，我要照顾好我自己，我要完成我自己人生的梦想，人生的清单。那这里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词哦，叫做 bucket list。 那这个 bucket 呢，如果直翻的话是会被翻成水桶，但是呢，这个 bucket list 它的意思就是人生的清单，或者是愿望清单，那有些人会叫做死前必做的清单哦。以前呢，有一部电影啊，叫做《一路玩到挂》，它的英文片名呢，其实就叫做《The Bucket List》。那这部电影呢，就是在讲两个好朋友，他们在就是其中一方离开之前呢，就一起去完成了很多的事情嘛，比如说要去泰姬玛哈林啊，比如说要登上圣母峰，还有比如说要见到金字塔等等。那其实呢，这个 Bucket List 啊，就跟这一部《一路玩到》挂的电影里面，他们所做的事情还蛮像的哦，就是你可以列出，诶，我的人生当中，我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一定要做的一些事情。那这个 bucket list 啊，它的字面意思，虽然说如果直翻的话会被翻成水桶清单，但其实呢，这个是源自于一个英文的俗语哦，叫做 kick the bucket。 那这个 kick the bucket 呢，意思就是去世或者是过世，它比较委婉的说法。所以 bucket list 呢，意思就是我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啊，诶，我有什么样子的梦想，我有什么样子的愿望，我在离开之前想要去完成的事情。那所以说啊，其实很多人呢，现在都会写下自己的人生清单哦。而且呢，这个人生清单啊，根据你的兴趣啊，根据你想体验的事情，每个人都会不太一样。像是很多人呢，都会列出旅游的梦想嘛，比如说环游世界，有些人呢是想要去南北极探险，那有些人呢是可能想要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嘛，比如说学个乐器啊，或者是学几门你很有兴趣的外语等等。那无论是哪一种呢，都是非常不错的愿望清单哦。而当我们列出了这些人生在死前必做的愿望清单之后啊，对于我们的人生会有什么样子的改变呢？人生啊，总是会有很多的遗憾嘛，比如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没能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又或者是哦，我在几年前如果下的决定是那个决定就好了，就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样子的时刻哦。所以说呢，像这样子的 bucket list 就是愿望清单呢，也就是为了让你的人生不留下遗憾，不留下后悔而做的。尤其啊，现在我们对于生死的议题，我觉得现代来讲啦，好像就没有那么忌讳了。就很多人呢，就会很大方的要来谈谈自己在身后之后的规划嘛。比如说，有些人会提前列好遗嘱啊，有些人可能会提前列好说，如果我过世的话，我的告别式、我的葬礼要怎么样子去举办嘛。而所以说，这个死前清单啊，也变得很重要。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周华健的作品《新的方向》。我们刚才呢讲到了死前愿望清单，也就是 bucket list， 这个就是鼓励大家啦，如果有一些你以前很想要做但是没能做成的事情，现在呢就可以把它列成愿望清单，然后等到你有时间的时候或者是现在开始呢就去做哦。那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跟我们刚才介绍到的愿望清单非常有关系哦。首先呢我们要介绍到一位来自于韩国的网红，那我们讲网红嘛，很多人就会觉得感觉是年轻人，但是呢这一位网红啊他是一位阿嬷哦。那这网红呢他叫做米兰阿嬷，而他对于人生他的愿望清单呢其实就有非常多的想法。他说啊，就是他有一天呢看到了 bucket list 这一个词哦，那愿望清单呢在韩国也算是蛮流行的，那因为他好奇这个字的由来，所以就搜寻了一下，才发现说它是来自于一个英文的俚语，而且呢这个英文的俗语啊它的缘由啦其实还有一点可怕哦，就是来自于中世纪，有些人是被处刑嘛，那被处刑的人呢会把脖子吊在高处然后踢开脚下的筒子哦，所以就变成 kick the bucket， 那 kick the bucket 呢意思就是去世或者是过世的意思，那所以说呢从这个英文的俗语演变成所谓的 bucket list， 就变成愿望清单。那他说啊，愿望清单呢这个词啊确实也让人感觉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很简单很温暖很轻松，迈入七十大关感觉仿佛才是昨天的事情，那对他来讲居然已经过了两年多，当然呢身体感觉啊也已经大不如前哦，不管是动作变慢啊或者是脸上失去光彩，就连步伐跟姿态呢也是跟以往不太一样哦，虽然说这些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可是他觉得啊如果要以衰老的状态活到100岁，那这个比任何的惩罚都还要可怕，所以呢他说啊既然都要活下去，那不如时时刻刻保持着正面态度生活，所以说呢他最近找到一种对自己进行正面催眠的方式，那这个方法呢很简单哦，就是重新整理自己的愿望清单，给予自己梦想还有勇气。而这一位米兰阿嬷他的愿望清单有什么呢？第一点哦，他想要继续来进修外文，因为他听说学习外文呢对于预防痴呆很有帮助，有益于预防大脑的老化，那虽然说他不怎么擅长英文，不过呢他至少一直在努力的增进他意大利文的能力哦，希望他可以不靠字幕呢就可以看懂外文的电影，或者是可以去当志工啊为外国人来进行导览。那第二点呢他说他想要像某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叫做布拉格的春天，他希望呢像这一部电影当中的主角一样可以重新学习游泳，那游泳呢不仅能够让身体变柔软，对于脊椎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算是一石二鸟。再来呢米兰阿嬷他说他希望为渴求爱的青少年来建立一个小而温暖的团体，这个呢就是有一点像是助人的愿望哦。他说他有一个梦想，虽然说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规划，但是呢他想要打造一个空间让年轻人可以学习爱自己的方法，还有将大自然当成朋友的方法，以及友爱邻居的方法。这个地方呢可以像是欧洲的一些非盈利慈善团体他们的慈善义卖商店，或者是社区的教育中心啊还有阅读空间等等，他希望呢可以打造出一个空间整天都能够看见阳光，而且处处有花草散发给人好心情的香味，让这个空间呢可以迎接这一些需要帮助的年轻人，然后希望呢能够跟人年轻人交流还有分享能量。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一位韩国的首领网红叫做米兰阿嬷哦，他其实呢就在

一本书里面，这本书叫做《这就是我的人生》啊。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就分享到了他的愿望清单。其实呢，可以看到啊，他的愿望呢，不只是自己的学习技能啊，去学一些他以前学到一半的外文等等，那还包括了像是帮助人，也可以让自己的身心灵都得到满足的事情。那其实呢，列出愿望清单啊，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可是呢，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讲，会变得比较正面，也有一些能够完成的目标啊。有了梦想之后呢，我相信啊，你的心情啊，你的情绪也能够变得更加正向，那也不会觉得说哦，好像人生有留下很多的遗憾哦。所以呢，就很推荐大家，如果呢，你想要在你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些目标，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梦想，也其实不妨从现在开始呢，可以写下属于你的愿望清单咯。

这首歌来自于英国乐团 Oasis 的作品 Wonder Roll。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哎，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1: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了关于我们的死前愿望清单，也就是你的 bucket list。 这个清单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人生不要留下遗憾，不要留下后悔。你可以写下一些你曾经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能够实施，或者是说有些是你年轻时的梦想，但可能迫于一些现实的压力，你没有办法去实现。那不如呢，就在你有余力的时候，或者刚好你有时间的时候呢，也写下这个愿望清单，并且去实现它哦。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来跟大家介绍到，我觉得搞不好也是某些人的愿望清单哦。很多人呢，听到我们的广播啊，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可以当一个广播主持人啊，感觉还蛮好玩的。因为每天呢，在节目上啊，可以分享一些生活的资讯之外，我们也会遇到很多各行各业不同领域的人嘛。所以像是这样子主持啊，还有访问的过程，我觉得其实都还蛮好玩的。只是说呢，如果说啦，不是特别在这个行业，不是在特别这个领域的人呢，可能就比较少有机会能够真的体验到主持啊，真的能够自己录一个广播节目嘛。虽然说现在 Podcast 还蛮流行的，只是说如果我要做好一个节目的话，我还是需要企划的能力啊，然后还是需要知道我要怎么样子录音等等嘛。所以说呢，这里啊就要来跟大家宣传一下哦。好的，那我们接

0: 下来呢会再来开我们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啦。如果说啊，大家其实有一个广播梦，或者是你对于声音啊，那你对于主持非常有兴趣的人呢，就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哦。那我们的广播班呢是从5月25号开始开班，然后总共是10堂课，会一直上到7月27号，上课时间呢是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那我们的广播班到底有什么样子的特色呢？其实就是我刚才所介绍到的，无论是主持的技巧啊，或者是你想要练习声音表情，想要练习发音咬字，在广播班当中一定都会接触到。而且呢，我觉得最难得的是哦，就广播班呢，它有很多实作的机会嘛，你可以实际的进到录音室当中啊，甚至是进到那种 live 播出的播音室里面，你可以体验我现在正在上现场节目的感觉，那你也可以请你的亲友打开收音机听听你的声音哦。不过呢，有些人可能会有点担心，因为我没有碰过广播，或者是我不太擅长发音咬字，或者是我甚至不太常说话，那我可不可以参加呢？其实都可以哦。我们的广播班呢，基本上是没有门槛的，只要你对于广播、对于主持、对于声音有兴趣，都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那接下来呢，想要来给大家听一个小小的片段哦，就是呢，因为我们每次广播班都会有一些学员同学们的作品嘛，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想说直接来给大家听听看，就是由我们广播班出来的同学们他们亲自做出的一个健康的小单元节目。那我真的要说，有些人会担心我没有碰过广播，那我可不可以进广播班？真的都可以啦。我们有很多的同学呢，他们以前也没有碰过广播主持哦。好的，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单元节目。那这个是由我们第四期的同学，他是易璇哦，他所做出的一个健康小单元。那大家可以听听看，听起来非常的专业哦，就完全听不出来他之前呢是没有碰过广播相关的，完全就是有点算素人出来的哦。那我觉得大家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广播班啦，你有机会可以变得像是一位专业的主持人哦。
1: 健康是大家共同关切的课题，健康是幸福的根基，
2: 健康是每个人想拥有的财富，
3: 健康哦是快乐的源头。
1: 让我们一起打造一个享受健康乐在生活的台湾新未来，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今天呢，要来和大家聊一聊，想健康先从走路开始。你可能会说，走路不就是我们从小就会做的事吗？但是随着我们忙碌的生活和工作压力，我们常常会忽略了走路的重要。运动有益健康这件事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很多人都会说，光说很容易啊，但真的要做却很难哦。不过国外的研究发现，想要运动强身其实一点都不难。依据刊登在欧洲更年期期刊的研究显示，只要每周4次，每次走路至少15分钟以上，就可以延年益寿哦。那么近年的运动科学研究更发现，走路有助于增加我们的肌肉量，对抗老化以及保护大脑的健康。走路适用于各个的年龄层，尤其是对于平常很少运动以及面临肌少症风险的这个中老年而言，那么可以借由走路呢，来享受更长寿命的健康生活。走路是一个很简单而且易于执行的运动。我们刚刚呢也提到，它对于改善我们的健康跟预防疾病非常重要。不论你多大年纪或者体能怎么样，每天走一会儿就能够让你更健康。重点是要持之以恒，慢慢增加你走的距离或速度。根据个人的体能水平、 逐步的

提高强度跟挑战。这样呢，走路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保持身体健康，还能提高我们整体的生活品质。然而想要简单运动，可以从好好走路开始。有一本书，这是由日本医学教授小林弘信所写的书籍，叫做《慢一点，小林弘信的救急健康法》。那么在书中呢，他就分享了如何让我们的自律神经放松的方法，帮助大家告别压力感，获得真正的休息。那么在书中呢，他也提到，想要健康的话，适度的运动是必须的。而运动依照它的目的，大致呢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训练运动、调节运动和保养运动。那么为了放慢脚步过生活，所以呢在书中他建议的运动是调节运动。所谓调节运动，这是为了调整我们自己身体状况所做的运动。只要把状态调整好，那么就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表现。当然，对于那些平常就有在跑步啊，或者是去健身房运动的人来说，也就是如果你原本就有在做训练的话，那你就继续做下去就可以了。不过呢，对于那些平常几乎没有运动的人来说，那么就以这个调节状态为目的，把一些简单的运动带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吧。如果你没有时间和精力常常去健身运动的话，最起码你可以从每天养成持续走一段路的习惯开始，让我们一起来享受健康好生活。最后要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周杰伦所演唱非常轻快的歌曲《说走就走》，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刚才呢，让大家听到的这个是由我们第四期广播班的同学，他是逸璇，他所做出的一个健康单元节目。而且呢，他现在啊，其实也有在电台做节目哦。所以说，借由像广播班，接触了广播班之后呢，他也开始对主持非常的有兴趣之外，自己呢，现在也是一位非常专业的主持人咯。好，那所以就很欢迎大家，如果你听完觉得哦非常的心动啊，我也是很想要成为广播主持的话，就欢迎大家来报名我们的广播班。那如果说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或者是说你的身边啦有一些有兴趣对广播有兴趣的长辈朋友们呢，可以来拨打这一支洽询的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拨打进来之后说你想要报名广播班，或者是直接找我们的思安呢，就可以来进行报名啊，或者是你想要问的更详细一点，都可以来解答咯。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4，然后现在变成8:55。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一些，我觉得今天都是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啦，但是呢，都跟我们要放松心情，然后要找到自己热爱的事物有关系。例如说我们前面所介绍到的，我们在离开之前的愿望清单，也就是一个让你的人生呢，找到热爱的兴趣，找到你会很有热情的东西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哦。那希望大家也都能够找到这一些让你觉得活着非常有动力啊，活着非常快乐的人事物咯。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在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下课了还不走？
9: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8: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9: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您合唱节目，谢谢您的收看。那我们在 YouTube 上面也有，在脸书上甚至脸书都有哈，非常谢谢你们。看看我们今天穿的衣服的颜色统统不一样，呵呵，各色各样。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董丽君小姐唱的庄稼先和林凤贤所演唱的真情比酒浓。

0: 好，我们接电话。喂，你好。
1: 喂，
0: 是你好，
1: 吴老师你好，我想请教一下，12月1号你有请那个董老师唱《归来》那首歌，是不是叫《归来》，很好听。
0: 我不记得了。
1: 啊，
0: 归来吧，是吧？
2: 不是。
0: 哦，是，好，您贵姓啊？
1: 对啊，我是晶晶小姐。
0: 晶晶小姐，哎，你好。
1: 可是归来吧，还是归来？我找不到嘞，请问一下你们。
0: 怎么唱？怎么唱？
1: 晶晶，我叫晶晶小姐。
0: 好，我知道怎么唱。
1: 对。
0: 归
1: 来吧，还是归来？
0: 我
1: 找不到嘞，请问一
0: 下你们。好，没问题，下次唱的时候你就注意一下，把歌名记下来，好不好？好，
1: 我不会唱啊，我会听不会唱。
0: 没有关系，好，你就听我们唱哈，谢谢。好，谢谢。好，喂，你好，我为你合唱。
3: 吴老师好。
0: 哦，赵先生好。
3: 是吧，很久没有打电话了。
0: 对呀，对呀。
3: 对不起你。
0: 我以为你又出活了。
3: 哦，怕不再不打，怕被你开除。
0: 谢谢你，先生，很高兴。好。
3: 对，老师，那个首先要对你的礼拜二的那个脸书的表现觉得非常精彩，
0: 是吗？
3: 要赞美感谢，
0: 谢谢谢谢。
3: 是，
0: 不行啊，赞美太多会骄傲，不可以。
3: 是是是，你那个出钱出力自弹自唱真的不简单。
0: 好玩啊，好玩啊，开心就好。
3: 是，那么老师曾经说过要有时候要多介绍一些冷门的好听的歌嘛，
0: 是，
3: 我觉得很赞成，因为这样才可以传承。
0: 哎，那么对，
3: 今天我想推荐两首
0: 什么歌。
3: 老师，你觉得街头乐怎么样？
0: 其实也很好听啊，周璇的。
3: 你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就请老师安排。
0: 好，
3: 如果不行的话也可以请老师看看可不可以安排那个一片痴情。
0: 一片痴情，
3: 哎，对，也是
0: 周璇的，也是周璇的，
3: 是的，
0: 好好 好，
3: 谢谢谢谢
0: 谢谢赵先生。
3: 好，
0: 喂，你好，我为你合唱。
4: 吴姐姐你好，我是李祥善。
0: 祥善，
4: 我请你唱那个潇潇夜雨。
0: 潇潇夜雨啊，
4: 我是范晓，跟我先生笑容回来了。
0: 好，谢谢谢谢，
4: 我是祥，再见。
0: 好，拜拜。好，非常谢谢啊。我们来听歌，杨艳妮要为我们唱一首《泪的衣裳》。好，我们来听《泪的衣裳》。

0: 为了一晌，是杨艳妮小姐唱的。在这谢谢庄建轩、吴珍丽，还有林文贤。文贤，你说的很好，珍惜每一天，岁月不会重来，是真的。尤其像我现在，我很多回忆，想到当时很多事情，觉得好后悔啊。所以现在不会重来了，珍惜当下，谢谢啊。还有黄丽静，庄敬珍刚才帮你唱的那一首歌你听到了哈。好，我来唱一首很少唱的歌，刚才赵先生说唱很少唱的歌啊。有一个电话，你好，我为你歌唱。
1: 国际电话请注意，
0: 好，
1: 新诈骗接通几个这点
0: 位。
1: 喂，我们谈
0: 喂
2: 喂，你好
0: 你好。
2: 我有位请到阿吉隆坡。
0: 吉隆坡是你好。Can you speak Chinese?
2: Yes, I am.
0: 哎，你慢慢讲，慢慢讲。
3: 啊，我来讲吧。
0: 啊，哦，你好，哎，你说啊。
3: 这个中文老师很失败啊。
0: 怎么样？刚刚是您儿子是吧？
3: 不是。先生
0: 呢？哦，是你先生啊！对不起，对不起，他的中文你要好好教他一下。
3: 他点歌给我听。
0: 好，他要点什么歌？
3: 好，我讲给他听。
2: 九嘴羊爱上了你。
3: 九嘴羊爱上了你。
0: 啊？没听
3: 呀，
0: 没听过哎。
3: 就这样爱上
0: 了你，
3: 就这样爱上了
0: 你。哦，OK OK。

0: 你想我听得懂了，谢谢你啊，艾米叔，
1: 谢谢，
0: 拜
1: 好，谢
0: 拜
1: 谢，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这个艾米叔真好，他的儿子、女儿、先生都在听我们节目，你看，真的太好了。好，谢谢啊，那我就来为您唱这一首《锦上一朵花》，周璇的。

呀，怀就是他，他擦呀擦呀擦，可怜的擦。

0: 锦上一朵花，就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啊，展满芳
1: 哟，哎，那个还没来及，
0: 好好好，
1: 等一下，
0: 好，那他要介绍一首《海棠》这首歌，好，我们来听展满芳唱《海棠》。

0: 我很喜欢逛街，也经常会到板桥新板特区附近走一走。推荐您一个好地方，新光新板鞋市堡，它距离三铁共轨的板桥站走路只要10分钟，附近有很多百货公司、商店、餐厅，生活机能非常完备。新板鞋市堡里面不但有健身房、温水游泳池、三温暖、岩盘浴，还有驻点护理师和健康管理师，随时注意租客的身体状况，提供商务出差、乐龄退休、长租、短租服务，让出门在外居住的旅客能够像住在家里一样的舒适。欢迎大家上官网预约参访，或拨打服务专线02-772-73200 02-772-73200。新光新板鞋市堡提供您尊荣又健康的租赁服务。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九年长庆，16到31平，国门双子星黄金新坐标，重庆北路长安西路口双大道首席交汇。
2: 九年机构建筑美学人文精筑，耐震标章认证，国际精品建材。九年长庆，重庆长安黄金角地，震撼公开，敬请期待。2558-0258。
3: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

0: 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0: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居住正义话题延烧，但政府打炒房后，房价不仅没下跌，交易量反而逆势放大。到底其中有什么关键因素？又对房市发展带来什么冲击呢？日光大道节目将举办听友会喽！主持人张新明将在12月21号周四下午2点与正声广播公司举办2024龙年房市景气及购屋策略分析。报名请洽23617231，转分机623624。
4: 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5: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在这非常谢谢林锦霞，你好，还有杨宝珠，您说你们大队长带你们到红磡吃午餐，啊，真会享受。哎，我听见我就有点食指大动了，肚子饿了。杨宝珠，林凤贤好，你再喝，有空给您安排。秋又你好，也预祝你新年快乐。张月英。啊，张建英啊，我这样好不好？我下礼拜帮你唱《雨中情侣》，因为我完全没有准备，我回去要找谱，好不好？找了谱，我帮你唱《雨中情侣》。啊，张建英，谢谢。大雁，哦，你说你们那边降温降到零下了，哇，太可怕了。好好好，会多穿衣服啊。我是说你呀，我们也会，谢谢。Alex 徐你好，好久不见你。何云珍银河三会为您安排。吴珍丽啊，谢谢吴珍丽。Amy Hall， 高世南你好，夏慧芳，你说高雄的太阳很大，我们这边也还好。今天还不错。林文贤好听。李希珍你好，你有没有在吃饭啊？詹凤丽你好，谢谢你。李淑慧你好，谢谢你，非常谢谢这些老朋友和我们的鼓励啊。我们有电话。喂你好。
6: 喂
5: 啊，凤贤，凤贤，林凤贤。
6: 是啊，你好吗？
5: 好很好。你那你好不好？
6: 是啊，我在香港。哎，
5: 我知道你在香港。
6: 是啊，我在香港，我想点唱好不好？
5: 什么歌？
6: 刚才你点的真情啤酒。

嗯，五花蕊。好，我们来请新朋友唱一首《归来吧，苏兰多》。好，我们来欣赏这首歌，高难度的。

归来吧，苏兰卓，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谢谢张月英，谢谢胡丽云。啊，你说好美，好幸福，是，把握每一天啊、哦，人生真的是很短很短。陈丽水，嗨嗨，王静啊，你说下大雪出不去，我不知道您住在哪里，下大雪。好，你好，欢迎你，何云生。锦上一朵花，那锦不是锦字的锦，是金金上一心啊，一朵花。吴生玉，好，高世兰，杨秀珠，陈凤丽，

还有，谢谢啊 ，Alex， 谢谢你们，吴志尼，谢谢你们赞美啊，吴志尼啊，我不是什么歌都能唱，我黄梅调没办法唱，哎，黄梅调杨艳玲唱得好，谢谢我是没办法，好，谢谢这些朋友，好，我们来听歌，吕美琴要唱一首很温柔的歌，《青烟》，好，我们来听她唱《青烟》。

青烟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有一位朋友演唱了一首梦去了，好，由我吴敬星演唱梦去了。

0: 这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梦去了》。好，我们休息一下。
1: 却是月是香，对对在满场飞。
0: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你是爱唱歌的人吗？要想和朋友一同高歌吗？怀念军曲歌唱班第11期开始上课，上课时间是每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大家一起来学唱歌吧。
1: 月是月是香，挑乱白菜够味。嘿，
2: 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

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合唱，我是吴信贤。艾米叔，你们全家人都在听我们节目，我们现在全部人来为你唱，就是在爱上你。就这样爱上你，你要好好教你先生讲这句话，就这样爱上你。好，我们全部为你唱。

就是想爱上你。哎，你之后您全家听到了吗？好，帮你唱了啊，就是想爱上你。好，这边有林凤贤先唱一首遥远寄相思，我请杨艳妮小姐唱。

由远西乡师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林慧娴、詹凤丽、张月英，你说听我们老歌啊，好疗愈，好享受，谢谢，谢谢你的鼓励，因为老歌现在唱的人不多了啊。詹凤丽，你说海棠好听，好，谢谢。秀珠，还有在这胡丽云啊，你写了几个字，爱你们有，爱你们。说了这个，有一次我和我弟弟他们到山上去阳明山去玩，忽然我听到有人看到我说：“哎呀，哎呀！”你知道是谁吗？池秋梅。哦，他的声音好尖哦，我吓死了，这是谁在叫我？哎呀，哎呀！很可爱，很可爱。好，谢谢啊。好，我们来听，这边是何云生小姐，先唱一首《两相依》，我请新鹏先生来唱。

0: 不好意思，从来没有唱过。
1: 两相依是金鹏先生唱的，长安两不，哎，好久不见你了啊！你好，李淑慧，你说梦去了，吴珍玉、林文贤都说这首歌好听，对，我也觉得蛮好听的。那这边有一位张月英小姐要听一首《雾中花》，我请董丽君小姐唱《雾中花》。

雾中花，左云仙小姐所唱的。孙芳芳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我发觉最近有很多新朋友，非常谢谢你们。好，赵先生姐唱一首街头乐，我请冉曼芳小姐为您唱街头乐。

看起来还可以，抽点时间。好来，吴敬贤祝您健康快乐。我们来唱摇身曲，看合不合意。好，前奏转点，前奏转点。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故事哈，可歌可泣啊呢。迄、那个是一个南部的少年啊，啊，伊就带因朋友来这个都市吼，啊，就完啊投入这个工作啊呢，啊，就去当然来都市食头路啊呢吼，而且因为伊吼半工半读吼，暗时伫咧读夜间部的，啊，只是呢去伫咧打工，啊，伊打工吼，伊真认真，因为伊这个家境并无好，啊，所以伊日暝拢咧做，暗时打工，暗时读册，你是打两种工呢？吼、哦，迄实在无简单啊！对对，皇天不负苦心人吼，人伊自给自足，家己学会一切，啊，佫有通哦。这囡仔真乖啊，兼且人伊安尼吼，

所以记得就好。也那么难免的啦，吼，难免的一段时间呢，踮这都市拢会去传染着，甲人安尼，吼，甲人行啦，去到某某一间这个属于俱乐部迄款的安尼啦，吼，胖是公司请的啥物安尼啦，吼，一摆变成两摆，两摆刷三四摆安尼，吼。久久啊，朋友少少啊，大家无到这个，大家分摊啦，吼。去到迄个所在吼，伊看讲啊，都一个介足导演的呢。迄、那个噪音啊，吼，伊就讲到伊的身世吼，那像讲两人煞有迄、那个吼，都当兵伤人之感安尼。噪音啊，伊讲是讲完啊，下岗人啊，都完啊，家庭散车啊，所以果不其然将接到来这个都市吼。头啊，伊嘛是做会计，就是因为老母啊得到肺癌吼，啊，伊有肺真大，所以果不其然将呢，伊头啊完啊去用卫生一摆了后。才都去投入到这个娱乐场所呢，拢会去讲到心事。啊，因为在遐做这个做服务的酒家女，等于酒家女嘛吼，有当时啊讲予人客听嘛无所谓啊，反正伊也无要嫁人，伊也无想讲要嫁人客，人客嘛无要甲娶。所以在这款有讲有谈吼，啊，甲这位少年啊吼，啊，近期就坐伊的摊，吼，啊，真好安尼。吼、哦、啊，有讲有谈嘛呢吼，是大人迄、那个噪音啊，因的是大人啊，过身啊吼，啊伊认真伊也甲袂讲像人安尼嘻嘻哈哈，赚的钱吼、哦，伊想办法，伊就咧立一间啊厝安尼吼，踮这都市立一间啊厝，啊都真认真来上班，一摆就这个大伯吼，大伯因阿姑啦吼，都讲较早吼，细汉都因咧表的吼，一个唔知虾米表的。表小妹啊，表小妹啊，有讲讲了，有都已经有大概有一个面目啊。哦啊，即卖因阿姑再三就推出讲阿达波都，你伫遐台北都已经小块当生活过啊，啊该当就无都进来上店来撮撮咧安尼啦。离开故乡完啊，两三四年啊咧，也搭啊伊都伫都市咧生活。啊，毋过因阿姑讲啊，你袂使过安尼，你爱完成恁许多人我有交代吼，啊你。我爱甲你做时段，甲你吹敲一下。那么，果不其然讲咯，完了真正，等于订婚啦，吼、哦，订婚因这表爷呢，表小妹呢，轻轻完了有带出门佚佗一两摆来台北嘛，佚佗一两摆，但是也未结婚，吼、哦。啊，但这个代志吼，实在遐久也无虾米，因也无虾米感情啦，吼、哦，是干那讲啊，都较早是大人有咧讲起安尼念念，吼、哦。啊，即马较大汉，啊，就伊伫家咧做头路。啊，表小妹算讲产生草地，哇，伊即下大家思想观念那像啊，较已经较无同款啦。迄、那个早起啊嘛，心内有唔甘啦，是讲，我家己遮好啊，啊实在那是吼，唔知安怎哎。伊问个伊讲啊，你为怎那唔等个甲娶啊？伊讲啊都唔知，那像讲感。迄、那个个性吼，凡是那像生活方式无啥共，伊感觉比较啦，伊讲啊，甲你比较吼，你那足活泼咧，啊，阮呢伊安足朴实啦，无半句话，安尼我唔知安怎，我这早因啊都动了心嘛，是讲，哎呦，伊对伊印象真好哦。迄阵吼，早因啊嘛心来是讲，这个周龙这早因啊嘛是讲，对啊，你早唔表示，真唔表示，啊，但你甲人订婚啊，心来安尼想。啊！伊嘛讲，伊想讲，凡是伊一个是个风花界早因啊，伊也无唔敢想要奢望，要来嫁一般的家庭吼。伊是讲聊落去啊，单独安尼，啊，就较苛刻，啊，愈苛刻感情就愈好，啊，他死了。这个大伯煞真义气呢，义气呢，煞反过来，伊煞真好胆，出嘴讲，我要爱你。伊讲，你迄街东啊，你。男大当在这婚姻的代志，你爱等于结婚啦，吼、哦！啊，你那要未结婚之前，你咱要做伙拢袂要紧。啊，结伊讲，我唔过对你遮尼，用对啊，啊，就对，就是讲我无阮这哪有互人客来的理由。啊，大都咱是逢场作戏呐。那想讲人生的过程，因为你较故意，阮到遮敢互你来。安尼煞愈动到这大伯的心，啊，他害咯。所以这件代志吼，伊进退两难呐，唔知要娶唔娶，要退唔退，要爱这个吼，啊，到尾啊呢，唔就透过因一个朋友，

那到今天来去啉烧酒的，伫咧讲这件代志，看该当要怎样呢？啊，迄、那个第三者接来问这个噪音啦，这噪音啦讲，哎，阿、啊、都，这真不怎，啊，我咧上班啦、啊。伊讲，阮这朋友真爱你。伊讲啊，人因四大人到时也反对，这嘛用舆论。伊讲无四大人啊，都干那阿姑娘，迄较袂要紧，迄较外气啊。所以这件代志吼，讲啊安怎呢？煞因的表妹甲娶起，完啊娶，啊，这个完啊娶，啊，这个娶呢？头起唔敢让伊表妹知，唔知是个阶段吼，才让因哦，因的表妹安尼哭甲袂晓讲的哭，啊，因两个斗阵啊，进行去动骨啊吼，伊嘛甘愿讲袂要紧，啊，无你尽量吼，等下陪伴恁太太，我这我袂要紧，我也有，因为我也会当生活咧，我咧上班，拖到到第四五年，你甲看拖四五第安尼四五年吼。这因迄个太太吼，这默认啦，这勉强吼，勉强阿前迄个赵英啊，伊完全退休，大家共同人，迄赵英啊，到尾啊开一间迄个苹果室吼，阿前安尼吼，生活阁真好，啊，甚至打成一片。听讲这款情形吼，人伊安尼伊安分守己，这个上班的赵英啊安分守己，啊无计较第二个无名分拢袂要紧，啊人伊家己生一个，啊大生两个。哦，阿即嘛前拢通做伙，这就是真圆满，这就是那是讲缘分。啊，咱有当时啊吼，当然嘛爱看啦，唔是讲每一个上班的噪音啊就正，人伊拢甘愿伊讲啊，啥物拢爱伊先天先后的后，人伊正白还是大，虽然家己生囡仔嘛不要紧，囡仔的户口做落去，人生嘛就是海海啊彼此这样啊，曲折的一种婚姻啦，这就是。啊探讨啦，哦，讲这酒家女，酒家女嘛是有一面可爱的所在，啊，尤其这个噪音啊吼，人伊安尼啊，未要抢夺，也未要占权，吼、哦，爱教父相助，啊，看个帮忙家事来一切吼、哦，啊，人伊这个这间苹果室吼，开卡完啊有声有声有色，苹果室佫兼这个号做咖啡厅，啊，到尾啊。空气愈来愈多，生意愈来愈多，大埔过来就倒水，安尼真好玩嘞。

来哦，这个暗时十点到十二点哦，吴清扬伫只甲高议员的报道开讲了哈、哦。嗯，即嘛十三分啊，开头我这拢一挂旧的迄段吼，诶，拢讲一挂块五四三，嘛不是讲五四三啦，迄拢有开始社会人生吼、哦，加点啊，大家探讨啊，嗯，拢有好的啦，不是甲您讲带去做歹，去拐去讲一挂诱惑吼。哦又好人来去吼、哦，去投资创业，不要无只，啊，为了家己的私利要创业，我家己也克制自己啦。嗯、虽然讲的有诶真侪类似的啦，啊，有当时都较早都拿阮这做节目是个人的风格不同啦，我拢开头唱一歌咧，啊，都讲一段虾米故事啊，啊，我较早吼，我去到外口去倒伊吼，不管什么所在吼，闹迄个闲车，迄种量套的嘛吼，啊，我拢甲看看啊，去捡几本啊，拢个细一本拢甲摕转来，啊，摕转来较早较有闲通看，啊，看看掀起掀掀的啊，甲甲交起哦，这段在这段，啊，我都会看侪了，迄阵记忆嘛较好，即摆较歹啊，即摆头阵只个咧喷的呢，啊，所以吼、哦，迄阵咧看侪啊，就知影大概内容吼。啊，有当时也可美化一点啦，安尼啊，出了点拢无歹意啦，无歹啊。但是看来看去，为个拢会同款，因为先切嘛，伊写出来拢是大同小异吼，为个拢什么爱情、感情来好啦，有好有义啦，什么吼拢有。也都讲几啊十年，都大家听落拢会下哩吼。

0: 啊，算讲即马人即马拢讲较现代化，即马拢现代化就是啥呢？都那讲现代有啥物吼？啊，都讲互听听安尼啦，嗯，好、哦。所以我咧讲，下晡我咧讲，讲迄啰一个叫做，迄啰诺诺黑哦，诺诺黑哦判无罪啦吼。迄、哦、我有分析，哎，人迄个伊迄我都拍袂开哩。迄个资料啊，结果顺来被有个传来呢，有个传来。迄诺诺黑哦，野人黑啊，哦，啊我较等下啦，方便啦。不过今仔日吼，咱下过差不多阴暗吼，过因为昨暝吼。昨暝都开始化哦，迄叶黄素，超级叶黄素，昨暝化一点通经啦，十点外才化到十一点出头都唔敢去化，因为迄阵数量足大，未顶的人真多，因为雄雄听到吼，因为这超级叶黄素是正日本进口的，较早人拢有使用过，有食过啦，啊食过效果好，人胃拢几啊套咧，一摆拢买几啊组，啊因为伊这一罐一千嘛。啊，咱三罐三千，本来都是照正常是打折尔，啊，这已经伊规哦，我看规年无优惠啦，规年嘛无优惠啦，啊，无优惠，我是讲吼，啊，看拄啊，伊前两天佫交伊啦，因为安怎呢？我拢会甲约束者讲，因为吼，咱有迄个一道彩虹阿弥迄都有咧吼，啊，伊讲这无同款，对咯，讲有影无同款啊，嘛是卖讲两个有相拍赌啦吼。收收钱都蛮好，啊伊个部分啊，究竟有个人要食迄，有个人要食这啦、個，啊有个人使用这個较好，人伊到底要等这個，啊嘛是有真需要，啊结果怎来吼、喔？哦，真变变叫，两诶三罐吼、喔，三千块，啊加两罐好哩，好安尼，啊一工食一粒，啊较严重诶，早唔各一粒安条，那较轻呢，是阿袂当食一个月，啊我看免啦，你个因为这吼、喔，既然买糖诶量差。诶，甲使用伊个迄落，你人即专家有咧讲吼，专家来我搁位个中间甲切落去，林药师足哦，迄招足侪经迄落，你伊讲互你听者来。那一项吼、哦，做分那些超级叶黄素，问你上详细啊咧，这
1: 是
0: 什么？
1: 伊这超级叶黄素就是对把酒好处诶物件吼，全部浓缩在一个胶囊里面啦。哦，最主要叶黄素吼、哦，玉米黄素，哦啊，山桑子吼、哦，这是足重要物件啊，枸杞。好、哦，所以大家耳熟能详啊，加起亚麻仁油啊，枸杞嘞叫做枣红素，嗯，它倒叫虾红素啦。哦、啊，今嘛是为海内底迄红枣提炼嘞，吼、哦，纯、嗯、度更高。嗯，哎、嗯欸，是这几项甲融合起来做一个胶囊。嗯，啊，另外来讲就是它这个是它的胶囊是海藻胶啦，吼、哦，它是纯素食，所以素食的人也可以吃。
0: 啊、成分嘛拢较特殊啦，就是
1: 讲对，伊个原物料很讲究，对，好、哦、的，还有提炼的技术。那个是差很多
0: 哦，所以
1: 对呀、啊，来对一些叶黄素是游离型的，哦，游离型呢，就是一般来讲更好吸收，效果也是更稳定。
0: 参与这干都爱打工爱加，
1: 然后打工爱补充，因为叶黄素这物件吼是慢慢累积吼，应该至少吃六个月，在血中的浓度才会稳定。
0: 哦，
1: 然后是苯胺加啦。
0: 哦，苯胺。哎、
1: 哦，是因为这是类胡萝卜素哦，一些种脂溶性的哈、哦。
0: 苯胺啦哈。
1: 哎、哦欸，对，饭后吃效果会比较好。它主要是我们视网膜里面的感光细胞啦。
0: 哦。
1: 啊，感光细胞里面需要这个所谓的这个叶黄素哈、哦。哦。来当做这个它这个感光的一个原料。
0: 嗯。
1: 哎、欸，叶黄素一般来讲哦，我们身体自己不会合成。一定要从食物里面补充，但是现在人外食族啊，很多都营养不均衡，很难摄取到、啊，所以直接补充会更好。
0: 哦，对。啊，那像这一般爱吃几粒？
1: 以叶酸病来讲，哈、哦，它这个药厂提炼的话，一般两颗就足够了。
0: 啊，那一拜就好啊呢？
1: 原则上一天一次啦。我自己吃是一天一次，就两颗就。重点是叶黄素不用一次吃很多，它重点是要长期吃。
0: 哦哦。
1: 因为吃太多皮肤会发黄。
0: 哦，
1: 少量长期吃，
0: 哦
1: 它会累积在血中的浓度会上来，
0: 哦
1: 这样才有用，哎、欸、对，
0: 好的，而且男生就过来请教你。哎，阿弟今麦那边探亲查查吼，你讲我们超级也是超级叶黄素，完全拢日本进口的吼，诶、欸，这品质，人日本的迄、那、种、個，这嘛是近代，唔是讲古早时代，伊研发。哦，啊，因知影讲迄边，因为即专门伫咧招这外国客吼，因拢因咧有数拢会知影，啊，拢知影好吼、哦，有些。

啊，结果吼，拢会去定安尼。啊，所以以前嘛听真久啊，我就是讲啊，都两行中间迄路啊，加减啊加咧也好啦。既然都物件搁进入来吼，安尼，好来啊，起码趁起码，因人伫遮若搁唔知食法，唔知吼叶黄素，昨暝有听着买着唔免啦吼。啊，你若讲今仔日拄啊才搁听着要买的人量差。2553-0899，即马电话2553-0899，啊个即个血红素红花，阿咪长胜金，啊个鱼油 Q 店吼，等等拢伫遮嘿。

0: 0395-0398-99 台北电话吼，0395-0398-99，现在一万二就二十几分啊，哈，足几年嘞，来，你讲叶黄素啦，也够了，啊，那么血红素、红花拢伫遮去，啊，安眠长生金这有机的吼，好嘞。听一段，这个叫做今仔日迄个业界迄无迄个诺诺啊，诺诺，你甲听者吼，看是毋是即版，即版甲听看麦。来，
1: 光环常年对多名女子伸出狼爪，日前二审宣判结果出炉，依旧维持一审原判，也就是有期徒刑两年半。不过去年八月，士林地检署检方却再度以强制性交以及强制猥亵罪将 NONO 起诉。起诉内容指出， NONO 不止在按摩过程中强行利用身材优势性侵按摩师得逞，就连另一名粉丝按赞也都被他私约出来在车内强制猥亵。全案经过高检署发回续查之后，市检才正式起诉。当时检方跟痛批 NONO毫无悔意，建请法院从重量刑。不过一审过程中 NONO 却始终不认罪，13号判决结果出炉， NONO 也获得无罪判决，全案还可上诉。
0: 以这判无罪齁，人家的现在这些的这段不这段是跟他以这些的一段，另外一段齁，一段我也不讲给那个法官真明利，一共遐尼久个代志，伫迄个按摩店，伊是可以现在可能是伫遐，伊我咧甲在我个推理下呢，应该艺人拢有种优越感啦，优越感讲我是好，我艺人你个对我啊要甲要提偌济，也是讲安怎服务开安怎，而且咧老老即话呐，低个性低个性啦，甲看到知影，迄是低个性低个性，可能就是话呐，要用个迄个叫做。

遐尼久啊，无证据，无证无据，你要甲判什么罪？哦，啊，即、這个在我的推理就是因为伊吼、哦，就是较优越感，拢讲艺人，阮这艺人有个人拢哦，我是安怎，我歌星啦，我播音员啦，安尼，那就安尼啊，有发尾流咧，安尼同款安尼，所以哦，人会讨厌，哎，当时啊，会较引起迄落啊，所以。今日呐，安尼加迄落，我是加看讲这法官真明理，人伊迄条文真好呢，写落讲落足好诶，讲落足有意思诶，讲落吼，条条有理啦，袂讲安尼那像讲非查也是查，安尼伊要法官要安怎伊要伊卡袂着了，要共入罪啦，伊袂啦，伊这是讲落啥迄落，哦啊，但即、這个啊伊诶。这诺诺伊也付出相当的代价，无遐尼久啊、哦，名声是破了了啦，身败名裂啦，啊个某啊离婚去啊，啊某即马去甲别人伫咧相好啊，啊怎样影视行业啊这样呢？所以伊将来甲即马拢唔认罪，讲我都无咧，我都无安怎，啊这有可能是有影，较无遐迄路吼，安、哦、尼好啦，啊即马来，25538999，来即马阮啊欠什么物件吼？即几天哦，我有甲各位讲，咱迄、那个好记底诶吼，效果真正会使呢，真正有影。我有一寡迄落吼，一寡迄个熟悉的情形哦，灵感豆豆诶，互恁知影。啊，个阮在熟悉拢伫咧几摆讲吼。啊，即马20啦，今仔14过六天吼，要点台中店嘿，早时9点。再是9点加11点，伫台中店要去免费店面甲恁服务吼、哦，啊恁半时间小少来去试看卖，你就知吼、哦。啊，这两天的陆续也是互恁更加知影质量。啊，迄下晡就是2点加4点，2点加4点，因为有个人就爱早顿去，有个人讲要怎去煮饭啦。啊，有的是一部分要讲啊，吴清扬节目过来听啦，5点嘛吼，咱的节目啊，等下到厝拄啊5点拄啊好嘛吼，啊，所以阮甲乔安呢，啊，这个好做，等下六月初三节骨开始，所以初二就是那像要去迄、那个彰化甲嘉义，啊，初三应该是这个好做台南甲高雄店哦啊。啊，等下迄度再过起来台北，看是家人啦，也是讲我做这个新生啦、棒球，这拢有需要吼。啊，到时再过甲各位报告安尼。哦，来，咱即马加减啊听迄啰，25538999嘿，我关机要卡，头先加空二，啊，恁甲我算，我拢会直直播来。

0: 喂，
1: 李老师啊，
0: 有你。
1: 每次到 A 房。

好啦，那欢喜的老嘞啦，阿拜都忘掉好啦吼。我来谢谢啦。啊，起码叶黄素应该补的就差不多啊吼，都差不多啊都。嗯，啊，咱那个叫做牛樟树的仙草同来啊，哦啊，那个叫做哦，迄达刚拢咧替人拢会介绍呢。迄、那个羽绒被啦，哦，羽绒被，你若买一领3000啦，啊买两领剩5000块尔啦，一领送一领安尼啦，5000买5000送一领，迄无得行到多嘛，无得提啊俗个啦，啊80%保证的纯的吼，你著介绍恁朋友亲戚，啊甲买倒来客，以后阮一日落啊吼，对咧吼，一个压缩袋啊压袂。你位的所在唔免压不要紧啦，水水啊，迄啊，迄个彩色的，比一般滴个迄较水呢。哦，到尾也好咧，加载。找着这個，啊，你加看说个吼，人人来要入厝啦，啊，也是讲嫁娶啦，啊，是要互老大人。哦，迄大班伊看呐，你讲正顺呢，羽绒，你放心，吴清扬咧买物件，照实讲，袂去好好含含，啊，我拐骗的无啦，袂安尼吼。好来，谢谢。啊！2553-0899，我关机要卡，你都照安尼。即阵超级叶黄素啊，红花好，红花我拢逐工伊若来吼，我就甲怪呢。啊，因为我无啉者，我无用啦，无本啦，我拢有偷啦，我拢有偷几咧啉。啊，即摆啦，因为我太侪物件，我无法度一定固定啥，我是讲我呐，伫咧播音一定爱啉者水分的物件嘛吼。啊，无因就茶啦，下晡时暗暝就泡茶啦。啊！那即阵来，阮咧阿东因都加币啦吼，啊，所以呢，就参与下晡时就是黄金枪啦，啊，无就是迄个叫做乌雷棒啦，安尼。啊！那即阵红花来，我就讲啊，你啊红花你嘛呢，啊是挑剔的啦。我嘛对只家讲，我唔是要爱你破财呢，我招起我的我有正顺的呢。伊讲顺的，你得交效果加真歹哩，嘿嘿，有些人迄阵哦，顺的伊这浓缩的。啊！我即几工我嘛紧哦，像讲我的朋友吼，迄、那个阮咧，即个林阿路迄个地米干先生，迄个叫做沙地遐啊，因兄弟遐出中风哩，我讲较紧，啊，一个中风2-3年啊，我嘛讲过食，我搁甲迄个店老李，邦桥店老李，你都过来食啦，伊讲食，啉落烧烧，店老李我求你呢，伊拢唔敢开呢，啊，但是拄着我那开落去啊，嗯，啊，所以即个德南阿嬷吼，你唔知会晓啉未？我咧讲哦，凡是明仔载我要敲电话给你哦，你就爱准备较早听呢。我看卖明仔载。

明仔载我看卖看几点？你都无甲你讲哦，你煞电话拢爱量二三十摆啊，我有法度。敢毋通惊讲你毋接，你无伫遐啊，歹势安尼啦，是讲无法度啦，中央爱都安尼啦，袂要紧啊，迄个五行也阁真好看吼、哦，我会靠你哦。我想看嘛，我来甲你讲，我看明仔载朝四点左右好无？明仔下晡啦，我也要上节目的时，四点到五点的中间啦，无啦，五点参与要做节目，四点半的中间啦，好无？德兰妈妈，我要靠你看，你会晓啉未？唔当干啦啊！看看无啉，就歹势咧吼，好。这个叫做，因为人我拄则我嘛，佮甲阮个红花佮拐一大杯呢。伊是足球个啦，伊正球啦。哎，若我啉，伊我老师要哎呀，我顾不上喙齿紧，家己问我啉嘛，歹势啊。无伊话要求球咧，我多啊。伊甲阿玲嘛是球呢，阿玲嘛是足球个，你毋通看呢。阮是只几个拢足球个，吼、哦。后来2553空白九九嘿。我关机要卡头前加控制，请你听好听的，好听的。我拢赞，我拢不是一般听。这个原来是韩国的歌哦，咱台湾嘛有哦。

0: 拢一段尔就登记。来，喂，
1: 吴老师你好。
0: 好。
1: 我跟你讲哦。
0: 我讲。
1: 恁迄个母亲节的前一天哦，天气了哦。
0: 嗯。
1: 啊，我有给恁订订个红花。
0: 嗯。
1: 啊，甲因为你就是促销迄个清洁的产品150个买无。
0: 嗯。
1: 哦。
0: 哦。
1: 礼拜六，上个礼拜六。
0: 哦。
1: 啊，结果哦，我订两桌。两组迄个清洁用品，用这个我这个日韩一种无，一种的时阵吼，300-500对无？
0: 对。
1: 啊，我两组。啊，我吼，伊拢无上来。啊，拜二我有搁卡。啊，伊讲我迄阵，可能我无人去的，我讲无可能，我家己人，我独居老人。
0: 快紧，快讲，我知，迄也未到位。
1: 啊，未，啊，我拜二搁有卡。
0: 啊，都无，也未到位。
1: 啊，拄好卡阿妹。
0: 快紧啦，迄个我讲咧，最近才去，也未到位。昨我甲问伊讲，凡事就拖到后礼拜。
1: 啊，阿妹哦。
0: 啊，拢伊都。
1: 我想我卡过来，等下阿妹打广播。
0: 我甲拼。我无咧
1: 未。我甲讲。
0: 快紧，快紧吼，好好，谢谢，好，好，好，拍摄啦。因为这吼变俗的吼，伊咧真好用的，就是讲，迄阵母亲节吼，我有甲讲吼，我家己我卖趁钱，卖啥趁吼，啊伊讲啊咧，我讲啊外务费用这真忝呢，伊讲我再送你一挂吼，你家买一挂，结果我讲安尼吼，啊无我。

0: 不，因为安尼较有电子啦，啊，卖讲糖伊着，啊嘛，咱嘛一方面第一点嘛，试用，无迄一罐哪有迄50块，拜托嘞，迄安尼大罐罐啊罐啊嘛，伊着啊佫飘条嘞，啊日本进口的呢，迄三真好，啊袂要紧，迄着手机刚来，拢会佫互恁迄啰，因为今仔是拜四嘛，应该后上班后礼拜来，伊迄着佫入来哩，啊我甲销哦足紧的呢，迄安尼按一箱一箱，啊都。啊，像迄个哦，说洗发精迄蛮的贵套的，啊，即嘛嘛是拢足有销的，因为我都甲变俗啦，我都变俗，因为一半，因为你讲迄我拢类似的啦，洗发精迄两三项哦，迄个说何所无，啊，迄都讲伊遐都好先试看卖，哦，啊，无我都洗发精啦，我都迄个何做，豆豉芳的洗发精，啊，个银杏丁，啊，个豪华洗发的，啊，个迄个说。考第一嘞，我说澳洲的考第一洗发精，茶树，迄拢有啊，啊个小帕杜啊，我阿迄飞伫日本的都，咱要该做生意吼，伊都来生意来找我，我就加减啊加者啦，啊会欠者啦，歹势欠者会啦，啊那即马迄拢恢复正常啊啦，迄个导入啦，饮食啊啦，迄两罐哦，你就一摆买两罐啦。你一罐这一罐这嘛不要紧啦，特别安落来300块啦嘿，爱食来打折啦吼，食来打折嘿，安尼较袂歹势吼，嘿嘿，啊所以这经营，互恁了解咧，啊即卖真侪吼，像讲好记地的吼，好记地的你都买一罐啦，买一罐就好啦吼，等下中波吼，因为数量吼来一箱就完啦，因为母亲节过啊，伊这本来就是吼。新的物，伊遮好物件吼，伊遮较特殊啦。即、這个到时你就知，像下晡呢，冰辉啊吼，李冰辉哦，你甲听哦，我讲来，你甲讲者，你听者哦。伊刚有来呢，伊刚有来吼，咱咧好基地的人当场来咧共服务的时，伊有听嘛？伊拢听拢，伊刚也来看我咧干嘛无？啊！伊是讲哦，这个人伊即嘛哦，是安尼加减啊谈哦，人伊安尼，一代大圣公一代啊，阴阳一代啊，去底啊，啊伊安尼一代可以谈一两百块哦，跳啊，爽快啊！伊想讲，唔是为赚咧钱啦，唔是赚咧，啊，唔过都是安尼，我会想煞念者咧，啊，佮因小卖伫同遐哦，嘛甲替伊卖足侪代呢。啊！我讲安尼拍摄，佫加价嘛，佫可以，因为我要清仓库嘛。啊，伊就是安尼。啊，今仔日佫来吼，就是主要要佫伫这。啊，我讲你也无买，你听者哦。迄、那个好去伫伊来。喂
1: 喂，遮久无看呢？
0: 你要创啊？你是来阮家要甲骗个借钱哦？无
1: 啦，我要买，阮某讲哦，阮家有只讲好去伫个有效啦。啊，即摆唔知你优惠无啦？
0: 你哪有买？
1: 有啦，顶回来，啊，我顶回咧坐卡拉 OK 喔，一个严先生啦，严先生啦。
0: 啊，伊是有包路安怎啊？是先？
1: 伊迄个头壳讲是啊，较袂安尼行咯，较袂安尼，较袂安尼浮浮惊啦。
0: 哦，较轻啦吼。
1: 系啊，较轻啦。啊，你甲讲叫讲拜托吴老师讲看下怎个，讲
0: 看你来啊。哦，
1: 感谢，谢谢。
0: 哦，啊，这事情这我无咧斗工，我诶人袂去甲人斗工啦。有影则要用讲啦，那无影我袂，我无影讲啊去。为是拢开钱啊！你无必要，唔免安尼吼。好来，我是讲本来无啊嘛吼，啊平讲咁迄落，啊到尾后平讲买啦，可以啦。遐是我为啦，我买可以，我嘛唔是讲，我是讲吼，嘛甲阮店员爱大家配合啦。为了我讲安尼，因讲安尼，啊都咱有一原则嘛。因为这实在是坦白讲吼，实在卖一款价钱吼，实在无钱赚，因为厂商阁无，厂商无法度负担的一罐啦。哦，那伊真侪拢是厂商的负担，啊，因厂商讲这新产品无法度啊，所以我利润啊，阁有分店的吼，相较吼，实在足少的啦。啊，足少的，那是讲有效加减啊，甲推一阵嘛，安尼吼。啊，我新产品太衰了。啊，这个过来后礼拜可能。迄天恁有做文的迄个啥，迄个健康周啊， 迄卖啊，哦，迄大家拢咧等咧，有嘢讲我。

等几个礼拜啊，有影等几个月，嗯，迄食真好呢。伊个就是甲国元期已经共个，国元期已经吼，已经做啊，是品质拢真好。国元期吼，你做得放心。国元期迄错迄，迄间足来呢，迄间因为伊本身读起个中西医，啊中西医了后，伊个是啥呢？伊个药厂哦，迄无简单。啊药厂吼，伊个足内行个，伊调配起来吼。是个运气是当初是要给我吃的，啊，结果吼，哦，一好嘞，我讲啊，无安尼，来个先煞做出来，给听众安尼。啊，我讲遐吼，问题一个问题吼，一个问题是安尼吼，这个合作浙江张主任吼，阮咧听到后遐，迄头家有接到一通电话，伊讲。因早镜也是因后生，讲网路看到讲迄个郭元奇是咧食壮阳的，伊讲妈妈你是安怎来去听人迄卖壮阳，你卖壮，伊讲那伊都无工作，我无啦，啊，我有问迄头家，伊讲怕迄乌白看迄网路甲咱无同款，即无网路，即干那你咧卖尔，那有者网路，什么网路？哦，哎，甲您再三提醒者，迄乌白上啊。你放心，甲恁囝讲，保证唔是无，人迄是食体力好诶，种吼，迄中老年诶、少年诶，嘛会使食，男女拢使食吼。啊，今仔伊个一通电话，阮诶即个叫做即个，哦，就是即个叫做啥？即个暖暖包即头家吼，接到一通电话哦。伊讲一通电话是。袂紧啦，伊讲林太太啦，你的名拢有讲出来吼，林正豪啦。诶，太太拍电话来，伊讲吼，来我看者吼，伊讲吼，伊个最近买豪华洗发精吼，哦，洗得足好，三罐尔，本来头毛伊说，我爱天然的，当然是好咯。啊，伊讲啊，伊叫伊讲啊，无你交个老师见证咧，伊讲唔好啦。伊足歹，不好意思啦。伊讲伊较早，伊今日是过来甲买，过来要订叶黄素啦。啊，伊讲叫伊讲转，甲我转达讲对不起啦。因为较早进前伊毋知买阮啥物件，有敲电话来电台，毋是抗议，那是讲甲阮讲得不好听啦。啊，伊今日即卖想到讲啊，有影较冲动，因为因老公吼。我那讲啊，你那，因老公因翁甲念讲你那安尼，人个都唔是安尼，你安尼，伊讲要甲我致歉，啊，所以伊讲人个吴老师做人，讲做人遐尼善良些吼，啊你安尼遐尼冲动啊，讲讲安尼，伊讲嘿呀，哎，说歹势买几百块紧啦，你那迄个讲有认真讲阮的迄个啊，你着冲动，我不要紧，恁头家阁足好诶，林正豪啦，哦，恁袂紧，我讲出来袂紧啦，因为你过来煮物物件啦，哦啊袂啦，阮诶物件行到多吼，自然吼，吉人天祥，咱若卖处处吼，处处拢真君子真正气吼，啥物都有啦，啥物顺心，你看我诶物件吼，毋是干那些呢，你看我诶苦瓜生态啦吼，我诶阿弥陀长寿经啦。少的拢效果足好诶，啊，什么珍珠精拢等啊无会。你看我诶神通真好，甲袂晓讲我诶苏克山牙膏高人安尼，长期咧洗光人敢会安怎？敢会未牙做变过位啊？啊，过你甲看，最近吼，过、哦、迄个哦，我过接到阮诶迄个导演遐吼，过今日讲要过卖，伊刚来提一罐健本咯，健本了。哦，迄导演。我袂讲去甲阮遮人咧交接，我袂安尼，阮嘛袂，因为即互宣传出去真歹。伊迄安尼播了因某尔两工尔，好甲足好个，啊讲要过来买迄落做啥？温酒霜啦，啊温酒霜，伊就后礼拜要过来甲我谈论讲看，可能是迄、那个标头各方面创好，毋知要谈论啥，我毋知，我后礼拜较有闲。哦，拢做好啊！你看，即马好基地，好基地是伊会较慢啦。

啊，但是那体质开迄落足紧的，效果吼、哦、足明显的，有的清醒起来。你看，李炳辉因某都袂行落皮鞭店，安尼又过有手术过吼，伊讲安戆刷刷金嘛，哦，真快活，今仔就过来买啊呢。因为伊外求咧不买，伊讲的是人送伊呢，迄感情是送伊呢，吼、哦，啊，今仔就直直要来买，我讲优惠都无遐多啊，啊，到尾我讲。甲偏个讲可以啦，安尼啦吼，都人伊啊，伊这趁钱也毋是偌济吼，伊是靠一个伊个艺吼，爱都出名哩，出名哩吼。你就是讲伊到处台北区安，到处咧李炳辉个按摩院，迄无啊啦，迄无通摕啊，伊原来故意吼，较早签约吼，是摕一年啊，都人都毋好用，为个人顾忌生理也无好吼，伊都无安尼。我讲啊，你安尼干呢？几十间哦，你干呢？滴到伊讲无啦，都有诶就较无好啊，有诶就唔好。我好啊，安尼袂要紧啦，你都定人去叫你去唱啊，加减啊唱。啊，平常伊店诶咧，淡水遐哦，淡水老街遐都拢唱啊。好咧，刚才唔是我诶淡水河啦，然后我淡水河敢人行行拖吼，全部咧淡水河都起条效应哦。伊个即马吼，即马唔是四段啦。因阿辉也过安尼，算讲身体也无啥拄好。较早伊，我定来咧甲讲伊哦 ，B B 靠炸两粒呢。伊讲无影啦，我讲后尾无影，你都你阵甲金门王诶，人金门王拢照实讲，金门王诶，伊要交一个女朋友，拢讲出来爱用我鉴定呢，讲看伊娶这个好无。啊，金门王都转去也无，哦，啊，迄段还是也过滴诶哦。我这毋是干呢？我什么人拢会讲到要向我鉴定呢？要叫我家看讲这个好也歹，因为我咧看，我咧断定，甲人较无同款啦。好啦，啊，五十几分啊，来，你讲讲3-8-9-9，即马超级叶黄素哦，我今日阁小可讲者哦。啊，迄涨是讲啊十，朝的十一点通啦，十一点外，十一点甲十二点就无讲啦。啊，实在是咱去免先讲，较等下。12点再来去加强者，吼、哦，我看是安尼。好，啊，你看讲3-8-9-9，阮咧金融酒店的会计拢原来拢咧加减啊看。我讲我就是即吼久吼，在业界拢熟悉，大家嘛知影讲我拢无咧共引起无咧垃圾鬼，我不爱啦，你放心啦。啊，自然就好物件啦。你看我什么来都变变球呢？你看啊，自然都有。啊，恁呐，甲我类型的哦，同一路啊，就有啦。啊，那甲我无同款的哦，凡是我人我那歹吼，啊，你搞到我的恁乱的，会去影响就歹哦。哦，啊，如果我那讲真君子型的吼，做代志拢有分寸哦。啊，恁都安心啦，你放心啦。哦，应该是物以类聚啦。哦，来。

人的张药师哦，再三讲老师，你较无胖，你爱食 D 三，你爱食 D， 哦，我讲啊，我 D， 阮太太讲啊，咱都有呢，哦，阮较早人提来点一斤，提来点一斤，啊，听讲哦，一寡医生，伊讲 D 真侪都市人拢爱使用，诶 ，D 就是骨头啦吼，晒日头欠，哎、啊，效果好，哦，往好啊，就看卖，我有足侪牌子，我提我看。用拢袂要紧，但是吼、哦，我伊有一种白术，伊伫药房迄落，我人家才甲各位推广，安眠直接咧管理来，红花西红柿，好来，迄、那个叫做，来，等下哦，等下哦，我。

0: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梁州街6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系要卡来头前加控制，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1: 你好，我慢慢走。新村阿妈要点哦，德南阿妈听哦，阿妈你有在听无？明仔要卡电话你哦，明仔下晡4点左右哦。

讲一个故事，叫做《异猴记》。异猴记啊呢，较早有一个孤苦伶仃、单操一个的人吼啊，所以伊都一个人做乞食。一个狗，一只狗山啊呢，两个啊相依为命。那即马吼出去奔的时阵啊，所以拢做伙啊呢。啊，做伙去奔奔啊，那奔回来物件，这个乞食吼绝对无这个私心。所以讲，伊本当伊个物件，伊来食个，啊，狗山啊对食，狗山啊会食个，伊对食呢。啊，伊拢分狗山啊食，一人对一半呢。你顾为亲，当然相依为命，有一个感情伫咧呢。但是到了有一天，玩了真久啊，忽然间伊这个主人去食呢，煞渐渐年纪老迈，身体渐渐袂堪的。煞一天啊，感冒遐啥物啊，全倒去眠床，煞袂叮当安尼，煞无出去。这只狗山啊，家己会通人事，前哦，原啊排一卡牌啊，因主人咧排迄卡牌啊，也甲一块碗呢。每工就出去固定的迄个路头路尾去分。人看讲，这只狗山啊，但系换这只狗山啊来去分啊呢，所以熟悉的人拢会了解呢。看伊即摆啊，看到狗山啊，看到熟悉的人，伊就。人就提分，伊要到要暗，伊绝对拢照迄个时间就倒转去啊呢。自从出来食的物件吼，伊知因主人拢爱食虾米物件，啊就提转去互因主人食。这个经过几啊年，日好过一好日，一日过一日，咱拢是同款，无间断啊呢。但是。

0: 这个岁月光阴如箭呢，经过几年了后呢，因这主人煞哇一倒不起，煞病情愈来愈重，煞死去过身去啊呢。吼、哦，这只狗山呢，哭甲二串呢，连连哭两三天拢未食未食未困啊呢，哭甲呢，真呢，伊走出去吼、哦，固定的较早伫咧本的迄个所在几啊位，那去看到熟悉的人，甲看到迄个干妈店的人，看到打工底下出入的人。啊，就安尼叽叽叫，叽叽叫，爱共叫安尼，共叫。即卖发熟悉是讲，啊，今仔呢即反常，啊，即高山啊，本来都伫咧分，啊，今仔呢唔分啊，那拢伫咧叫安尼。啊，那请问那个三比八是啥物意思安尼？大家就讲其中不利因果安尼。好、哦，啊，即卖叫咧，就要叫人缀伊去安尼。啊，感觉人都真好奇前规定呢，几个价钱，哎，几个人前缀即只高山啊呢？看伊要就伊去倒样，前缀到因山卡。伊甲因主人所住一个破草寮啊，入去咧，发现哇，因主人已经过身几啊天咯。也大家呢，善心的这个人士，也才砖头，大家捡钱，甲因主人埋葬。凊彩简简单单，我那去迄个无缝的简单，我那个收埋啊呢。但系收埋好势，这只高山啊呢，去捡真侪大茶，捡啊呢，甲烟灰和刀啊呢。看是无人看的，无人注意的时阵，点跳落去，跳落去自尽身亡啊！呢，咱每一种所持的这个精神啊，同款依然啊有灵性。那个人做伙久吼，拢有一个感情。你甲看这只高山啊，就是安尼表现。
1: 来，将我说你点的，轻轻啊，静静嘿，来。

0: 我拄则有咧讲，你咧叫德兰妈妈。
1: 我听到，我有咧谢谢谢谢。
0: 啊，明仔载吼，伊是慢慢咧听的款啦，伊是嘛困袂，伊是讲拢。啊啊，我明仔下晡我讲4点吼，我要卡电话。

0: 哎呦，
1: 哦，
0: 啊，唔通我，
1: 我只听伊个声，我有较好。
0: 无，啊，我四点钟听袂着。
1: 我伊个声嘛，就唔
0: 知
1: 我有较好。
0: 我那有较有通哦，我录音录起来哦，吼、哦。啊，伊即马我有甲好请哦，就伊爱听哦，无伊个两二三十个吼、哦。两者大家唔知叫是哦，你地当路也是你安怎好侥幸哦，啊，大家走掉了，啊，你就要叫。
1: 啊，我要甲你报，你食咧这节目吼，迄老咧搭档吼。
0: 哎。
1: 我要甲你讲，你食咧泡咧泡茶米吼，啊，你看有迄个剁手泡沫。
0: 哦。
1: 那无叫恁外母来甲晒，再是泡多泡，我才两盆咧。
0: 有啦，剁手泡沫我有。
1: 哦，有啊，啊，你今麦甲咧泡茶米吼，你甲。但两三岁话吼，如冲、
0: 哦、
1: 啊，迄啊啉咧几工，啊啉咧迄下小啊凉凉啦，我较袂冻啦。
0: 哦好、哦哦，
1: 我有家己啉着。
0: 好好好好。
1: 你话咱用安尼如泡，
0: 试看卖吼，
1: 啊啊啊啊，会较紧哦。好
0: 好好。
1: 吼，迄脑较袂烧烧啦。
0: 嗯啦，即摆也阁烧烧啦。
1: 啊，迄多少泡甲地米地如泡。
0: 好好，谢谢。
1: 嘿，
0: 好。
1: 哦，你安尼啉看卖，啊那是。要较凉的，你就加一休；啊，若无三休，大休的三休；啊，若细休的，差不多四休就好啊。
0: 好，好。
1: 啊，就冲茶，
0: 好，
1: 茶米茶，啊，滴哩啉，啊，然后就袂干嘞。你做节目爱工作侪话啊。
0: 对啦，对啦，好啦，好。
1: 啊，你去用看卖嘿，你
0: 好，谢谢哦。好，谢谢。
1: 我听你安尼讲话。
0: 好，谢谢哦，哈。
1: 我都唔敢哦。
0: 好，好啦，嘿，好好。
1: 啊，你只看这个阿爸安怎嘿？
0: 好啦，明仔载。
1: 好。
0: 好，哎、欸，来，拄只中国说，我来讲中国啊，就拄只有一个吼，肖先生，你原来八十八岁啊呢，肖伟三的款吼，你讲你是较早你田中嘛，田中田你，你较早拢是园林去园林遐吼，去遐买物件较近，啊，你即马八十八岁哦，要阁走中华较远啦。啊，中华较远哦，你讲叫我看会当方便，你这中华田中镇三民里家，好，我明仔载才叫人寄，寄一张迄个节目表，节目表甲电台表拢有哦吼，迄拢有电话，拢有记录吼，啊，我才寄互你嘿，应该是肖先生肖伟三的款，你若有人要递这个节目表，甲我讲，我拢阮内底。抄一下吼，啊，我就拢吩咐因徊寄互恁袂要紧，拢比较讲最近的啦吼，最近的。啊，因为阮万林店遐足奇怪呢，万林遐是可能迄边电台较少，啊，所以听友都较少，啊，个较排除讲唔系啦，安尼收收起来。我即马中立店嘛无啊，中立店拢归心伊去咧开餐厅吼，安尼。所以我来跟讲，较无迄啰吼，时机无同款啦。买啦，买做啊做收收的好啦，收收的我较唔免来负担遐尼做吼。安尼吼，才会快活啦。然后吼，我若过好起来吼，我要过录音啦，要过录一挂歌。哦，即卖新歌足好听的，足多呢。啊，我即卖拢袂唱，袂唱拢稍稍啊，唱袂出来，无啊多啦，袂叻啦，所以要唱首给阮这个叫做，阮跩朋友的歌啦，安尼啦，唔是干一首啦。当然啦，然后会较好起吼，啊，这困难。好，阿丹，我这个给你记咧，谢谢。来，阿丹，这个2553-0899，真是这个时阵来拢无咧广告讲。拢卖广告啊，卖广告迄个叶黄素啊，叶黄素真特殊呢。伊这样叶黄素吼，叫做超级叶黄素，目睭的哦，目睭的伊这是日本上新的吼，唔是上新啦，这嘛有几啊年的历史啊。目睭生涩黄雾啦，生啦涩啦雾啦，啊个东东西西吼，伊这效果吼，伊日本进口的哦，伊这拢咧代理迄落拢会去找。因遐上畅销啊，畅销有迄记录，因遐拢有记录吼，啊，所以才会去提伊这六大元素吼，啊，个专利唔知道几种，专利什么选择迄原料是，什么 X 石油 啊，什么尾号啦，啊，个什么寿豆，啊，个什么尾号，啊，叶黄素啦，三桑子、三桑子啦，啊，枸杞子啦，枣红素啦，亚麻籽油啦，米群啦，啊，一些好吸收哦，营养酸甜，啊，好吞，无异味。啊，所以这素食的海藻暖胶囊，伊个胶囊嘛用素食的吼、哦，啊，所以全家人拢挺好消安心嘛，来个吃一工吃一粒，啊，你那占各一粒是盖好啦，吼、哦，占各一粒。啊，即嘛这个叶黄素超级叶黄素，因为咱都规年拢无咧优惠，因为迄阵我是讲人阿里面都咧卖一道彩虹哩，啊，小花朵啊，因讲。啊，毋过有人要食这個，有人食迄，无一定啦吼。你看我这個，你看酸痛的部分，你看酸痛的后一条根啦，啊，佮有迄酸痛膏啦，啊，佮有益精霜啦，啊，红花精油啦，啊，苏肉油啦，啊，青草膏啦，通仁堂的说甚物吼，啊，佮珍珠精啦，青草膏，啊，佮即马佮一味的温灸霜啦，哦，太侪。你看这酸痛，佮也佮毋是安尼，也佮有哦。我想袂记咧，你俩。你看都为人要吃这個，为人要滴迄个，而且这两项嘛不要紧啦。啊，即马是结果吼，伊即几工过来啊，下过高炎，迄拢人要过炎，啊个拢多多少少，啊都赶紧的经过个，经过个迄啰，经过个催检，所以讲迄啰啊，结果昨日高炎啦。啊，即马是一罐，共款一罐一千，啊三罐3000块，加两罐好哩。给两阿婆哩啦，超级叶黄素哦，啊，咱这个叫做长即阵拢无啥咧报，叫人唔能订啊，因长订太侪，11点好，变变掉，我惊讲我无搞过，拖唔好安尼哦，因为什么贵物件你若无哦，送未出嘞，伊佫买这個，佫买这個，啊这嘛无，伊讲我佫甲你买地皮，我佫买漱口液，啊佫买这啰阵诺丽啊诺丽酵素哦，酵素玻璃罐啊也佫欠费啊，佫无啊。无啊，啊，就等呢，等来我再过甲您报告吼。啊，所以这个红花伫遮，西红柿伫遮，烧得好听了，得好。啊，有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按摩枪啦、啊。啊，超级叶黄素。啊，这个叫做大红曲啊，大红曲嘛伫遮吼，大红曲。诶，拢你看，诶，民事，逐工都咧报。哦，咱这拢正是喷几百。啊，尤其今仔超级叶黄素三盒。加两盒，安尼啊，这唔是啊，这是咱坦白讲，这拢是30粒的碎盒的，碎盒的。伊讲这唔免做，你做唔，大家当作迄度敢唔当恶病食伤侪唔好。伊咧食侪吼，伊咧豆豆吸收，你若食伤侪，面会黄去呢。安尼上侪是早唔各一粒安就好，吼、哦。安尼啊，这安尼效果就好啊。哦，安尼我先好过一下的。你讲超级叶黄素，啊，你唔免过这么超级啦。你用叶黄素安在紧。啊！25538999，即马电话者，25538999，哦，25538999，我款支票卡头前加空二，来听大鼓歌。

这首歌十八啦，讲十八个道位啦，十八个道位啊，照伊道位都唱完呢。人这古早人的一挂古道，啊，我甲扣扣咧吼，先我甲扣扣个道路这首歌，这首歌是迄个黄梅调嘿嘛吼，啊，甲扣到道路去安尼，唱完因咧较早卡拉 OK 拢伫外口咧卖，拢甲我叫我唱互因咧吼，好，阮一挂业界人吼，拢故年故为心，不但听节目以外，拢足信任的，足侪拢信任，拢来买我，甚至因家己兄弟姐妹有诶咧做饭，伊嘛也拢来加买，即我袂使讲着呀。啊，若讲我家己咧迄落诶吼，若毋是诶吼，我足侪拢甲我买物件信任嘛，啊效果拢好，因有当时还过问我袂歹，安怎？像过大贤、过老师啊，足高野人呢。伊这个界毋是一般着，另外今年会98岁啊呢，98岁啊，我计是讲89岁呢，98岁啊，得要100呢。讲讲啊，哦，啊是即摆哦，因的年纪较侪哦，安尼定来咧度久啦，规工拢咧度久，食饭嘛度久，安尼嘛度久，安尼入要困去。结果我听伊讲哦。因太太家讲啊，哟，那遐迄路好吼，即摆精神偌好，欢喜干呢。啊，个因太太哦，杨小平伊妹妹嘛吼，伊目睭本来去挂号吼，要去伊即摆要过迄路吼，唔知是较早迄路情况，唔知安怎吼。啊，结果伊想讲，听我咧讲这福记地吼，伊原来来迄路。诶，喷门的讲奇怪，奈只仔囝咧，伊喷落刷就是讲，要个点啊？但因迄阵有因几下人来嘛？因头家啊，个啥人？迄阵咧吹哨吧？还是讲好啊？喷喷的吼，啊，目睭讲看阮的物件，讲安内奇怪，那忽然间咱啥尼清楚，等于甲即嘛吼，拢足清楚的。爱过检验哦，过去经马街吼，马街过检验哦。迄医生讲，哎呦，那恢复较高，0.9呢。伊讲都无人安尼啦，哪有迄路？哎呦，伊讲你是安怎？你是怎？伊讲无啦，我碰去南投，阮囝婿因遐吼，拢去看迄、那个，看迄啥物较轻，安怎？还是医生讲，啊，实在都来你遮，毋敢甲讲安尼。我这真正吼。真的了，因为咱卖乌白来，自然逐项都会好啦，逐项都会好。所以你即马过来吼，我后礼拜款式推出着迄个哦，足侪项要推出来啊款式，其中像猪，即猪吼，原来猪就是咱都市人拢足少去咧烹饪，即项目，因为骨头的素也无够，啊无够来讲吼，伊即有经验有效果的，即进口的吼。伊些在各大药房拢总有，啊，包括。

你个设定，你用个讲个哦，十五分钟，哦，哎，十五分钟搞，伊就主动亮亮亮亮亮亮，安尼亮什么声我袂记了吼、哦。啊，你若要百二分，也是要百一分，百二分多两点钟嘛。你讲120分，也是90分，哦，点半钟。爱时间到，你唔免点啊准啦。无你失明的人，你点啊准要怎准啊？无规波唔免，啊袂用切掉设定的，啊佫定在佫直接，45分，哦，啊45分钟伊就时间到伊就，滴滴，唔知安怎滴啦，我袂记得听听，我看迄个一对，我看迄、那個，你若听着我只他奇奇卡卡的物件足侪啦吼。来，啊，即马即个合作，其实上哦，我只系一款物件，互恁想袂到。好，啊，当然好，2553-8999，即马20几分啊。你若要伫叶黄素，但即马咱即个时间拢无，就唔敢讲过啊。啊，有啊，有虾啊，虾有够啊。伊今仔佫送来讲有啦，拢传好啊，拢昨暝哩物件，今仔拢到位啊吼。啊，2553-8999，叶黄素，超级叶黄素。目睭诶，目睭无目睭，生下目睭，迄落吼，你落即补充，啊，伊个是正日本进口诶，一罐1000，3罐3000，三罐吼，啊，佫加两三盒啦，三盒佫加两盒互你，伊个软胶，啊，软胶是塑式诶海藻软胶哦，佮一般就无同款，起码愈来愈新。后来，啊，你讲叶黄素，碳基醇，即几点几分啊？你就知吼，安尼好，啊我。继续过来请您听听迄个叫做一挂较特殊的音乐的声吼，我遮拢有啦，我遮拢无同款的呢。我遮你若咧听吼，你看阮的迄个拢无同呢，足音乐声拢好。来唔是，来你走下去，来，等下。哪样呢？这都不是的。等下我听看一下吼。等，来走去遐遐去。啊，都这个都在报，嘿嘿，我看。

即嘛三十二分啊嘿，三十二分。啊，你那仙草洞1500块，仙草洞哦，贵箱的。后礼拜迄个叫做健康卖就到位，即拢大家拢爱直直要过买啦。啊，即食落拢真好吼、哦，对因来讲吼、哦，好消化啊，个啊，都袂讲像迄落一般滴个啦。阮即拢特殊的，迄、个真侪人咧等，就是安尼表示安尼。啊，个过完期，啊个迄个叫做欠费哦，迄、那个吴将军欠费。啊，欠费可能过几工啊啦，几工啊吼。那来我先甲您讲，今日拜四，应该欠几啊工啊呢？哦，欠几啊工。啊，过迄、那个努力酵素迄玻璃罐啊，迄嘛欠，迄嘛就几工伊装好才有法度通来吼。安、哦、尼，真侪物件，拢太侪啦，阮太侪物件，无法度讲伊拢安尼顾甲周全啦吼，是点歹势啦嘿。2553-0899，来啊，叶黄素哦，叶黄素来。

0: 咱的牛角菇神草冻，就是让你吃到会当来养生健康一个安心，拆开就会当直接吃，真正有够方便。不管你要吃烧、吃冷的，拢足好吃。咱的牛角菇通过着卫福部规定的90天的毒性试验，咱采取是用着上顶级的台湾正牛角茶生长的牛角菇子实体的萃取液。牛角菇是台湾一级的国宝，牛角菇含有三铁类化合物、多糖体以及着 SOD 超氧化歧化酶，有真多活性的成分，对人体生理机能会当发挥着均衡保健的功效。所以牛角菇搁号做是灵芝之王，甚至会当讲是新森林的安保蕉。
1: 我这牛角菇吼，一些仙草冻吼，这都我讲了啦。这，哎呦，关于牛山仙草冻吼，伊这对肝拢真好。咱一箱啦，一箱吼，十二盒的哦，一箱，啊，再搁送一个泰国的迄个蜜，黄氏一罐，迄真好开，安尼1500块，免加。

也要费，像我本来就千八唔接费咯，啊袂紧，因为说拄拄啊好，啊袂使袂遐尼贵吼。好食，啊你会当当个九个月的呢？你都即马你那，你那当讲一工要，你那食不完哦，开咧，一工半工唔免冰袂要紧，啊你要冰嘛盖好，啊平常时唔免冰，你有拍开食不完食冰，吼。我那呢下晡也是安怎那呢？那呢嘴卡开迄路吼，我都因为讲啊，那是去吸入去啊，就是我提起来，我拢一摆。那因去楼骹有拍开哦，啊，我拢个，伊讲啊，那个吸入，我阿都我拍开的另外，迄那阿爸共开开的迄哦，生活那开开的啊，就是一定内底有问题，就是我提起的呢。啊，我因为无法度大家甲因讲嘛，讲我咧共。我都不算讲食迄多好，袂歹。啊，迄啰超级叶黄素哦，碳基醇嘿，明仔载买来体拢有哦。啊，过来迄个叫做即那羽绒被迄消有够多啦。逐工我敢若阮咧店老弟，逐工毋知要行几撮。伊讲啊，人拢袂经营。广大天进来加足多好，足多好。伊个养生啊，个养身体啊，个保健，伊个毋是一般滴个，对皮肤拢袂白害。啊，佫好眠好困嘿！我来啊，迄、那个猪吼畅销，即马眼前国内那像因个在因统计吼，风评上好诶，畅销迄个吼，我资料毋知去倒，我才摕来讲互恁看吼。伊迄个猪啦，猪咱都市人足适合诶呢，啊，尤其年纪较有诶吼，老大人你加减啊补充有好无歹，因为无晒日嘛，啊，无晒日骨质就会。较无力啦，较无迄啰，啊你若咧食，伊豆豆啊，伊迄有写一寡迄啰，但毋知有一段迄啰，我才毋知去倒，我才互恁听者。来，即马38分啊，25538999嘿，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二，啊我有清扬家吼，我有清扬家来。

这个咱来讲，人若过往吼，死去了后就丢了。世界各国有的人是这个去学秃鹰，直接或者天葬安尼，专门的公司人会去公司搞遐吼，但咧啊开始也都安尼甲挂挂咧，迄、个肉还肉，骨还骨，啊了后，迄、个秃鹰就飞飞来直接咧，啊直接了后，剩块骨伊即马也迄个叫做波头钢皮啊，钢个嘴，钢个嘴，因为迄、个。秃鹰才爬会落安尼，啊，才过爬安尼，到尾也都无半项安尼。按说讲得天葬，啊，印度遐真侪，包括因总理赶快死，啊，插队吼安尼，意义咧啊，就当场，甲客顶官就甲烧掉就对啦，真侪安尼吼。啊，咱一般滴个这个国家就是讲，较早真侪土葬，那土地宽，甲都来即马土地少啊，观察根据大地个土卡内底吼，啊，李贵国亲。嘿，嘛受细菌吼，开始疼，就甲切切切切咧，到尾也只存一挂骨，讲叫捡骨起，因为疼食骨食无效嘛。啊，即马迄个叫做土地不够，啊，都人异想天开，讲啊无都往我虾米种虾米种，啊，火种上火种上普遍啊，即马大家拢接受啊，你无火种都不用的，啊，比较较清气安尼。一个有的人就是选择迄个树葬、树葬啊、花葬。树葬就是讲政府举办的在某一个每一个县市的所在吼，伫个较山的吼，开辟一个园区安尼，啊种树啊种花，啊那烧烧的赶快烧烧的哦，只骨灰安尼提起遐啊去甲挖一空，啊甲剪点迄条树啊，土的滴掉啦，啊甲背背的安尼，啊然后亲人结结是讲啊都伫即区啦。啊，唔知啥，经过无偌久，别人换到别人会过遐种，因为去哦，啊，即讲回归自然啦，去哦一挂迄个树啊啦，或一挂迄个植物啦，啊，吸收去啊呢，啊，有的人是讲海葬，

中国的主席邓小平，伊就是小小海总，咱家嘛真侪人去海总，海总就是甲原来去小小咧，骨灰吼，才请船啊去甲爷爷点的海。我认为讲这是真不要不得啦。那海总我认为讲是足唔好的，因安怎呢？因为你压落去吼，伊迄就是一挂大尾细尾鱼啊吼，啊去抢食食去安尼。啊，食食落去吼，食到伊嘛是鱼啊吼，食入巴肚内底啊。啊，咱到处拢有渔船，大家去咧掠鱼啊。世界大家好，用机器掠，用个虾米的掠鱼啊，嘛是够予咱人掠掠来，掠掠来，啊，再过来去市场，啊，来买当来食。啊，你甲想，你再过食这鱼啊，啊鱼啊就食咱人的骨灰，啊，咱人甲鱼啊食食落去吼。落去五脏六腑安尼，啊，去叫做甲咩啊？胃酸甲分解，分解了后，啊，点咩大肠小肚遐吼，啊，这个个这个，好一挂细菌，细菌来食食的了后，剩一挂渣，啊，这个排到大便，大便那即马咱拢排点迄个马桶嘛，啊，马桶吼也是塞天啦，啊，这个冲落去。冲落去，为下水道落去安尼，嘿嘿叫，啊拢老老风沙，啊这吼，人食人以外吼，阿弥陀佛啦，我认为讲这海藏吼，上界无卫生，甲无人道，你讲对唔对？

我啦，真诶，所有当时啊，一寡新诶物件吼，要讲暗定，唔讲暗定吼，我即摆若讲落去，啊，真侪人都搁伊啊，伊啊要加买要买，无啦，我若无讲过钱，无讲推出吼，你唔通，所以我才会讲，啊讲，恁才会当听得着一寡消息，啊无吼，我即摆若安尼干呐讲尔吼，你讲互各位听，讲真理想，啊恁有随要买安尼，歹势都无物件呢，诶，我是咧。拢先为有刺激，啊，为咧等待要进会安尼，哦，啊，看情形我拢会讲较分明啦嘿，啊，所以足侪新的物件，像讲，即两天我咧讲，咱的手机啊，那咧充哦，充电哦，充到尾啊吼，困去，啊，唔知伤久无用，超崩起啊，已经满来，还佫伫咧充，不过加一点钟、两点钟，困到日时，这是真好呢，因为手机有当爆炸，就是原因。全世界足侪拢安尼，已经爆到白布啊！迄爆炸火烧厝啊，伤着人啊！即摆已经大家是说，恁即摆哦爱提醒哦，恁知影？即摆有即个叫做充电线哦，数据线哦，伊快充以外，佮刷入去哦，会甲你控制。控制你若充饱，伊自动断电，安尼，啊，毋则会安稳。所以吼、哦，即吼、哦。即可能一条唔免挂水钱，也唔知影啦。即马就是咧等迄落，哎，应该大家拢真需要，真需要买一条啊来充吼，安尼较稳。哦，即我先提供予各位听。哦，迄天有个人要伫迄个叫做卡士的哦，我着迄阵有进入来都卖拢卖完啊哩。我只看卖啊，即马伫迄落啦。LED 灯的电池晶哦，正准。啊，佫袂讲定地呢，袂讲像较早下大，即无几公分，正拄啊好。如果大，我拢会去找较特殊的，啊，一台毋知几百、六百的款。咱遮有你讲电池晶，来电池晶来阮遮看，毋是阮客伫壁顶迄哦，毋是哦。我你问伫阮迄个平遐有客迄个要用看，迄只是哦，安尼壁顶迄，壁顶迄都阮较久迄种一台是两千块嘞。迄大台无意思嘞，占所在个嘛是同款，准确度拢有加减啊差啦，误差一点点吼。而且你若甲插电落去，随时所谓就恢复，即阵的时间安尼，而且拢对准照真厉害，这镜片哦，准照迄条做迄条咧行呢，所以吼、哦，这个唔免去准哦。我那你插电落去，啊，就几年、几月、几日。国历、旧历

时间拜鬼拢总出来，你佫抽起来无电，你佫插落去，爱佫恢复，安尼这实在物件真理想吼。一台那像600块尔，600块。你来讲，我吴老师咧讲诶啊，迄真好势啦！你若走较房间客厅，甲调咧，会当拆咧，会当调咧。那我遮拢即马大台尽量拢啊换换，我内底拢换即型诶。这几公分我才想看卖，但嘛唔知几公分哦，煞未记得啦，未记得，未记。都我到时会讲互恁听。啊，2553-0899嘿，来趁即马。即马就是迄条做叶黄素，也有叶黄素，但即马得等咧促销，等咧促销吼。

0: 细设计随处可放，学习仿托大，厨房烹饪控时长，数字清晰可见，大声提醒不遗漏，告别拖延。操作简单，老人小孩都能轻松上手。强力磁吸，可吸附在冰箱、金属书桌、灶台旁等金属表面，不占台面空间，摆放更灵活。解放双手的计时神器来了，智能语音操控，说句话就能启动计时。背部磁吸可贴冰箱、书桌，充电款续航超久，大屏数字，老人孩子都能看清。
1: 好，接着，这数字哈、哦，解放双手了。你免点么操作，啊！你有双面贴给你，你要贴点灶卡冰箱遐，吼、哦、啊，也是要贴点迄、那个叫做厨房的，那你煮食嘛正理想哦。厨房遐吼，你若讲什么物件咧煮吼，啊，你讲这那剩五分钟也是几分钟，你竟然袂记得吼，啊你，你就甲讲，六分钟，我、哦、时间到，滴滴滴滴滴，我说啊，较紧较紧，我注意下过。哦，真方便啊！可能哦，啊，你若伫客厅，也是咧甲人讲话，办公室，你要创啥哦？什么时间要食药啊？吼，咱要食高血压啦，要食什么哦？时间到，都差不多十八分、20分，哦，20分，哇啊！尤其迄、那个哦，做咧困的时阵哦，天光要几点要去甲人讲什么代志哦？像你想，这吼、哦，这都是我恁为唔知吼、哦。啊，这方便噶，啊方便噶吼啊！我讲我讲咧，真侪好物件吼，恁就爱小可吼，听我节目，我会甲恁提醒。好来，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二嘿，即马是超级叶黄素哦，超级叶黄素当地咧推广啊，当地咧吃饼吼，啊好恁恁来迄度谈谈起顺嘿。好嘞，二五五三空八九五十分啊。

0: 能实时监测你的充电功率，快充最大功率可达100瓦，同时可以向下兼容，智能芯片控温，安全充电不伤机，边充边玩不发烫，尼龙编织现身抗弯折更耐用，还有3种接口可供选择。这条数据线你一定不要错过，它能实时监测你的充电功率，快充最大功率可达100瓦，同时可以向下兼容，智能芯片控温，安全充电不伤机，边充边玩不发烫，尼龙
1: 不发烧，安全控制，所以其时间到自动断电，我这我找到了，我都扣起来，所以物件好的物件要保护故意，有当时市面上有底买，你不知道熊熊要多买，你熊熊不知道要多买，我提供给你，你到时去买，如果没有我这如果价钱适当，我传来给你们大家选择，这么多东西，包括我说一支刀啊，一支刀啊，很理想的，一支刀啊，你请坐，来。你的小哦，安尼敲串切片下丝，下丝也好，下锅的菜，下银银银银哦，你放去，完啊剁剁剁切哦，你看咱的工作哩，这个火腿呢，你看。这拢到时你拢真需要呢，要下火菜头，还要烤迄个叫做啥？烤一根一根的，还要下规片规片。
2: 不得不说，现在的人是真能研究。这大葱上这么划几下，粗细均匀的葱丝就切好了，完全不费手。另一头还可以给蔬菜瓜果削皮。更贴心的是，它还是个开瓶器，还能轻松打开各种瓶盖罐头，一物多用。真的，它这上面带有一排锋利的梳齿，切割的就特。整体都是加厚的不锈钢材质，结实又耐造，加粗的手柄握杆也超得劲儿。有了这个厨房小神器，下个月的年夜饭都变得有底气了。掌勺的姐妹真的可以整一个。
1: 你看我这种都自己开在里头，打工都有了，要下要冲也不动有啊，有有。所以不怪讲吼，你都听了听无精的节目，当时要退落来。啊，今麦叶黄素，但进时间差不多了，时间差不多啊，过剩一两分钟。好来，未紧电话2553-0899嘿，我关机要卡。头前加控制，用早金买资本来。黄树一组，好嘞。
3: 我的哥。
1: 好嘞，有。好嘞。
3: 那个吴老师呀、
1: 啊。有嘞。
3: 买几多叶黄素？
1: 好嘞，来我教你。好嘞，好嘞，叶黄素。啊，这阵都安利长胜金，包括迄个安徽。安徽，伊如果讲安徽啊，小红书啊，看你要安怎处理哦，人个地里要背哦，哦，哎，即马都我讲无即马人哦，迄飞落飞去真麻烦。好来，啊，草籽叶黄素吼，今仔日咱应按玻璃就好啊。哦，安尼谢谢。2553-0899，要搁卡来，所以你搁卡十二点十五嘿，12:15哦，啊，谢谢。

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0: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啥哈？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来澎湖骑游跳。

0: 跳岛喽。而这次的2024的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哦，又要请大朋友小朋友喜爱车友，哇，不只是享受我们的海风，还要品尝我们的海味啦。那当然呢，拜访我们最美丽的海湾，享受这个游乐之外哦，那当然现在呢，自行车的乐活风啊兴起，不少的朋友呢会选择单车进行所谓的深度游。那么当然这一次的自行车嘉年华在我们的澎湖来说呢加厚澎湃哦，而且呢最近的精彩活动都跟我们的吃的跟骑的有相关，对不好，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赶快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来跟大家一起来介绍我们这非常精彩的活动之外呢，也赶快来去找找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如云科长，我们赶快让美少女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瑶瑶午安。
0: 是，当然我们讲到了，大家超级喜欢从了这个澎湖四季游，我们的春季哦，到现在呢，我们哦这个马上要带大家来进入了夏季哦，而且我们这一次又是我们不管是在燕窝或石沪来讲哦，已经很多人开始哦陆续报名之外，又再加上我们这周边系列活动非常的精彩，变成说呢，它可以来的时间更长了，对不对？
1: 对，
0: 嗯，那今年的澎湖自行车嘉年华也非常的不一样，有什么样的精彩，以及呢有什么样的特别，赶快来请教一下美少女了。
1: 好，我们今年度的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其实是一整年度的一个系列活动，我们包含就是从三月到六月，还有九月到十一月的领骑服务之外呢，我们在九月二十二号最重要的就是我们101公里的一个跳岛的自行车挑战赛，而且我们今年的完赛礼非常的丰富，等一下呢可以跟大家一一做说明。那我先想要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领骑服务，就我们的领骑服务呢是从102年就开始，所以它其实算是蛮早就推动的一个自行车的服务。那我们这个服务呢有55公里跟80公里，然后这两条路线都非常适合大家在用20公里的时速去探寻一下我们非常慢活的澎湖。那我们今年这个领骑服务有一个特别的加码，就是我们今年有多了一个自行车租借的这个服务，就是呢如果大家就是没有自行车，但是你们又想要骑的话，就到澎湖我们南海游客中心就可以直接租借自行车。
0: 吴先生说那个自行车是不是也有电动的？
1: 自行车电动的话有，我们这边澎湖捷安特自行车有可以租电动的自行车，就大家比较不会那么吃力。
0: 对，没错，这个很重要。而且我告诉大家哦，我们还有领骑人员，对不对？
1: 对，我们只要五个人以上报名，然后免费。我们有非常多，我们跟澎湖县自行车协会合作，我们每年都会培训非常多优秀的一个自行车领骑人员，就带着大家到我们澎湖比较私密的一些秘境景点，然后去探访一下我们这边的好风光。
0: 所以要请大家这个可以把握这一次的时间。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个车友齁说来到这边哦，如果真的没有使用自己的自行车也没有关系，因为它有电动的。然后很多人就说哦，来到这边骑真的很舒服，因为呢第一个道路平坦，然后呢坡度也不会太大，然后再来很舒服，有风，然后旁边又有很多的惊喜，对不对？
1: 没错。那因为我们这几条路线呢、就是像如果大家想要挑战的话，80公里是会经过跨海大桥去西屿。对，所以这条路线就是大家就可以骑在接近 2.5 公里的跨海大桥上。然后因为这条路就是机车跟汽车比较不方便停驶，但自行车我们就可以停在就是自行车道上面，然后往下面的海看。其实这边呢是我们澎湖五大涌浪之一，就大家就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浪，然后呢也可以看到澎湖跨海大桥的旧桥墩，就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景点。
0: 所以请大家可以来去享受一下哦，尤其呢每一个这个转弯处啦，或者是说你进入到我们的村落啊，有时候都不经意会看到有很多亮点，然后很好拍哦，跟大家讲，对吧？
1: 对，没错，就是不管是你要拍古厝，或者是你要拍一些风景，就是像海洋啊、沙滩啊，我们都有很多条不同的自行车道都有到。

0: 些像是我们林头爱门沙滩有木栈道啊，或者是到土行村，就是有我们市区的一些风景。那如果是想要看一些玄武岩风光的话，或者是聚落，就可以到我们西屿有一些二坎啊，或者是大鬼月玄武岩、渔翁岛灯塔等等，都是不一样的一个景色，在台湾看不到。
1: 而且我们这一次呢，在配合2024的世界这个自行车日的一个骑游环塔哟，我们在澎湖的部分也有特别规划是吗？
0: 对，没错，就是我们去年是带大家到澎南，然后去敲鱼竿。那我们今年呢是想要走湖西线，因为我们湖西呢是有黄金海岸旅游线之称，就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黄金金黄色的沙滩。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年也有搭配尖山的环境教育，就尖山电厂，所以我们其中一个点也会带大家进去，然后去看一下我们尖山电厂有什么样的一个设施，所以是比较不一样的一个路线。
1: 我觉得这个好哎。刘小姐说这个是需要报名的吗？她是要，因为她要去花火节，她想说如果游这个游程的话，她说这个如果不到五个人可以用凑的吗？
0: 可以用凑的，然后直接到我们的脸书粉专，就是因为我们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有自己独立的粉专，然后这边可以做搜寻，那也可以关注我们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脸书粉专。
1: 我告诉大家哦，你的需求你可以在后端敲一下小编，好，在那个我们这一次的澎湖自行车嘉年华这一块，
0: 好，对对对，
1: 对，然后你就跟他说，哎，你可能这个一家四口啊，或者是说你好朋友闺蜜只有两三个啊，哦，我想要凑团，然后有要领骑人员的话，其实我们都会来帮忙协助啊，就等于是
0: 对，
1: 因为我们只要五个就会出发。
0: 对对对，五个就出发。
1: 对，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哎，那我们还要自己去找那个不相干的，不会，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我们什么没有，人很多。
0: 对，我们人很多。
1: 好，所以呢，请大家把握，而且我们的压轴活动这是在九月份，所以有时间让你准备的哈。这个是101K， 对不对？
0: 对，没错，我们9月22号的自行车跳岛 101K 的挑战赛已经开放报名了。那因为呢，我们就是有考量到可能101公里真的是比较有挑战性，所以我们在这一天呢其实也有出22公里的一个路线，所以我们会走澎南。那 101K 呢当然就是从我们的马公一路骑到渔翁岛灯塔，基于的渔翁岛灯塔在折返。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在乐活的一个报名网站都可以进行报名。那我们今年的完赛礼非常特别。
1: 哦哟，这个时候就赶快来请教一下美少女，你到底有多特别啊？这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
0: 对，因为呢，我们发现大家可能自行车水壶啊，就是都已经很多了，
1: 而且已经不吸引他们了。你有没有发现？
0: 对，已经不吸引他们，自己就可以买到
1: 精美的。对啊。
0: 那我们在澎湖骑自行车，除了我们有非常丰富的补给之外，你们一定会想要把补给吃到的一些海鲜带回家，所以我们今年的完赛里特别跟澎湖优先合作，我们就有提供第一个是常温的礼盒，就是有我们一些咸饼啊等等的常温礼盒，就伴手礼。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冷冻的礼盒，那冷冻礼盒里面就有非常多我们澎湖这边的养殖渔业的海鲜，就大家就可以直接就来这边比完 101K 没关系，我们直接把海鲜栽配到你家，就是我们的完赛礼。
1: 哇，而且这个我跟大家讲哦，你不要小看这个海鲜礼盒哦，我们那个叫做梦幻苍龙海鲜礼盒。哎呦，讲话还要有个调调，为什么叫做梦幻苍龙？我告诉大家，那个鱼啊你看了还不舍得吃。齁，那个蓝瓜石斑有没有听过？没听过对不对？没听过你要看电视只要表示你有看过。对，因为他那个口，那那个我跟你讲，我吃过，因为他那个齁，简单的清蒸齁，然后几片姜丝，然后跟酱油，而且要用薄盐酱油，告诉你，他的肉是 Q 弹的，真的，
0: 没错，
1: 对吧？
0: 对，我们今年真的是大手笔，也是刚好想要推我们这边澎湖养殖渔业相关的一个产业，对，所以我们就特别结合，就比较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完赛，也就是大家更多的台湾车友可以到澎湖来进行我们这次活动的参与。
1: 吴先生说有认证过吗？这个海鲜有，我们有啦，我们还有那个水产这个产地认证，不用担心。我告诉你，我刚刚只有讲一个蓝瓜石斑，还有这个黄金鲳，好不好？还有那个龙虎斑。鱼下巴，
0: 对，
1: 龙虎斑的鱼下巴很肥很大。

0: 好，所以啊，这个都是由我们这个优良水产品质的那个产品，我们基本上我们要出货一定有产地认证啊。
1: 有，没有错。
0: 对，不是那个一般我们渔船齁，那就帮你这个包装，没有没有。有产地认证，基本上它都会帮你急速冷冻。齁，
1: 对。
0: 它都是很卫生很干净的。而且还帮你干嘛，宅配到家里，好不好？齁，你只要有家里有人收就好了，对不对？不用去想太多。
1: 对对对，报名网站直接填写，这样就可以了。
0: 你看，连报名啊，他说，哎，他说你都没有讲报名费多少钱呢？
1: 报名费嘛，因为我们报名费呢有台湾本岛跟澎湖不一样的
0: 报名费。哦，对对对，
1: 所以大家就直接上我们乐活报名网站来查询就可以，一定物超所值。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哦，有一些那个报名费哦，它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好东西之外，哦，我都还没有讲，我们那个补给的东西也是大家很爱的，你忘了吗？
1: 对，
0: 去年根本就吃到哦，真的是大家根本就是到底有没有在跑啊？
1: 就是直接痛风海鲜补。
0: 真的是痛风，一直在补给呢，补给呢，龙虾哦，灰鸡丸啦，月亮虾饼啦，海鲜粥啦，丁香鱼啦，应有尽有啦齁，那这样子，
1: 对，这样
0: 对，真的就是一直运一直运啦，我只差没吃到龙虾头，好不好？这样子很不好的一件事情，这样很不好哦，对
1: 哦，对。
0: 真的真的，所以请大家要把握齁，而且这个已经开放报名咯。你如果真的你如果真的跟没有办法像那个选手的话，你就跟我一样是幼幼班啦，欢乐欢乐一下，欢乐一下。欢乐也不错啊， 对不对？
1: 对，可以来骑22公里。
0: 对。
1: 对，轻松骑。
0: 轻松骑，轻松吃啦。哈。
1: 对。
0: 啊，不要学我这样轻松一站，然后就给人家吃到底。这样不大好，对，
1: 哦，就是，对对对。
0: 然后另外一个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到底怎么报名，这也是个重点，对不对？
1: 对，大家可以上乐活的报名网站，搜寻澎湖跳岛101公里的自行车活动，或者是上我们澎湖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的脸书粉专，以及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脸书粉专，都可以查询到我们最新的自行车旅游的相关活动。
0: 嗯，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全台的车友，如果你是车友的话，或者是说你喜爱骑自行车，但是你不是有车友团队也没有关系，你是属于家族或者是你自己几个好朋友，我们只要你来齁，不到五个人，你只要私密我们一下齁，我们就可以来帮忙大家来去做好准备预约，因为这都是要提前预约，我没有办法说你来现场我就提供这个导览老师给你齁，没有办法，对不对？
1: 对对对，提前预约，然后如果有自行车租借的需求，也可以一并跟我们去做说明。
0: 嗯，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现在还有古厝之旅吗？
1: 古厝之旅，哦，我们三月份的访古季已经告一个段落，但如果大家是想要去看一些二坎古厝啊等等，可以到像我们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有辅导两间业者，有台湾观巴，台湾观巴的行程有一些是有到基隅，然后去做古厝的一个巡礼，或者是我们澎湖县政府的台湾好行也有北环线，然后大家都可以参考。
0: 嗯，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的台湾观巴还可以直接到你住的民宿去接你哦，哈，所以是非常的方便，对不对？
1: 对，我们台湾观巴跟台湾好行都是非常就是应该是说大众运输工具，又搭配导览人员，是非常适合比较高龄啦，或者是想要无忧无虑，就不用自己骑车或者是自己开车的一个旅游方式，所以非常推荐给大家。
0: 嗯，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你们这一次的活动啊，还是一样有车衣、袖套这些吗？
1: 我们今年没有车衣，但是我们有出选手的短袖。
0: 嗯，有出选手的短袖。
1: 然后，对对对，然后。如果是要一些袖套或者是围脖之类的话，我们现在报名前100名先缴费的就会送我们今年限量设计款的围脖领巾。
0: 嗯，围脖领，他说没有袖套吗？
1: 袖套没有，袖套的话，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到我们澎湖游客中心购买。
0: 嗯，我们那个真的蛮好看的，请大家可以直接到我们的澎湖游客中心哈。都有在做这个贩售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哦，这个是朱小姐，我们只能直接做儿童。她说她有上个礼拜有看到那个海费活动，她是每个礼拜都有吗？
1: 哦，我们海费活动的话主。

0: 主要会是在旺季之前举办，因为希望大家来澎湖的时候就会有、比较漂亮比较干净的一个沙滩，所以我们是特别有跟海漂实验室去做合作，所以我们这个活动就是限量发行，就没有说每一周都有。
1: 嗯，
0: 对，所以大家就是如果后续有针对订餐这个活动有兴趣的话，就一定要上我们脸书粉专，我们其实都会有报名资讯然后露出，然后大家就可以赶紧报名。
1: 没错，因为呢基本上就是你做你捡拾的这个海废变成是一个很棒的艺术品，自己做完还带回家齁。
0: 对，
1: 那那你也可以到我们的游客中心了齁，离岛的部分像七美这些都有，那其实他们都有做这些的一个环境上面跟在地的文创来去做一些合作，那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来去做体验 DIY， 我觉得这也不错啊，对不对？
0: 对啊，像玩，就把我们海里的垃圾一些浮球然后拿来做属于自己的一个艺术品。
1: 嗯，没错哦，还可以做灯饰哦。好，当然最后我们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 02-2361-7268。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1: 好的，当然就是要跟着悠悠，我们的纵谷乐悠悠要走到我们的山林里有一桌温度，而且要来解锁我们的嗡嗡私厨。这边有非常大家哇很吸睛的大男生。好的，他的感动的料理呢感动了每个人，感动了呢每个来到这边呢每个旅程中呢都有一种不一样莫名的感动。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这个纵谷园会哦这一次的翁私厨全新的 logo 正式向这个亮相之外，其实我们在讲到美食旅游哦是不可分，当然呢人文特色包含了主角也很重要，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布农族。好，不论这个是布农文化哦，让大家呢去这个地方吃美食，坐下来变成家人。家人在我们的纵谷有一间很低调让大家一吃就难以忘怀的料理空间，叫做嗡嗡私厨。所以呢今天要来好好的介绍他，是用那他的真诚，他是个花美男美男子啦。好啦，那当然呢他没有什么制式的菜单，就是呢他为你准备的都是他很诚心帮你准备来自于土壤最纯粹的味道，那么从这个山石灶升起的火光一直到每一道料理上菜之后，他都可以用说故事的方式。所以今天要带大家进入纵谷，进入我的部落啊，来到了布农族。那当然这时候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感动一下，赶快来让这个翁私厨也是我们的 Madia， 就是我们的文君花美男啊，他真的是花美男。好，那当然这时候让文君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3: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花东纵谷的花美男翁翁，呼呼呼
1: 呼呼，而且呢我们

0: 我们的少女们都一直说，你一定要放我们花美男的照好吗？然后大家不敢跟你要，好吧？我就直接开口了，那个文君自己就来一下，哦，然后哇，很帅哇，当然不是人帅，是他做了一口手好菜，而且呢，在品尝的过程中，他可以告诉你很多的故事。不过翁思竹他不是餐厅哦，他把event 就是所谓的 event， 还有就是那种 style， 然后包含了设计感、文化感、生活感，包含他们的个人的文化，把它融入在这个 logo 里面，对不对？
1: 对的。
0: 嗯，我们是不是来特别介绍一下，怎么有这样这么用心？赶快来告诉大家。
1: 哦，你说 logo 吗？
0: 嗯
1: ，logo 的部分，因为 logo 来自于我们布农族传统的三尺灶，三尺灶是生生不息的火种一样，就把那种传递的感觉、温度与传承，相信也把我部落的每个人的故事串联起来，分享这块土地的每一个人，在料理上也被感动下去。
0: 嗯，而且我觉得他那个三十柱真的是代表他们这里不浓。他说有火才有生活，对不对？而且呢，他的每一道呢，哇、哦，天哪，那个在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都闻得到味道啊！他是用那种熏烤，然后直火式的那个原味哦，不用任何的太多的那种所谓的添加物，就可以把那个食物的原味把它呈现出来，把那个味道整个熏，应该说烟熏出来，对吧？
1: 对。
0: 嗯，所以你觉得我们这个三十道的文化哦，象征的就像花美男的那种精神，而且呢，我觉得你在料理哦，因为我知道你在一年四季都一直不断的在变菜单，很多人就说：“哎，你自己为什么喜欢做料理？是一开始就接触料理吗？”有很多我们自己返乡的青年，或者是呢长得很帅啊，都不大喜欢做料理。对，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也来帮忙大家问一下我们的文君，这一开始就接触我们的美食吗？”
1: 哦。那本身家里的家业是做流水席的，
0: 哎呀，难怪你会继续，因为你知道那个长得帅、长得好的都往外发展，然后很少愿意真的长得帅、好、长得花美男，然后留下来呢继续生根啊。不过刚刚呢文君这么讲，我们就大家可以理解到哦，而且每一道菜哦都是有分享故事，跟他自己在地的土地跟文化的背景，对不对？
1: 对，
0: 嗯，你觉得就是说这边的料理跟我们去外面吃的餐厅的那个不同调的是跟那个味道，还有就是呈现给大家不同的在哪里？
1: 哦，因为最主要是翁师厨的初衷的精神，就是这种从产地到餐桌，就是把民族记忆的味蕾找回来，就是用传统的食物改变调整为当代人习惯的饮食习惯。
0: 嗯，
1: 是当代的技法，但是呢还是保留着传统文化的宝种故事。
0: 嗯，不过你们是以狩猎文化为主。哎，
1: 对，布农族是以狩猎文化为主，可是其实布农族也有种很多的谷物啊。
0: 啊，对，
1: 就是对布农豆豆啊，布农豆豆有各式各样的豆子，我们统称叫布农豆豆，或小米啊，小米的宝种，或者是狩猎的宝种啊，都是以就是传承的方式来做传递。
0: 而且他做出来每一道哦，每一次哦，只要回家哦，回花莲玉里哦，或者是他们带我到他们的部落里面去哦。完全就是不会去吃出一模一样的东西，好像那个，尤其是那个野菜拼盘，对吧？
1: 对，野菜拼盘，炸野菜拼盘。
0: 哦哦，你的那个山猪肉啦，你知道现在讲的那个口水会流下来耶，哦，真的
1: 哦，流口水，
0: 哦，那个够厚。哎呀，要嚼劲啊，真的是，而且它是用熏烤的，而且我告诉大家，那个他们的豆豆哦，你不要把它想象的好像跟我们一般吃的豆类一样，不一样，他们要分很多种，对不对？跟小米一样，
1: 没错，
0: 嗯，
1: 对，跟小米也是各式各样，都有不同的种类，不同的故事，每个布农豆豆都 保有他自己的特点跟故事，然后其实老人家说，我明明这个豆子不好吃，我。

0: 等等，还有周边住的地方，没问题，没问题。要看他的人哦，我们就用排队的方式哈、哦。我可以跟我抽号码牌了，哈、哦，我不介意。不过要讲一下，我们的地点是在哪里？
1: 哦，我翁师祖的地点是在花莲县左溪乡左溪村中正部落赤岭寺上哈，在 Google 上都可以搜寻到，甚至在玉里火车站前面摆计程车行，
0: 他就会直接把你载去。
1: 翁师祖他是把你载上去的，其实。我的师祖的地点跟临近玉里镇上，车程大概五分钟左右，
0: 在我家上面了。人家叫他，对他叫上部落，我叫下部落。
1: 部落，
0: 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就知道有多近了啊。然后这个，所以我才说，请大家可以跟我抽号码牌，没问题。我不抽成，对对，而且呢很简单，你只要这个让很方便，而且住也很方便，对不对？
1: 对对，因为我们这住宿的部分临近玉里很方便啊，玉里其实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大大小小的民宿业者都也是很方便的。
0: 嗯，然后包含了他们还有温泉区，对吧？
1: 对，住在台三十线上的安通温泉温泉区。
0: 嗯，而且在我们整个纵谷顺游哦，尤其在部落的周边有很多的步道，而且每一次我们这个周边夏天到的时候，天哪，我们这边的那个西瓜很甜。但是呢，如果你来到我们这边，我们玉这边有那种小黄西瓜，就是小玉西瓜，你放在那个水里就很冰镇。然后我们常常会办那个部落市集，对不对？
1: 对对，就是现在玉里地区现在开始慢慢做部落市集啊，像我们左溪乡乡公所又近期又推就黑熊市集。
0: 对的，哦，他那个林先生说他是固定在什么时候？是周六周日吗？
1: 礼拜六。就是礼拜六在玉里镇上的左溪产妇中心，
0: 很近很近，你走路就到了，
1: 对对对，
0: 真的是走路就到了。好，你就绕着圆环走过去。
1: 对，就火车站的话，
0: 旁边
1: 步的话大概15到20分钟，还蛮近的。
0: 我跟你说，你就是哈、哦、在那边哈、哦，就慢慢的散步过去就到了，真的。
1: 对，人稳散步啊。
0: 嗯，真的，而且我们在这边哦，已经变成是一个固定式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我哦，朱小姐说，请问一下，你的是属于一个 set 一个套餐吗？还是算人头的？
1: 就是一个套餐，就以慢慢位上，因为我的餐桌比较风格有原闽风。又有带一点台湾人情味的餐桌，然后可是出菜的方式有一点小小的法式方式，就是前菜、主菜、后面甜点啦、啊。然后翁师祖最特别的是饭后甜点是主厨现场做给你们，就一个秀。
0: 嗯，这个需要自己来看啊、哦。那个
1: 对要自己
0: 对对，他说是需要预约的吗？
1: 对，是要是预约的，对。
0: 我们给大家电话
1: 好了。线上的，
0: 嗯，
1: 对，大部分预约方便的话，就是用 Line 来预约，对，因为手机的部分的话
0: 有时候他很忙啊，他没办法接，他连我的电话都要被我连环 call， 真的。
1: 因为我只有两个手。
0: 人家说你不是还有两个脚吗？
1: 对，
0: 手上两只脚。哦，真的，那个 Line 怎么搜寻法，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
1: 哦，如果要搜寻我的 LINE 的话，就是我的 LINE 的 ID 是，就是我的手机号码0932559584，马蒂亚翁翁师厨。
0: 嗯，啊，马蒂亚啊，
1: 对啊，
0: 翁翁翁翁，就一个口，然后翁翁，那个蜜蜂那个翁翁翁翁翁翁哈，大家只要记得就好了。他说，请问一下，包车或者是这个不用包车都很方便吗？在现场，
1: 其实坐计程车、骑摩托车、自行开车都很方便了。
0: 我觉得它很单纯诶，它没有很复杂。在这地方哦，翁翁师祖，你会发现哦，来到这边你会舍不得离开，所以你不要住太远，真的，因为我怕你那个被花美男那个迷住了，然后就坐很久。好，然后呢，这个麻烦他基本上就是要预约。好，然后呢，就是他会用他的热忱来款待你，然后他最后还有一道秀，这个秀我就不能 暴露出来，因为我要你自己来。对，这是秘密，秘密，
1: 秘密，对，
0: 秘密，好吗？好，这个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在食物的背后最有兴趣，就是要来听他说故事。然后呢，在那个氛围下，他还会带动你，好，边吃，然后边。

0: 体验他，然后边看到他个人的特色。虽然大家会觉得我就是想要看花美男，但是呢，你吃到他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味道呢，怎么是像天秤一样是一样的哦，就是东西好吃，人帅。好，他说，请问一下，方先说，请问一下，如果说是家庭式的话嘞？
1: 家庭式，因为我这里很，因为我的主要的空间是偏向庭院景观餐厅，所以说也比较适合亲子也来这里用餐，也很适合的。
0: 他说白天的话，你会建议大家哦，如果来到这边住的话哦，可以走步道，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可以手作体验的布农族的部分？
1: 如果有想要体验手作布，我这里也是可以做。我最近有慢慢在规划部落人文散步走读，也有做一些的野在野外野炊的，请部落的族人来教野炊啊、射击啊、攀树或者是手工的 DIY。这个游程大部分都是我们部落的几个老师跟教官们都会陪同教学这样。
0: 他说，请问一下，那个手作是以做布农族的什么为主？
1: 你说
0: 他说 DIY 手作是以哪？
1: 布农族的可能就
0: 是
1: 布农族
0: 嗯，
1: 不是，可能就因为 DIY 嘛，时间如果太冗长的话，客人可能会
0: 受不了
1: 啊。然后我们就用菖蒲，因为菖蒲对我们布农族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民族植物，甚至它对我们来讲是比较灵性的，因为我们布农族用紫菖蒲来命名孩子的名字。
0: 哇、哦，这就很酷咯。它可以做成什么呢？可能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其实它有比较有多元，如果是简单的话，就是要纸签，或者是可以做首饰，简单的首饰之类的。
0: 真的，所以哦，这个近期呢，请大家哦，赶快把握一下，锁定一下。刘先生说，请问一下，他每一个人是以一个人的这个费用为主吗？
1: 对，欧翁师祖用餐的费用就是低消一个人头计费是800元。
0: 嗯，是让你吃到饱哦，哈、哦，这是对，绝对让你饱的。
1: 对，不只是吃到饱，也吃到幸福来了。
0: 不是，我觉得吃到幸福来了还不想走，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不要，请不要住太远的地方，要记得我这句话，好不好？对对对，
1: 因为我曾经有一个客人说，翁师祖跟花莲市区在隔壁，他住在七星潭，
0: 太遥远了啦，2小时哎、欸，疯了，我们是南区，那里差太远了。
1: 花莲的最南端。
0: 嗯，我们林路也到台东很近啊。好，你看我们有预尝就知道了。最后我们赶快来，让文中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1: 嗯，如果我来翁师祖，就是来用最纯粹的心来到这里，就是因为我会用最真诚的心对善待每一个人，也善待每一个餐桌的料理，去真诚的分享这块土地每一个人的故事。
0: 嗯，以上节目广告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翁师祖，我们的马蒂亚，我们的文君哦，花美男啊，哦，用他的 LINE 0932559584哦来去加 LINE， 然后或者呢直接在他的 FB、他的 Instagram 来去跟他做订餐的动作就可以了。那我就要跟我们的花美男相约回到家乡见哦。
1: OK， 欢迎大家，期待大家了。
0: 嗯，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真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路。

0: 形式，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314-9121，真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1: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2: 耶！跟着悠悠玩乐趣，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哇，幸福北海岸后康来到修补哦，要赶快来告诉你有什么样的好康，跟过来，跟过来。如果你的名字里面有世界秘境，快点快点，有没有事，有没有戒，有没有秘，有没有境，好，任何一个字呢就可以带大家免费进入我的秘境，来到我们的阿拉堡湾。好的，有没有觉得很震撼啊？赶快来看看齁，自己的名字有没有。这是一场跟地球千万年对话的奇幻旅程哦，所以要跟着悠悠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开放02372920哦，然后让大家呢赶快有任何问题赶快问，之外呢要带大家进入的是和平岛的阿拉堡湾，最近要开放咯，有限名额哦，然后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跟九个来，也赶快呢让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雨婷秘书，美少女秘书来啦，赶快让她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3: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2: 哇，今天呢我们的美少女秘书要来告诉大家，我们的阿拉堡湾最近要开放了哦，这个秘境哦，我刚刚已经讲到世界秘境啊，我们两个都没有这个字耶，我们赶快来改名感谢，现在不能改名字，可以改哦。没有啦，这个是开玩笑，不过真的如果你有世界秘境这四个字，听说就可以免费，对不对？
3: 没错，我们今年呢，我们神秘的阿拉堡湾呢，即将又在5月份到9月份期间限定开放咯。而且呢，我们阿拉堡湾其实是被 CNN 誉为全球21个最美日出的关照点。那所以我们今年呢，就有特出非常特别的一个就是优惠的活动。就是呢，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只要呢从4月1号开始可以到我们和平岛公园官网预约，那只要你的身份证的你的名字有世界秘境的任何一个字，就可以免费参加当天的导览哦，
2: 而且还叫世界秘境
3: 没错，需要同志世界秘境很重要，
2: 对对对，很重要。你看我们两个都没有这些字啦，所以我们就要用买票的啦。而且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说阿拉堡湾每一次呢都要用限量的，因为它这个地方真的不能人多，对不对？
3: 没错，其实我们阿拉堡湾呢是和平岛就是奇岩异石最密集而且地质景色最为特色的一个地方，那除了里面有搭配就是日出最美的豆腐岩之外呢，还有包含了海豹岩啊、法老岩等等，就是每一座的地形呢其实都有非常漂亮的美感，就有如是露天的美术馆的部分。那因为阿拉堡湾其实会依照潮汐的部分，那因为我们的道路的部分其实是用永续的方式来做处理，所以人数也不可以太多，就是每天仅限300个名额这样子。
2: 哎呦，每天都只有限这个一点点的人数，而且我告诉大家哦，怎么报名啊，而且针对名字这样子超狂的优惠，哎呀，一定会占据了名额啊。然后呢想要进入的朋友哦，是用报名的还是用电话的还是用网络的，然后呢这个整个导览啊需要多久的时间，就要赶快告诉大家了。
3: 我们呢阿拉堡湾的秘境呢从4月1号开始，有一次这个月初呢其实就可以到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的官网来预约申请，那只限于网络申请哦。那秘境开放的时间从5月1号开始一直到9月30号，那每天刚刚有提到是限量300名，那我们的导览时间呢大概是1到1.5个小时啦，那因为原价呢是200元啊，好像保险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刚提到说其实你只要含世界秘境任何一个字就可以免费参加。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和平岛的阿拉堡湾其实它会受到潮汐的影响，所以它其实每天导览的时间都是不太一样，所以有参加的民众呢在出发前也务必来上我们官网或致电到地质公园这边来做确认哦。
2: 嗯，看看你是不是已经有

0: 报名成功，对不对？
1: 对，
0: 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哦，这个网络啦就是这个样子。林先生说没有办法电话报名，对不对？
1: 对，我们目前报名都是采网络报名的部分。
0: 对，所以务必麻烦注意一下哦，因为呢，我们这个秘境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刚刚呢美少女讲的，我们是鹰巢系，所以呢那个每天的时间不赶。
1: 好，
0: 一定要来等啊，不然的话哈，一定要打电话问一下，谢谢。
1: 没错，
0: 免得来骂我们两个，对，不然我们那个本处跟那个台北办事处都已经告诉你了。好，所以来自于各地的朋友，我们两个已经告诉你了啊。这个，而且我们阿拉堡湾是我们的 CNU 为这个全球21个最美的日出景点，所以他看的时间也不一样。哦，对不对？
1: 没错，因为日出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可能五月过后，日出越来越早，大概6点多，有时候到了5点之类。所以呢，我们呢在公园的部分呢，也特地有规划安排了，就是日出拍摄的活动的部分，特别有规划营业外的时间入园这个方案。那详细的讯息目前也还在规划中，所以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也欢迎到时候随时关注我们北关粉丝团或者是和平岛地质公园的网站的部分。
0: 嗯，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呢，抢不到了怎么办啊？哎呦，这个齁，他说手很慢，每次齁听完了有时候忘记了，就要点进去又来不及了啦，怎么办啊？
1: 如果呢各位听众朋友，阿拉堡湾非常限量的，手速太慢抢不到限量名额，没关系，我们还有另外的优惠来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哦。
0: 哦，到底是多优惠，而且呢是怎么提供法哦，也要来听听哦。哎，自己要听好啊，不要一直又忘记然后打电话来哦，那个有时候我们的柜台还不是很了解。
1: 没错，除了刚刚提了限量的阿拉堡湾的部分呢，我们今年2015年推荐的哦，有四季旅行票的部分，那就是除了在年底前呢可以超优惠的价格来进入公园四次之外，还有加赠了园区的折抵消费券、限量明信片，还有也是有秘境深度导览，就整个地质公园的导览的部分是免预约的。特权哦，是 VIP 等级的
0: 哦哟，特权有特权哈，而且你知道吗？不要忘记了哈 ，CP 值超高，对不对？
1: 没错。
0: 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还有一个特权哈，为大家省钱呐、啊，哈，
1: 是，
0: 而且还有独家的这个明信片呐、啊，然后这个票呢，这当日的哈，我们就比较不用害怕、哦，而且它是四季票哦。
1: 没错，四季票就一年四季，它可以一年可以入和平岛地质公园四次，那还有包含了就是深度导览的一次，还有50元的折价券的部分，然后还有包含了SUP 的体验券啊，然后 DIY 制造的抵用券等等之类，其实 CP 值非常的高哦。
0: 哦，天哪，这个真的不错哎，哎，这个就很不错，这个是一项很超优惠，它叫做四季旅行票。
1: 没错，四季旅行票，然后双人套票是优惠价520，我爱你，所以
0: 怎么那么好？
1: 真的，所以让你可以省超过1000元的价值哦。
0: 哇，天哪，你知道吗？若有这张旅行票的话，你那个秘境深度环境解说是不用预约的，不用预约的，好不好？
1: 很重要，不用预约哦。
0: 对，然后呢，对于那个岛迷来讲，齁，真的就像刚刚美少女讲的，那个 CP 值超高，而且来到基隆，除了我们和平岛周边啊的有很多的景点必拍的网美照，还有那个吃的一定要吃一下，对吧？
1: 没错，来和平岛地质公园，当然除了来当着我们
0: 它里面就好吃了啦，
1: 对，光里面就有餐厅之外呢、嗯、当然就是附近的部分还有非常有名的打卡的美照景点，正滨渔港彩色屋的部分、
0: 哦、这个大家一定要拍一下的。
1: 没错，就仿佛置身在威尼斯梦幻的缤纷色彩的建筑物下面这样子。
0: 嗯，而且呢喜爱这个海洋生物哦，这边又有一个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1: 没错，如果是亲子的客群呢，也推荐给周边有一个非常结合的环境教育啊、海洋啊，还有一些沉浸式体验的海洋科技博物馆的部分，也推荐给各位哦。
0: 嗯，旁边还有一个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诶，这个很厉害耶。
1: 是的，就是因为基隆港基隆

0: 其实是个海港的一个城市，所以它周边除了海洋科技博物馆之外呢，阳明海洋文化艺术馆它主要其实是就文化艺术跟历史的方面，加基隆的海洋贸易的一些变迁啊、历史啊，以及基隆港的一些故事、啊、来介绍给各位听众朋友这样子。
1: 嗯，侯先生是不是那个白米翁炮台是不是在这边？
0: 白米翁炮台也是在基隆是没错的，它比较靠近山上的部分。
1: 嗯，
0: 对，那这一个也是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因为你登上去呢，其实可以在夕阳下山之前呢，登上我们白米翁炮台，可以眺望整个非常漂亮的海洋，以及我们美丽的基隆港，跟看到美美的夕阳哦。
1: 嗯，这个是张小姐问一下说，我们今天推的这个啊，主要的那个早上是不是早上很早就要到现场了？
0: 早上阿拉宝万的部分其实刚刚有提到是按照每天的潮汐的部分来做开放。
1: 他说有没有大致上他说如果说自己不开车的话，这样子有最早的车到吗？
0: 有，其实因为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应该是说它潮汐原则上我们还是会以我们园区开放的时间大概8:30之后一直到5:00之前，所以其实都是非常适宜来旅游的。那交通运具的部分呢，我们也有台湾好行的部分，直接在门口下车，
1: 所以不用担心哈，不会让你那个4-5点就跑来啦，不要怕啦。
0: 对，如果你想要参加日出的话，我们后续会有日出活动，也欢迎你一起来看最美的日出。
1: 那个不是
0: 3点多就要来了，等日出。
1: 对对对，那个不是日出哈，那个张小姐，I'm sorry 啊，如果你要带小朋友啊，我们也觉得不大适合。
0: 对对，没错没错，对。
1: 我一定要，而且呢，我告诉大家，来到基隆怎么可以放过美食？
0: 没错，来到基隆美食呢，大家一定会推荐我们基隆庙口夜市的部分哦。
1: 嗯，那个夜市齁，每一道都好吃啊。
0: 没错，因为其实基隆庙口因为是基隆港关系，所以其实它庙口有非常多在地特色的美食。
1: 嗯，
0: 那除了就是有因为基隆港其实蛮多之前像一些就是做工一些远船员，所以会有一些肉燥啊、肉燥饭，
1: 而且它那个卤肉饭都是
0: 超赞的。对，
1: 那咸咸甜甜呢。
0: 对，没错，而且就是香甜入口即化的那种乳汁跟肉燥，就也非常推荐。
1: 哎呦，他那个肉鸡啦，肉鸡啦，
0: 对对，肉鸡麦鸡，对对对，卤肉饭的肉鸡，对，然后你想要甜点的话呢，有外手工外皮非常 Q 弹，然后有浓浓的芝麻味的，就是元宵的部分，就是元宵汤圆，其实也是非常的在地，然后很手工，非常的纯正这样子。
1: 嗯，是欧先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如果说第一次来和平岛，他想安排哦，如果要住上一这个周边的话，你会怎么推荐？然后怎么安排行程会比较顺？他写的说比较顺，
0: 比较顺。那意思其实
1: 他想要住周边的话，有住的地方吗？
0: 有啊有啊，其实基隆港周边蛮多那个饭店的部分，
1: 对啊，
0: 不管是3星级、5星级，例如说长荣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民宿等，其他一些饭店啊等等之类的都有这样子，所以是在住宿的部分其实是蛮方便的。
1: 和平岛公园没有住哦，要先跟大家讲。
0: 和平岛公园没有住，但是它主要就是
1: 让大家玩得尽兴。
0: 对，和平岛公园的部分主要是园区的导览，跟还有就是餐饮的部分，就我们有餐厅，所以其实你和平岛走完之后，很适合到游客中心去走一走这样子。
1: 嗯，而且如果喜欢有这个小朋友或者是自己爱这个喜欢玩水域的部分也有。
0: 是，和平岛其实有非常亲子的，就是水域的一个空间，就包含了清清水池啊，或者你喜欢海泳的话，我们有海水游泳池的部分。
1: 无边境诶，对呀，真的，
0: 最自然的海水，对，底下还可以跟小鱼儿共游这样子。
1: 有些人说可以带宠物进去吗？
0: 当然，我们和平岛公园是宠物友善的一个地质公园的空间，
1: 没错。
0: 对，所以像也蛮多就是旅客也带他的小朋友或者是宠物来我们的游那个沙滩水池去嬉戏水，对，
1: 嗯，
0: 所以也是不错的。
1: 而且我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为什么说我们有专业的导览，是因为阿拉宝湾哦，它有很多不一样的故事，而且每一个专业的解说员哦，他有他的故事的一面，然后当他在讲到的时候，尤其是他那个岩石的形成的一个历史啊，还有那个海岸的侵蚀的同时哦，就很像在说一个人一样。所以为什么说来到这边哦，你不能赶 对不对？
0: 对，没错，其实我们蛮适合漫游的。
1: 纯粹就是让大家呢

0: 可以看到走进去，哇，怎么有这么多有如这个雕塑般而且是雕好的这些，而且很整齐，好，很整齐。
1: 对，没错，是
0: 对，我觉得那
1: 的。
0: 是让大家觉得很难忘，好像是自雕塑出来，其实不是，谢谢，
1: 是，
0: 它是
1: 对，就
0: 自
1: 是，
0: 然
1: 对，
0: 风
1: 它是
0: 化。
1: 天然的雄鹤，
0: 哎，
1: 就是
0: 天
1: 我们
0: 然
1: 的，
0: 哎，就我们
1: 就
0: 两
1: 是
0: 个。
1: 海石啊，或者是风化的部分来做成这样子。对，
0: 青蛙姨说我们两个台语好烂哦，我
1: 啊，
0: 说哎，大家习惯就好啦。
1: 对，没
0: 我那
1: 错。
0: 同我那是天然的雄厚嘞，你不明白啦，你明白那
1: 对，你明白，真的。
0: 最后我们也让这个秘书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1: 大会诊呢，今天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是阿拉堡湾的秘境开放喽。然后只要你有阿拉堡湾，只要你名字中有世界秘境的任何一个字啊，你就可以
0: 对，
1: 免费的导览，然后每天有300个名额的部分。那另外呢，除了阿拉堡湾，我们也有四季旅行票的部分，那是免预约，有包含了蛮多，就是还有限量的明信片啊、折抵券等等之外，然后每季呢都免费，就是每季都可以来一次的入园。那周边有蛮多的景点，包含了镇滨渔港啦，还有美食的基隆庙口等等。那针对交通的部分，也欢迎各位搭乘的台湾好行来到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哦。
0: 是，以上节目广告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玉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美少女秘书相约在我们的阿拉堡湾见
1: 我们
0: 哦。
1: 相约阿拉堡湾见喽，
0: 拜
1: 拜。
0: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悬上滑手机，小心诈骗就在你指尖。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您收到陌生简讯或连结，不要慌，先停手，先想清楚。高薪打工、假投资、代收转账，小心都是陷阱。遇到可疑讯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电话或110报案。中山分局随时守护您和您的钱包。通勤路上滑手机要小心，安全第一最重要。诈骗零容忍，中山分局关心您。

0: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

0: 非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这一次我要带大家呢再度的回到了也是国土管理署都市基础工程组，来去找找我们的 Steven， 也是我们的赵启宏副组长了。那么也要让我们的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我们最近的一个话题跟议题哦，让我们的民众跟听众朋友可以一起来参与。那当然说到了呢行人地狱哦，我们常在讲到，别再说行人地狱了。不过这个地狱这个名词哦，其实也是从这个去年底哦，因为国际媒体的专题报道而引申了很多的大家专注在道路上面啦，交通安全啦，然后呢大家会想到说，天哪，真的耶。所以只要讲到有任何人如果走在马路上受伤，大家就说，哦，你看看，这就是行人地狱，你看你看，我们现在走到的道路就是行人地狱。不然的话就是呢，哎，这个路太窄了哦，这个人车

0: 人道哦，这个呢也是行人地狱。你看看，这就没有照顾到人走路的一个这个宽度，以及还要跟车子来去争道。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点哦？其实这是大家的责任，而且呢，这个部分呢是我们大家一起要来共同努力之外呢，也要了解哦。这个应该是说管理的单位哦，不再只是一个这个所谓的国土管理署，其实它牵涉到有很多的部会，包含了地方政府。还有地方的局处，那当然我们会想到，对，这个应该是从交通开始谈。那么就是这一次呢，我们就要来好好的了解，那又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国土管理署啊，不是管土地的吗？怎么又管到交通，又管到那么大吗？好，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说给你听，讲给你听，让你认真听，让你了解，原来你是生长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家园，以及呢，你就知道未来如果你碰到这个状况，以及呢，你怎样改变你自己的生活，这周边的家园的道路也好啦，交通也好，你就知道主管单位是谁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赶快来让 Steven 也是我们的赵副组长呢，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当然今天副座呢要赶快百忙之中一起来聊聊，来讲到了行人地狱，第一件事跟国土管理署上面管黑、哦、大家也在想说，对呀、啊、他不是管土地吗？哦，还有管我们的收租啊，租金啊，哦，还有管我们的这个住宅啊，天哪，连道路都管啊。所以我就说嘛，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跟大家说明清楚，平常在节目里面都会跟这个道路，道路跟交通有关耶，那怎么去把它区分出来啊？请教一下副座了。
1: 内政部是市区道路的主管机关嘛，哈，那所以说呢，基本上来讲，内政部主要是负责哈，就是市区道路的一些相关的政策的一个制定，哦，还有一些道路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工程设计的规范的一些相关的拟定。哦，当然呢，还有协助地方政府哦，那去做一些市区道路的建设，那其中就是有包含这些人行环境的一个建设，这样等等。
0: 嗯，是，所以它不只是包含了这个所谓的道路，哎，连同包，也不能说它包山包含，只要我们看得到的地方，对不对？
1: 是的，没错。
0: 嗯，是。不过今天我们就要好好来聊到了这一点哦，就是说在我们的行人交通安全哦，它是有条例的，尤其是在安全道路上面的，对不对？
1: 是没错。刚刚可能主持人讲到，应该是今年才刚通过的行人安全设施条例了哈、嗯。那事实上，这个条例是在今年4月16的时候就立法院三读通过，然后在5月1号了哈，那个总统已经正式的一个公布了这个条例。那当然了，这个条例也是要因应就是我们国人的期待哈，针对就是前年哈，这个 CNN 的这个国际媒体啊，这个对我们国家的一个批评，然后所以说这个条例哈，这个定出来的话，就是想办法，就是说看怎么样把我们的整个行人的一个通行的环境把它建制好，哦，让大家走在上面呢，就是说能够安全无碍这样子。
0: 是，不过也可以让民众了解一点哦，就是说在国土管理署，我们管的是市区道路，好，但是道路有分很多种，高速公路也是一种道路，省道也是一种道路，诶，到底要怎么样让大家明白哦，这是属于我家前面也有一条道路，诶，对对对，这个大家可能有时候会区分不出来哦。
1: 是的，没错，其实像目前国内的道路系统基本上来讲就是最大概两大类啦，一个是公路系统，那公路系统是由交通部主管的，因为他们交通部有订一个公路法，好、哦，那另外就一个市区道路系统是由我们内政部主管，好、哦，那主要的管理机关都是各县市的一个公务局啦、公务处或建设局处，那交通部主管的这个公路系统的部分呢，那主要大概大家耳熟能详，就像大概就是像国道啦。哦，国道就有国道高速公路局哈、哦，然后还有省道哦，由交通部公路局管。那当然在县市部分还有列为公路，像县乡道啊这个部分，虽然说是县市政府主管，但是他们所主管的依循的一个法规是交通部的公路法。
0: 哦，
1: 所以基本上来讲，大概国内最大的一个两个公路的系统，大概就是公路系统跟市区道路系统。
0: 可是我们常常听到有发布了一些所谓的，譬如说这个一般我们三节啦、交通运输啦，都跟高工局，这个也跟我们有关系吗？
1: 高空局主要是由

0: 这个教牧主管的啦，所以那个我们内政部是主管市区道路。
1: 对，所以大家这样子就清楚了解了哦，就不会认为说，哎，这个好像也是我们，这个也是我们，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这个分得很清楚。不过刚刚由副座这样讲的话呢，我们也让大家知道了解说，从这个113年10月1号哦，我们修正了这个所谓的法规嘛。那么在法规之后，我们如何让民众可以了解，以及呢，哎，他们的权益在哪里，以及他知道说，哦，这原来呢，这个条例过后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更认识说，哎，怎么样去使用这个条例？
0: 哦，刚刚有一点忘了跟大家做一个补充哈、哦。虽然说这个我们的行政交通权实施条今年5月1号哈、哦、由总统正式公布了哈、哦，但是它的施行日期哈、哦，依照这个条例的规定是要由行政院在另定之
1: 啊、哦。
0: 那所以说这个部分呢，这个行政院也已经在今年的9月27日，然后正式就是公布，就是从10月1号开始，哦，这个条例正式施行。那这个条例，这个我们还有一个执法哦，就是所谓它的施行细则。那同样施行细则，我们也是从10月1号开始来正式的施行了。
1: 嗯，是。那当然正式的施行之后呢，哎，我们这些公务单位哦，以及我们各县市政府呢，会怎么配合？那在用路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在施工啦，甚至呢在这个道路施行的一些拓宽啊等等，是怎么样来去做辅助？
0: 哦，是这样，因为这个条例正式施行以后，那根据这个条例的一个规划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中央这个部分，那我们要订定一个推动计划，然后地方政府要订定一个改善计划，然后要分年分期来逐步来做一个施行。换句话说，就是要想办法在这个一个规划的期限里面哈，那把这个整个人行一个环境把它做出来。
1: 嗯，是每个县市政府我们会去做说明吗？在由县市政府呢去跟下面的这个所谓的里邻啦、啊、甚至呢由里邻里长啦、啊、这些来去跟这些所谓他住的这些里民来说明。
0: 哦，是的，那其实我们这个条例我们有一个很特别，就是说我们今天跟过去我们市道主管的像我们的市道条例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有提出几个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1: 啊、
0: 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个条例里面，我们有提出一个行人友善区的概念，那也有一个行人优先区的概念。比如说行人友善区的概念，主要来讲就是说我们希望说在一些行人使用比较密集的区域，比如像医院啦、学校啦、大众运输场站啦、机关附近的一个一定的一个范围里面，那要把它公告为行人友善区哦。那未来这个行人友善区公告的时候，它有一定的程序。那这部分在我们的10月1号这个施行的一个施行细则里面，就规定到就是说，哎，未来这个行人友善区要公告的时候，要在各个地方召开一个说明会。然后同时在这个村里办公室也会做一个正式的一个公告。
1: 是，当然呢，这个也是哦，在刚刚借由我们副座所说的哦，而且近期呢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北中南嘛，这样子的一个说明会嘛，对不对？应该是这么说嘛。
0: 我们第一阶段是这样，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条例正式施行以前哈、哦，那我们大概我们都市基础工程组，我们基本上已经到各县市去哦。
1: 那已经说明了吗？
0: 我们第一阶段是先针对就是未来可能会遇到的地方政府，可能地方的公务局啦、交通局啦、建设局处哈、哦，先跟他们做一个说明，就是未来就是在这个条例正式施行以后，那地方要配合做些什么事情。那当然就是说现在10月1号已经正式施行了，我们还在规划是不是再有一个第二阶段的，也是到各个县市来去做一个说明会。
1: 相信我们听到副座这么说，就是说哦，原来还是要有所谓的过程。不过我知道副座自己有参与一场嘛，对不对？在那一场你带给你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很直接一点，就是说当我们在去做说明的时候，县市政府的一个配合度，还有再来一个就是他们的理解度，我觉得这很重要。然后因为呢他可能要对于因为他对于他自己的那个县市最清楚啊、适不适合，那我们也是要会诊意见嘛，应该这样讲嘛。那依照您自己有参与了一场哦，那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0: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法律是一个新定的法律，所以我们到地方去做宣导的时候，当然地方政府应该有很

0: 多疑前要提出来了哈，
1: 还有疑冒星星的疑问
0: 是，比如说了哈，我跟大家说个报告，蛮有趣的，就是像我到某一个县市去哈，因为我们在这个条例里面哈，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规划，就是我们有一个行人优先区这样的一个规划。那这个
1: 他听得懂哎，
0: 是是是，所以大家会搞哎，这个行人优先区哦，那到底跟以前的什么交通宁静区啦哦，或者是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个区，哎，这个有什么区别啊哈？那因为我们在行人优先区里面，我们有规定到，就是说，我们是颠覆以往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安全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相关的法规，就是在行人优先区里面哦，这个行人哦是他的路权是最大的，他可以很放心的在这条路上面行走。那么车子哦，如果说进到这个优先区里面，它只能慢慢哦开在这个行人的后面，速度不能超过20公里哈、哦，然后呢也不能明码标，所以我印象中在我们到某一个县市去哦去做宣导的时候，啊有一个县市的一个科长呢提出一个很好玩的问题，就说，哎就是说哈、哦、那你们
1: 都这么说了，
0: 有没有想到说哇那个二十公里很慢很慢呢？
1: 比人走路还慢。
0: 是的，那你有没有想到说，那如果说你有没有骑过摩托车啊？那个摩托车20公里，他怎么骑啊？那我就告诉他说，啊这样最好。如果说你没有办法骑，你没有办法保持平衡，那你就下用牵的，那是不是对行人的这个安全会更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保障？
1: 用带转也是这样。
0: 哎，是的。
1: 对，哎，你帮他想到一个好方法。
0: 是。
1: 因为真的，在推行的时候一定会有类似这样的状况。他想说，啊，如果是真的这样子，像你知道这种乡镇啊，他怎么可能跟你20？他根本，那他跟你讲说，他干脆不要骑好了，对不对？有时候会举一反三、啊、
0: 是没错、嗯、所以说现在目前10月1号以后，就是我们这个条例正式施行，所以就国土署来讲，以后我们会加强宣导、嗯哦、让民众了解说这个只要进入这个行人优先区里面、哦、你今天车辆数就是要放慢，就是要礼让行人，未来我们这部分我们要加强来做宣导，让民众可能对这部分要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认识。
1: 所以我们再次的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了解行人优先区，好，它的一个区域，它不会去设定在大马路，好，它你大家可以很安心。它会设计基本上会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区域，以及呢，我在想，有些人还是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一定要给我限定30？你很奇怪哎，限定30怎么骑？为什么一定有它的道理嘛？对不对？
0: 是的，没错。那事实上行人优先区说一般来讲就是我们一般的回家的一个巷弄这样子，所以当初想说就是说很多这个巷弄哦比较小，那可能就是说住家可能他们也有一些停车的需求，那在实务上你要做一些实体的人行道或者是标线型人行道，可能就是不太容易去做施行哦，所以当初我们就提出这样的构想。那其实这样构想在国外其实也是有它的一个有案例啦，比如说像在日本它每个30区 plus 的一个构想
1: 哦，对，我听过。
0: 然后在欧洲也有类似一个像个游戏像这样的构想。那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个优先区里面，我们是尽量就是，希望说你只要回家的车才进来。那如果
1: 的话就请。
0: 嘿，如果说你是过境的车辆，我们希望说你就绕道从别的地方去。
1: 这个好。嗯，这个在国外很多。
0: 是的，所以说我们是把这样的一个国外这样的概念，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里面。那我们希望说这样的话，或许会对这个居民哦，这个民众在行走在这个巷弄里面，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障。
1: 嗯，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人安全区域哦，大家不要去想太多哈、哦，不要把它想到说你会不会把我设在学校旁边啊，设在所谓的这个大马路？不是不是，我们是让你有回家一个安全的道路哦。我们的概念宗旨是在这里，所以它不会是很大的区域，不要去想，它一定是在我们讲的就是所谓的家庭，就是等于是住宅区周边啊，应该这样讲吧？
0: 是的，没错。那事实上，我们在这个做行人优先区的之前、啊，然、嗯、后可能就是我们还是要做一个规划啦。嗯，我刚刚有跟他，
1: 现在不是马上啦。
0: 嘿，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说，我们必须还是要做县政府，还是要先做一个步行环境的调查
1: 啊，
0: 调查完后，比如说，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说，如果说能够有实体的人行道，还是要把实体人行道把它做起来。那真的不行，还是要有一个标线型的一个人行道，这样子哦，让民众行走还是有比较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的哦。那这个行人优先区只是一个众多的选择之一。
1: 嗯，
0: 哦，所以未来。

0: 可能就是说地方政府在做这个步行环境调查的时候，他们可以去做一个选择。
1: 是，当然你看看我们讲到一个这个呢，我们就可以衍生这么多了，而且我相信都是你我之间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想得到的问题，我相信一般的市民大众啊，在用路的朋友他一定也都是有这种疑问，所以我们才会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解释。另外还有很多的议题跟内容哦，其实就像我们在事前刚刚有请副座讲到了，这个国外媒体讲到了行人地狱，其实这个议题太广了哦，因为它牵涉范围很多，我们把那个范围缩小，好，从这个是谁管理的区域啊，譬如说国土管理署他是负责社区道路，然后呢交通部下面的高工局公路总局他是负责哪这个国道或省道等等，那让大家也很清楚。那当然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副座，就是说哪一些跟我们的民众比较有切身关系了解的，譬如说我们常在讲到了我们在车辆行驶的时候呢，我们呢都会讲到行人礼让嘛，对不对？可是呢你要看那个上班时间或下班时间，甚至呢区域哈，或者是说这个路很大呢，你还要我在那边行人优先这个有时候怎么样去做一个教育啊，我觉得是比较重要。
0: 是的，就是这个民众教育还是很重要的，然后让大家理解说这个交通安全不是单靠某一个部会或是政府机关就能够把它做好的，然后
1: 因为也不见得想要看停看丁啊。
0: 是的，没错。
1: 是，那当然呢我们也让大家了解，就是说人行道，我们先从人行道来讲好了，因为人行道它其实管理蛮多的，譬如说有时候被这个杂物啦脚踏车啦，或者是一些比较这个人家讲的硬体的东西啊，就用杂物去霸占啊，变成是自己的，好像属于自己的空间一样，这个行人道上面我们怎么样来去做一个概念。
0: 是，所以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就是算是有些地方大家知道说也都有人行道了哈，但是人行道上面通常我们有时候常在走的时候常常就遇到一些障碍，就走不过去，那甚至就是可能就比较比如说像我们一些使用轮椅的一些朋友们其实他们的困扰最大有时候他们就是突然间我们今天上了这个人行道走到一半突然就发现说卡住，可能有一个台电的一个电箱在那边，那或者是民众就是设置的一些比如说摆一个花盆或者弄一些障碍在上面让他们没办法过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今天在这个条例里面我们有一些处理的方法
1: 譬如说
0: 如果说是这样子如果说是今天是属于那种移动式的障碍物移动式这种花盆等等
1: 它可以挪走
0: 那个部分的话就是说它目前来讲是有一个道交条例所以可以处理可以去处理的，所以那个移动式的一个障碍物在我们这个条例里面就没有特别去琢磨，因为它现行的法规可以去处理的。
1: 那如果是已经它是没有办法移动的，或者是它是重物的有些很重很重
0: 所以我们这个条例里面有针对那种所谓的固定式的障碍物比如说今天是有一个台电的一个电箱在那边，那就真的是阻碍它通行，所以在我们这个条例里面就有一个设计，就是说有一个机制，就是地方政府可以去通知那个障碍物的一个主管机关，定期让它去移除。
1: 定期
0: 啊，要定一个期限给它移除。好，那如果在那个期限如果没有去做一个移除的话，里面还有一个罚则。
1: 会被罚钱吗？
0: 是的，没错，但是歌名这个可能就是大家不要紧张，主要是针对那个涉事物的一个管有人通常如果说
1: 可以放在那里的
0: 是，如果说今天是台电电箱，那可能处罚的对象可能就是台电公司
1: 如果是人家把它变成很像路障这是我家画地为王那种的话嘞
0: 那如果是那一种的话，当然就是也是可以罚了对，
1: 是，所以呢，这个我们新法的部分呢，也让大家可以明了了基本上，如果移动式就没有在我们这个法规里面，对不对？但是如果说真的搬不动，哈哈，你就惨了。不过呢，我们还是希望避免让大家有一种冲突啦，对不对？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用规劝的方式，先告诉你，不可以摆咯，请你移开哦，或者是我们有一些是公单位我们可能这个地方已经阻扰了这些轮椅啦，甚至娃娃车行驶的这个空间嘛。那另外一个就是路口空间，这个也是在我们修法里面，对不对？路口空间的部分。
0: 是的，没错，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条例哈，就是未来就是在这个做一个推动计划也好，或改善计划也好，有很。

0: 重要就是要处理三个，就是我们工程的一个场域啦。
1: 嗯，
0: 我们把它讲说点线面。
1: 嗯，
0: 其中点就是这个我们主持人讲就是路口的部分。
1: 对，
0: 路口的部分。然后线的就是针对整个路段行人在这个路段穿越啦，或者路段走的时候。然后面的话就是说整个比如说你今天刚开始讲的行人友善区啦，行人优先区那面的部分。那刚刚主持人讲那个路口的部分就是我们点的部分。
2: 是，而且路口里面呢还有专属的，譬如说我们在路口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现在这不管是在都会地区啦、地方来讲啦，都会设置所谓的行人穿越道啦、专属号志啦、庇护岛啦，还有就是这个路缘斜坡、无障碍坡道啦、车主啦、护栏啦，其实这都是规范在我们的交通安全措施里面，对不对？
0: 这个部分在我们这个母法这个条例本身还是适应细则都有规定到，
1: 都有吗？
0: 是的，
2: 它还是有所以基本上这些东西还是我们生活中必备的，我们在行驶的用路的朋友的权益，我应该是觉得应该这样讲。
0: 是的，没错，这个也是要保障，就是我们行人行走要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它的安全一个保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设施啦。
2: 嗯，不过今天呢，我们也要来让大家长知识哦，因为人行道，我们刚刚有听到了副座讲的线点线面那个线哈、那线里面呢就包含了，其实我们在讲到都市计划里面呢，我们常常在看到有一些路口原则啊，大家讲路宽啊，到底我家的有多宽呐、你都说哈、我们家哈、路不宽的时候就不可以这个一楼有所谓的店面啦、路宽一定要多少啦，才能有设置这个所谓的可以去做一些生意啦，甚至停车。好，这个也是个问题。好，这个可能就是让大家长点知识哦。好，不要没有知识然后要看电视，没有看电视你要听一下我们告诉你的常识啊。嗯，
0: 好，是的，没错。所以刚刚主持人讲到那个线的部分，线的部分呢，其实在
1: 路宽这个也是大家很头疼。
0: 所以在线的部分，我们在这个条例通过以后，我们有一个政策上面，我们大概有一个规划的，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各个县市政府，我针对这个12米以上的道路，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要把这个人行道做出来，然后要提个一个分年分期建设计划送到内政部来做一个审核，然后审核通过以后，可能未来来讲就是我们在部里面这边我们会争取一些预算来协助地方政府把这些十二米以上的道路优先先把它做好。那当然大家不要想说是不是有十二米以上的道路，不是，其实因为为什么？对，那个是优先，但是针对十二米以下的道路，其实大家也知道说，地方政府在这个在这个条例通过，他们要订一个所谓的改善计划。改善计划就是你要把所有的道路全部把它订在里面做一个分，
1: 要翻出来再重看一次，检查一遍，对不对？
0: 是的，没错，是这样子，没错。
2: 是，还有啊，这个听众常常在问我，那我家那个到底那个是那个巷弄到底限定有多宽呐、才可以停车啊？然后呢，多宽才能做生意啊？这也是很多民众常常在问的一个问题。
0: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行人安全设施条例未来通过以后，基本上就是要把这个行人空间就要把它做出来。那当然未来这个行人空间做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要考量到这个民众的停车需求，然后所以说未来在第一线的这个管理机关未来在做一个规划的时候，务必还是要把这一部分把它考量进去。
2: 一般的民众如果发现了好像都没人管，然后不知道去哪里不能说投诉啊，就是说想要来把自己的需求告知，他可以先跟里长问吗？还是说他要直接跟民代？还是说呢，他可以写一些建议呢？
0: 那当然，如果民众有一些意见的话，这个各县市都有1999了哈。那当然就是我们各个部会也都有一些所谓的首长信箱，都可以来进行这个民众可以一些问题的一个询问。那当然就是我们的主管的同仁大概都会去回应这个民众的一个相关的问题。那或者是说真的不行，那就是要把它公告为行人优先区，来再配套来做一个执行。
2: 这样子大家了解了吗？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而今天陪伴大家呢，也是国土管理署我们的都公署，也是在这一次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赵启宏，我们的副组长，我们的 Steven 哦。那么还有任何问题吗？请锁定咯，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副座哦。
0: 好，谢谢大家。
3: 正在收听的朋友， 离开时

You're my water. OK， 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跟着悠悠呢，我们要来看看今天的悠悠30秒了。那么在今年的许晴纵谷其实很健康，对。今年呢，真的可以说哦，这几天开始各地的一个梅雨季哦，希望我们都把这个雨下在对的地方之外呢，那这一次的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跟其他11个管理处呢，其实我们各个都有不一样的一个，其实很美丽，骑起来是很健康，骑起来是很优雅，骑起来是很开心的哦，玩骑来抽花东的住宿券，所以现在先带大家看看纵谷的部分了。那么在纵谷呢，也响应了2026的世界自行车日，那响应这个日子呢，当然也做了一个深化花东纵谷的一个低碳旅游。那么我们这个品牌形象啊，可以说呢，从6月3号我们办的许晴纵谷的其实很健康号召的呢，也就是从我们的瑞穗出发，然后自行车骑行串联在哪里呢？在我们的纵谷的聚落，还有我们自然的景观，还有透过我们的双轮呢、我们用旅行开心的方式去揭开整个徐行纵谷呢，我们绿色的旅游年度的一个系列活动。这次呢叫做慢骑慢看慢感受，对，就是要让大家慢慢的感受。那我们从瑞穗火车站出发，那我们会串联在大农大富这样的一个平地森林园区，然后在光复糖厂跟马滩，

0: 湿地，还有我们的这些纵谷代表的景点，透过了我们总共抓了40公里的一个友善骑乘路线，带着大家呢深入来去看看整个纵谷的自然地景，还有我们的人文聚落，包含了呢我们要用低碳旅行的方式哦。那不同的就是我们不要禁塑，对，禁塑其实对我来讲有点小伤，对，你看那感冒就要变得很慢很慢好，其实呢就是说要用自己觉得很舒服的方式来去做这样子的个运动旅游品牌。好，当然呢这样的一个不是禁塑型的旅行跟自行车活动对我来讲是太适合了。好，这一次我们在世界自行车日呢强调的就是生活风格式的一个骑行，那么包含了绿色的永续旅游的一个概念哦，就是希望大家呢很轻松在骑乘的过程中呢不要有压力，然后呢曾经走过的地方呢好好的停下来，好好的慢慢骑过去，去认识认识哦，我原来曾经来到这里过，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这就是为什么用低碳移动式的工具它的价值就在这里。好，再来一个就是我要借由铁道，借由我们的自行车，借由我们的地方旅游的一个结合，来推广我们花东纵谷编成我们台湾代表性的一个永续廊道。那整个活动呢我们有这个休憩的补给站之外，我们沿路还有15公里的速度，可以看看我们整个花东的特色，包含了农特产啦，湿地的生态啦，糖业的文化啦，还有聚落的风景啦，还有跟我们参与者呢不是只有完赛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我希望大家齁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哦，就是呢就是要深度深度再深度，然后结合我们有专业的领骑带我们去，这才是一个重点。好，那当然哇，把我们这一次透过整个自行车世界自行车日呢，把这个骑游跟自行车的品牌低碳健康永续结合，变成我们在串联山跟海的日常。好，那当然这也是我们鼓励大家在6月3号的时候跟我一起呢骑上我们的纵谷，或者是骑上我们其他各个管理处，看你身处是在哪一个区域哦，去感受一下，来完成这个骑乘的参与的朋友呢，我们还要准备餐盒哦，我们的餐盒呢是属于餐桌上的旅行了，那么还有限量的纪念袖套来作为这一次专属的纪念，然后还可以抽奖。好，那让大家呢在骑游的过程中呢有专属的旅游记忆，有专属的绿色旅游精神，然后统统都给你带回家。好，那请大家注意哦，如果你刚好是碰到毕业季，你现在刚好是学生会长，或者是你是学生代表，赶快跟同学讲一下，我们临近的这个学校是可以组团，我们另外再加送限定的特色好礼哦，开放报名时间在5月22号，好，很快下个礼拜。如果你额满，我们只能200个人，我们不要太多人，因为我们有领骑人员来带领之下，所以这个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好啊，听到呢也千万不要错过哦，因为呢当你要回头报的时候，就像平常每次我在讲话讲完以后呢，然后就有人会打电来说还有名额吗，我都会跟大家讲说当时当下那一刻就决定，叫你拿起你的手机给他按下去就对了。好，每次都是没有办法再加码了哦，尤其是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深度游的，我们基本上现在已经不采取所谓的很像那种一定要千人啊百人啊这些，好，我们希望是一个很深度的，真的就是去好好去认识，好好去放松的地方。好，也来关心一下天气了。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上午针对7个县市发布了豪雨跟大雨特报哦。那么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呢梅雨季是5、6月第三波呢，在南下北部跟东半部地区雷阵雨之外呢，北部稍微转凉了，明天开始呢会南移封面会南移，伴随的就是雷击，还有就是强风跟瞬间的强大雨。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这个封面影响，所以呢山区的大雨后

大雨呢，都很容易发生就是塌方落石。那么在警戒豪雨的部分，包含了有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还有就是苗栗、台中。那么另外呢，礼拜六到礼拜一，16到18号呢，会慢慢减弱，很像夏天。我爱夏天，夏天爱我，可是害怕太热，所以要做好这个防晒，真的。下礼拜二到礼拜六，19到23号就会慢慢远离了，天气就更稳定咯。好，持续帮大家观察，马上回来的时候带大家来去茂林啦。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大家乐翻天，相信大家知道要带大家去的就是我们的茂林。好的，当然呢，刚好现在也是我们的高雄旅展哦。如果你是我们南部的朋友，住南部的朋友，或者刚好在我们旅展的朋友，赶快限时到我们的茂林去打卡。之外呢，还有哦，我们这一次茂管家跟着导瑶瑶，我要带大家来去清凉轻松一下，来到了六龟，因为六龟的山城的水乐园开完了，哇哦，开趴、开坡、开 happy， 而且再加上呢，溪水的降温、山城的慢活，哇，温泉的疗愈，你有没有觉得很舒服？你还怀疑人生吗？不会。所以这一集听完以后呢，你就知道你该决定要去哪里了。所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心，也来赶快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江宜芳记者江江江江回到我们的现场。真的，因为你知道齁，那个台北办事处蛮难做的，然后还要兼具说，哎呦，送什么样？那个现场打卡有什么东西？还要自己上网去查，还要去来通知大家，好，而且都是限量的，对不对，记者？
2: 没错，所以要把握时机，赶快来。
1: 不只是把握时机，也不要怀疑人生啦。听到我们两个的声音，你觉得你会不开心吗？当然开心，而且现在超夯的就是山城水乐园，不是玩水哦，我们是玩水边吃。边逛市集，晚上边泡汤，然后呢，让大家疗愈个好几天都没问题，对不对？
2: 对，没错，就是我们最适合消暑的一个好地方。
1: 没错，
2: 六龟。
1: 其实六龟这个地方是很特别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的记者来特别来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
2: 好啊，那就是我们在六龟的宝来不老温泉区这边，因为它的海拔不会太高，也不会，也就是还蛮适合消暑的一个地方。然后这次结合我们高雄的六龟观光休闲协会，那办了这个山城水乐园的一个活动。希望说就是大家夏天来可以玩水，那晚上天气比较没有这么热的时候，也可以顺便泡个温泉。那我们这边的温泉是碳酸氢泉，就是比较适合一般人泡的这种温泉，而且泉质非常的清澈，然后泡起来会咕溜咕溜的一个非常让人觉得舒服的一个温泉。
1: 是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要收费吗？水乐园，
2: 我们水乐园的部分是结合在地的一些店家，那只要大家来我们宝来不老这六龟周边的一些业者，那消费满500块，那我们就可以免费进场。
1: 是，朱先生说他觉得不错的是，他说觉得中央跟地方就是要这样子把地方的商家炒起来，这样大家才知道有活动啊。感谢你哦，

0: 这个我们听得蛮欣慰啦，谢谢，这个不是重点好吗？
1: 对，那而且里面还有就是市集可以逛，
0: 对
1: 呀、
0: 啊，
1: 对，可以一边吃一边买我们在地的那个农特产品，
0: 然后吃、哦、我最爱了，
1: 店家的一个消费这样子。
0: 没错，不只是刺激，我告诉你，因为它都是当令时节的，对不 对,
1: 对？
0: 而且你看哦，它那个春夏秋冬，它有各个有。你如果现在想要吃冬天的东西，就没有。好，
1: 对，就刚好是我们夏天春末夏初的这样子的季节，然后我们在地有那个金黄芒果，然后
0: 还有相
1: 关的、哦、对梅子的一些产品，
0: 没错，
1: 蛮适合就是采买回去大家来享用的。
0: 嗯，而且番茄也差不多有一些哦，因为他们现在番茄呢改良到都可以好几收，而且还有七彩。然后另外一个我最推荐的就是火龙果 ，Oh my god！、嗯、
1: 对，好甜、啊，
0: 是不是？那个水会自己这样自动滴下来的哦。啊，那你不要去，不要自己强迫。我跟你讲，你可以直接上我们的茂林，好，就是放心有茂林，就对对粉专，因为我们都会把我们的农商我们的那个农家哦，还有就是怎么样去订购。像现在一箱里面呢，他们现在有大颗小颗，基本上都很大。我跟你讲，我一餐一颗就可以了。其实我的食量算很大，我知道你们讲什么，对。
1: 没有没有，好吃，
0: 真的，我跟你讲，它是一个既消暑又可以让自己呢减脂，然后又健康的美食。你还可以自己做成沙拉，甚至呢，你还可以呢打成汁，对不 对,
1: 对？
0: 你看多好，而且我
1: 就一果多用啊！
0: 真的是一果多用嘞。而且我跟你讲，我们六龟宝来的第二停车场很大，你不用担心哈、哦。整个时间的点哦，从几号到几号哦？等一下，涂先生说你那个上面并不是每天嘞。
1: 对，然后我们就是
0: 假日的
1: 时候，因为比较多游客放假会想要到户外来走走嘛，那所以我们就办在假日的六日的一个下午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就是早上从市区来，然后到我们宝来部落这边吃个午餐，那用完餐之后就可以进到我们这个水乐园来开始下午的玩水啊，还有逛市集的行程这样。
0: 嗯，而且我们呢这个我们基本上还有满500还有一些抵用优惠，对不对？
1: 对，抵用变成100块，所以整个对就是不用钱以外还可以透过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还可以增值你的那个票面的那个价值。
0: 嗯，是周先生说现在已经可以玩飘飘河了吗？
1: 目前宝来西的飘飘河因为还在做一些河道的
0: 整治，对，
1: 还没有开放。
0: 我们那个整治没有那么快啦，你要看看我们要以一个最安全让大家最舒适，还有宽度跟长度跟水速度
1: 哈，
0: 我们那叫做天时地利人和，就像大家现在空中听到我们两个一样。
1: 对，没错，要刚好这个时间点才听得到这样优惠好康的讯息。
0: 没错，而且呢让大家呢有一些体验哦。我觉得体验之外哦，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来到六龟哦，它是梅子的产地季，所以呢来到这边它有它那个梅子放山鸡啦，还有那个西鱼啦，季珍
1: 非常非常的开胃啊。
0: 哎呀，那个口水会掉下来啊。而且他们这边也有做温泉蛋。嗯，还有他们的冰品也很厉害，对不对？
1: 对，我们有爱玉冰，然后就是结合那个在地我们最原始开发出来的那个金黄芒果，
0: 对，
1: 我们就是也有那个芒果冰的一个就是消暑的产品。
0: 嗯，是胡先生说被你这么说，那他要怎么安排比较好？是3天2夜还是2天1夜？然后怎么走？是从哪里进哪里出？他说你可不可以建议一下？
1: 哦，因为我们六龟宝来布劳地区是在我们南横的一个入口，
0: 嗯、
1: 所以建议至少要2天1夜的行程安排。因为从市区来，就是你可以从左营高铁，那就沿着我们台28，然后台27甲这样子。开到宝来布劳地区。那假设你是从台南这边的朋友进来的，那也可以直接走台20线从甲仙这边进来，那都非常适合就是安排2天1夜的一个行程。 那因为为什么要两天一夜，就是我们要

0: 住在当地的一个温泉饭店或者是民宿，
1: 嗯，
0: 那享受晚上就是比较宁静然后没有光害的一个星空的夜晚，然后享受大自然这样子，
1: 而且你还可以拍出非常棒的景观，对不对？
0: 对，
1: 尤其是你不小心
0: 夜间的繁星点点，就是
1: 天上的星跟地上的星吗？
0: 对，没错。然后住晚上就是我们也有一些夜间导览的课程，那就是会跟在地的社区发展协会这边合作，那也可以安排就是带大家去做一些生态的一个
1: 导览吗？
0: 体验，对，
1: 嗯，是。
0: 那晚上就是行程很丰富嘛，那一定要好好的泡个汤，然后睡一个好觉这样子。
1: 嗯，
0: 那隔天的话，就是除了可以继续往我们桃园区这边有一些布农族的什么文物馆啊，我们可以就是去体验原住民这边拉鲁阿族啊，或者是布农族的一些部落的一个特色。那不然的话，就是也可以到我们临近茂林区这边。那因为茂林这边是鲁凯族，所以又是不一样的原住民的一个部落，那就是很欢迎大家就是安排至少两天一夜的行程来到我们茂林这边的游程来去做一个安排这样。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这个把握时间。王小姐说，请一下，夏季的话来到茂林有没有哪一些活动可以参加？
0: 哦，夏天因为就是大家可能在市区会觉得比较热嘛，所以我们就安排五月整个就是六日这个周末的话，都会有适合玩水的一个行程。
1: 消暑，
0: 那对消暑。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在六月初的时候会办一个自行车的活动。
1: 对，
0: 那大家就是
1: 自行车日
0: 可以，
1: 嗯，
0: 对，透过就是线上报名，然后来参加我们自行车的一个体验游程。那这个自行车活动就是会从我们新威森林公园出发，然后沿着就是省道的台27甲线到18罗汉山，那就可以看到沿岸就是比较多砾岩的那个山形。那再接着会到我们老农溪的对岸，就是台27线这边，然后来远眺我们18罗汉山。
1: 没错，
0: 也在这边就是有安排一些补给啊，还有打卡的一些景点。那就是游客一边骑可以一边就是享受我们比较少车子的一个自行车的行程这样子。
1: 没错，我觉得疗愈哦，跟如何找寻自己旅游的方式很简单。就像大家在空中听到我跟季宜正，为什么两个完全都不用对稿，我们两个可以知道互相心里在想什么，就是一种叫做默契。因为大家就会想说，我们这时间应该要放松一下了，我们应该要来去做些什么，做些让自己可以放松的事情。那当然这时候呢，也要让我们的季正帮大家大会诊。哇，今天哦，这个是以这个六龟哦，哈，我们的山城水乐园哦，这个是胡先说你只要讲最后一个就好了，他只到什么时候？
0: 哦，他就是到5月24号，就刚好整个五月的一个六日的假期都可以享受这个山城水乐园的消暑的一个戏水活动。
1: 下午才开哦，都先跟大家讲哦。哦，你不要白天来找我们不在，我要睡觉。要补充。
0: 太累了。
1: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还有没有特别补充的地方？
0: 那因为我们就是茂林这边是蛮多适合比较轻松亲子的一个登山健行的行程，所以如果到了就是我们宝来这边也有一条蛮适合老少咸宜的普莱西投射栈道。那从这个普莱西投射栈道这样子沿着栈道走一圈，那刚好也会走到林线上面，可以看到整个老农溪的溪谷跟宝来溪的溪谷，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景点就是牛翔斗，刚好那个路两边的岩石看起来就是像牛的头，然后好像两个要打架的那个感觉，所以就是也蛮适合大家就到水乐园玩完之后，那也可以顺便走一下我们这个步道。 来享受一下

0: 森林的一个分多金。
1: 没错，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江银峰纪政哦，让我们的这个纪政带着瑶瑶，带着我们的茂管家，带着大家，我们来到我们的山城曼谷，来泡泡溪水，来玩玩我们现场的游乐园之外呢，还可以晚上来个温泉疗愈感，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茂林，来到了六龟见哦。
0: 好哦，欢迎大家来。
1: 嗯，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

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响啊、嗯、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

0: 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2: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当中呢，陪大家聊聊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好的，那在今天早上呢，我觉得这几天应该都觉得快要发霉了，因为大概从礼拜三开始呢，因为封面的关系啦，一直在下雨，所以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要带伞之外，你家的室内啊，如果说太过潮湿的话，也记得要开个除湿，以防你的个人物品啊，或者是你的衣服之类的，小心发霉咯。而今天开始就要进入周末了嘛，那到底我们这个周末的天气状况会如何，就会不会还给我们一个好天气呢？目前看起来啦，好像是蛮有机会会稍微的稳定一些些哦，但是到底如何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南拳妈妈的作品《下雨天》。好的，那到底我们接下来会不会持续这个下雨天呢？根据中央气象署他们表示哦，降雨的部分呢，预计啊其实是会下到今天，那到了明天之后呢，水汽就会逐日的减少哦。那在今天呢，封面移动到了巴士海峡，所以说主要的降雨哦会降在南部跟东半部，尤其东半部呢将会有迎接短延时强降雨的机会。那至于中部以北的朋友呢，也可以稍微放心一下哦，雨势呢会趋缓，转为多云零星降雨的天气形态，但是午后山区呢还是需要留意一下对流的发展。那到了这个周末啊，看起来好像会稳定一点哦，就是明天开始到18号，就是到下个礼拜一呢，水汽会逐日的减少，那天气转多云到晴，只有迎风面呢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19号开始天气稳定哦，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的雷阵雨等等。而在温度方面啊，因为明天还是就是天气上了，还是会有点阴阴的，所以说这个温度的部分呢，应该还是偏凉。北部宜兰跟花莲的高温呢，大约是落在摄氏24度到26度，而中南部呢，大约是27度到31度，低温落在22度到25度左右。那明天之后呢，气温就会逐日的回升哦，东半部可能会来到26度到28度，西半部呢，可能会超过30度哦，大概在29度到32度之间。那所以说这个周末呢，看起来啦，如果你想要出去玩，出去逛逛街的话，应该算是蛮有机会可以遇到好天气的。只是说呢，我觉得台北下雨的特色之一，就是会下所谓的保湿喷雾雨，就指它那个雨滴啊，会细细小小的，然后感觉只有下一点点，可是你不撑伞的话，又会觉得哦，水都淋到我身上了。所以说应该明天开始啦，会是这样子的天气哦，但是今天呢还是会下雨，所以说今天要出门的听众朋友们也不要忘记记得带你的雨具咯。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哦，应该这个周末会特别注意天气，因为这个是他们人生的大事。没有错，在这个周末呢，国中教育会考就要登场啦。而在今年呢，参加会考的学生总共有18万多，而且国中教育会考就会

备考这件事情要考高中嘛，这个应该算是人生当中第一次面临的重大考试吧。那所以说为了让考生安心呢，主办单位啊其实也在今天的下午三点到五点开放查看考场。好，那所以说如果家中有这一些国三的学生，大家可以特别注意哦，就今天呢已经可以提前去看考场了。你可以进到就是考场的学校，就是先去找说我是在哪一间教室考试啊，然后大概看我的座位在哪里。因为我记得啊，我以前考大考的时候也是提前去看，而且老师都会叮咛你说像是考场在哪里呀，然后你的座位是哪一个，还有你考试前该带的东西，准考证啊，铅笔盒啊，还有你的其他文具跟一些不该带的东西，反正呢所有事情你都要先预备好，因为就是要让你在最好的状态下呢去面对这一个重大的考试哦，就以免说我到时候找不到教室，或者是我到时候跑错位子的话，可能很容易会影响到你考试的心情哦。所以说如果家中呢有这些即将要面临会考的国三生，记得除了帮他们加油之外呢，我觉得还是要稍微叮咛一下啦，就是该带的东西有没有带，还有考场呢也可以今天提前去做勘察咯。好的，那以上呢就提供几个生活资讯给大家做参考啦。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城市少女的作品《校园青春月》。这个礼拜周末呢，除了是国中教育会考之外，在这一周啊，尤其是礼拜二的时候，如果说你是居住在淡水、巴黎还有竹围的听众朋友们，一定都觉得交通上应该非常有感哦。在这个礼拜二5月12号呢，淡江大桥就正式的通车啦。而这一座桥哦，算是北台湾今年的一大指标性的交通建设，那就在这个礼拜正式的通车，横跨了淡水河口，连接了淡水跟巴黎，不仅是台61线的最后一里路，而且还以它独特的设计，这个设计呢叫做单塔不对称斜张桥，以这样子的外形结合了淡水河口的夕阳美景，成为了一个国际级的观光地标。好的，那总之呢，这个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啊，我相信住在淡水跟巴黎的民众应该是非常非常有感的哦。因为啊，我以前也是在淡水

北念书嘛，虽然说我都是搭捷运啦，但是偶尔呢，可能坐我家就是我爸的车的时候，只要开车开到淡水啊，一定都会塞车哦。因为那时候啊，淡水就是台北市进淡水其实只有一条路嘛，然后像是巴黎的人可能要进台北市也是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要不就是要走官渡大桥嘛。那所以说呢，每一次都是会塞车，塞得非常严重哦。所以我有时候也是很不喜欢在某一些傍晚的时段，就是又下班，然后大学又有学生下，而且原本的那一条路啊，它可能不只是就是要进台北市的人，就是要回巴黎的人呢也会开那一条路哦，所以就会变得有一个路段特别的塞嘛。不过呢，在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啊，现在住在淡水跟巴黎之间的民众呢，也想要来回这两个地方的话，就不太需要绕道，就可以走淡江大桥。不仅呢可以大幅缩短大约15公里的路程，在尖峰时段呢还可以节省大约25分钟的车程。而且呢，不只是车程变得比较快哦，像是现在淡水人如果说要到桃园机场的话，诶，也有一条比较近的路，因为就可以从巴黎然后再绕外面的路，就是一直到桃园机场嘛。所以说通车之后呢，就会变得非常的方便哦。而除了通车方便之外呢，就有很多人是为了去看风景才走上淡江大桥的嘛，因为刚好可以拍到淡水河口，然后再外加夕阳。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如果说你到淡江大桥，你想要去拍漂亮的夕阳美景的话，就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哦。尤其呢，根据交通部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它有特别的提醒，淡江大桥呢规划有明确的车道分流机制，像是行人啊还有自行车骑士呢是严禁跨越进入机车道或者是汽车道。另外呢，因为桥上的车流量比较大哦，如果说发生违规跨越啊或者是违规停车的行为，是非常容易导致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那很有可能会引发擦撞或者是更严重的二次事故等等。所以就请大家，你上桥去拍美景或者是看风景都没关系啦，还是要遵守它的交通规则。那如果说是行人呢，就不要冒着危险跨到机车道或者是汽车道上哦，这样子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0: 104.1
1: 掌声跳平台，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我们节目叫做欢乐生活通嘛，意思就是节目当中会聊到很多欢乐的话题。那现代人呢，可以让自己开心的娱乐，我觉得其实还蛮多的、哦、无论是你可以看电视啊，看电影啊，追剧，或者是你可以玩手机玩游戏，那如果说脱离3C 的话，还可以看书，那有些人是喜欢运动，可能去户外踏踏青嘛。就现在啊，现代人的休闲娱乐非常的多样哦，只是说啊，其中有一些娱乐的方式它反而呢不会让你一直保持着快乐，那反而呢你在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啊，心情会更加的焦虑，甚至是导致于忧郁的情形哦。首先呢，我们要先来谈到关于快乐的身体当中的一个荷尔蒙，叫做多巴胺。那什么是多巴胺呢？它是一种在脑内分泌的神经传导物质哦，常常被称为所谓的快乐荷尔蒙或者是欲望激素。那多巴胺呢，就是负责我们大脑的奖励机制，负责传递那种很有动力啊，或者是愉悦感还有专注力的讯息。通常啊，当我们达成目标，或者是吃到好吃的东西，或者是有人想要可能做了一些开心的事情，或者是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大脑呢就会分泌非常多的多巴胺，让人感到兴奋或者是快乐。而多巴胺呢，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东西嘛，如果说适量的分泌，也是有助于你的心情保持愉悦，保持积极的心态，而且也助于你的身体健康哦。可是呢，如果说多巴胺不足的话，除了会造成你情绪上的动力不足之外呢，还有可能导致帕金森氏症。可是呢，不足也不行，过多也不可以嘛，如果说过多的话会怎么样呢？可能会导致你多巴胺成瘾啊，或者是导致你的情绪焦躁。那多巴胺的核心功能啊，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大脑的奖励机制嘛。这个奖励机制呢，会让我们有一种期待的情绪。比如说啦，当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哦，我现在很开心，心情非常不错。那这样子心情很不错的情绪呢，就会导致我们非常有动力，可以去完成这一些挑战。那在运动完之后呢，也可以帮助我们维持专注力啊，提振我们的精神等等。可是呢，假设啊，我们今天分泌多巴胺的来源是一些比如说滑手机呀、看一些社群媒体呀、或者是看一些短影音，这些比较短时间然后刺激度很高的娱乐呢，其实啊反而会造成一些反向的效果、那这边呢是来跟大家分享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四大关键荷尔蒙，那是由一位叫做鲍尔的神经科学家他所出版的。那在这本书里面就有特别写到关于多巴胺，他有写到一个名词叫做速效多巴胺。那什么是速效多巴胺？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对于我们的大脑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我们刚才讲到，多巴胺是负责管理我们大脑的奖励系统嘛。那大家可以试想看看，比如说我以前啊，可能很少吃一样好吃的美食好了，那我可能难得吃一次大餐，就会觉得哦，好好吃哦，好喜欢，那我可能下次就会非常有动力继续工作赚钱，就是为了再去吃美食。可是呢，如果说我每天都是大鱼大肉，每天都爱吃好吃的东西，那渐渐的这一样大餐呢，它就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的奖励，那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哦，反正我今天晚上还是会吃这个好吃的东西啊，那对我来说有什么差呢？所以啊，你原本工作努力上班的动力是为了吃大餐，可是这份动力呢就慢慢的越来越弱。

那所谓的速效多巴胺其实有一点像是这个样子。首先这一位科学家他就提到，多巴胺呢是一种需要付出努力才可以赚取的化学物质。就比如说当你今天在阅读一本书好了，它呢就是一种跟速效多巴胺行为完全相反的活动。那阅读呢就会被归类为所谓的缓效多巴胺。当你打开一本书开始阅读的时候，大脑是不会立刻感到愉快，可是呢当你专注在阅读上一段时间，就可能至少5到10分钟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心里有一股满足感还有成就感哦。其实这个就是因为你透过付出了努力而赚取到了快乐。可是呢如果说啊，假设哦，我们今天从事了一些所谓叫做速效多巴胺的行为，包括了可能吃含糖的食物啊，或者是喝酒和吸毒，或者是抽烟等等，还有像是看一些色情的内容，跟上社群媒体，还有像是赌博以及线上购物，那这些行为呢都被它归类为所谓的速效多巴胺嘛。那我们以滑手机为例好了，就当我们在看手机看这些社群媒体的时候啊，其实脑部呢就会分泌多巴胺，就是会让你觉得很开心嘛。可是呢这个社群媒体啊，那会让你很快的在短暂的时间内，你就会觉得哦好开心哦，就是滑手机好快乐，那你脑内的多巴胺浓度就会迅速的飙升。那他说啊，这种情况所造成的挑战就像宇宙中的万物一样，我们都说宇宙之间的能量要平衡嘛，你的大脑呢和身体哦也是一直在追求所谓的稳态，那简单来讲就是所谓的平衡。因此呢当你的多巴胺浓度啊因为浏览这些社群媒体而迅速的飙高，那你的大脑呢就会觉得说哦，我怎么突然多巴胺浓度这么高啊。所以说呢为了达到稳态啊，你的多巴胺浓度呢必须以等量而且迅速下降到低于基准线，这样子呢才可以重新达到平衡。但是呢这件事情背后所造成的影响就是哦，会觉得哦，滑完手机之后好空虚哦，然后心情觉得好焦虑，心情非常的不好。所以说呢其实这个机制啊是大脑在帮助我们哦，因为呢大脑知道躺在床上滑手机两个小时不去睡觉其实并不能够帮助我们变得更好。所以说呢当我们学会聆听大脑的指引，等待我们的呢将是会全新的生活体验。那所以说啦，多巴胺浓度的提升哦，虽然说它对于我们的身体还有大脑来讲应该要是一个正向的影响，可是呢当我们提升的来源它是一个比较速效的，就比如说滑手机啊，比如说吃甜食，那这些管道呢都是非常简单嘛，你可以随手可得，然后也不需要付出太多的努力。但是呢如果说长时间累积下来啊，你的大脑分泌多巴胺的速度一下子很快速升高，一下子又很快速的下降，那其实这样长久下来啊，真的会对我们的情绪呢造成焦虑啊甚至是忧郁的影响哦。所以说要不要戒掉滑手机呢，我相信应该是要啦。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潘玮柏和张韶涵所合作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快乐崇拜》。那刚才呢，我们分享到了一本书的摘录内容哦。那这本书叫做《四大关键荷尔蒙》，那是由一位神经科学家，他叫做鲍勃，他所写的。刚才呢，我们所聊到的速效多巴胺，它的确啦，是一个有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大脑，甚至是分散专注力的行为。那包括了滑手机呀，包括了可能吃一些甜食，喝一些含糖饮料，或者是比较简单的可能喝酒之类的，还有线上购物跟赌博。那这些呢，都是会被归类为所谓的速效多巴胺行为，因为你可能也不需要付出太多的努力，你就会得到一种很快乐很刺激的感觉。可是呢，你脑袋里面的多巴胺当它快速的上升之后，它又会快速的下降，这样长久累积下来，当然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是会有伤害的。而且呢，我们刚才讲这种速效多巴胺啊，它反而是会造成你的多巴胺浓度变低哦，因为你就是反复的快速上升又反复快速下降嘛，那可能久而久之啊，你就没有办法到一个是正常的状态哦。可是呢，如果说啊，我们慢慢的开始培养习惯，把我们这一些获取多巴胺的管道都变成是获取一些所谓的缓效多巴胺，比如说我们可以阅读，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运动，那透过付出努力得到回报之间，你会有很快乐，很有满足感跟成就感。那这本书里面就有写到啊，在多巴胺浓度升高的状态之下，你其实会产生两种主要的感受哦。第一呢，你会觉得自己非常的有生产力，你会发现自己更有动力，更容易完成生活当中对自己有益的活动。第二呢，会更容易体验到兴奋的情绪。那他说啊，你就会觉得你真的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这个呢就是高多巴胺的状态。而书中呢就举了一个例子哦，就是我们在一周当中的情绪变化。比如说周一早上我们通常会有 Monday Blue 嘛，所以说心情不太好，还会觉得说反应有点迟钝，然后整个人感觉酸酸呢，就是有点提不起劲啊。可是相反的我们到了礼拜四礼拜五通常都会比较开心，不那么厌世哦。那其实我们都以为说这个应该是因为快要周末快要放假了，但是呢他说啊，情况其实要更复杂一些。比如说呢，在周五周六跟周日我们通常会进行更多是属于所谓的速效多巴胺的活动，比如说有些人会去开趴啊，喝酒，摄取更多的糖分，还有滑手机的时间也会更长嘛。可是这些行为啊，通常会导致星期一早上的多巴胺浓度反而是会过低的，所以呢就会导致所谓的 Monday Blue， 缺乏兴奋动力跟专注力。但是呢，从周一到周四，我们会从事比较多需要付出努力的缓效多巴胺行为，比如说认真的工作，比如说打扫家里，或者是有些人在周间呢，是会更常上健身房运动。所以说啊，当我们在一周的前半付出各种努力的时候，我们的多巴胺会逐渐的增加，那就会感到非常的兴奋，而且充满着动力。所以说啊，在评估我们这两种能力的时候，其实呢，避开诱人的成瘾行为，以及每天都做一些有益于未来的事情，其实呢，这个是可以让我们培养，就是抗拒短期诱惑，以实现长期目标的能力。好，那所以说呢，这个是现代社会当中，我觉得还蛮需要加强。

的能力之一哦，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娱乐的管道实在是太多了嘛，不管是你滑手机啊，或者是你没事打开电脑就可以看剧，就这些快乐的来源非常多，但是他们都是非常快速，而且你也不需要付出太多的努力嘛，那久而久之呢，对于我们的整个身体上或者是情绪上呢，当然多少是会造成影响的，那不只是会让我们变得可能比较没有成就感，那也许我们的意志力会下降啊，我们的专注力也有可能会慢慢的分散哦。所以说你发现啊，我最近好像因为滑手机滑太多导致心情不是很好，或甚至是影响到我一般的生活，那其实可以练习看看，慢慢的放下手机，放下所谓的速效多巴胺，去从事一些缓效多巴胺的行为，比如说去看看书啊，或者是你有一些你的兴趣，不管是编织插花，或者是你可以去外面走走，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方式。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9: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8: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9: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8: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9: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讲到大

大家快不快乐这件事情，想要让自己快乐有很多的方式嘛，就像刚才跟大家聊到的，诶，你要去努力做一些事情，让你的大脑多巴胺浓度呢可以保持在比较好的状态，就是保持在比较正常的状态啦，才会让你的整个生活啊都觉得哦非常的满足，非常的有成就感，然后也是充满着动力哦。那讲到这个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应该是日本来的说法，叫做言灵。那这个言灵呢是语言的言，然后灵是灵魂的灵哦。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讲话，我们的语言当中呢，它其实蕴含着一股灵力，就意思就是我们说出的话是可能会影响到现实的。比如说我每天都一直说哦好累哦，哦这里痛哦那里痛，那搞不好我其实原本身体没有什么问题，但讲一讲呢，这些事情全部都实现了。我觉得这个概念啊跟所谓的吸引力法则还蛮像的，就吸引力法则它也是一种哦，你只要相信某一个信念，那这个信念呢有一天就会成为现实嘛。虽然说啦，以上讲的这两种都有点像是玄学的概念哦，可是呢现在啊有一些脑科学家却研究出的确哦，我们每天讲出的话，我们脑中的想法呢，它是非常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生理方面的。那首先呢跟大家来分享一篇文章哦，这篇文章就在说脑科学家警告常说这三句话老得快。那到底是哪三句话呢？有些人啊可能上了年纪之后就会常常哀怨说，哎呀我现在老了啦，体力真的是有差，或者是会没事就讲哦这个太难了啦，我老了我不会哦。那这一类的感叹啊，虽然说看起来好像就是无伤大雅嘛，每个人都会讲，可是呢在它冥冥之中啊其实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运作哦。那语言的力量呢其实远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更加的强大。日本呢知名的脑科学家西冈智他警告哦，这些语言习惯呢它正是加速大脑退化迈向老人脑的隐形推手。那他指出哦，习惯性使用一些负面的词汇其实会产生心理暗示，进而呢直接影响到生理的表现。那纽约大学呢有一项经典的实验哦，首先呢他将研究人员呢将学生分为了两组，然后个别的参加一个造句的任务。第一组呢会使用跟老年相关的词汇，例如说灰色、孤独、健忘、退休，那第二组呢则是使用一些中性的词汇。那结果发现啊，刚使用完老人词汇的学生，他在离开实验室的时候呢，步行的速度啊，竟然明显的变慢。那这个呢，其实就是脑科学当中所谓的启动效应，或者是又叫做触发效应哦。我们居然每天说出的话呢，无意识中啊，都会为大脑下达一些相关的指令。而另外呢，有一位来自于哈佛的心理学家，叫做 Alan Langer， 他的研究呢，也呼应了这个观点。他发现哦，七八十岁的高龄者呢，如果尝试看看假装年轻的话，其实啊他们的血压、视力甚至是听力呢居然都是有所改善的。可是呢当我们改变心态，对于身体的回春居然是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说呢长时间习惯使用负面的语言哦，不仅仅是容易情绪低落，其实呢还可能引发所谓的老年忧郁，或者是提高认知障碍的风险。那西冈智博士提醒，以下的词汇呢就如同脑细胞的毒药，一旦说出口啊，你大脑的运作效能呢就可能会瞬间的变差。像是好累，当你说出哦我好累哦，哦天哪累死了，就这个瞬间呢你的大脑啊会立刻浮现疲倦的意象。那即使你的体力其实根本还蛮不错的，但是呢大脑啊也会符合你的语言指令，所以说让你的各项表现啊也可能是会大幅的下滑哦。另外呢还有像是不知道、太难了，这些词呢就像是一道思考的防火墙，一旦脱口而出哦，我们的大脑呢就会停止寻求解决方案的运作。
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负面词汇，比如说觉得哦好烦哦，哦我做不到啊，已经老了，然后又觉得诶可能运气不好。

或者是哦，我那个时候如果怎样怎样就好了。就生活当中啦，难免会有这一些抱怨，或者是难免会有这些负能量哦。我觉得偶尔说一说是没有关系啦，可是呢，当我们太常挂在嘴边的话，那的确是会对我们的身体呀、心理呀造成影响。那西冈智博士他其实也是这样认为的、哦、就生活压力大难免会想要抱怨嘛，其实也不需要强迫自己完全的不讲这一些词，但是呢我只要掌握一个叫做但是定律哦，就可以化解负面的能量。原来呢人类的大脑有一个特性哦，就是我们会对最后出现的资讯印象是最深刻的，所以说啊我们只要在负面情绪之后补上一个但是，诶它就能够成功的反转大脑的认知。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哦，我今天上班工作好累哦，可是呢我后面加一个但是就变成哦，我今天上班工作好累，但是呢我有努力把工作做完哦。所以呢我们大脑最后接收到的就是诶我今天很努力，我今天有产出，我今天有成果。所以说啊这个算是一个蛮正向的思考，就是当我们想要抱怨的时候呢，可以试着多运用所谓的但是定律。比如说呢诶虽然我今天睡过头迟到了，但是呢我今天睡得很饱哦。或者是啊我今天可能在路上遇到一个很衰的事情好了，但是呢我今天看到很可爱的小狗，我今天看到很漂亮的花。所以说啊像是这样子的但是定律哦，就能够轻易的反转生活当中的这些负面情绪。而除了但是之外，其实谢谢就是感谢的话呢，也是守护大脑的超强防御。那根据西冈智博士的影响哦，曾经有马拉松选手在赛程的后半段总是会觉得体力不支，所以呢这位博士他同时也是医生啦，他建议他说跑不动的时候呢，先不要陷入那一种哦，我真的撑得住吗，我没有问题吗，这一类的自我怀疑。那其实可以默念谢谢家人的支持，谢谢观众的加油。想不到呢这一份感谢，这一份感恩哦，居然也是产生了强大的驱动力，诶让这一位选手啊居然破天荒的刷新个人记录。好的，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是一位日本脑科学家根据他多年的经验还有各种的国外的期刊啊论文所总结出来的一篇文章哦。那所以说啦我们常常讲说要正向思考嘛，可是呢我们真的要每天都正能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这个时候你可以在负面情绪背后加一个转折，加一个但是，比如说哦，我今天很衰，但是我今天睡得很饱，睡得很好哦。那这样子反转我们的负面思考，留下正面还有积极的印象，诶我觉得是一个可以让我们生活更开心更快乐的方式。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邓福如的作品《汉堡包》。保持快乐的方式有很多，有像是做一些你喜欢的事情，也有像是前面介绍到的，你可以在负面情绪之后加入一个但是的法则哦。不过呢，我相信啦，要保持生活的动力啊，要保持你的情绪一直正面积极，那你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成就感应该还是蛮重要的哦。可是呢，如果说啊，哦，我好像对很多事情的兴趣都不大，那我应该怎么办呢？诶，这边就来提供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哦。那其实有时候啊，很多人听到我们在这边做节目，都会觉得哦，当一个广播主持人在这边讲话，跟大家聊天，好像是一个很不错的事情。但是呢，由于各种的原因，或者是说哦，我不知道怎么样子入门广播圈，或者是现在 podcast 非常流行嘛，我不知道怎么样子自己做 podcast， 可是呢，我还是很有兴趣，很想挑战看看的话，诶，这边呢就推荐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啦。好了，那我们下一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已经在火热的报名当中了。我们这一期的上课时间呢，是从5月21号、5月25号礼拜一开始，然后一直到7月27号。那我们是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总共是10堂的课程。而我们这个乐龄广播研习班在做什么呢？诶，不只是教大家怎么样子字正腔圆，没有啦，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子咬字，怎么样子做出声音表情，怎么样子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声音之外，诶，还可以挑战比如说节目的制播啊，或是新闻播报，还有如何去演出一出广播剧等等。那这些呢，都会在我们的乐龄广播研习班来一一的带大家一起体验哦。而且呢，很多人去上外面的才艺班都会担心说，诶，我会不会就跟不上老师，或者是我会不会没有办法实作呢？诶，不需要担心哦，因为我们每一期都是小班制嘛，所以说基本上啊都可以手把手的教各位。而且呢，每一周啊都会安排进到录音室啊，或者是播音室来实际的体验。那我们刚才讲到播音室嘛，其实呢，我们其中会有一堂的课程啊，要来带大家进到正在 live， 正在 on air 的节目当中，体验空中播出的刺激感哦。好，那所以说，如果你对于广播，对于主持节目非常有兴趣，或者是你单纯很想要练习看看声音表情的话，都很欢迎大家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广播班啦。那如果说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就来拨打，就要记得拨打我们这一支洽询的专线 02-2314-9121 02-2314-9121， 打进来之后就说你想要报名广播班，或者说我们可以直接找广播班的班长，也就是思安呢，来洽询一些详细的课程资讯啦。

我们今天呢节目差不多要来进入到尾声啦。今天跟大家聊到了关于快乐这件事情，它说简单也不简单，说难其实也不难。

啦。也许你一个想法小小的改变，一个小小的习惯改变呢，也许哦，就会让你的情绪变得更加积极正向，也会让你更加感到真正的快乐咯。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最后呢，就来听到这一首非常开心的歌曲哦。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旺福的作品《大家好》，我们就下一集节目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纪晓君所演唱的《野火》。

听完这首歌有没有一秒就到台东的感觉呢？如果你刚好这个周末假期哦，要安排到台东旅游的话，跟大家也顺便分享一下一年一度的2026东浪嘉年华，16、17号两天会在台东的山原湾海水浴场登场。那他们晚上有演唱会，白天呢有许多的活动跟市集，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去那边玩一玩哦。那这次呢有哪些卡司呢？好，这个活动是免费的，有沈文成、孙淑媚、安心雅、李英红、倪先生，还有呢杨乃文哦。光是看到杨乃文我就好想冲去了。好，那总之呢，欢迎大家，如果你在台东刚好这个住三天两夜两天一夜还不知道去哪里的话，有空也可以去这边东浪走走哦。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就来听到沈文成的歌曲吧。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沈文成来去台东。

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了。哇，这几天台北不断的在下雨哦，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呢？受到封面影响哦，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像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那当然有短延时强降雨的发生，并伴随着较强阵风、闪电跟落雷，所以也要小心的是溪河水的暴涨哦。那这个应该是说下太大雨，可能那个能见度会很低。那如果呢有这样剧烈天气正在发生的话，建议留在安全的建筑物当中，户外活动呢也要留意可能会被强风吹起的物品或者是掉落物，以及路面相当湿滑啊，所以请大家在走路上或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避免行经容易淹水的区域。那这个下很大的雨，开车骑车能见度就相当低，注意行车安全，减速慢行，进入室内远离呢像是屋顶啊、凉亭还有山顶还有独立的树下。那再来就是呢，因为可能会打雷，所以请尽量哦，就是与减少与地面接触的面积哦。总之就是希望你可以在家里乖乖的先不要出门啦，好，这种激烈的天气形态你就不要去爬山，就不要去健行了吧，改天再去哦。我们这个生命安全是第一优先的考量，请大家千万不要造成我们彼此的麻烦或者是呢，有一些人哦，真的像我前天看到一个新闻哦，就是说有一对夫妻吵架哦，然后他的应该是澳洲吗？澳洲籍的老公跟他吵架之后很生气，就跑到后山去，就是跑到一座山上，那可能也就是在他家附近。结果那个老公没有带手机，就只有带什么，带了一把这个萨克斯风哦，是小喇叭还是萨克斯风我就忘记了，什么都没有带，只有带萨克斯风。就后来因为天气气候下午的时候突然一直下雨，根本也没无法下山，就被困在那了。在没有手机的情况之下，他只好吹起了他的萨克斯风让大家注意到他。然后呢他老婆当然是赶快请这个搜救队去协助让他老公下山。但是另外一方面，记者，我觉得有些记者真的是他那个下标题哦，他就说什么都没带，就是还有闲情逸致在那边吹萨克斯风。然后我就看到有人说，哎呀啊，他就什么都没带啊，怎么发出声音，就是用萨克斯风啊，这是最快的一个方式啊。有的时候我们在新闻上所看到的一些媒体所分享的资料，真的就是看一半就好了，事实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大家应该也要有媒体适度的判断呢。来听到这首来自李千娜所演唱的《奈安呢》，稍微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暑假专升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在这里呢，第37届金曲奖呢，在13号公布了入围名单。那名单呢，这个有一些是让我

我们哦意外的对象哦，典礼呢将会在6月27号台北小巨蛋登场。那首先是这一位哦，这位呢是蔡依林，蔡依林呢已经第五度角逐华语歌后的讲座。那接下来呢是入围台语歌后的白冰冰，她时隔28年再战金曲哦。突然看到在这个当中看到这个最佳台语女歌手奖，这次有郑怡农啦、陈怡婷、秀兰、玛雅、吴贝雅，还有白冰冰。喂，有白冰冰的，让我非常非常的好奇哦。好，那我想也趁这个机会，因为可能有些大哥大姐不知道说白冰冰还有在唱哦，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她的新歌好了。我想可能大家对于他的印象更多的应该是在主持部分哦，主持上面。那我们就来听白冰冰的歌曲吧，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来自白冰冰的新歌《灵柩公柩威》，这首歌是明视八点档《好运来》的片头曲哦。这个歌词相当逗趣，而且曲风是很欢乐的。一早让大家听到这首歌，会不会太嗨了一点呢？好，总之呢，非常恭喜哦，白冰冰入围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那在今年的这些奖项当中，我想还有一位呢，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那这首这一张专辑哦，我讲真的我没有听过，但是他这位

歌手他在前几天参加台中中友百货所举办的歌王比赛，他获得了冠军。那为什么我会关注到这件事情呢？因为那时候在我们现在网络平台叫做翠嘛，那个翠上面就有很多人说不公平啊，他怎么会得冠军，不公平不公平这样子。后来他在今年的金曲奖，因为他其实是一个新人哦，他在今年的金曲奖上面呢入围四项大奖，入围了四项大奖。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神秘的人，他的名字是英文名字，叫做 CJ Meet， 然后他唱的都是台语歌。我想他的歌声可能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应该会蛮喜欢的，也许对他的歌并不熟悉，但是哎呦，也趁着机会让大家来听听一些新的歌。那这个位年轻人据说是从国外回来的，那但是他应该对于台语文化是非常有兴趣的，所以我看他的作品啊几乎都是台语歌为主。好，那我们来听他的这首歌曲，他这张专辑入围专辑叫做我说我讲啦、哦、我们来听到他的第一首歌叫做不甘，来稍作休息一下，听到这首歌来自今年金曲奖入围四项大奖的新人叫做 CJ Meet， 这首歌呢是来自他的专辑叫做我讲当中的不甘。

好听呢，这是来自 CJ Me， 他本名叫做谢金荣，而且呢他有许多的作品其实都是他自己作词作曲哦。我会关注到他是因为他在今年的金曲奖上入围四项大奖，大家对于他非常感动非常神秘，因为他的作品其实并不多。不过呢我这边可以知道的是，他是台中人，八岁时候开始学习钢琴，然后呢高中的时候就到美国就读，大学的时候呢是到这个韦伯州立大学取得钢琴演奏艺术学士的学位，接着进入两所大学去学大钢琴表演跟钢琴教育学程硕士，双硕士毕业哦。后来回到台湾来，那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听，也希望他在今年的金曲奖上呢可以获得非常好的成绩，入围四项至少拿一项吧。多多支持新人，有非常多的台湾歌手，也许一开始大家对他非常不了解，可能大家也只知道白冰冰或者是呢秀兰玛雅，但是我觉得有很多的年轻创作者是需要各位的鼓励的啊，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再去听听他们的歌，或是听到他们现场演唱的话，请不要吝啬的给他最大的掌声，让他呢对于创作更有自信。这首歌送给大家，那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4: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2: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14: FM 104.1
13: 正声跳平台。
2: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想跟大家分享一则我自己觉得非常难过的新闻哦。文化大学李姓学生12号清晨在大稻埕码头为了救溺水93岁的老翁而失联，到昨天的时候呢终于被寻获了。那我想这则新闻呢真的是让人感到很难过，因为据说老翁为什么会去到这里其实还是一个疑问，但是有人猜测他可能是久病厌世，所以呢因为他的鞋子放在旁边了，久病厌世所以慢慢走下去了大稻河这边的这个河里面，

那这位李姓学生他是在清晨的时候慢跑，在大道城河滨公园慢跑，和同行友人聊天时听到有人溺水，所以就下水救人。但老翁当下是被救起，虽然说无生命迹象，送医不治，可是李姓学生呢下落不明了两到三天哦。那终于在昨天呢传出了寻获的消息。好，那在这边呢我必须也要跟大家说，遇到这种状况该怎么办。首先我就觉得有时候有一些新闻哦，我们先不要去讨论它的对与错，但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说，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自己的周围，发生在自己的经验上，我们该怎么办，该怎么做哦。好，那这里其实也是告诉大家，如果呢你现在有遇到了有人呢就溺水的话，你第一件事情就是呢先确保自己的安全，先确保自己的安全。为什么？这句话虽然说听起来很无情，但这是救命的铁律哦。好，那首先呢，因为很多人都以为啊，游泳在游泳池可以游个一两千公尺，下溪边或去海里救人就会没问题。其实大错特错，而且错得非常离谱。开放水域当中有风有暗流哦，所以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又是这么紧急的情况之下，你甚至连暖身的时间都没有的话，你就跳下去，甚至还因为呢衣服吸水之后会变重。好，所以呢，如果常有人问说，没有浮具的话你会跳下去救吗？有一位救生员是这样回答的，他说他救过30多个人，他从来没有一次在没有浮具的情况下徒手跳下去救人，绝对没有。就算对象是自己非常非常亲的家人，他也会先逼自己冷静下来，回头去找浮具再来救。因为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先确保自己的安全，如果把自己赔进去了，那就不是救援，是增加了受害者。所以啊，在这里关于浮具的选择哦，我相信应该蛮多家庭在夏天的时候会想要带着这个家人们一起到溪边玩、河边玩，甚至海边玩。在这里哦，也请大家留意咯，建议要带长条形的浮具，比较好趴好抱，像是呢鱼雷的浮标或是充气式的浮标等等的。总而言之，在这样的一个大自然环境之下，其实跟在游泳池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也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好，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台上。

我想呢，也趁这个机会在节目当中呼吁一下，宣导一下毕竟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其实很奇怪哦。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说真的，我们会更容易会遇到像是海哦，就不要讲河拉西啊，我就讲海好了。我们是这么容易可以遇到，或者是去碰到大自然的地方，可是我们从小的教育哦，几乎没有什么着重在游泳、救生等等这样的一个。教育观念当中，这件事情是让我非常匪夷所思的。甚至也因为呢，有一些的，怎么讲，有一些的学校，他们并没有游泳池，所以呢，几乎都不太会带孩子们去游泳。那我相信现在应该有蛮多的家长，其实对这一块是相当重视的。那我也希望各位大哥大姐们哦，可以对这件事情不要总是禁止，而是你要去告诉家里的孩子孙子，你要懂得如何去保护自己，而不是完全禁止他不要去海边，不要去河边，不要去溪边，而是你要给他有一个安全的界限。好，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如果你真的不小心溺水该怎么办呢？这个消防局说到，救溺五不为，叫叫声抛滑。首先你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大声呼叫请求支援，切勿自行贸然下水施救。所以叫叫声抛滑，呼叫119118，然后呢利用延伸的物品，像是竹竿、树枝，抛可以抛什么，抛送漂浮物、球、绳子、瓶子，利用大型的浮具滑过去，船、救生圈、浮木还有救生浮标等等的。发现有人溺水，请记得大声的呼叫请求支援，打119，请不要自行的贸然下水去做施救动作。还有就在这时候呢，赶快观察一下附近有没有救生的绳子或者是救生圈，这些具有浮力的物品。那我想这里哦，真的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了解一下哦。像这边这个新闻哦，他们是在大稻埕码头。大稻埕码头虽然说没有暗流，但是能见度相当不好，水下的状况也不像海边，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沉积，没有办法潜水救人。甚至呢，他们派员潜水反而会让潜水员有安全的疑虑。因此为什么这次救援会如此困难，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如此，然后一直没有办法真的将这个男大生给带回家。好，那总之在这里还是希望大家

如果看到有人溺水，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先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先保护好自己。哦，好，再次强调，看到有人溺水要救人的话，第一件事先打119，再观察旁边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丢给他，让他可以扶着。有救生圈就丢救生圈，不管什么东西哦，就是因为溺水者他还有求生意志，不管是什么东西靠近他，一定会抓着不放，本能都会去抓住。那如果你真的跳下去救他的话，他也会很用力的抓住你，而且在那个惊恐或紧张的情绪之下，他抓的会更用力。因此在这边还是提醒大家保护好自己，然后呢，在所有的水域之前，请大家都要有一个能够救生就是救生的概念，还有呢，希望大家不会游泳的去学游泳，真的，我觉得去学游泳这件事很重要。好，我们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也要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也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周休假期咯，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3: 境内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

0: 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ござい
3: ます。Bonjour，
4: 太嘎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赞。今天的时间来到的是5月15号早上的6:02，锁定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哦，为大家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作品咯，来自叶爱玲所演唱的叫做《葡萄美酒》。

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叶爱玲所演唱的，叫做《葡萄美酒》。诶，其实叶爱玲的儿子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诶，叫做 OZ， 然后本身是饶舌歌手，算饶舌歌手吗？就是做 R&B 的曲风啦，然后在年轻族群算是蛮红的，所以很多人年轻人其实现在会认识叶爱玲，不是因为他本身很红所认识他，其实是因为他的儿子 OZ 才认识他妈妈，说哦，原来他妈妈也是歌手啊，叫做叶爱玲啊。哦，我以前大学的时候也是这样，有一阵子很喜欢 OZ， 然后再回去听看了一些访谈啊，了解啊，才发现说哦，原来他妈妈是歌手啊，才回来听叶爱玲的歌曲，发现说哇，非常好听，很喜欢哦。所以我记得 OZ 好像后来也有帮妈妈就是做一些创作，哦，跟大家做分享。好啦，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咯。今天节目当中哦，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资讯呢，就是跟学习相关啦。昨天在节目当中有和大家分享到说，诶，现在很多人在推荐说台大的这个开放式课程啊，有非常多元的学习内容，大家可以去看嘛。哦，不同的课程都可以去做线上的学习。那除了这个平台之外呢，诶，最近呢，政府也有在推行所谓的终身学习票券，从5月1号的时候就开始来开放登记了，这是要用抽签的，不是说先抢先赢，要抽签的。那5月1号开始哦，其实好像是到5月21号，大概三个礼拜的时间哦，所以大家赶快去抽这个呢，你只要是满六岁以上的他就可以去抽啦。那抽到之后要怎么用呢？基本上哦，这个学习票券我觉得使用的方式还蛮简单的，就是只要呢你有抽到的话，你在像是社区大学上课，或是乐林大学、空中大学，或是很多这种大学，其他的大学报一些课程的话，都可以来折抵。那预计呢，这一次会发54000张的终身学习票券，那每一张可以分新生券或旧生券。新生券的话，就是假如说你去上课，好。可能你去什么推广部上课啊，或者是说你去空大社区大学上课，如果你以前啊没有去过这里上课，你就可以来折抵1500块钱的课程学费。那很多其实课程大概就是3-4千块吧，基本上就是半价了哦。所以这个新生券是1500元，那旧生券呢，就是可能大家曾经在哪里上过课，或是说目前有规律的在某个地方上课，这部分呢就是可以折抵1000块钱。好，这个有分新生券跟旧生券，在大家登记的时候就要先选好你是要属于新生券呢还是旧生券呢。好，就是鼓励大家啦，可以在毕业之后或者说成年之后还是持续的来学习，实践这个活到老学到老的愿景。好，所以我觉得蛮推荐的，反正啊，就上网登记一下非常的方便，也不用什么成本，那有抽到就有机会啊，我觉得也不错。所以呢，大家可以去这个终身学习资源平台来去做网路的登记。我已经登记了啦，就是只要输入身份证字号跟好像出生年月日，诶，就马上可以登记得到了，非常的方便跟简单哦。反正就是加减登记嘛，有抽到就抽到啊，没抽到就算了，蛮推荐大家的。终身学习平台，或者是大家直接打那个终身学习券哦，就可以来去抽了，跟大家做分享咯。好啦，我们继续来听首歌曲作品。今天呢，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来自潘越云的作品《你会爱我很久吗》。

时间来到早上的6:14咯，持续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资讯啦，一些时事上面的话题。如果时间关系呢，我们要这边稍作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待会呢，上一段广告回来，持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咯。好啦，那也推荐大家下载我们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啦。其实我觉得音质上面真的是非常的流畅哦，有些人大家还是习惯用收音机来听的话，可能有时候因为这个天气状况啊等等的因素，或许会听得不是这么的清楚。但是如果大家用手机用平板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的话，哎，其实音质就会提升提升再提升哦，就大拇指的好音质送给大家。就如果大家有特别喜欢哪个节目或哪个主持人呢，就可以听得更清楚了。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推荐大家下载咯。那接下来呢，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包美胜。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时间来到早上的6:20，持续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雨璇。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来自庾澄庆所演唱的，叫做《情非得已》。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哈林庾澄庆所演唱的，叫做《情非得已》。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生活话题啦。时事新闻上面最近很多人关注到说，这个台北市老鼠的状况。那在政治方面有一些讨论，例如说有些人会觉得啊，台北市政府就是没有好好做好防疫防老鼠的这个政策跟措施啊，才会让老鼠在台北市大街小巷的乱窜嘛。那另外也有一派的人是说啊，这个其实老鼠一直都这么的多啊，只是现在大家在讨论嘛，老鼠在话题之上，所以好像让更多人关注到说老鼠在街上的这个见鼠率变高了，但实际上老鼠都这么的多啦，所以并不是说啊这个没有好好的做防范，其实两派的这个论点都有人在讨论，就我觉得算是目前两派的说法是如此啦。那不过今天我们没有要讨论这个谁对谁错啊，或者说谁才是正确的，没有要讨论这个部分。今天是想来跟大家分享

哎，这个在生活当中啊，尤其是在家里面，如果真的遇到老鼠了，该怎么办？哦，不要觉得说家里面很干净，不会有这种状况，因为现在呢，就是家里面的这个管线啊，都市当中都是互相流通的嘛，哦，所以呢，有可能你家里面很干净，但是老鼠就是很聪明，他们会乱窜乱窜，哦，窜到家里面都有可能。我还看到最近很多人在分享说啊，马桶一打开来，发现老鼠从管线跑出来，就非常的令人害怕的事情。所以，如果家中老鼠入侵了，该怎么办呢？我们先来说一下要怎么样防范好了。根据环境部来强调哦，他说其实呢，要防范老鼠，不管是哪一种，其实有根本之道来处理这样的状况，就是所谓的三不原则。那包含这个原则，其实之前蒋万安市长也有特别提到，就是说不让鼠来，不让鼠住，哦，不让鼠吃，这三不原则呢，就是防鼠的根本之道。那再来呢，其实老鼠非常的会钻洞，那多会钻呢？基本上哦，不用很大，大概10块钱铜板大小的直径，就大概2公分的直径啦。这种大小的孔洞，它就可以轻松的钻入了哦。哦，所以有些如果老鼠更小，它们甚至更小的洞都能够钻。因此呢，要大家要检视一下家里面的洞哦，有没有超过2公分的？还有什么孔洞啊、门缝啊、通风口，有大于2公分的话呢，这个缝缝都要把它封起来哟。哦，那这个要怎么封呢？就是基本上可以加装金属挡板。或是排水孔都要加装这个金属网，只要你的孔洞是大于1公分的，最好最好都把它堵起来。好，这是不让鼠来的部分。那不让鼠吃呢，就是大家的东西要收好喽，食物要密封保存在玻璃罐啊、金属容器，就是老鼠不会轻易这样子用咬的就咬开的，它们真的很会咬东西哦。那厨余的部分就是厨余桶要记得加盖。或是说，当天的厨余就尽量当天把它处理掉。至于不让鼠住呢，就是大家要检视一下家中的环境哦，有没有不小心成为老鼠的高级旅馆？好，怎么样对他们来说是高级旅馆？哦，通常就是你的家里面或是房间堆得乱七八糟的，有很多的废弃的纸箱、废弃的布料啊等等的。哦，布料包含衣服哦，如果你衣服是这样堆成乱七八糟的，也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那家里面或者是什么有仓库的部分呢？角落呢，有没有干净呢？哦，这个部分大家也要小心哦，不然他们就是会在很多的缝隙当中、角落当中来去流窜。好，这部分呢，大家要检视一下家中的环境，整理一下这个部分喽。这个是预防啦，但如果家里面真的要抓老鼠，已经好像有点踪迹的话，该怎么样去处理呢？通常来说，会建议大家先放那个捕鼠笼，哦，就是放在老鼠出现过的地方，就是它可能这边出现粪便，你就放在那边，然后就表示说它平常会来的地方就放在那边就好了。那再来呢，也会建议大家先用捕鼠笼，哦，这种物理的防治手段。尽量避免用粘鼠板啦，因为粘鼠板我觉得是蛮残忍的，因为我们没有真的要杀老鼠，我们只是要把它们抓起来。所以呢，粘鼠板除了会让老鼠很痛苦，另外一部分也有可能会不小心伤到其他的动物嘛。哦，那粘鼠板粘到了，其实我觉得这个画面也是蛮可怕的，所以会建议大家先用物理防治的手段来处理。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再用这种杀鼠剂啊、老鼠药啊、等等的这种化学防治的手段，是比较人道的啦。虽然大家很害怕老鼠、不喜欢老鼠，可是呢，我觉得在这个生命权的考量上面，可能还是要小心一下的哦。这里再跟大家分享。那要怎么样来清洁老鼠产生的排泄物呢？如果有发现这部分哦，大家在清理的时候要先戴上口罩、手套，
那先把门窗打开通风30分钟。

拖把、扫具啊，或是什么吸尘器啊等等的，这个怕重复的污染啦，或是说感染到其他地方，或是被人体给吸入。好，这部分呢，大家东西丢完、好弄完，全部都打包回收带走。好，这是在清理老鼠的污染物的部分呢，真的是要小心的地方哦。在这里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啦，其实不管近期有没有特别多的老鼠，我觉得呢，哎，没有人希望家里面好有老鼠来，因为真的很烦啦。我们家有一阵子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突然有会有老鼠的出现，然后就会发现说啊，这个东西被咬了一口，然后这里弄了一点点，然后那边弄得乱七八糟的，整个心情就很差。好，所以呢，这个防范老鼠其实从日常生活当中就要做起。基本上呢，只要做到家中环境干净啊，或者说东西不要堆得乱七八糟，食物就是都把它保存好，基本上他们找不到东西吃就不会出现了。跟大家做分享了，希望大家家里面都是干干净净的，不要有老鼠的出没，我觉得好可怕哦。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叫做《美丽与哀愁》。

自己肖若琼唱的歌曲《美丽与哀愁》，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待会回来呢，跟大家分享更多内容喽。先来听到这首歌曲。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1: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3: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4.1 掌声跳平台。广告回来呢，时间来到早上的6:40了，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蓝心湄所演唱的，叫做《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

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最近呢，有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新闻，就是知名的医美诊所出现了偷拍的疑云啊。从上个礼拜的时候呢，这新闻就炒得很大嘛，大家都关注到了。那甚至包含代言人像谢金燕啊、林志颖啊，都出来澄清说他们就是不认同这样的行为啦。那其实一开始会被揭发，是因为有网友在 Threads 上面算是揭露，就说他在新北市的这个医美诊所诊疗间当中换衣服的时候哦，他就发现说天花板的那个烟雾侦测器上面，诶，看起来好像有针孔摄影机的镜头，所以他就报警。警察呢到现场查看之后就发现说，哦，诶，这真的是假的，这个烟雾侦测器哦，它里面是含有摄影机的部分哦，但虽然没有办法确认说镜头到底有没有在运作啦，后来呢其实检方就依照妨害秘密罪来侦办，目前还在调查当中啦。但我觉得这个新闻呢就让很多的客人啊，或是甚至说广大的女性都非常的害怕。因为第一个部分是说在医美诊所嘛，其实虽然现在爱漂亮没有分男生女生，但我相信去到医美诊所还是女生比较多嘛。那女生其实三不五时都常常会有新闻啊，就是会听到说啊哪里有偷拍哦，哪里有摄影机等等的。我觉得哎，真的是很多女生会面临到的状况，就大家都难免会有点紧张害怕。那结果没想到说，诶，在一个这么知名的医美诊所当中也会发生这种事情哦，所以就是让很多的女生曾经去到过的这个女性都会害怕说不知道会不会被偷拍的影像是不是被流传到哪里去啊等等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女生出门在外有一些风险的地方啦。像之前也有一个新闻啊，好像前两年吧，就说啊有一个那个咖啡厅的老板，有没有，他在他们家自己的那个在店里面的洗手间也是针孔摄影机，后来是被员工发现，被一个新来的员工发现说这个好像怪怪的，结果才发现说老板偷装针孔摄影机，并且因为还蛮多常客的，所以如果是常客跟老板很熟的也会被偷拍，好，所以就是让很多女生啊出门在外都非常的害怕，包含我自己也是哦，就是在外面如果上洗手间啊，或是去更衣室啊，或是去到饭店啊哦等等的比较有点私密的空间，我都会觉得有点紧张。

种就是防不胜防啊，你也不太知道说到底能不能辨别。好，只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啦，例如说有人说可以透过那个手机的镜头或是闪光灯的功能来检查说有没有附近有没有那个针孔的出现。怎么说呢，要怎么样来判断呢？警方这边是有透过一些方式啦，就是说室内可能藏有针孔摄影机的地方，包含像是插座的孔洞，或是浴室的镜子当中，还有火灾侦测器啊、灯座、天花板、钥匙孔、冷气孔、衣橱上方，或者是说吹风机、照明灯、天花板、时钟、化妆镜、冷气孔，还有各种，到底怎么那么多地方，就是如果是住宿的话，床位附近的摆设啊都可以仔细的来去检查一下，可能都会藏有针孔的出现。那要怎么样来做简单的侦测哦？就是在厕所这种比较隐秘的空间，你可以开启 WiFi， 好，手机的 WiFi 呢，如果你发现说有不明的强烈讯号，就是可能要小心一下，或许附近有那个针孔摄影机。再来还有就是，如果你到比较暗的地方，或说你可以把室内的灯光调暗，那用手机的镜头开启闪光灯，你就开手机的闪光灯来去照一下四周，看一下说有没有强烈的这个反光点，我就用你的这个手电筒来去照一下，好，闪光灯照一下，说有没有好像哪里有怪怪的那个光线发出来。你有发现的话，你先拍照，然后呢再报警，这样子其实就先能够做到基本的自保的部分啦。这个出门在外呢，其实真的充满了危机哦，不管男生女生都是一样啦。不过我觉得在现在普遍上面来说，还是蛮容易遇到的。那除了这种针孔摄影机啊，其实现在啊，在网络上面也很常看到有女生说她被偷拍了。那我之前还看过有一个影片，就是女生抓到对方在偷拍她，那个阿伯就跟她说啊，我是看你很漂亮，我看到我看你很漂亮我才拍的啊。啊，我就想说，到底在说什么？偷拍就是不对的啊，怎么可以还讲得这么理直气壮？好，所以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呢，当然是尊重别人也要保护自己，好，就是我们不要去偷拍别人，不管是男生拍女生还是女生拍男生也一样哦。因为有些女生其实也是蛮不尊重别人的，就是会在路上偷拍有些看起来帅哥的部分，我觉得大家都不要，好不好？就是尊重大家这个肖像权啊，或者说这个部分，大家还是要多做一些尊重跟再度的思考。当你要拍下那个陌生人的影像前，要先思考一下说这样做是不是对的。那再来呢，就是保护自己，就是在出门在外的时候，可能去到像厕所啊，或是其他比较私密的空间、旅馆，好，这个部分大家还是要稍微寻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哪里怪怪的。我们不要偷拍别人，那也不要成为被偷拍的受害者。虽然有一点防不胜防，但我觉得多做一步也是让自己比较安心的部分，跟大家分享的，真的是希望说不要再有这种偷拍的事件出现了。我觉得这些人真的是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好了，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来听首歌曲，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这一首作品来自徐景淳所演唱的，叫做《真感情》。如何

来自徐锦淳的歌曲《真感情》，时间来到早上的6:55哦。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要再跟大家做个提醒，就是呢已经来到5月15号了，大家报税了没有啊？哦，有没有要报税的？已经一个月过一半了，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报税的，要加紧时间了，不然呢这个一不小心时间就错过了。跟大家说，一个月可是过得非常快的，一转眼呢2026年马上又是过一半了，所以大家这个我觉得超前部署是很重要的啦，不要什么东西呢都是堆在最后才去处理，这个有空的话就赶快把这个报税弄一弄，这个大家可能心情上面也会比较轻松愉快一些，该缴的钱呢逃不掉的都是要缴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否则到时候莫名其妙又变成要被罚款等等的，没有人想要是这样的结果吗？在节目最后呢跟大家做提醒啦，五月中了，最后剩下两个礼拜可以报税的时间咯。好啦，我们今天节目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最后来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这首呢来自孟庭苇所演唱的歌曲，名称呢叫做明天，我是玉璇，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在早上的6点钟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空中再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4: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6: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今天啊，要来跟大家谈谈啊，这个我们的疾病啊，到底应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预防哈？在谈这个之前呢，我先问问大家哈，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啊？那是英文的，说 "You are what you eat" 啊 ，"You are what you eat" 啊。那这句英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很直白的说啦，就是说吃什么样的食物就会造就什么样的你。也就是说人如其食、在这个更清楚的把它说明一下啊，就是说吃什么样的食物你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生命啊，是健康有活力还是疾病虚弱啊，那你是这个老化的很慢啊，速度程度啊都很低，还是老化的速度程度都很大啊很快啊，这是跟我们所吃的食物是息息相关的。不仅仅是如此哦啊，那在今年啊，就是2026年美国心脏协会啊的最新的研究证实，他说已经不只是 you are what you eat 啊，就是你吃的食物不仅仅是影响你自己哦，还会影响孩子的健康。好，那这个英文呢，就是说 your children become what you eat 啊，就是你的孩子也会成为你所吃出来的样子。讲到这里哦，我就想到啊。真的哦，我常常在街上哦，我就看到一个家庭，如果说父母亲哦都是肥胖的，我几乎哦看到的他们的孩子都是肥胖的。好，那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跟他们这个家庭的这个饮食习惯有关。那小孩子的饮食是学习模仿自哪里呢？就是来自于父母亲嘛，也就是说基本上家里的父母亲吃些什么，那孩子呢吃的也都是差不多的食物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真的是我看到的父母胖，我看到孩子几乎也是胖的啊。那另外就是我们常听到说某一些比如说像医院啊，有时候在做问卷啊，都会问说你的父亲母亲啊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癌症啊，有没有什么心血管疾病啊，有没有糖尿病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啊经过统计，如果说父母辈啊如果是有这个相关的这些疾病的话，那么子女啊就也是这些疾病的高危险群。那并不意味着它是遗传哦，这个疾病遗传哦，就我在做咨询的过程里，有一些个案就会跟我发牢骚，说啊，我爸爸妈妈好基因都没有遗传给我啊，结果什么糖尿病啊，什么高血压啦，什么都遗传给我了哈。那我就会问了，那你这些是一出生就有的吗？他不是啊。那如果不是一出生就有的，那怎么能归咎于父母的遗传呢？就是后天的这些饮食习惯嘛。那这些饮食习惯，那通常也都是什么？说实在的，还是跟父母脱不了关系了，因为绝大部分都是跟这个父母的饮食习惯是一样的啊，就是一个家庭他整个的饮食模式其实都是一样的哈。所以，也就是说，美国心脏协会啊，它的这个研究啊已经证实了，就是你的孩子也会成为你所吃出来的样子啊， your children become what you eat 啊。那也就是说这个美国心脏协会啊，他在2026年的他们的健康指南非常这个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的疾病绝对不是从中年以后才开始的，不是从老年才开始的，而是从生命的最早期就开始被塑造啊，所以它就会成为这一整个人生的一个健康轨迹啊。那么研究啊，就是美国心脏协会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发现，就是说，父母亲吃什么？啊，他就造就孩子什么样的这个身体状况啊，而且呢是会这个跨世代的传递延续，也就是说，即使啊，就是不一定是出生以后啊，哈、啊，就是说生命的疾病的预防，其实已经不只是说是从青少年儿童开始，而是要从，也不只是说从婴幼儿开始，而是要再往前，就是还没有出生之前开始。我看了啊，非常非常高兴啊！为什么？我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就是长期听我节目的，都大概经常都会听，就是听到我讲啊，就是说，要这个打造啊孩子一生的健康，是要从啊他出生以前，就是不只是在怀孕期哦，甚至在怀孕前，准备怀孕前的至少3到6个月，这是我以前讲的话啊，结果真的都被美国心脏协会所证实了啊，他都证明了我说的话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啊，因为他们的研究也是说，这个一个人的健康其实是在他出生以前就已经基本上怎么样，就已经被塑造了哈。所以这个美国心脏协会他就一再强调的就是说，饮食和生活方式绝对不完全是个人的选择，有很大的成分是什么？是在你很小的时候啊，甚至于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或者更早，就是说你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啊，就是你的生命啊还没有开始啊形成的时候，其实这个就已经被塑造了哈，因为很大的成分啊是被家庭环境啊，也就是说你父母亲甚至于你祖父母亲啊他们的这个饮食形态所塑造，而且呢我们这个孩子呢就是去复制啊，复制承袭父母亲甚至于祖父母的饮食模式啊，包括啊吃什么啊，就是一个家庭里父母亲选择的食物种类啊，还有怎么吃，怎么吃，就是说，哎，什么时间吃啊？那是不是很规律的啊？啊，那吃的分量呢？啊，是不是都吃的什么？吃到饱，吃到撑，吃到吐啊？啊，那还有烹调的方式啊？啊，那么是不是用很多盐，很多很多油啊，然后非常多的盐啊，酱油啊，什么辣椒啊，啊，或者是味精啊，啊等等啊。其实真的，父母亲的这个吃什么啊，选择的食物的种类，还有怎么吃，其实也是深深的影响到孩子啊。孩子都是完全啊，几乎完全就把它copy 下来，复制下来了哈。那么另外呢，还有父母亲对食物的态度啊。那么这个吃食物是为了满足口欲啊，就是只讲究啊，吃到嘴巴里啊，啊，重咸重香啊，就是要满足那个口感呢，还是啊，只为了填饱肚子呢啊，就是随便吃青菜夹啊，还是很重视营养。啊，包括营养的充足与否啊，还是营养是不是均衡啊？啊，所以父母对食物的态度也会影响孩子啊，也是一样啊，他对食物的态度也是一样，就承袭下来了哈。所以，孩子会把父母的行为习惯是自然而然的吸收哦，哈，这个不需要透过刻意的。

学习哦，很自然的哈，就吸收了，而且内化啊，复制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哈，父母亲甚至于祖父母患有什么样的疾病，子女或者孙子女也会啊成为相同疾病的高风险群啊，那所以这个美国心脏协会啊，他告诉我们一个很让人啊这个惊骇的事实啊，就是父母亲对孩子饮食习惯的塑造，其实是在出生前就已经开始了，也就是说父母亲啊吃什么，那这个当孩子啊这个胚胎形成的时候，其实影响就已经开始啊出现了哈。那好，我们现在在这边休息一下啊，待会儿再来详细跟大家谈这个部分。欢迎继续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呢我在脸书FB 也成立了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这个社团啊，也很欢迎您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加入，让我们呢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我们现在继续来谈啊，就是这个美国心脏协会啊，它这个在2026年的最新指南所谈到的非常大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让孩子能够得到的一生的健康，不是在孩子这个一两岁才开始，要往前再推怀孕期还要再往前推那么跟我讲的完全一样就是要在怀孕前3到6个月就是至少怀孕前3到6个月就要开始我以前在我的广播节目在这个演讲在课程里我就经常的在呼吁就是如果家里有这个孕期的父母亲就是准备育龄的啦，生育年龄的这个年轻人准备要生小孩的，或者是祖父母都要去给你的儿女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如果说过去的饮食不是很健康的形态，那你在备孕前的3到6个月至少就要开始改变饮食就是要把这个不健康的饮食全部把它排除在你的餐盘之外开始选择符合健康的这个饮食为了你的下一代甚至于下下一代那么就一定要做这样的改变。那当然更好的是能够在一年以前就开始了好，那这个孕前父母的饮食以及孕期母亲的饮食，为什么孕前父母都要改？很简单嘛，一个胚胎一个生命的形成是父亲的精子加母亲的卵子所以如果说父母亲以前长期的这个胡吃海喝吃太多的动物性食物，大鱼大肉，然后吃很多的超加工食品，吃很多的甜食那么这个细胞我们知道精子卵子也是细胞嘛那全身的细胞其实这个健康状况已经是非常糟糕了好，那因此呢就是要准备备孕准备做人之前，这父母亲都要改变饮食，然后在孕期呢那母亲更重要了那母亲在整个孕期真的都要非常谨慎的选择食物我经常看到一些孕妇也是在外面外食，经常也是去吃小吃摊，吃那些这个高糖的这些甜食或者一些

含糖饮料，我真的真的为他们的孩子啊，深深的捏一把冷汗哈，真的不晓得啊，他们会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基因哈，好，所以这个美国心脏协会他非常非常强调的啊，就是在2026年的这个饮食指南里面非常强调，就是孕前父母的饮食、孕期母亲的饮食对孩子一生的健康都有关键性的影响。好，那这个因为我们至少在准备怀孕前的3到6个月就要开始改变不良的饮食形态，以营养均衡而且充足的健康饮食做什么呢？就要开始排毒啦，把细胞里的毒素把它排掉了，哈。还有呢，要去滋养细胞啊，改善精子卵子的品质，以制造优良的胚胎。有优良的胚胎，才会有怎么样？优良的生命嘛，哈。那所以母亲呢，在孕期哦，应该绝对避免农药哦。所以真的，至少在孕期应该要多花一点代价买有机的这些蔬果杂粮啊，那要避免，也要避免食品添加物，所以不要去吃超加工食品啊，要避免这个烟酒、咖啡因啊。这我就发觉有些人啊，真的是很自私啊，只管自己的。满足自己的嗜好，其实是不良嗜好了，满足自己的口欲，完全不忌口。像我自己就有一个同学，我一个大学同学，他是一直有吸烟的习惯，也喝酒，然后他在怀孕期呢，仍然呢是烟酒不忌，咖啡不忌，也是每天都喝咖啡，就是真的是非常遗憾，他的一个儿子出生以后啊，就是低智能啊，这个就是这个自私的母亲真的就是害了误了孩子的一生啊。好，所以如果说本来有吸烟有喝酒习惯，然后喝咖啡习惯的啊，或者喝浓茶的，那在怀孕的时候真的一定要把它戒掉啊。还有呢，要尽量少吃动物性的食物啊，那饮食一定要少油、少盐、少糖，以高营养密度的原型植物性的食物为主啊。那这个已经不只是我在说了啊，我长期都是这么在宣导。然后呢，这个美国心脏协会它的新饮食指南说的都是跟我完全相同的话哈。然后一定要让胎儿在良好的环境中发育，就是母体母亲的身体的环境母亲子宫的环境一定要在良好的环境里面发育成长，来奠定未来一生的健康。好，那所以看到这个美国心脏协会的这个最新指南呢，我真的是非常开心啊，终于有这个权威机构他们的研究，这是叫科学研究也证实了我所说的都是对的就是我的论点跟美国心脏协会发布的2026年版改善心血管健康的饮食指南是完全不谋而合就是科学研究证明了我的观点是很科学的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有很多年前吧，我看看有在十几二十年前有一次硬要上一个电视节目，那集也是就当然都是谈健康嘛，会邀我的当然都是谈健康不可能邀我谈八卦。然后那除了我之外呢，还有邀请了一位台大的医师那么那位台大医师呢，在COVID-19 期间也经常出现在电视上面因为他是好像我记得好像是
我忘了。

0: 是感染科还是小儿科的医师了哈。然后我就谈到啊，谈到一些个案，也谈到我父亲啊，就是我父亲，我把他接来照顾之前，他已经数度小中风啊，已经是不良于行，必须坐轮椅了啊。然后当然很多很多了啊，听过我节目的人，大家都有印象啊。结果呢，我接来之后，我就用饮食的改变啊，然后每天啊，早上下午都让他去啊散步哈、啊。结果他在很短很短的时间，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有很多的症状就已经没有了哈、啊。然后这个他的血压就是没有吃降血压药了啊，就是只有吃一点就是半颗到一颗的强心剂。结果到我接过来大概将近五年的时间，到他87岁过世，他从来就没有再发生过什么心肌梗塞啦，也没有去住过院哈、啊。结果哈、啊，我讲完以后啊，那个医生很生气的就冲着我说，我说的话一点都不科学。哈哈，那现在美国心脏协会啊已经证明了我是很科学的啊。哎呀，讲到这里，我们的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时间这个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那我会在下一次的时间啊，下次的节目再跟大家继续谈这个话题。谢谢收听，祝大家今天愉快。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健康报报，今天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杨岳峰老师。岳峰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岳峰老师哦，算是老常客咯，尤其是啊，我们最近都在讨论哦，吃参啊真的是补气养生的最佳选择，解决大家的疲劳还有睡眠问题。但是啊，参类哦到底在吃什么、哦、哎，到底里面的关键成分有哪些？
3: 讲到这一点的话，就是其实失眠这个问题呢，大概是现代人最常发生的事情。是为什么要喝红参？第一个是里面要有GABA，GABA的话是这样，它有安神的作用，这晚上前吃一条，而且可以解决频尿的问题、嗯、其实这个是蛮神奇的一部分，其实是我们在跑一些西级长照站的时候
2: 哦，长辈朋友的真实回馈，
3: 对他们的机能都已经衰退了、嗯、我讲到这些状况他们都会发现，我们让他吃完之后，他们就有听到，哎，我现在上厕所晚上睡觉好好睡哦，
2: 哦，
3: 我整个血压都降下来了，
2: 嗯，
3: 对，真的还蛮神奇的。
2: 这是GABA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人参皂苷嘛，这个也是很多人主打的项目。到底是吃什么嘞？
3: 其实皂苷有点像是说吃我们的免疫、
2: 哦，
3: 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更强壮。皂苷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成分，
2: 嗯，
3: 其实是针对我们身体各个部分所需要的养分，
2: 嗯，
3: 它会更快的去补充，
2: 嗯，
3: 这个我们的参都是韩国国家级的保护区种出来的，所以。其实它很有保障，
2: 嗯，
3: 而且我们都是六年，
2: 嗯，
3: 天字背，就是那种两只脚的，而且我们的参呢，里面除了参精之外呢，它还有参粉，其实它整只的参的营养都在里面。
2: 嗯，跟大家聊到、哦、就是我们选这个红参类产品哦，高铁南红参精哦，其实你一天一条就够了，里面有 4.6 毫克的人参皂苷，已经是 plus 的，
3: 对，因为
2: double 补足，
3: 韩国有建议值嘛，
2: 嗯，
3: 他说人一天大概是 2.4 毫克就够，
2: 嗯，
3: 可是我们这支有 4.6 毫克
2: 哦，那就是把过去没补的都先赶快补上了，
3: 是给你双倍的保护。
2: 嗯，所以说真的啦，选择红参类的产品哦，选韩国原装的，甚至就是国民品牌最安心咯。
3: 对，没错，高铁南呢、嗯、可以说是韩国呢国民品牌的第一名，
2: 真的是每条大街小巷，
3: 对，
2: 人人的手里
3: CP 值超高，
2: 都有高铁南红参精。你想要补气养生，或者是解决疲劳睡眠的问题，长辈朋友很需要的，真的有类似困扰的，我们可以平日就来打底补足。
3: 最近真的是抢红参精，真是抢到翻了。
2: 嗯，
3: 我们特地呢为正声的听友留了限量的，其实我们的原价呢30入呢是2980元，那我们针对正声的听友呢，我们还多送6条，等于总共是36条，而且1980，我们两盒装是针对长期的，
2: 嗯，
3: 我们这个在外面呢大概卖是在快1万，但是我们给正声听友价呢买两盒直接再送30条到90条，其实是可以整整吃3个月，价格是在3980元，不到一杯的咖啡钱。
2: 我们跟大家分享两个组合哦，买一盒再送六条1980，你买两盒我们再送30条哦，等于再送多一盒哦，买两盒等于再多送一盒，
3: 没错，
2: 90条原价要。

0: 哦，9000多块哦，
1: 嗯，
0: 哎，真的不便宜哦。但是在正生买3980，这个也是我们正生目前最热销的一个组合，因为大家都选这个啦，也是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哦。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补气养生、解决疲劳跟睡眠问题，可以拨打电话进来0223149121 02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哦来跟我们做健康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1: 好，谢谢各位。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 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 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式的单元，我是 Claire。
3: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5: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真正的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5: 来到财富自由行，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财富自由行，我和大家分享很多生活健康财经的大小事。拥有好心情是很多人很期待的事情，但是到底应该如何来拥有好心情，应该要来练习一下哦。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哦，是远流的主编许林伟来到节目当中。林伟你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邀请到林伟哦，我们提到这本书练习好心情啊，其实我就像我刚刚讲的哦，我以前是想说，哎呀，很多人可能翻开这本书心里就想说，我现在一定是不是很开心，所以我想要看这本书看能不能有好心情。结果我是一边看着一边觉得说，其实我心情好像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糟，因为在书里面记录了88个，真的是生活当中很小的细节，可能是小习惯，或者是跟人的对话。

0: 像什么起床啊，或者是包含生活当中的应对进退，其实还蛮多这种描述的。嗯，
1: 它里面其实提到的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都会遇到的一些小事情，对，
0: 嗯，
1: 但是它用比较正向的方式，对，就是如果你做了之后，其实它可以让你后面可能比较是顺利一点，
0: 嗯、哦，
1: 对。那譬如说你刚刚讲的那个起床，它里面其实有提到一个，就是起床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就先整理好的床铺，
0: 嗯、哦，
1: 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当我们起床的时候，那个棉被跟枕头可能是乱着的，
0: 哦，
1: 但是如果你可以把它折叠好，其实用不到你一分钟的时间，可是。当你出去工作，然后一整天在外面忙碌回来的时候，当你打开房间，你会发现自己的床铺是整整齐齐的。
0: 嗯，
1: 那时候心情其实是会愉悦的。对，那你先做好了这一个习惯，那就可以预防说，如果你今天万一可能刚好工作在外面没有很顺利，
0: 嗯，
1: 然后很烦躁，当你回到家的时候，如果又看到自己的房间是凌乱的，床铺是凌乱的，那可能心情就更不好，对，
0: 嗯，
1: 那我想作者有川真优美呢，他就是透过生活日常这些很细小看起来很微不足道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去落实它，那就可以让我们其实每一件事情都会感觉很满足，然后在进行下一个工作的时候，其实就会更顺遂。
0: 嗯，其实刚刚讲到那个起床折棉被这件事情，我刚刚就在想说，我今天起床折棉被了吗？哎，我其实发现我是一个想折就折，不想折就不折的人。但的确，就像刚刚林伟讲的，就说你回到家，例如说你进去你房间，然后你就看到那个棉被那一团，好像只是刚被翻开，那个人刚出来的那样。你都会去想说，哎呀，我也还没洗澡，要爬上去折被子，就麻烦，然后东西就塞在那边，你心里就很多圈圈叉叉。其实，你会说这真的一定会为你带来好心情吗？也许不见得，但它可能会带你养成另一种习惯，或者是重新整理生活的感觉。那在它的第一个篇章，大部分都是谈到这种很具体的行动，或者是像刚刚讲的，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人人都会遇到的细节。我对另一个篇章也很有感觉哦，就说那个电梯。跟结账的时候，就是有礼让或者是让别人先做的这个做法，因为其实啊，像我以前那种，尤其是搭电梯，像如果大家那种上班族啊，最常就是在忙碌的通勤当中，那种等电梯不是很厌烦嘛？你从你家出来等那个电梯等了好久，然后你去公司要搭电梯上楼嘛，也等好久。我以前都觉得啊，电梯来了，赶快去，冲进去，最好站在最里面，然后这样子逼的话，不会是我出来。但是它里面特别讲到就是。礼让的感觉，我一开始看到标题的时候，我心里想说，这样感觉好像很吃亏，但我觉得那个是一种把生活放缓的那种小细节。
1: 对，是，的确是这样子。而且他觉得，如果你可以先礼让别人，你自己的心情会比较轻松。
0: 嗯，
1: 对，对，就是把，就像你讲的，就是把生活然后放慢，然后放暖的事情。对，他其实里面有举一个例子，就是他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嗯，然后他要先结账。对，但是他买的东西很多，作者要买的东西非常的多，那排队在他后面的其实是一个高中生，
0: 嗯，
1: 他只有买一样东西，
0: 哦，
1: 所以他就先礼让给他，就说，那你先请。但是高中生他就会一脸说，哇，可以吗？真的吗？太好了，嗯，就很感谢。那他因为他看到了那个高中生的那个感谢，
0: 嗯，
1: 他自己就觉得心情很愉悦，
0: 嗯，
1: 对，然后这就是让他心情愉悦的一个小点点，
0: 嗯，
1: 但作者就觉得，诶，我让你先结账，但是你回馈了我一个非常灿烂的笑容，然后让我的心情愉悦，我才要谢谢你了。
0: 嗯，
1: 反而不是那个高中生来谢谢他。对，
0: 嗯，是。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就像刚刚讲那种结账啊、排队等电梯啊，一方面就是你如果有很迫切心情的人，你大概是生活过得很匆忙，或者是你真的有很急切有下一件事情要做，所以你就觉得哎呀我不能礼让，或者是觉得我好不容易排到我了，我那么忙，我们拿一大堆东西要我结。可是就像刚刚讲那种意外的小插曲，也许会让你的心情变得比较轻松一些。然后我自己像刚刚讲那种结账情况还蛮常见的，我以前结账最常遇到就是那种结账卡关的时候，就前面有人卡关，他可能什么支付不行，或者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拿了一大堆东西，然后又要兑换又要领包裹或者叫什么，这个应该大家日常很常见，尤其是一大早那个便利商店大家都是一群人在买早餐哦，特别特别的拥挤。然后我每次在那个时候啊，最常看到就是那个排队的人

0: 龙当中，每个人都一直在往前看，想说前面那个人是怎样，然后一直给那个人施加压力。我觉得前面那个人已经紧张到快爆炸了。然后我曾经就有遇过那种礼让的情况，就像刚刚那种礼让的情况，我是被礼让的那个人。他可能前面那个人真的是东西很多，并且他还在翻他的包包，他在找他的钱包，他就觉得不好意思让后面的人等这么久，说哎小姐你先请。然后我搞得我自己也不好意思，我就是我心里想他找那东西找那么久，他说啊没关系，他找一下。但我觉得那个瞬间彼此好像化解了那个匆忙的节奏，所以也许不是我们当下改变的这个小习惯哦，真的会为我们带来多少益处。你心里想说我还浪费了两三分钟在那边，但是你的心情真的会好转。然后一边看着这些刚刚讲到小习惯这个篇章，我最不解的或者是我到现在我觉得我可能都不会做的事情，就是每天量一次体重。我觉得这作者很勇敢耶，正常人讲说量体重啊好像是一种对自己那个体重斤斤计较或者是很自律的行为，我没办法做到。我那时候看到显然说他疯了吗？他为什么会想要量体重？量体重真的会带来好心情吗？我心里想的是量体重只会为我带来压力。
1: 他这边讲到的量体重啊，是因为他有刻意，就不是刻意，他会保持自己的身体的那个状态。
0: 嗯，
1: 对。但是呢他有提到说饮食的习惯，其实他这边的切入点其实是在饮食的习惯。
0: 嗯，
1: 对，有时候我们会为了要减肥啦，所以故意不吃什么，或不吃什么。
0: 哦，对
1: 对。但是他觉得如果要让你持之以恒的这个方法，最好的方法其实是量体重。
0: 嗯，
1: 因为当你看到你自己的体重，你就会知道自己哎该减了。
0: 嗯，
1: 对。那他有时候每天要量一次体重的时候，我觉得这有两个点。第一个点是他是持续的，就是在提醒你你要做到量减重这件事情。那第二个是我们每天量体重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体重其实不会是一致的。
0: 嗯，
1: 有时候我也有试过，譬如说我早上的时候可能只有46公斤。
0: 嗯，
1: 对，但是我可能用完餐的时候我量的可能是48公斤。
0: 嗯，
1: 对。然后他的意思是在这个差异中间，你就会发现说你多吃了什么就会让你的体重而增加，所以那些食物是不是你要去特别注意的，或者是去避免的？对，
0: 哇，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它不全然是那种压力啦，就是你说看到数字啊就觉得很紧张，而是说很规律式的去关心自己的身体状态，它也是可以去改变未来的那种小习惯。那当然这是我们刚刚讲到第一个篇章，然后我自己看的时候，当然第一个篇章我就觉得很多自己有的，然后会就心里打勾勾，没有的会觉得说来做做看。其中有一个我觉得是我们虽然刚刚讲到很多是行为，但我觉得下面我讲到这一个感觉是真的，每一个听众朋友不管大家是这个中壮年的或是比较年轻一点的这个男生女生都一定要做到，或者是都可以尝试看看。他特别有讲到说要对那个比较亲近的人要常说谢谢，我觉得这是里面当中最难的一个，至少是第一个篇章里面我个人认为最难的。因为我们通常讲亲近啊，以一般来说齁，可能是家人可能最多，并且尤其是那种生活很久你都住在同个屋檐下，可能一住哦就是从小，有些还例如说还没结婚你就一直住在家里哦，10年20年30年的都有。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习惯成自然，然后你不会觉得说这有什么好谢的。当然你会说我其实很感谢，只是你都不会说出来。其实他还特别用一个篇章提到这一点。
1: 嗯，对，的确他在里面其实有写到说，因为身边的人跟我们太过于亲近，
0: 嗯，
1: 所以我们常常对他视而不见。对，可是其实在我们身边的人才是最支持我们，
0: 哦，
1: 而且是就是最会帮助我们的人，
0: 嗯，
1: 所以我们应该是最感恩他的人，所以他才会特别写说越是亲近的人越要说声谢谢。那我觉得他写这个的时候其实也有提醒我们，就是要珍惜当下。
0: 嗯，
1: 对，没有什么事情其实是理所当然的。对，
0: 嗯，
1: 即便他是你的亲人，但是他对你的好或是他对你的关心其实都是蛮珍贵的。对，
0: 嗯，
1: 我觉得他特别是提到这一点，就是要让我们可以去珍惜你自己现有的幸福。
0: 嗯， 我觉得很多时候那种谢谢啊，小时候真的常说，因为爸爸妈妈会叫你常说谢谢，所以年龄增长了，真的还是蛮少见的。你平常会说谢谢，还可能是外人比较多呢，那个对自己的亲人家人还真的是比较少哦。但最重要的还是把握当下，这是刚刚讲到小习惯这一块。那其实第二块哦，他特别讲到的是金钱哦，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啦，毕竟人在江湖身不由。

0: 投机嘛，你总是得花钱赚钱，然后人家说这个水可载舟，亦能覆舟啊！你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很有钱，那偏偏大家就是不是很有钱，但又想要过有钱的生活。所谓钱真的让人有很多困扰。我当时特别喜欢的篇章是那个以进账的钱生活，就说当然啦，我觉得很多人会去预支那个生活的费用，但是我觉得他是把那个金钱的观点呢更落实到当下。我想他也是避免说我们未来的我后悔我当下我现在做的决定。
1: 嗯，对，其实他这本书就是练习好心情，当然他就是希望你随时都保持着好心情。那在这个篇章里面，他就是希望你有好心情的时候，在金钱的这一部分也可以做到，不要让你有烦恼。
0: 嗯，
1: 所以他就是点出说，大多数的人通常对金钱的烦恼都是觉得啊，我好担心没有钱。
0: 嗯，对
1: 对，所以他才会提到这一点。那用自己进账的钱生活呢，就是你赚多少钱，你可以花多少钱，然后这就是你的以进账的钱生活呢，就是说你有赚多少钱，然后用这样的钱去做生活。它并不是要你过最低水准的生活，而是知道说，哎，你这个月有多少钱可以花多少，然后这样子就不会乱花钱。
0: 嗯，很理性的去了解实际的状况啦，就是说这样子不会说你当下像现在我们您看啊，什么信用卡什么，你感觉好像很有钱吧，每个卡都好几万，但其实那都不是你的啊。你等到你要付钱的时候，你才突然惊觉，哎，上个月的我在干什么。然后顺道提到他的那个篇章哦，因为他里面有一个习惯，这是我自己在还没看这本书之前就有的习惯，就是不是因为便宜，而是因为真的想要而买。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在那个坊间啊，不管是那种实体的店面或者网购啊，常常会有什么什么买一什么再加100块多一件，然后加多少钱。然后我以前啊，就是像我们家就会觉得说，诶，那个再加20块多那个卫生纸啊，加10块啊多一个牙膏啊，好像很划算什么的。然后搞到后来我家牙膏卫生纸一大堆，然后用都用不完，因为你永远都在因为加价购然后买了一堆日常用品，虽然看起来你都以为会用。然后我之后就跟我们家人讲说，其实如果当下你发现你家牙膏真的很多，它就算加1元多20条牙膏我都不会想要啊，因为你就是20条放在那边，然后你心里想着我20条用不完，我还不能换别的口味的牙膏，所以就开始慢慢改变了习惯。然后没想到这本书也验证了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的有信心。
1: 对，的确，因为他有提到说我们可能都会因为便宜然后就觉得啊，我好像赚到就去买。
0: 对，
1: 可是作者觉得你买便宜货其实是吃亏的，因为你会忍不住就买了很多多余的东西。
0: 嗯，
1: 然后甚至你买了特价的衣服其实都堆在你的衣柜里面，然后根本都没有穿。你觉得是买到赚到，其实你买到其实是吃亏了。
0: 嗯，
1: 所以他也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是因为真的需要这个东西然后才要去买的。所以他有列了好几点，就是基于你自己是非常喜爱然后非常需要的东西你才要去买，而且真正想要的东西呢不妥协，就是你有钱的时候才要买。那还有一点我其实觉得还蛮有趣的是，他有写到说如果你现在有一个降价品，就是一个特价品，你想要买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思考一下，是如果他没有特价的时候你会不会也想要购买。那这一点其实就是回到那个点，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你真的是很需要的，或是真的是很喜欢的。对，
0: 其实回到那个刚刚那个问题哦，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东西你都不太需要。
1: 对，然后家里堆了一堆。
0: 对，就我觉得那个习惯开始改变之后啊，虽然就是我家备品，就是你不用担心你家什么，哎呀我家会不会没有备用品，我心里想说那些备用品如果真的没了好了，再怎么着急便利商店都可以购置嘛，也不急着就现在当下一定要决定说赶快抢那个便宜，其实用到真的快没了你还可以再考虑说我要换个牌子啊，换一些新的商品，而不是直接用常用的品牌，因为也许你想要换换口味。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现在 我自己是落实，然后我们家好像也有点小小转换，因为毕竟在我们家里面就是还是妈妈这个负责操持这个非常多的日用品的这个管理哦，所以以前也可以想见了，他们一定是会想说我一定要多省一点嘛，可是有的时候还是要回到自己的需求上面，我觉得这些习惯或者是像刚刚讲到那些小步骤还蛮适合。

0: 而在我们生活上去做调整的，是刚刚讲到金钱这一块哦。但其实除了这些比较实际的运用啊，他也花了很多篇幅在讲跟人的互动，我觉得这也好重要，并且我觉得跟人的互动对某些人来讲其实还蛮就是畏惧的，或者是会觉得说其实最容易搞得自己心情不好的就是跟人的互动，偏偏我们又必须跟人的互动。在里面有特别讲到就是在工作场域哦，其实你看啊，一天24小时嘛，你至少在工作，我们先讲那种正常打卡的至少8小时，但我猜所有人应该都超过8小时，你花了好多时间在跟工作的同事相处，但是总是会让你那些人总是让你拥有坏心情。因为自己在这一个篇章里面有没有比较觉得有趣的，或是跟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像刚刚讲到说毕竟在工作上啊，大家都希望工作顺利，但偏偏跟人的沟通就是有好多难题。
1: 嗯，这篇的话其实我觉得它里面写到的一个我觉得还蛮实用的，就是你对讨厌的人也要主动打招呼。
0: 好难哦，我就想说赶快看到那个人我就闪现。
1: 对，因为这么做的话的确可以让我们的人际关系比较圆滑一点。
0: 嗯，
1: 那第二个是其实作者他会利用这个他写了一个道理，他说如果你没有先打招呼，而是对方让你打招呼了，那你其实会变得有点尴尬。
0: 嗯，
1: 所以
0: 有点被动又尴尬。
1: 对，所以我们与其这样呢，倒不如你就是先跟对方打招呼，而且你跟对方打招呼的时候，也许你可能跟他的感情可能本来没有那么好，但他也许会因为你一个打招呼，然后就会有不同的反应。对，那也许之后我们彼此的人际互动面会更好一点。对，
0: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我觉得挺有趣的地方，就是说以对方容易拒绝的方式拜托对方。其实我在看这个篇章之前，我心里想说这是会不会是日本人的习惯，你也知道日本人是一个非常多礼的一个社会，并且都就是跟人说话的那个互动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妹妹嘎嘎了，所以我那时候在看到想说你都要拜托对方了还要用容易拒绝的方式，到底有没有要拜托对方啊？
1: 他很特别，而且我现在也用这一个方法，因为他是进一步去设想到对方的立场。
0: 嗯，
1: 我们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要拜托人家的时候，其实当然是希望对方可以接受。
0: 嗯，
1: 对，但是很多事情其实对方也有他的难处或是有他的立场。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先按对方的立场去想，然后给他一个有一个台阶可以下，或者是他可以拒绝，
0: 嗯，
1: 那之后的话可能彼此相处就会有点尴尬。
0: 哦，
1: 所以就是回到那个主题，就是我们如何让我们的人际关系跟工作上都可以更顺利一点。
0: 对，嗯，
1: 所以像现在啊，我觉得看了这本书之后，我现在如果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也会在最后面的时候就是附加一句，就是说如果您有不方便的话，也请您就是告诉我。
0: 嗯，是，就是多留一句话，什么让对方有一个可以台阶下，如果他想下台阶的话。
1: 对，
0: 当然他可以不要下来，就但是如果他需要的话，他会比较顺其自然的，然后好好的互动。我觉得那也是我们一般讲那种沟通上的技巧，哦，其实那就是一种互相的感觉，因为你的确期待对方可以帮忙，但你也要预留说，假设对方真的有十万个为什么，就是不能帮或他不想帮的时候，
1: 对，
0: 也可以好好的那个相处。保持好心情当然是重要的啊，它可以让你在工作啊沟通上面啊事半功倍，它当然也是我们与人互动的技巧之一哦。很多时候工作辛苦啊，赚钱觉得压力大啊，都是差在这个沟通上面啊，多点留意哦，其实有可能就可以扭转你现在觉得很辛苦的事情。在财富自由行呢，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哦，有一些生活化的主题其实也都跟我们累积技能然后应对工作是蛮有互动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了健康单元，一起来顾健康哦，尤其是吃方面哦，这个食安问题真的要小心注意。
2: 正声健康报报，
0: 听众朋友，日常想要吃的健康，选好油很重要哦。但是好油要怎么选哦？品名怎么挑？有哪些关键呢？邀请到的是杨月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0: 邀请到岳峰老师，我们刚刚提到吃油是很健康的，大家多多少少

0: 都会吃到油哦。但是世界上呢，或者是刚刚讲市面上的油品这么多，名称百百种哦，怎么看啊？怎么挑？
1: 哦，其实挑橄榄油非常的简单。
0: 嗯，
1: 我给大家一个口诀，就是一看二摸三五闻四尝。
0: 哦，四个步骤。
1: 对，就四个步骤，非常简单。看第一个，看的玻璃瓶，
0: 嗯，
1: 它是不是深色玻璃瓶？
0: 是。
1: 再来呢，二摸就是把油拿出来放在你的皮肤上抹一下，嗯，它是不是马上就吸收，是没有黏黏的感觉，
0: 是
1: 没有黏腻感。三呢，就是用闻的，第一个叫有没有青草味或者是果香味，
0: 嗯，
1: 比较明显。第四个就直接喝，喝完之后，嗯，喉头有没有辣辣，有没有苦味，
0: 嗯，
1: 哦，就是这样子，用四个方式，如果你喝进去有苦味跟有点辣辣的，这是顶级橄榄油，你就买对了，
0: 哦，才会有这个效果。
1: 对
0: 哦，欸，不过我想刚刚讲说油的料理哦，很多人在乎的是这个发烟点哦。其实在橄榄油方面，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冷压初榨的橄榄油，发烟点是比较高的哦，这也是我们挑选时要注意的地方。
1: 对，这也是一般橄榄油不会，就是橄榄油的不会跟你讲的地方。
0: 嗯，
1: 所以一般来讲就是会看顶级橄榄油，看第一个是看油酸，
0: 嗯，
1: 哦，就是它的酸价。第二个是看它的发烟点，
0: 嗯，
1: 油酸越低表示这支油的新鲜度更高
0: 哦，数字要越低越好。
1: 对，像一般来讲欧盟是在 0.8，
0: 嗯，
1: 那它会 0.8 是料理用油， 0.2 以下是可以生饮的，那就非常非常顶的沙，
0: 哦，
1: 就是顶的非常的橄榄油，非常好的橄榄油，
0: 嗯，
1: 那再来是发烟点，那我们的发烟点是在215度，
0: 嗯，
1: 这个是我们都有去做检验，所以它的品质上它是非常稳定
0: 哦，215度。那我们平常料理最高温应该是炸东西的时候是吗？
1: 对，炸东西的话顶多是160到170。
0: 哦，那这个 range 还有点距离哦，很安全，
1: 非常的安全啊。其实一般来讲，当然是橄榄油是没有经过加热破坏，但是生喝是最好，
0: 嗯，
1: 但是我们一定是要煮嘛，
0: 嗯，
1: 那煮的话真的不要用太高温。
0: 是，
1: 其实好的橄榄油会包裹你的食材，会把营养都保留下来。其实拿我们家的橄榄油去炒那个，去炒那个蒜头，它是不会变黑的。
0: 好强啊！这也是平常大家料理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像我们刚刚呢，我为大家提到冷压初榨的顶级橄榄油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
1: 是
0: 哦，算是橄榄油的生产大国。
1: 没错，对，所以你要挑到一支好的橄榄油，其实在西班牙是比较有机会。
0: 嗯，在台湾现在就买得到了。刚刚跟大家分享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并且在我们正身目前也有最优惠的价格，很多听众朋友都有回购，欢迎可以拨打这个咨询订购电话哦，23149121，02-23149121，持续在我们正身热销，并且回购率最高的商品。
1: 没错，
0: 因为很多人都要这个料理嘛，
1: 哦，
0: 就是你要煮三餐啊，或像刚刚讲的，有些人喜欢拌一些沙拉，
1: 是
0: 选用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23149121，非常谢谢老师。
1: 好，谢谢各位。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回到台北再飞跃，我是微微。早上的八点到九点，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你通勤时光，为大家选了这一首豆浆油条，林俊杰的歌曲。